来欣赏几条经典的不败 KTV 台语歌曲。第一首歌曲，咱先对一阵的雨声开始。有时阵呢，雨若落落来，咱会想到一段往事。有时阵一阵雨落落来，雨滴拍伫窗仔门顶，心煞飞返去故乡，想起厝内迄个一直咧等待咱返去的人。落雨声由彭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伫江辉1999年所发行的《半醉半情》这专辑当中，由大信唱片公司所发行。这首歌曲用雨声、故乡、甲离开故乡出外人的心情，写出对亲人的这个思念。江辉的歌声有一种温暖的重量，免大声吼出来，一句一句唱落去。不甘和思念的心情就自己走出来了，大家做回来欣赏江辉演唱的《落雨》。

0: 我们做会听到这个光辉的乐好声，这是彭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1999年大信唱片公司发行的半醉半清醒专辑当中。有一些思念平常时啊唱在生活里面，我们不一定会发现吼，啊，一直到听到一阵雨声，一句熟悉的歌词，心内那扇门才豆豆啊打开。少年的时阵呢，咱想要离开故乡，看外口的世界，年岁渐渐增加，才愈来愈了解讲，真正放不落的，永远就是迄个咱上想要离开的所在。人生就是安尼啦，细汉想要大汉，大汉了后呢，想要倒返去无烦无恼的吼，迄个时间。孤单的时阵，希望有人陪伴，真正有人伫身躯边，又搁爱学习安怎互相来体谅。人生的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真闹热，有时煞干那存咱家己一个吼。啊，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人生的歌》。由李秉忠包办作词作曲，收录在黄怡玲2005年同名专辑《人生的歌》，由阿尔法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歌曲的前奏加入一段男性的口白，讲出一般人为生活、为家庭打拼的无奈。黄怡玲接续唱出来的是人生有起有落，感情有甜有苦。无论经过偌济风雨，日子悠远，爱继续过落去。这首歌曲无替人生提出标准的答案，却亲像一个经过真济路途的人，坐伫咱的身躯边，陪咱讲几句啊心内话。作为来欣赏黄怡玲演唱的《人生的歌》。
1: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毋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咱搁倒转来心花怒开的节目当中，我是阿关。歌曲唱到最后会结束，人生行到倒位，咱煞无人会当预先知影吼。啊，咱所会当做的，就是珍惜即马伫身躯边的人，好好行每一段路。不过有相逢，就可能有离别。有时是咱送人离开，有时阵是别人送咱离开。真正艰苦的，不一定是离开迄一刻吼，是明明心肝内有千言万语，却唔知要对叨位讲起。所以来安排是王力宏演唱的《送行》，八部作词，萧曼轩作曲，收录伫2005年豪记唱片公司发行的《妈妈的背影》这个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唱的是感情当中的送别，一个要离开，一个孤单来送行。目睭看到对方的背影是愈来愈远，心内真不甘，但是无法度甲人留落来。作为来欣赏王力宏演唱的

0: 往日的歌声，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情的世界，有人送别，有人在等待，有人唱无言的歌，也有人相信，无论世情安怎转变，心内爱永远未改变。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云中月圆》，这是 KTV 内底真受欢迎的男女对唱情歌。歌曲由陈素锦作词，高乐荣作曲。王世贤甲孙淑媚共同演唱，收录伫王世贤2004年的《情难忘》的这个专辑当中，由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发行。咱做伙来欣赏《云中月圆》。
1: 云中月圆，天星伴相思。

文中月圆，歌曲内底月亮圆圆，两个人的歌声嘛有来有去吼。啊，这款互相辉映的感情是一种幸福啦。啊，这嘛是每一个走在感情路上的人心肝内上界期待吼。不过，并不是所有真心相爱的人拢会当走到最后。有人因为环境分开，有人因为时机唔对，冇人明明真心相爱，最后却干那会当讲一句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由熊天意作词作曲，收录在徐文斌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大家做来欣赏。

生有时阵亲像一场 KTV 的聚会吼，有人陪咱唱一首歌曲，有人提早来离开，有人一直坐伫咱的身躯边，听咱唱到最后。希望今日安排的这熟悉的歌曲，有陪伴你想起一段往事，一个人还是得一摆提着麦克，用心唱歌的记忆。我是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会节目。无论人生这条歌曲唱到叨一段，拢有勇气继续唱下去。感谢你的收听。

0: 家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也免时再来哦。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要进行的是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阿关呢今仔日特别分享日语歌翻唱做台语歌的单元，要把大家共度一个快乐的欢乐假期哦。先安排这条日语歌曲，和大家先来约看麦呀。你敢知呀？伊翻唱做咱台语歌歌名和作下嘞，做下来欣赏。

这条歌曲是《浪花节》，有个称作《浪曲》，这是日本传统的这个说唱艺术，内容常常在讲给人生的悲欢离合、义理和人情。这条歌曲的旋律来到台湾以后，由黄敏老师重新填词，加作《望月想爱人》，让洪艳红唱出等待爱人的情景。日语版较亲像一个走过风雨的人，伊回头在看人生。台语版的刷到镜头，刷到暗暝，写一个人望月思念心爱的人。作为来欣赏洪艳红演唱的

秀爱人红英红的歌声分享大家，再来安排的是苏志郎巴士车铃兰马车，演唱野村学子，这首歌曲由吉川敬夫作词，平川浪人作曲，1956年由日本胜利唱片发行，大家

是朱兰巴夏，这是日本关曲，由野村学子演唱哈。啊，刚一代背景呢，来到台湾以后，风景就改变了哦。在1959年，由黄斌老师。

朱重新提词，由文英来演唱。流浪的马车，原曲就是这铃兰马车啊，来到台语歌曲内底，变作一台四界流浪、行无停的马车。流浪是早期台语流行歌曲内底真重要的题材。作为来欣赏文英演唱的流浪。

音乐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买车走过山岭，下一站呢，咱要来到这个兰拉萨基的江边啦。长崎蝴蝶姑娘，这是弥山政府作词作曲，美空云雀演唱的歌曲，在1957年来推出，也是一本电影的主题曲。兰拉萨基罗乔乔桑，长崎蝴蝶夫人，歌名里面的兰拉萨基。让人联想到这个长崎港艺人馆，以及日本小孩子跟异国的男主之间的爱情故事。拉拉萨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东西两方面的这个文化在这里相遇到，也留下很多关于等待和离别的传说。现在我们先来欣赏美空云雀所演唱的日语原曲《拉拉萨奇罗乔乔桑》。

李空云雀关下秋出拉拉萨奇刚比一段带有这个异国色彩的爱情，这首歌后来传入台湾，有人翻唱作长崎蝴蝶姑娘，吴三观记录下等等歌手都捌唱过这条歌曲吼。啊，歌名保留拉拉萨奇加一个蝴蝶姑娘，所以呢，咱台湾的听众虽然不一定熟悉原来的这个电影故事，有关会当对这个歌声来底，想象迄个港口，迄、那个等待情人的查某人吼。早期台湾甲日本之间，除了唱片、电影甲广播的交流，港口嘛是音乐流动的真重要的所在吼。啊，一条歌曲对船归来，对唱片来来去去，最后呢，伫台湾落地生根，成做台湾街头巷尾有人在传唱的台语歌曲。再来安排的就是台语版的长崎蝴蝶姑娘，拉拉萨奇，感怀歌声。

咱对拉拉萨基这个港口的等待，来到火车月台的离别。最后这首歌曲是松山惠子所演唱的。我看得到 ，you know can。这首歌曲是离别的月台票哈，是伫1963年发行，由松井有利夫作词，桦田宗孝作曲。You know can 入场券就是月台票啦。啊，买票的人呢，不是要坐火车哦，只是想要走入月台来送别。买飞票是买人离开吼，啊，不过呢，这首歌曲所写的，那是依依难舍这个小伤。歌曲当中的查某人赶到车头，火车已经开走去啊吼。弟弟手内的这个月台票呢，这当阵已经是无路用啊。这阵爸父讲出嘴的心情，咱先来欣赏松山惠子。我看见到 You know

一张细细张外国代表，原本是要送心爱的人离开吼，最后呢，歌迷副车帮煞变作离别的证明。这首歌曲后来由红地七代翻唱做台语歌。离别的国代表，那不也有费玉清、陈芬兰、陈一龙、罗时丰等等歌手来演唱过吼。火车是早期台语歌曲内底真重要的意象，有人坐车来离开故乡，有人去伫月台来送别。火车一个开，两个人的距离是愈来愈远，想要讲的话语煞袂赴讲出嘴。月台票无多，带你对火车离开。敢若会当互你送到遮尔尔，即款无奈毋免复杂的言语，听众朋友一个听就会当来体会吼。所来安排的就是红地七所演唱的离别的月台票。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特别伫红地七离别的月台票这个歌声当中，要来甲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再会咯。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吼，啊，这歌歌曲传唱几六十档咯，啊，嘛，予咱听起台湾流行音乐，吸收外来的旋律，重新创作家己的声音的过程。日语的旋律悠远这样熟悉，台语歌词已经唱出咱的生活、咱的感情、甲咱的时代。感谢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个顺心。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六区，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咱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哦，再见，拜拜。

0: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0: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3: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2: 哎呦，无遮衰啦。
3: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2: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2: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2: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4: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课堂嘅客家，采正宗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听众朋友，安坐，十八万，你收收听节目系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勉俐。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采采马街。大家去哪里玩呢？这个礼拜啊，搞头王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个非常热闹的客家歌舞剧，叫做《台客传奇》，这是由台湾客家山歌团的30年的团庆的一个作品。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黄寿斌老师，同时他也是长期在台湾客家山歌团做演出表演的一位非常棒的一个歌手，还有是配音员，还有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伊比哦，寿斌先生是我的好朋友，还有今天我主持天台节目的神拜前辈哦，故说我今天我特别来闹热的收集机，他今天这个单元呢，高山高水高头就有寿斌先生同大家来收集一个台客传奇客家歌舞剧的巡演发通哦。在第二单元西条西米后半段，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带来宾是家务达人杨贤英老师，用先生搞台家搞生意的用来做家务事，还有啊，其实生意的啊做的穷色的搞起煮菜本台家式的哦。你想不到的吼，生意的敢做的兴业做下，敢做的徛到的，敢做的跌给压死。其实啊，杨贤英老师说，家长不用太过担心，只要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教他一个 SOP 的流程，怎么来做家务，怎么来做料理，其实孩子很快就可以上手的。来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哦。在第三单元，也刚刚秀才了，琼用唱到我的先輩啊，就是我研究所的一个学姐赖文英赖教授呢，他今天在节目里要跟大家来现身说法，来介绍他的第五本著作喽。第五本的著作《行孝绘本：客与民间文学故事选》，因为稿头王曾经在节目里面呢介绍过他的第一本绘本著作，叫做《鸭寡而依奈》，夜莺要去哪？这本书啊，还曾经获得我们的书局呢，他是这么来介绍的哦：华文世界第一本值得6岁到80岁的读者都不可以错过的绘本。他透过18种在地鸟类的客语感人对话，来学习客语、英语跟华语。哇，这个大作者终于能够请到他今天来跟大家来介绍他的第五本著作喽，就是《行孝绘本》。

0: 来听听我们的赖文音教授告诉大家行销的故事，还有到底用工笔画来画这些绘本，他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呀哈，就才能告他不？穷哈喽去告！
1: 告神，告死，告神告死告他不？等爱喽去告！
0: 好朋友，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哦，小兵先生黄少兵老师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来去看的台湾客家山歌团在今年年底11、12月要演出的台客传奇客家歌舞剧，有请少兵老师。
2: 嘿，大家好，我是小兵阿兵呢，名利唔好，都叫我看到。
0: 嘿，个东南的有安尼机会哦，同大家来小介绍一个台客传奇嘅客家歌舞剧，歌舞剧用客家语的这种方式来呈现，其实应该也不多哈。
2: 哎，错噶错噶，其实我讲到一个客家嘅歌舞剧哈，同我小介绍人家台湾客家山歌团哦，一个团体诶，今年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当天拍到就会今年系佢30年嘅团庆，故所上特别又推出了一只台客传奇演出嘅客家嘅歌舞剧。
0: 嗯，当然的，因为创团的30年哦，当时我还年纪小呢。
2: 哦，恭喜你没懂黑嗓啊！
0: 对，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我们这个客家山歌团的台柱了吧？
2: 哎、欸，不算台柱啦，我们
0: 台柱。哇，太野顿哎！
2: 哎，太野顿哎哈，有两条哦，用几个
0: 台柱
2: 的欣赏，
0: 然后高音的欣赏，
2: 人家人家谢教嘿，谢教师的听听啦。
0: 哎，太客气了，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我们的少兵老师啊，他在这一次的台客传奇歌舞剧里面呢，他在第一、第二幕都蛮吃重。角色担任这个导游，那请导游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湾客家山歌团啊，这个特色有哪一些呢？
2: 嗯，好，现在讲到一个台湾客家山歌团哦，山歌团成立30年呢，那30年对于当导演来讲哦，哎，好像哈、哦、就是一个小朋友可以成长的一个时间了哈、
0: 哦。对，
2: 对，跟我出来都30岁，都
0: 已经是
2: 哎，就太爷啊，哎，故说按那一扎30年那一扎团体哈、哦，而且我们是业余的这样的歌唱。的团体哦，你台北市来讲就当时有看到诶。
0: 系啊，台独飞要来做给客家山歌团都冇简单嘞哈。
2: 错啦。
0: 比方讲给人啊，那钱多按多校窗哈，校窗客家歌人腔下气腔下来唱。
2: 错啦错啦，故说哦，客家山歌团哈，伫台北市来讲一向都是一个优良的表演团体。
0: 嗯嗯嗯。
2: 啊、因为有30年真嘅冇按多啦，冇几多只算唔出来啊。哦，故说哈，按那个30年的一只团庆哈，一个蒋云云先生哈，就是我们的团长，还有一个李建明先生，还有一个音乐艺术总监、音乐艺术总监
0: 哈，
2: 个底下两三哈，就会创团的这个老师，两位老师
0: 灵魂人物，
2: 哎，错错错，故说底下的哈没有上到一直以来又创造当多的歌曲，还有底下被30年的一只呈现哈，故说他们就把这些很多以前的歌曲调摆歌曲，然后以串联起来编奏哈。哦，要摆我演出给只台客传奇底部给只内容
0: 哦，所以这个剧组啊，他主要想要传达什么概念呢？看三十年都冇简单咯，给按长的时间，后面几部做一个样的个情感的投射咯。
2: 嗯，好，故说一个舞台剧吼，叫做要分做40部分，40部分就系吐台悲歌，
0: 吐台悲歌，
2: 吐台悲歌，吐台悲歌底部吼，我就会做给只导游，
0: 导游，tell you 咪 tell you 诶，
2: 没没没，我就带开个落去诶。行行了了看看啊，不说提出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就先离啊，给提点就会提淡水，
0: 淡水
2: 一片哦，
0: 去
2: 当到鲜明这样式来出台湾哈、哦。过一个无水桥来到台湾的铁站，就到淡水一片来下船呢。
0: 哦，
2: 下去有当地一个科技产业哦，那、多一个国铁啊，多一个土著媒体起来发展。

0: 这条歌曲啊，就会想到一个贪水，个外张老太太小姐讲哦，带领大家来去看一个贪水的一件客家猫，唯一个一件客家猫，就可以原讲诗。
1: 哎，原来新年确实喺天拜堂度呢，因为吼，嗯，啲样嘅台湾嘅客家鲜面啊，台湾嘅脚酱，其实一些我小嘅叫做淡水，好，淡水可能睇睇下中块地，可能就系父母上啦，吼，咁我就系讲好多嘅来到一片嘅亏欠，唔过台湾嘅行业哦，第一站都来到系淡水呢。
0: 嗯嗯嗯，
1: 诶，原港市都方应用嘅看出，其实系老客家有关联咯。
0: 哦，因为原港市里边强风咧，就系

0: 一个客家的一只天光古佛，
1: 天光古佛，
0: 天光古佛哦，佮就去客家的师傅神啊，就去一只客家师傅一边念佛啦，过下后就变个天光古佛。
1: 哦，定光古佛，就是闽西汀州客家人重要的守护神哦，是他们的信仰大宗。
0: 哎、欸，错错错，好，故事哦，就对一片开始了，就会既然客家嘅一只一只守护神，我第一个探索一片都要证明嘅，客家嘅生命。这样是确实是来到一个淡水一片，系落脚一片哈，第一片落开片，下后三块有一件寺庙第一片咩？啊，故说就对一片开始收集到人家客家嘅先民啊，这样是因为佢辛苦嘅将土高一个污水桥哦来到台湾哦，所以那土台鼻沟一滩哈就会为了跳摆一条嘅土台鼻沟一松矮浪高去高反哦一条高桥啊，把它带入到这个一滩嘅表演地。
1: 好，今日下哦，人就先来唐艺节咧。台湾客家山歌团嘅创意总监李建明先生所创嘅《歌山比歌淡水河》。

0: 嗯、我听那部分哦，就讲到下感人呢。一只，我要讲，讲起一只骄傲，还是讲，嗯，应该做得讲起骄傲啦。
1: 你客家人，
0: 系错噶，客家人哦，当到嘅客家天气啊，都有泡红茶，还、
1: 哦、
0: 有东方美人茶。
1: 哦，是是，因为人家是说呢，这个喝茶的人呢，说这个茶特别的好喝，说它是泡红，就是有一点点在吹牛啊。
0: 啊，因为哈、哦，人家嘅种茶人就地味哦，啲茶茶蜜哈、哦，茶叶在生长的时候，天降本虫嘅咬到，故说条。白嘅茶面可能就大约嘅大陆较重嘅位啊，按你讲看每本虫嘅咬动咧。但系啊，那个碰碰茶就很特别，
1: 一定要让虫，
0: 对它一定要让虫咬到，而且还能捧个绿叶小绿叶蝉
1: 哦，小绿叶蝉。
0: 你讲那个你讲乜嘅蔓嘅啊，像蔓
1: 一
0: 样，咬到咬到一个茶面过后啊，一个茶面它就会发育不全，但系就隐蔽啊，咬到过后哈。还有那个小绿叶蝉的黑油蓝、啊，
1: 黑油蓝口水，
0: 营养就会冲掉朋友，就可以那个茶蜜哦，它就会走有一些不同的成分在发酵。故说扎起来过后，周边茶虽然茶蜜看起来毛毛光当
1: 浆，
0: 但是哦，这个蜜汁就当后
1: 当后
0: 脸还当香，有一种特殊的果香味。
1: 奇怪，你一说我都想到了麝香咖啡呢，
0: 麝香猫咖啡吗？
1: 啊，对，我们这个是小绿叶蝉，雕钩，本该从个雕钩，
0: 嘿，错，
1: 所以这个会有这个特别的风味。所以后来有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茶这么好喝呢？就说你在烹逢哈，就是叫做这个我们好喝的东方美人茶。
0: 错，还过哈黑就有只传说就讲哈，因为送到一个银柜去啊。喺演过五房四阿都，哎呦，有冇有暗号式的茶喏？
1: 嗰时
0: 就讲个一个茶都系麦嘅茶喏，你就想想啊，做咩讲系泡红茶？哦、而且泡红茶要翻成英文，好像、
1: Liar、
0: 好像比较难，比较难翻吧？
1: 说，
0: 嗰时就讲一个东方嘅名人啊、
1: 哦，
0: 东方的美人啊，
1: 对对对，这个名字也很美，的确来自
0: 东
1: 方, 东
0: 方美人茶、
1: 啊、哦，有暗的演员，
0: 就听一团就会用一个泡红茶来串联哦，变做一只东方糖。来高桥。

0: 唔搜索唐小木黑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下课教台湾嘅节目，我教台湾面的，一礼拜嘅教散教水教台湾，同大家来收集到嘅系台湾客家山歌团三十周年庆嘅作品，台客传奇客家歌舞剧嘅巡演，和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客家山歌团三十周年庆的作品《台客传奇》客家歌舞剧巡演。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黄少斌老师，同时他也是台湾客家山歌团的这个台柱。
1: 唔敢唔敢，我系少斌，大家好。
0: 很客气啊，唔敢讲，只系台柱呢。
1: 我唔敢嘛，
0: 四顿呢？
1: 我唔拉太机啊，我冇安太桥啊。
0: 那刚才我已经听了少斌老师介绍，还蛮有趣的，就是第一幕您是用导游的这个身份角色跟大家来介绍，因为秃腿鼻沟就是做过了黑水沟来到台湾的这些客家乡民，他们在淡水落脚之后的这些发展。然后第二段就是采茶山歌啊，还有就是撩妹的情歌。刚才讲一个曲目杜康啊，又等到老个茶山对沟啊，落山沟一条。那其实上到头摆啊，等到个落山沟都一堆山内行，你唱起来。
1: 错啊错啊，
0: 对唱。
1: 从一开始，一个铺铺一开始哦，第一个上山摘茶，唱得过后哈，就会有一团一个怪异的跳诶，就可以人家讲到茶山对唱的路山歌的一团啦，一四团啦，有一团很爱唱的啦。
0: 说得来也要唱的，小兵先生同大家来唱一条歌，有冇得咯？
1: 我人家唱的吼，一个唔系客家的发音嘛，唱好路话的发音。
0: 安尼，给特别本唐中朋友唐坤呐哦。
1: 不是人家唱的嘛？
0: 嘿，一定要向鸭来唱。
1: 好，给人家吃坤呐哈。

0: 一个葫芦花来唱的，
1: 很好听哦。哎，俺们是唱歌啊，边个唱又一串葫芦跳完的歌曲呢？
0: 啊，有咩爱贴白唱啊？嗰个咧葫芦花发音嗬，还贴白唱嘅先生攞嚟纠正一下。
1: 哦，当用心。
0: 我讲你一个上台唱嘅时间哦，唱出来嘅一个非常非常，我不会笑。
1: 大家啲嘅行业，唔系啊，所以当好台面嘅曲跳就不能感受到，哎，当有年轻嘅感觉。
0: 哎，错，好，就会用按你一只串联起来哦，就家中啊，系只麦茶，
1: 麦茶郎
0: 哈，来到一个地方啊，读到一圈写乜嘢，啊，我都要我要显摆一下。

0: 我电影还没有，古时候就冲山沟，我来聊呀什么耶？
1: 聊聊戏妹。
0: 错错错，古时候后边又有人来冲山沟哎，那要个山沟没有个个跳的啦，因为就没露山沟，因为露山沟看难冲的喂。
1: 还高声啊，这个天山啊，
0: 天山哪一个木岸个呀？
1: 木木，
0: 古时候就。

0: 看了。
1: 欸、
0: 我们就刚刚呢，就给大家先批熊一嗨了。我们给那听众朋友先听一下，哇，那邵兵老师现场随口就来一段，就这么好听，那到现场听已经更不得了了。
1: 哎、欸，希望哈，大家做的多一个剧场里边来看那个的戏剧的演出啦。因为哦，一个跳摆的唱歌的困难哈，大家就起到按起到好好，
0: 规
1: 排的起张张来唱啊。其实那加一种的表演的形式，不过在大家的弹过两点钟唱歌的给他形式的时间，你可能吃到讲有点。无聊
0: 会不会我坐一坐就坐不住了呢？这样子
1: 对对，所以呢，现在其他的台体一个合唱团的演出哦，他们都会用那种歌中剧的方式哦，就会代替下个演出，哦、让你不只是在底下躺影唱歌听听，你看就会看到哦。一个几老一个歌词就不会给这位情境哈、
0: 哦，
1: 用戏剧的方式来演出，来、哦、表演不很宽、
0: 嗯，
1: 它就变成是一个视觉，同时也是视觉的享受了。
0: 嘿嘿，嗯、哦，那你像啊，就有感觉的有一种既视感，可以感觉有茶山，啊、然后就是帅哥美女这样子。
1: 啊哈哈哦超感，也就会也较流行、较时尚的一种诶诶表演的方式了，就
0: 唔单
1: 唱可以，单唱唐颖唱歌会听听，还可以有一个群境的一个可以收看，
0: 对
1: 收看到。
0: 哇，那这样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演出了。
2: 介绍嘅第一出土台鼻歌，听一出捧逢茶情歌后，后背三四出很样嘅曲目呢。
1: 哦，背面哈还有一个南浦嘅一位故事啊，温满摩耶。
0: 哎呦，
1: 用一个温满摩耶一条歌曲哈，唱了一条诶南浦嘅歌曲啊，唱一个五角水水长流啦，类似唱安尼嘅，还佫有啊细数吉那呢传统嘅小调啊，来编做哈南浦一只，还有特色的一种嘅民风嘅表演。
0: 哦，伊难得了，佮兼顾到南北哦，就是北部介绍完了，还有到南边去了。
1: 哎、欸，错错错，
0: 我们南部也很多，像是屏东六队很多的客家乡亲。
1: 嗯，错错错，像一个五角水哦，讲的就会南埔六队嘅片呢，其中嘅一只天名啦。好，这个也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就可以清流雁行。清流雁行也其实就可以其中的一条歌曲，也没有一个姜云玉韩国有李金明的两位先生哦，特别针对一个台湾客家山歌团三十周年，安泰一个团都方给一个庆典的事情哈，对，特别下一条客家的词，过来给编作哦，西藏上铺哦，就是男女四部混声的一个演唱的方式哦，来呈现出了本台的糖豆。
0: 哎、欸，伊难得呢，我第二种台湾可以讲到客家人啊，唱歌诶，台地就上到去山歌，一时看到有安尼西上铺来个台边子合唱团。
1: 嗯嗯，哎、欸，错吧？唔讲到一只重点哦，这样是那个林启明先生，基本上就学上学个咩？各位蒋元玉先生，佮啲国内哦，就一只创业个民歌方面哦，当后卫为表演者，开始啊，做得讲开始，还佮佮做起啊，佮创个去台湾个民歌，嗯，哎、欸，应该。讲起中国的民歌，
0: 中国的民歌，
1: 中国的民歌。不说太太唐豆跳白鸡，有当多一部分表演啊，创作都会太有给片的一个民歌，民谣式的那种唱法。还有以前就想过，那就客家人啊，爱台湾客家人，做嘛该创的东西哦，去创一个中国的民歌呢。我还有几就想多讲，他要把这个中国式的那个小调唱腔、小调歌吼，要用一个小调诶。唱歌嘅特殊的发音咯，来唱客家嘅山歌，按你嘅就表演嘅形式做得冇？你还有吃到个做嘛做唔得咯？不是，因为姜云玉先生要唱嘅系嘅海流腔
0: 啊，
1: 个下海哦，
0: 知道
1: 嘅海流哎，嘅海皮尔歌嘿，他也觉得蛮不错的啊，
0: 可以可以，
1: 你就用把这个变成他的一个，他还用中年机位一方向。
0: 哦、
1: 所以才会哦，他还有呈现出来当地的客家的山歌，用就有些
0: 嗓音的方式，
1: 哎，这个三台跳哈，三台跳用一个民歌小调的方式来演唱，还有就变做一只哎，当地属的一只唱腔哎。
0: 系啊，我特别唱个姜先生的歌曲啊，我就想讲，佮系唔系台调方面的个小调的方式，因为佮确实冇像台湾一般来唱到的山歌一样。
1: 好、欸欸，
0: 比如讲露山歌、山歌是全部都唔唱啊。
1: 嗯，错，早期哈，初期一台湾嘅创业嘅人讲三太跳啦，冇对调四跳嘅歌曲啊，他嗰啲山歌都是那种比较
0: 直
1: 朴
0: 的，
1: 嘿，就会山歌按你吃，山歌按你吃吃来唱
0: 没有？没有技巧这样。
1: 对，没有太多的修饰。
0: 嗯，
1: 您讲这样的声音很懂。因为直达人心啊，
0: 是
1: 就是懂懂吃价，懂吃价。但问题是讲哈，如果我们把这个这样按那些嗓音拿出来，然后你对比的时间，可能就会吃到讲，好像少了一些技巧，
0: 比如说少一些修饰。

0: 的艺术性这样子。
1: 哎，错错错，故说哈黑哈，也可以推翻哈加三国团的演变啊，就会老亚掉滚奥给一位从古的给上奥给技巧来融入到哈加给三太跳哈加给四跳狗跳底盘，我哈黑又来编奏一个四部混声的一个合唱的方式
0: 哦，
1: 这也是一个创举，
0: 是
1: 给用什也是一个尝试，
0: 应该常被骂吧？
1: 张奎师的时间没本人妈都倒倒奶糖，
0: 你说啊，冲给
1: 给妈个冲闪狗啦，冲。那个四部混声按你来合唱，蒙音按你周围蒙音按你冲哎呀！但波米他敢慢慢都能接受，要懂得团，他敢叫你冲哎呀！
0: 黑让你冲，
1: 黑呀黑呀！然后有其他这团都是以就是四部混声或者是三部的混声的方式哦，来按你演冲哎，
0: 按你
1: 冲有他的艺术性啊！
0: 是，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开创了客家歌曲另外一个境界了。
1: 嗯，
0: 那我装特白冲，你就会可能就野台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哼哼这些山歌而已。
1: 嗯
0: 对，
1: 错啊错啊，可能台北来讲哈，台体哈，他家参加那个剧团啊，或是那个啥歌唱班、歌谣班哦，大家都是一种那个退休的某事情，那就来大本音色朋友啦，
0: 大水鼓啦，
1: 来孙沙的冲冲鼓位啊，
0: 对
1: 啊，哈嘿，台北哈家三歌团就把这个层次哦拉高到一个可以表演的、有艺术性质的一个团体了。
0: 嗯，
1: 不是我按你我只讲台北哈家三歌团就可。在从台湾下加三国一只新的境界，
0: 哎，确实呢。那你讲起来是咯，要拜三十周年庆有几个特殊的意义哦。
1: 嗯，错错错哈，咪希望哦，睇下做的看到，也继续可以下加三国团，而且还人下加前面土台来台的都到暗度的困难，我们不为这些困难险阻，各位嘞，上清攀翻，而来到一个 visa 落地上进的一只坚毅的一个性格。
0: 对，我被你说到觉得很热血澎湃，我感觉我等一下就要去订票。
1: 啊，对的，要去订票哦。
0: 要在台北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演出。那我也先预祝，就是我们的少斌老师，还有我们的台湾客家山歌团的演出顺利成功哦。
1: 嗯，好，什么美丽，要什么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

0: 下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4: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5: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6: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西米后混蛋。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所收听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下课教台湾的节目，我叫唐勉丽。也进行的单元是《七条西米后混蛋》，有请到的节目台来宾是杨贤先生，先生好。
1: 大家好，我是杨贤英。
0: 哇，看到老师就仿佛看到了救星一样特别是老师啊，在我们在前两个月我们都开始有筹备，就是老师在每个月会告诉大家有一个关于亲子可以一起来做的，比如说家务啦，或者是亲子的料理。那今天老师在亲子料理这个单元部分，我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给大家呢？
1: 好，我们一直讲说炒什么菜不重要，只要吃的是健康 健康的才重要。那要小朋友一起参与料理的话，第一个条件安全，
0: 安全
1: 安全一定要注意到，好，我们料理会用到的刀子，我们料理会用到的瓦斯，那个通通都要小心一点。那我要先讲，假如说你很在意小朋友刀子可能用的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阻止他说啊，我不要碰到刀子，
0: 不要阻止他，
1: 不要，你要自己试试看什么方法不会受伤。比方说我的手指头要弓起来，有没有
0: 这个
1: 弓起来，然后你的刀子只能在你的手指头的中间的那个关节那个位置才可以，不要说手指头伸出来那样子，
0: 就切到手，
1: 你自己就是要让他先这样试试看，你也慢一点。
0: 是，
1: 那瓦斯的话，我到现在还一直强调瓦斯不管是老人也好小孩也好，一定只能用到小火，
0: 只用小火，
1: 小火，其实小火不见得差，我们不一定要大火大炒，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刀子的使用一定要小心，就是先要把它教会教到它完全是已经习惯性手指头是弓起来的这样子的，
0: 左手
1: 对，
0: 就是拿刀的另外一只手，
1: 拿刀的另外一只手是弓起来的，摸食材的手是弓起来的。
0: 好，
1: 然后刀子你不要拿到尾巴，拿到刀柄跟刀子交界这样，那样力量才够，
0: 施力比较均匀。
1: 往前是往前锯的方法，不是这样直接从上往下。
0: 哦，
1: 你先弓起来，好，手就是没有拿刀的那只手，先握手指头先握起来，弓起来。弓起来以后，我们的手不是手指头关节中间的关节就在外头比较凸出来，你的刀是碰到它是往前滑。不是这样子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可能对不准，对，所以你要是刀子碰到手的指头的那个中间的关节，这往前往后这样锯它，这样子。好，瓦斯一定要记得，任何时间都是小火。
0: 好，
1: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加个定时器。
0: 哦，定时器是好像蛮重要的。
1: 对，好，所以这三个条件你一定要有，安全上就比较没什么顾虑的话，好，比较好玩一点。
0: 好，
1: 好，我们要先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对不对？尤其是工具很重要。那料理的工具是什么？我讲的料理工具其实就是所谓的流程。
0: 流程，
1: 流程里面很重要。我们一直讲做家事就是一个流程，就是 SOP 嘛。我们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黄金炒饭，不晓得明你还记不记得住？
0: 有说那个饭粒要包在那个
1: 对黄金对，就是饭跟蛋拌在一起，然后加一点葱这样子的方法，就是拌在一起，
0: 对。

0: 好，我们先讲这个流程。假如今天你要炒房金炒饭的话，你要先把蛋洗干净，
1: 好，
0: 还要洗葱，
1: 好，
0: 好，然后切葱，
1: 嗯，
0: 还要盛饭，还要打蛋，还要搅拌，然后开火。我说所谓搅拌是把蛋跟饭搅在一起，
1: 搅在一起，
0: 开个火，然后倒个油，嗯，然后把刚刚搅好的饭放下去拌一拌，放葱放调味料，要十二个动作，包括盛盘，对不对？哈，好。他能做什么动作？要先这样想。我所谓的流程就是你要知道这些流程，啊，他能做什么？比方说洗葱，他可以，
1: 可以。
0: 可洗蛋，他不可以。
1: 哦，
0: 他可能一大力一洗蛋就
1: 捏碎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先考虑把蛋放到水里面先泡一下？
1: 哦，
0: 然后洗葱的时候可以，然后就轻轻的哈，你就说，哎，我妈妈洗蛋，你洗葱这样子哈，
1: 哦。也是分工。
0: 对，那切葱，他假如可以的话，就让他切。
1: 切葱也可以了。
0: 对对呀，啊，他可以的话，哦，你已经教会的话，
1: 就是，教他拿好那个刀。
0: 对。对，然后盛饭他可不可以盛？
1: 可以的。
0: 可以。那打蛋他可不可以打？
1: 妈妈打好了。
0: 好，妈妈打。我们通常他可以打。
1: 他也可以
0: 是不是，可以打。
1: 好好好，因为我们家发生过，就是我们的墨宝，他曾经在打蛋的时候，他用力捏爆了。
0: 哦，那就
1: 就捏爆他。
0: 捏爆
1: 说那没关系，我们来打。
0: 那捏爆一次的可以让他捏第二次，再练习。可甚至就是那个真的要练，你不练，哦，像我的女儿，我都没有让他练的时候，他每次打蛋哈，不是打不动。哦，就小小小小的，
1: 对呀，
0: 啊，一打就像你讲的，啪，这样整个
1: 就泡爆了。
0: 我觉得这要练了，啊，你不练不行了，啊，哈。
1: 让他来练习。
0: 对，搅拌可不可以？
1: 可以的。
0: 开火你来开。
1: 好，开火，妈妈来开。
0: 然后要倒油你来倒。
1: 哦，
0: 倒油的话，我会希望就是用很比较现在有那种小，就是油瓶、
1: 油罐。
0: 对，油罐哈，啊。那我要先讲，倒油这个动作你来倒，可是有一个动作很重要，我刚刚没有讲，
1: 嗯，
0: 你一定要拿量匙去倒它。让他知道我要倒多少油。
1: 油，
0: 我们不是一般会有四种量匙，大中小，一大匙两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那个，你用那个匙去量，一定要养成这习惯哈。倒，然后放到你的锅子里面，开火了，对不对？放了饭是你放，好，你可以放，因为是小火，所以搅拌它可以搅拌。好，我希望大家有个单饼锅这样，好，搅拌，搅拌，搅拌，搅拌是他的事，然后放了葱是他的事。放盐巴是他的事。
1: 好，那妈妈在旁边，
0: 你怎么在旁边就看着他跟他聊天，
1: 啊，
0: 好，这样子的方法好，盛盘，嗯，你可以帮他盛，对不对，哦，然后成就是他的，因为他后面工作都是他在做。
1: 真的啊，他做的事情还不少呢。
0: 对，那盐咸不咸不知道，
1: 嗯嗯，
0: 你不要管他，我还讲是你不能管他，
1: 我们不能管他。
0: 对，不能管他，不咸
1: 出主意，
0: 不咸是好也很好吃，哦，哎，有点啊，今天那么淡还蛮好吃，好咸，哦，哇，有那么咸，盐放那么多也会咸，哦，让他知道，他第二次他就会知道说，对，这一定要让他自己做，这就所谓的亲子的料理。嗯，
1: 哦，
0: 那像这样的方法，他会被葱花炒蛋，后来
1: 就会了，
0: 就会，因为
1: 对呀，啊，就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动作，就是小火，嗯嗯，油会不会放？会放，应该是用的小瓶子装，
1: 嗯，
0: 用多少？你只要用嘴巴，现在就开始可以嘴巴说葱花炒蛋。好，
1: 啊，
0: 你说，比方说明丽是我的宝宝，明丽，好，我们来葱花炒蛋，今天跟你炒，
1: 好，
0: 来妈妈帮你开瓦斯，对不对？嗯，那你打蛋哦，哈，打蛋，哦，放葱花，盐巴你自己放哦，哈，放下去，然后它自己慢慢翻搅，对不对？哈，哦。好不好吃？当然好吃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他会觉得哇，以后你们家的葱花炒蛋就是他的工作的，这样，因为别人炒的没有他好吃。我们家的老爷就很会做这些菜，因为他炒的我们都比不上他，
1: 哈，对，所以要从小来练习一下。
0: 所以像这样子的方法，好，葱花炒蛋他会了哈。那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可以延伸，比方说他可以烫青菜。嗯，
1: 哦，一样一样来。
0: 对，它可以烫青菜，因为青菜也可以洗了嘛， 对不对？那不用刀子切嘛，用手掰掰掰，哦，那只要掰不动刀子切一切，因为那青菜还好切。
1: 对，
0: 然后呢一个锅子里面，嗯，就可以放青菜。好，我们要先讲烫青菜的流程，就是刚洗菜嘛，切菜嘛，然后锅子加水放瓦斯炉上面小火嘛，嗯，然后把菜放下去嘛。
1: 对，
0: 然后菜熟了捞起来，捞起来要拌什么东西？好，比方说我们一开始会希望大家拌我们客家的油葱酥。
1: 哦，对呀，啊，
0: 我们客家油葱酥太好吃了
1: 真的是又香。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刚刚讲所有流程，开瓦斯是你开的，
1: 嗯，
0: 那把菜放下去，假如说你怕它真的会烫到，有的会丢，你慢慢的教它轻轻的放，
1: 哦，
0: 或者从锅子旁边放，这要用教的，嗯，所以一开始你用讲的，如果有你说我，哦，曾经有被烫过，可是我妈妈是怎么丢，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嗯，
0: 丢一个两个下去，菜丢下去以后，那捞的工作是你捞，因为你怕烫的话，捞你捞。可是这个时候我要讲，我们客家有葱酥，我们很棒，有，嗯，对不对？客家有葱酥，能不能你跟他说，帮我明丽啊，帮我拿一小匙或一大匙的油葱酥，
1: 哦，
0: 再配上我们的酱油，好，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菜放下去， 好，酱油多少你放，或

0: 盐巴段你自己放、哦、那功劳是谁的？
1: 也是小朋友的，
0: 小朋友的、哦、
1: 很有成就感。
0: 他的烫青菜我们一绝有，
1: 对，
0: 那烫青菜完毕可不可以煮蚂蚁上树
1: 啊、哦？这么快啊？
0: 对，蚂蚁上树是不是把粉丝稍微洗一洗、哦、洗会不会它会不会洗会嘛？
1: 对对，
0: 粉丝不用搓不用洗就泡水、嗯、然后呢锅子放粉丝加水，加多少水你自己命令它，然后我们的油葱酥下去，我们的酱油下去、嗯、小火哈，好了以后再放葱花，水干了放葱花，那这个工作全部他一个人可以做，你嘴巴说就好。
1: 太厉害了，没想到他也可以完成蚂蚁上树的。
0: 对，像这样子的蚂蚁上树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很强？
1: 对，
0: 那蚂蚁上树会了我会不会红烧豆腐？
1: 哇，一个
0: 是不是一个红葱酥，我们的油葱酥，客家油葱酥加一点酱油，然后把我们盒装豆腐，那这时候盒装豆腐你来弄、
1: 嗯、
0: 你来打开，哦，你说这个很难开、哦、我来开，你来切，
1: 嗯，
0: 你来倒到锅子里面，
1: 这个、妈妈可以做。
0: 对，然后你先把豆腐先放到锅子里面，嗯、然后叫它放油葱酥，放多少你自己决定哦。
1: 也是他决定
0: 啊，酱油多少你自己决定哦，哈、嗯哦。那你要盐巴不要你自己决定，那放那所有东西你自己决定哦。因为我妈妈只会做切豆腐，
1: 我只会做这个而已，
0: 我只会切豆腐。好，好了，盖上、嗯、还是小火。
1: 小火，
0: 小火是最万能的，不要加水，盖上盖，因为豆腐有水。好，你跟他说，哎、欸，我们这个不要加水，因为好像很多水。
1: 对，
0: 好，几分钟以后定时器啊、哦，几分钟以后、
1: 啊、定时器，
0: 对，定时器三分钟以后水滚了哈，
1: 嗯，
0: 啊，调味到你自己觉得好不好吃哈，咸不咸，
1: 小朋友自己试，
0: 对，要不要加葱花、嗯，要不要加芹菜，那都随便你们了，因为都有了嘛，哦、
1: 都已经他可以来处理了，
0: 对，所以用这种方法，好，
1: 学会了，这样看起来好像也三四道菜了耶，
0: 哎呀，好多道菜，所以你看你家小朋友那么多拿手菜啊，这都是他的拿手菜，
1: 哦、那我赶快，
0: 以后碰到这些菜，是不是通通都是可以交给他做？对。我下课等你回来做蚂蚁上树、
1: 哦、就等你来开饭了，
0: 对，
1: 好像还不错、欸、
0: 所以这种方法很好玩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我所谓的流程是你要知道流程以后，你要把这些道具，比方说我们刚刚讲油葱酥，我们刚刚讲的锅子啊什么都要处理
1: 好，
0: 锅子用单饼锅，不要用那种大的锅子，对、嗯、而且不好抓，万一会倒的话，所以用这种方法，流程还有工具很重要，所以这种方法再试试看，就避免煎啊炸啦、啊、比较会爆油的东西、嗯、尽量避免，像这样子的方法，我觉得慢慢慢慢的从就是你旁边陪伴这种的方法，亲子料理就一天一天的会进步到很多道菜。
1: 好诶、欸、我觉得老师给我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说无论这些家事是谁来处理，比如说煮菜啊是妈妈或者是孩子来学习，但我觉得老师说一个很好概念，就是说主要是你这些家务的流程是清楚的，你的 SOP 是清楚的，其实谁来操作都可以很快上手、嗯、
0: 是的，是的。
1: 哦，谢谢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呢，告诉大家怎么来做这个亲子料理哦。
0: 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0: 讲讲。
1: 咩哥哥？
0: 小菜龙。
1: 七七分。
0: 琵琶马。勾脸糖。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糖节目黑，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下课教头王的节目，来教头王勉励。今日今日讲讲小菜龙，同大家邀请到的节目台里边是赖文英副教授，佢也是师范大学，还有中央大学的客家呢兼任副教授哦。教授你好，
3: 大家好，高条王的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姨呢赖文英。
2: 啊，亲切哦，讲起阿姨呢，佢嘅教授今日来到现场啊，正经到难地呢，先前提嘅节目都好哦，同大家来收集个嘅基本嘅绘本的作品哦，作为压挂嘅本书，大家应该还记得。今日总算阿姨又请到本人了，来到嘅节目现场，同大家来收集其他清晰嘅著作，有很多汉好绘本、汉语民间文学故事线。今日特别来同大家来收集一个新嘅著作，先请教授同大家来收集哦，一个绘本嘅特色，然后先前出版的有。
3: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其体本小给喜爱压挂，而且呢，给喜爱体本绘本哈，用爱下专长的工笔发发雕，也种个发法。阿弟阿本来讲，其唔喜爱专长发，唔过因为爱喊你想讲，爱用工笔的方式来发了本图，故说叫结合雕诶，韩国做诶，韩国一条剑来发，
2: 哦，
3: 好，也系一种。
2: 所以年数还能穷养不油，像那个吃物啦，还有钓的也钓。
3: 冇，因为民间故事，因为爱主题是行好
2: 友好，
3: 爱对也爱友好。
2: 嗯，
3: 故说爱主题就会讲，行孝不能等，爱要及时。
2: 哦，我们的主题是这个行孝不能等，爱要及时。哦，所以这个特别选了三篇的有关给行业的民间故事，今天我们挑下三篇的故事来讲咯。
3: 因为民间故事是口耳相传。
2: 嗯，
3: 好，虽然是做汉语研究的，不过上下会去做民间调查、民间文化故事的调查。啊，还是想讲，给老友好、行好、孝顺，一个主题作为主题，也就想讲，第一则，你属六的是不木雕的故事，因为这条故事是，你客家人才有的哦。
2: 黑
3: 皂族群没有的哦，是别的族群没有的，只有我们客家人才有的特色。
2: 这个布翁雕啊，我知道他那个刚好他那个雕的叫声，鸟的叫声，他是说福奥福奥，听起来就是很像布翁布翁这样子。
3: 黑毛唔错。
2: 那老师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吗？这个布翁雕，如果是国语的说法，他要怎么说？这个鸟？
3: 嗯，他有白胸苦鳄鸟
2: 啊，苦鳄
3: 嘿。
2: 哦，所以可能也是跟他发音很像，
3: 或是白腹秧鸡
2: 啊，白腹秧鸡好像比较常
3: 听见，它就是秧鸡的一种
2: 哦，白腹秧鸡。那我们客家话为了你很多黑布木雕，
3: 嗯，
2: 哦，白腹秧鸡。黑媒体嘅长虾有中田的它接宽度啊，
3: 嘿，中田呢它接宽度，但是它对我们的秧苗不会去损害哦。
2: 哦，是益鸟。
3: 对，它是益鸟、
2: 哦，是是哇。那老师，那除了这个布木雕啊，就是这个白腹秧鸡的故事之外呢，还有其

0: 它是什么样的故事在我们的这个绘本里面。
1: 第二个就是你哈发贡扫墓的时候很特别，很多瓜子、
0: 啊、对瓜子，
1: 古时候来了瓜子要在古时要数落了，
0: 用的古时因为你看其实数好东西的时候落落的应该压就还不浅，然后给大哥来看趁掉了枪给高叔请教授直接来介绍这个我们烧烫烫才刚出炉的这个新著作，
1: 要配到、配到出群要有一种类似的故事啦、不过其他版本来说可能民间传下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跟汉高祖、一个是跟晋文公有关。
0: 但是这么早就有这样的故事，
1: 杜老皇帝有关的故事，主题都是他们落难他乡。落难他乡，主公给国主啊，某发出战衣服哈，他有好假没？结果等到战事平定了，他当了皇帝了，战衣家乡的时间当发现假没？
0: 国神呢、
1: 晋文公也是一样，给落难他乡的时间，输到介之推给子推的绑出党道。结果几有名的像回馈这个介之推，不过介之推都出现假没去三档空气了，给我
0: 有没给
1: 黑书记的帮助，
0: 给他喊白给作为房林用的给很用的热心。
1: 因为来讲高祖他回到家乡找不到他妈妈的墓了，古时候给出阿老水神带的字啊，叉叉叉都到阿妹啊，噶是有有脸的方哈，像你书洞来插出去的字，结果是有一种字啊，比啊比啊比了木墩的蛋糕，就没听通，给出瓜字，
0: 瓜字，
1: 嘿，瓜字也有了。
0: 哎呀，拜堂洞呢，因为俺提供俺三十几人啊，把所有刚才在讲，做嘛要给扫墓，他干嘛？我们这客家人会叫做这个挂纸，那挂这个网布字，只是说是挂那个纸这个。这个行为这个动作我们叫做刮字，但是不晓得现在是可以签到在汉高祖那个时候他是因为扫墓找不到妈妈的那个墓的关系、
1: 当然那位在办本出讲晋文公因为给给他一请介之推的时间，但韩演出建议讲，你用火烧烧个山，几点就会出来了。结果几点没出来就烧
0: 烧死
1: 他嘞。啊，烧死他，给晋文公都唔判得啦，唔判得再个用扫墓，因为为烧个金子啊，啊烧烧烧，其实唔判得用火再个烧嘞，就讲用字刮上去。冇用烧个方式，嘿，表示对佮一种尊崇。
0: 用相当为按你冇度好，就真个没冇老个白出来，就点到就老个烧死都做三度。原来按你版本哦，给咩好的现场有让来解释。那张皮讲，原来我们客家人说扫墓是挂纸，其实是起来有字，有些传奇故事的。
1: 韩公来听三个故事，几个主题没懂 T 片，因为点来客墓老阿公婆牌。
0: 阿公婆派、
1: 阿公婆因为是安利客家话中有特色的一种词，阿公婆就指的是祖先嘛，
0: 祖先
1: 对呀、古早跟阿公婆派都带很用版的耶。虽然点难看莫，可能其他族群也有一则故事啦，不过拿出来去结合安利阿公婆派来做了则故事。
0: 哇，丁兰科目
1: 对。
0: 这个丁兰有特别指的是什么？我就马上被考倒了。
1: 也是一根影，也是男主角。
0: 原来我们这是有男主角的。男主角哈，丁兰。
1: 一
0: 老阿公婆，反正我们跟听众朋友也解说一下，阿公婆其实就是我们在客家人指称我们的祖先的时候，我们说阿公婆。比如说我们叫爷爷说阿公，或者叫奶奶叫阿婆，但是阿公婆呢，其实指的就是祖先牌。那老师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然后给连琼哈来讲，
1: 因为等等给老家没琼哈带，给对家没懂不好，懂不好、出去出门做生意时间，家没宽翻了呀，阿妈家没讲，你阿妈能宽翻了，好用也用也，哈，他家宽翻了又不一样，好，
0: 我
1: 们人做出唔错，结果有一年啦，等等看到个苏丹的五阿，五阿，因为五阿会犯谱啊，
0: 哈，
1: 古时候几懂干通，几个字也会犯谱假眉，古时候几是想讲，哎呀，跟人对眼眉按摩好，跟人爱改变，古时候有一年啦，给等等假眉艳艳的宽翻了。其实当家可以接的，
0: 其实是当欢喜啦，
1: 是当欢喜，
0: 天数去接。
1: 不过今日看到佮照到安家佮当见就爱想讲，今日系咪要打机咧？叫做其实杀杀八条，照本今日对就跳到就比同地位度啦，
0: 真是，
1: 系就真是咧。结果其实跳下去拉拉拉拉唔到，拉唔到今日，拉到一堆病诶，佮病诶出枪。

0: 安利量他不卡给你杂工诶神主牌，就阿公婆牌，
1: 是他没有捞到自己母亲的躯体，但是捞到了一个这种祖先牌位。
0: 嘿，耶稣讲诶讲，你诶及时行孝啦，哈，抹出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1: 对对，
0: 按人的意思。
1: 欣赏除了亚给故事以外啊，你要搭配这个工笔画，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耶，因为这个工笔要这么细，那你差不多花请黑几多时间来做呢？
0: 花几多时间？俺本当都在给他呢，因为俺平常时爱做搞好，又爱做研究，
1: 嘿，
0: 创作的发出等出价。因为他的时间都去熟悉起来，老心熟悉起来，天天的来发扬言。因为爱草稿，草稿先发好，然后再一段时间，再个老给变到正稿。
1: 哦，
0: 正稿总好嘞，文思总好嘞，还爱后续的很多排版啊，哈、哦、那些啊，哈要弄成图、电子图啊等等的。
1: 啊、发功夫哦，
0: 古少懂懂你。
1: 好，今日拿到一本这个，还买种来传家宝好嘞哈。对，唔攀的，这是很宝贵的一本这种绘本，特别是这种工笔画的形式来做。嗯，去欣赏知道啊，因为你工笔发给难处啊，亲难的地方的耐呢。
0: 发时间，嘿，发时间，
1: 嗯，
0: 因为俺刚刚讲诶。然后三重的是发发发掉的、发原本来讲对他来讲他没按三重啦、所以以前要有发原本、不过那个是画佛像画、他没发按用的绘本
1: 像故事性的
0: 嘿故事性因为他没太正经八百
1: 啦因为我们是眼眶的一种比调来讲
0: 是啊故事眼不发来讲对我是一种挑战
1: 亲太的挑战哦不过我看刚才演了一下看个房地啊真见没发说就是有一个引导的样子说哇欣赏要花当多的时间来准备一件事情呢嗯，因为还是有空，特别好过我有画过那个油画。我知道每个人对于那种画，比如说有人就是画植物很擅长，有些人画人物画就很擅长，那不是搞练习就都的哈，很奇妙哎、欸。我自己画，我也觉得我画人也是画的摸麻枪，各种牙枪来帮你呐。我很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那种帮给那种火柴头人这样子。哇，所以老师要完成这个三个故事的这种绘本啊，真的不容易。
0: 嗯。
1: 嗯，给做法时间啊，还有这个，你把给亚黑请个挑战，我把给做你们吧，莫重要哎。那老师，您这个故事里面啊，可不可以教听众朋友有两三句提到的这个哈嘎发？
0: 好啊，
1: 教大家来怎么说。
0: 比如说有一句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都是够字掰书条。
1: 哦，吃果子要拜树头，
0: 就饮水思源的意思。
1: 饮、水思源。
0: 那我还另外帮他加了对句，因为是够字拜书条，金柱贤而有好。
1: 哎呦，老师，天哪，
0: 这个就符合我绘本的主题了。
1: 我没有，从来没有把它对过哎、
0: 他的押韵就押 ending 的那个呜，哎呦，你那晕啊哈！
1: 老师不愧是那个，就是我们做课语研究的。
0: 因为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是够子白书条，因为这句谚语来讲，后落发亚油啦，
1: 哈、
0: 啊，哎，你还嘎巴亚油讲啊？
1: 好，是够子而白书条，
0: 金柱贤而有好，
1: 金柱贤而有好，听众朋友，您学起来了吗？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0: 高峰

0: 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5: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5: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6: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7: 小小地球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n。
6: 好想你哦 ，Evan。我的小小弟就是好朋友，大家终于回来了。大家暑假好忙哦，我觉得暑假好像比开学的时候还要忙哎。
8: 对，
6: 你有吗？觉得暑假比开学还要忙吗？
8: 嗯，很多课程要上。
6: 你暑假去上了什么课啊？
8: 嗯，可能就是小提琴的团练，然后合唱团的团练，还有一些营队跟文化交流。
6: 营队是哪样类型的营队啊？
8: 原住民营队。
6: 哦，
8: 嗯，
6: 也是跟那个你之前去参加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相关的营队活动，是不是？
8: 原民会办的。
6: 哦，
8: 跟金华国小的
6: 活动。
8: 对，
6: 那你去营队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文化体验，是不是？
8: 对。
6: 嗯，可是我刚才有听到你说文化交流是上礼拜我们讲的那个吗？
8: 对，就是去博流。
6: 你很喜欢交外国朋友吗？
8: 嗯，
6: 喜欢认识不同的文化，对不对？
8: 但是英文不好。
6: 没关系啊，你知道我们都是用 body language 可以沟通啊，身体语言沟通啊。怡君姐姐很喜欢认识不同文化的朋友，我有非常多外国朋友。这样，那怡君姐姐也是跟大家越相处，语言会越来越顺利啊。就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怡君姐姐是越练越多。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因为大家都在努力的要参加升学考试，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在考试，一直在考试。后来比较少在讲英文，那时候怡君姐姐的英文也变得卡卡的，所以每个人都是要练习才会越来越进步的，对不对？
8: 对
6: 呀，所以你这一次去博流是第一次去国外交流是吗？
8: 第一次去跟这个团国外交流。
6: 但是你有去过别的国家跟别的国家的外国朋友交流吗？
8: 嗯，其实是没有，只是有去过国外玩。
6: 哦，玩的时候没有认识当地的朋友。
8: 对，就是可能顶多问问路而已。
6: 哦，就是跟当地人有互动，但是没有真的留下联络方式的那一种，对不对？
8: 而且听说他们之前还去过很多次出国，但我只知道有一次是去日本，有一次是去夏威夷。
6: 哇，不同地方的文化交流都很有趣。
8: 而且听说他们去夏威夷还要转机耶。
6: 因为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容易抵达。对，怡君姐姐啊，觉得飞出国进行文化交流真的好棒哦。但怡君姐姐其实在台湾也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哦。怡君姐姐啊，就去

0: 参加那个艺术展览的时候啊，嗯，就去看那个艺术创作的艺术老师，他本人就是外国人，嗯，你知道吗？透过他的艺术创作，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我觉得很感动哎，
1: 嗯，
0: 样，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啊，有些东西不是透过语言在沟通的，
1: 对，
0: 有时候好像可能是从图片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
1: 嗯，
0: 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动。对不对？像我就觉得说，哦，我这次跟那个外国艺术家老师的互动，我从他的画作里面，哇，我看到了他很认真观察台湾的文化，
1: 嗯，
0: 然后又看到从他画作里面呢，啊，又看到了一些他自己对于这世界的观察，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玩。这样，那个老师他是来自西班牙的人。西班牙的艺术家老师很好玩，而且他的家乡啊，嗯，是一个充满橘子香气的地方，
1: 嗯，
0: 因为那个艺术家老师的家乡啊，是一个到处路上都会种橘子树的地方，
1: 哦，
0: 叫塞维亚。那个地方的橘子哦，是拿来做什么的？你要不要猜猜看？
1: 香水。
0: 哦，有些人搞不好会有哦，哦，你好聪明。但有些人听到就说应该拿来吃吧，但那个地方不是，那地方橘子太多了。可是那个橘子呢，是有一点苦，然后不是像我们这里很甜很好吃的那一类型。
1: 橘子酒吗？
0: 它比较类似是城市的装饰的那种感觉，嗯，所以那个地方是以橘子闻名，但是它不是让大家拿来食用的那种类型，所以有人会把那里橘子大量的拿去做成橘子果酱，
1: 嗯，
0: 像 marmalade 这样类型的。
1: 嗯，
0: 那也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跟橘子相关的体验，所以艺术在他的人生中给他带来的那种缤纷啊，欢乐的能量，然后他又融合自己对家乡的一个感动，他的创作里面到处都看得到橘子。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直接把橘子就是好像切开那种好像切面感觉的橘子的那个意象，对不对？放在所有的角色人类或是小动物啊的眼睛上面，嗯，所以每一个他画作里的人都是橘子眼睛的人，
1: 嗯，
0: 就好像他戴着自己家乡的眼睛看世界这样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也很像，你看他走到不同的国家，看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观察不同的世界的时候，他会带着自己家乡的一个爱的那一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很棒。我跟他有很多的交流之后啊，也觉得获得很多温暖的能量。刚好上一集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 Evan 跟我们分享他去博流交流了好多文化体验，上一集就是以君姐姐讲的这一位艺术家老师啊，大家如果错过了，可以在听台北的网页上面找到这两集节目哦。那以君姐姐摸着良心跟大家说，我觉得都太精彩，有一点难分段。所以呢 ，Evan 自己讲博流文化交流就已经讲一集，然后呢，上集那个 Cocktail 老师讲文化交流的他的那个艺术创作也有一集，这样子算是两集不同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小地人 Evan 他的暑假生活也是多彩多姿，我们就让 Evan 再跟大家多多的分享一下他暑假很有趣的生活和他最近的兴趣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一句姐姐的莉亚老师，
1: 我是 Evan，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
2: 小地人 QR code，
0: 一起来认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地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n。很丰富的活动虽然听起来很累，但我内心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交到了很多朋友，而且还获得满满的能量。这些能量很珍贵，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都帮助我的身体和心理更健康。我觉得艺术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多接触艺术，表演艺术当然也算咯。

0: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橘子汽水》，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呢会跟着哼，再靠近一点点，哟，靠近一点点是《橘子汽水》为了那个偶像剧当时特别写的另一个版本啦、啊，哟，一句姐姐呢很喜欢跟 Evan 一起聊天。就很容易跟 Evan 进入一种舒舒服服的心流状态。Evan 的很多的体验也是怡君姐姐很喜欢的体验。呀，多才多艺，你之前暑假还有灵活运用很多你自己的时间，对不对？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中会想要透过Evan 舒舒服服的暑假的各种有趣的体验，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小小地球人们如何去感受到自己的兴趣还有时间的运用里面，可以让他感受那个心流状态的可能性。嗯，以前姐姐啊觉得她很酷，觉得她教我跳韩团舞蹈一样。他其实最近还迷上了一个新的游戏，
1: 拼豆。
0: 对，什么是拼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就是它会有一个豆板子，然后上面会有一根一根的小细凸出来的
0: 尖尖的东西，对不对？
1: 然后你就要拿镊子或者是豆针、豆笔，
0: 就是一个小小脚夹子，
1: 然后去拿一颗圆圆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圆圆的套在那个细细的。长长的那个板子上面
0: 所以就有点像是大家想象拿一个小小的夹子把甜甜圈比较长的那种长形比较高的甜甜圈夹夹夹夹夹夹，然后放在那个板子一根一根的板子上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它长得比你想象的甜甜圈还要再长，就因为它那一个小豆豆一个小豆豆，它是有一点点像是怎么说呢，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小水杯，

0: 的感觉。
1: 嗯，
0: 对，就有点像是保温杯，但是中间是中空的那种感觉，嗯，这样。然后你要把那一个个一个一个的圆柱体放到豆子的板子上面，
1: 对，
0: 去排列成你想要的图案，对不对？
1: 再拿熨斗去烫，
0: 就是把它加热之后，嗯，它就可以融化在一起，
1: 然后变成一个图案，
0: 超酷！你最近迷上玩这个拼豆啊？你有拼过什么东西是你自己很喜欢的吗？
1: 我拼了一个四叶草，
0: 你知道幸运草对不对？
1: 嗯，
0: 你的幸运草成功，你拼多久？
1: 嗯，拼半小时吧。
0: 你这么快？
1: 其实应该算50分钟，因为我就有一颗豆子就掉在这个，因为那个豆板它是这样子，有下面有一个镂空的，然后那有一颗豆子就掉在那个豆板下面，然后我想要拿起来之后，我要放下去的时候，不小心太用力了，然后有一半都洒了，
0: 全部重动一次啊！但很开心，对不对？嗯，就重新用，就是算了，算了，算了。可是那你很有耐心呢，欸。
1: 嗯，
0: 你就做这个很困难。你知道，怡君姐姐小时候我没有耐心呢，欸，我没有，我永远都会被姑姑啊，或是阿嬷提醒说：“哎，欸，你这样子不行，欸，因为怡君姐姐呢玩那个拼图啊，我没有办法好好拼完一份拼图，因为我大概把四个角拼完就结束了。比较困难的是从四个角的就是中间连线要连起来，
1: 嗯，
0: 可以拼成一个外框框，然后要整个拼完，我觉得好困难哦，
1: 嗯，
0: 而且怡君姐姐呢小时候涂那个着色画，啊，就是有线条画，然后要拿彩色笔涂，对不对？怡君姐姐很难把它好好的涂满，欸，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很专心完成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可以了，所以变成说有些时候有些大朋友小朋友他发展不同能力的时间不一样，对，所以但是你很特别，因为你现在是要升6年级，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很认真的把你想做的一件事情做好，这个是蛮不容易的，我觉得，
1: 嗯，但其实我从好像4、5岁的时候就有玩拼豆，只是后来就是因为玩太多玩腻了，只是最然后就留了很多成品，然后以前哥哥也很爱玩拼豆，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库洛魔法石的那个一个手杖给我，而且还是立体的，
0: 好厉害哦，哥哥是高级玩家耶，哥哥
1: 那就是一层一层拼那样子，
0: 好厉害哦。
1: 然后因为最近拼豆又很红，
0: 嗯，
1: 所以又开始想玩拼豆了，所以就又买回来了。
0: 有可能你很久以前有兴趣喜欢的事情，他有一阵子你在忙别的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关注，但绕了一圈回来，嗯，你还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1: 对，
0: 我就觉得这样很棒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嗯，挺好的，嗯，而且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就是 Evan 是一个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可以很热情活泼的小朋友，但是你同时也是可以是我安安静静的在一个地方认真的完成你想完成的这个拼豆的人，
1: 嗯，
0: 这是很棒的，欸，你看你的不同的面向的展现，嗯，都很好。那有些小朋友可能觉得那怎么了不起，哦，我也可以啊，欸，对啊，你也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啊，只是你在展现你的耐心和细心的时候有可能不是在拼豆这个项目，
1: 嗯，
0: 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是他在自己好喜欢的事情上面展现出很特别的专注力的？
1: 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他特别喜欢画画，
0: 哦，
1: 然后他每次就是想考试的时候都是可能就是抓脑袋，一直抓脑袋，一直想不到答案，只是他一拿起画笔就直接有点像开挂了一样，
0: 哇，很厉害，该不会他考卷上都画出很厉害的图画吧？
1: 他好像那个写完就有时候考英文或什么社会，他有时候很简单的时候，他很早写完就会在背面画画。
0: 虽然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好好的把答案确认一下，但是怡君姐姐其实以前也很喜欢画画。怡君姐姐还记得有一张考卷，我好像考了90几分，上面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我妈妈说你看你如果没有画了这个娃娃在这里，你是不是就会100分了呢？就是可是怡君姐姐自己反而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知道可以进步的方向那就好了，那你也可以知道

他说：“哎，那我什么地方很好，很不一样？说不定以后那个很会画画的同学变成国际画家，哎，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帮助他变成国际画家，可是在他人生中的某一段时间，给他带来不一样的那个心情感受，对不对？或者经历，我觉得很棒，哎，这人生是一个很丰富的画布，看你怎么样画，画出不一样的色彩，很。”

0: 我刚刚听你说哥哥以前拼出一个3D 的库洛魔法使的魔杖，对不对？
1: 嗯，
0: 哥哥超狂的哎、欸，哥哥好厉害呀、
1: 啊！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库洛魔法使，然后、所以那时候很多什么手作都是找关于库洛魔法使的。然后像之前我们还找了一个1000块拼图的一个库洛魔法使拼图，然后拼好像拼了一整天，然后跟我跟哥哥还有妈妈一起拼了。
0: 哇！然后完成了
1: 就很有成就感，
0: 太厉害！也就姐姐就是那永远无法完成拼图的那个人。可是我就觉得好棒哦，哥哥这样子听起来，他简直是在没有 3D 列印的年代，用拼豆的模式自己创造了人造 3D 列印，很酷哎、欸！他搞不好可以把这个变成他自己的个人特色。你会想要挑战像哥哥这样吗？做成 3D 立体的拼豆？
1: 嗯，可以啊，只是可能要在假日或者是暑假，
0: 因为他的时间需要比较长，对不
1: 对？
0: 对，
1: 哥哥好像那时候在暑假连续拼了一周吧。
0: 哇，但是我就觉得最棒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当你找到你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很快、欸、就是它会进入一种特殊状态。我就有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讲叫做心流的状态，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时间过了这么久、欸、你就很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那种感觉、像然后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早就发展出他这个兴趣，他可能在画画，像你刚刚说画画，或者是在拼豆，在拼拼图这些事情上面展现出他的耐心。那有些人他还没找到啊，或许他慢慢的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他有一天会找到属于他可以让他开启开挂模式心流的东西。他就可以找到他的兴趣去所在，这样，然后发展出他的很有耐心的那一部分。
1: 我那个很会画画同学，之前他很就一直抱怨说，为什么上学要上那么久，那么多个小时，然后就上好像是上8小时吧，然后就他有一天在假日，他被他妈念，就说你都已经连续画8个小时，你都已经画那么多张，你还在画
0: 呀？
1: 然后他就说，啊，8个小时了，我一点都不累。
0: 对呀、啊，你看，所以他很特别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只是你要发现哦，哇，我什么部分的天分要放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展现出那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那一个超能力。然后我们不是，你有听说过一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吗？
1: 没有
0: 哎、欸，哦，就是各行各业都可以有机会，你可以做到自己行业里面很顶尖的专业人士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觉得哇，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愿意投注时间，那用你的人生的这个时间去投注是很重要也很珍贵的事情。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超棒的哎、欸。或许你的人体 3D 列印拼豆可以有不一样的可能性，不晓得未来会发展出什么呢？大家敬请期待咯。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2: Let me help you.
3: 小地人
4: Diary，
0: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姐姐呢，真是听到舍不得打断嘞。我们今天就完整的一集节目中会听到很多很多关于我们可爱的小地人 Evan 他暑期生活精彩的内容。我们上半集节目尾声应该要来先讲一下他刚刚分享的那些东西吧。He really enjoys playing puzzles and arts. No matter playing regular puzzles, 一般的那个拼图 pixel beads，就是有没有像像素一样的那种小珠珠啊 beads art 可以是那种拼豆啊，或者叫 pixel beads art， 或是有人叫它 perler beads 都有哦。 No matter playing regular puzzles, pixel beads or other handcraft artworks, he is able to finish what he is interested in. 他呢不管是要玩哪一种类型的手作的体验呢，他都可以完成他有兴趣的事情，以君姐姐超佩服的啦。因为以君姐姐自己呢就很喜欢体验世界，然后又没有耐心。 虽然耐心在长大的过程中有慢慢的长出来，但小的

时候呢，很难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完成一件事，而且怡君姐姐很常把全身都弄得五彩缤纷、彩虹颜色的样子啊，因为我也很容易画画啊，玩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玩胶水啊，全身就变得非常的缤纷。要，但是刚刚有听到啊，那个拼豆其实有不一样的说法，有人呢说叫它 purdler beads， 那有人呢叫它 pixel。Beats， 它简单来说，那个 beats 就是小小小小的小珠珠。So 那个 purdler bead， it's a kind of small plastic cylinder art， 就是 cylinder 是圆柱体，一个一个小小，然后要放在哪里？要放在 pegboard。大家如果记得一个板子，就是叫 boards， 对不对？因为 peg 是小勾勾啊，一根一根凸出来的小桩的感觉，所以呢，把那个 putter bead 放在 pegboard 上面。那其实啊，摆完全部想要的图形之后，需要再用热去加热，但是直接加热它会整个融化，粘在加热的金属上面，所以通常啊，还会要放一个 ironing paper， 要放一个。隔绝热的一张纸，然后呢要用 iron， 就是烫衣服的那种热的那个熨斗去烫一烫，它才会变成大家想要的样子。这样一句姐姐觉得很特别，我记得好像高中的时候有体验过。you can wait until it cool down and then you flip and then iron again， 可能就是等它冷掉之后还可以翻面，然后再重新熨烫一次，这样子很简单。 All you have to do is place a little bead， 把这些小珠珠放在板子上面放好之后， cover the paper and iron your design， 再来就是要熨烫你的这个设计。 iron 可以是那个熨烫的那个工具，也可以是那个动作，这样都可以哦。 And wait until it cool and then you flip toIron again, and you can get your own design, you can get your own bead art. 一句姐姐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哦。下段节目当中，我们再从 Evan 的小地人生活当中一起来听听看，有哪些永续的痕迹，我们可以去思考能做些什么。在那之前，一句姐姐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好想你》。要因为演唱的歌手朱主爱，他就是四叶草，他的艺名叫四叶草啊，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喽。我是一句姐姐露迪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好像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n。
8: 呀，怡君姐姐呢，觉得 Evan 超可爱的啊，她多才多艺，又参加一大堆的活动，然后她呢，每一次哦，就是可以表演的很好，可是不是轮到她表演的时候，又可以在旁边观察很多，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棒的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其实在听台北的那个网页里面呢、啊，可以找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欸
9: 嗯、
8: 因为我记得之前跟我一起录节目差不多是去年的12月多，对不对、
9: 嗯、
8: 好几集都有 Evan 的声音、喔、有那个母鸡要自由的一本书，对不对、嗯、母鸡妈妈能讲个什么母鸡蛋的事情，
9: 对
8: 对对，飞龙式鸡蛋跟那个家乐福的执行长一起录的那集，怡君姐姐超有印象。简单来说，那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吃鸡蛋吃得很高兴，然后那很便宜的蛋，但是母鸡妈妈很可怜啊，都要去关在笼子里面，那个变秃头的母鸡很可怜的故事、嗯、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买那个飞龙饲鸡蛋啊，还有动物福利的商品选择啊、嗯、这样子。然后好像还有聊别的，我记得 Evan 那时候
9: 北极熊的
8: 这个故事、嗯、而且我记得 Evan 有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的生活很多才多姿、
9: 嗯、
8: 你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小朋友，你要不要跟大家再讲一次你去上了哪些课？
9: 嗯，去上了
8: 除了学校一般上学以外，你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参加的学校的课程，对不对？
9: 哦，有童军、嗯、
8: 童军
9: 小提琴，
8: 小提琴
9: 热舞，
8: 还有热舞社，
9: 还有合唱团，
8: 合唱团都是怡君姐姐也很想去参加的、欸、这几个。而且我觉得她超棒的，因为我记得啊，我的热舞社好朋友们，就是小学的好朋友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生、欸、是不是男生比较少，对不对？
9: 嗯，
8: 但 我自己觉得好棒，因为我不觉得男生不能参加，可是我会觉得去参加的小男生超级棒的、
9: 嗯、
8: 因为是通常去参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是小男生，别人几乎是女生的时候，你自己不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吗？
9: 嗯，
8: 还是不好意思之类的？
9: 嗯，不会孤单，可能就是还会有一两个男生，然后就会跟他们一些人就会玩起来，
8: 你就找到好朋友，对不对？呀、嗯， yeah,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就是我跟 Evan 有一点像，我就会觉得，可是我想参加、啊，虽然。我可能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有一点特别，但我不觉得怎么样，我就会很勇敢的去体验、
9: 嗯、
8: 但是我也是慢慢越来越勇敢的。我以前也是会观察一下，我、哦、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好或是怎样，也会害怕担心人家觉得我是不是很奇怪，因为怡君姐姐本性这么活泼、嗯、所以大家一开始会先观察这个世界，如果太大方外放会不会吓到别人这样子、
9: 嗯、
8: 你有担心过这件事吗？
9: 嗯，其实没有，
8: 没有，没有，就通常都是很自在的展现的人。
9: 嗯，
8: 你看，你刚刚讲的这几个啊，像是小提琴也是，就是也是你有兴趣你就想要去学吗？
9: 嗯，就是一开始妈妈就想要我每个我们学校报社团，然后每一天都可以去社团。嗯，因为哥哥以前有去上小提琴，所以我就也想去玩一下。
8: 嗯，
9: 然后所以就从三年级到现在。
8: 哇，然后你就坚持了很久、欸、
9: 嗯，
8: 我记得你上次还跟我分享说你还蛮喜欢一首

0: 曲子叫贝多芬病毒，对不对？蛮好听的。可是那刚好你有看到哥哥有学习乐器啊，然后你也想学习乐器啊，就去学看看，蛮好的。我有一些别的学校的好朋友，他们有人是去玩那个微型积木的模型社团，就是你可以自己拿那个小小的小模型去拼出一个家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也有类似的这种社团，只是我没有兴趣。
0: 就是每个人兴趣不同，我觉得也蛮好啊。而且像你刚刚讲那个童军，也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因为童军小朋友学习很多那个生活技能，对不对？你记得我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你拿了很多的童军章，对不对？童军的考试啊，一定的时间你就要去做一个自我挑战，
1: 对，
0: 这样子。而且也因为这样，你就会学习服务学习呀、啊，对不对？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了解怎么样子用一些生活技能来帮助这个世界，或者是在你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对不对？也你说然后
1: 就是童军也是因为哥哥的关系，哥哥从二年级，因为一开本来很以前就是只能二年级到六年级参加，但是后以前有一个特殊规定，就是如果你哥哥姐姐在这个童军团里面，就可以一年级就加入
0: 哦。
1: 然后哥哥就加入了，然后妈妈就是有去考什么部章还有幕章，所以就去帮忙当副团长
0: 哇。
1: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妈妈还有哥哥从小就带着我去玩一些童军的活动，所以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就去参加了。
0: 哇，你就比较早接触。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事情，因为当你的身边有一些人一起在做这样子的一些响应啊，一些观察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很自在，很自然的去体验一些事。像我一些其他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好像也蛮多人是童军的小朋友，然后也有全家人都是童军的小朋友，然后也有像那个也是动画国小吧，就是 David 的好朋友，他们的爸爸也是这样，原本小朋友参加童军，后来爸爸也加入，然后爸爸变团长，然后带大家一起去规划课程啊，我觉得很棒耶。
1: 对
0: 呀、啊、你觉得在童军那里上课，又跟哥哥又跟妈妈他们一起体验世界啊，帮忙甚至有时候去捡垃圾啊，然后帮助乡里，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就觉得就是生活很丰富，就是很常去帮忙，又很常出去玩啊什么的
0: 呀， yeah, 就是顺便嘛，很多顺便。就像之前以就姐姐第一次去海边捡垃圾啊，好像也是跟着不是童军，但是我是跟我们的青山大使团，学校的青山大使团一起去捡垃圾，就是从这个服务当中会学习，也从学习里面会有提供这世界一些服务，那顺便就感受一下那里，你会有什么样的经验，怎么体验，你也会有观光的感觉这样子。
1: 我们那个团之前也有两次去进滩过，一次不算进滩，一次是在我们校园里面自己去捡东西，捡垃圾，然后另外一次就是我们搭火车到福隆，然后自己骑脚踏车到海滩，然后去捡垃圾。
0: 哇，但这种事情就是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做，你会觉得算了啊，我是在家里滑手机好了。可是如果你有揪你的好朋友一起，或是有团队一起，你就会好像很有力量，对不对？就一起做一点好事啊，就一起 do something for this whole world. Wow, that is so important. Yeah, 你知道我之前就有看到网络上面啊，有国外的青少年，大家就一起揪一揪在路上捡垃圾，就大家说，哎，要不要去捡垃圾？然后大家就一起很热血的去当义工，帮忙捡垃圾。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在这个时代比较特殊的社交行为，你不觉得蛮酷的吗？虽然网络好像让大家连接在一起，可是好像又很疏离，就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连接是很重要的。如果透过这些，有的时候有机会约出来呀、啊、见面呐、啊，能够有一点帮助的话，我其实觉得那就勇敢的走出来呀、啊。但是要捡垃圾还是要干嘛？大家一起，我觉得很有意义耶。如果有机会，可以带你的好朋友一起体验像这样子，就是说热心的帮助社区的事情，你觉得推荐大家先尝试什么？因为有些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就可能比较不太确定要做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先去那个，可能就是

0: 一些就像捡垃圾那样子，或扫树叶这样子，
1: 就公共服务对不对？
0: 嗯，公共服务
1: 呀，然后可以先体验。嗯，
0: 对，我会把很多的我的好朋友，然后都拉进童军团里面去帮忙。
1: 你是童军小关关，你现在有找了几个童军好朋友，你知道吗？你有印象的？
0: 嗯，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之前我就三年级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进红军团，然后结果现在就变老鸟了。
1: 老鸟，他已经在这里六年级了，对不对？在这边都三到六三年了，三四五六四年了，哎，即将六年级嘛，你要六年级了，对不对？好酷哦。那因为这样子你会觉得在那里一起体验一些事情的好朋友都是跟你的心情感受比较像的好朋友，然后一起去创造一些新的回忆，这样就很开心的感觉。
0: 对
1: 呀，蛮好的。那我自己同时也觉得 Evan 除了多才多艺然后体验很多事情以外啊，我自己觉得很佩服的是你参加的合唱团其实不是学校里面的合唱团，
0: 学校里面也有，
1: 也有的，也外面也有。然后你参加外面的合唱团，那是你自主去每个礼拜有去参加去练习的耶。
0: 嗯，
1: 这件事情已经陪伴你很久了，对不对？
0: 好像从，因为我比较晚进啊，他们听说都是很多很多那种五六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都是已经去三四五六年了。
1: 对啊，
0: 就然后我就去很少，我大概是去年二月的时候去的。
1: 可是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是因为有一件事情它不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可是你很有热忱，你愿意去参加，愿意加入大家练习的时间，然后一起去体验，去探索这个世界，这是很有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那里应该有获得一些，有获得一点正向的能量，对不对？
0: 嗯嗯，你那里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1: 很有归属感啊。对，最酷的是因为那里很多朋友都不是跟你同个学校的人，几乎都不同学校的，
0: 对
1: 不对？
0: 但是嗯，也是有我们学校的，
1: 有一些，所以因为这样子你就会拓展你的人际圈，拓展你的人脉，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这刚刚跟我们分享说去唱歌的那个合唱团，外面合唱团，据我所知，因为之前是有族群背景的，对不对？就是那个文化艺术相关的原住民族合唱团，对不对？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但好像不是只有唱原住民族的歌，对不对？当然，它主要的学习目标还是以帮助文化的传承来认识各个族群的文化和各个族群的音乐，透过歌唱的方式有一些传承。可是他们老师也教一些不是原住民族的歌，对不对？
0: 宗教歌曲也有。
1: 因为怡君姐姐有邀请过李维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然后李维老师就是有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这个音乐欣赏啊也很重要，所以他也会教小朋友们唱，比如说像合唱团常常会练习的那一种，就是外国的歌曲，
0: 对，
1: 对不对？好像有一些也甚至不是英文歌，对不对？
0: 有拉丁文的歌也有。
1: 对，而且拉丁文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没有人在使用这个语言，但是他的音乐被流传下来了，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帮助文化传承的一个好方法。当然我有好像听说你们也因为参加了合唱团啊，交到了这些好朋友，然后你们有一起表演的能力和很珍贵的默契，你们也一起练一些不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歌曲参加活动，对不对？
0: 对啊。
1: 你们还唱了些什么？
0: 有时候就是有人邀请的话，我们会唱一些流行歌，然后有时候之前我们有去马绍尔，也是一个靠近帛琉的一种
1: 一个
0: 海岛国家，
1: 群岛，对不对？
0: 对。然后他们在台湾办国宴，然后他们也邀请我们去唱台湾的国歌和他们的国歌，
1: 嗯，
0: 然后还唱了一些拉丁文或什么宗教歌曲都有。
1: 嗯，是不是有一些流行音乐你们也练习唱了，对不对？
0: 对
1: 呀。是哪样类型你有印象吗？你唱了什么？你知道那个
0: 歌
1: 是比较流行的那种的，
0: 张震岳的歌曲。
1: 哦，今年金曲奖真的获得很多奖的。其实他在华语流行音乐的世界里面啊，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歌手哦。而且他的那个族群背景，他其实好像也是原住民族的歌手哦。
0: 所以他好像比较喜欢邀我们去帮他可能录音啊这样的。
1: 哦，我知道。

0: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那个流行音乐作品里面有需要小朋友唱歌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跟这个团队合作，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邀请你们去唱。那你知道整个团队有去帮他唱过什么歌吗？
1: 那个妈妈的眼睛，
0: 你说去年发专辑的那个里面的那首，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去帮他录音，就是之前那个大巨蛋林俊逸还是谁，就是一个棒球明星退役了，然后我们就帮忙去唱再见。
0: 就是也帮忙在他的人生中重要的里程、重要的时刻，为他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也很珍贵，而且同时你们自己也创造了很棒的回忆啊！大巨蛋呢、欸？你这有多少人可以去大巨蛋唱歌啊？我觉得超酷、欸。
1: 但是我觉得大巨蛋那个场馆没有到很好
0: 哦，
1: 因为我们也是光脚嘛，它下面因为它是打棒球，因为下面就是草皮，然后就是很冷很冷很冷，然后我们要踩草皮，我们可能脚还要动一下，这样子，走位一下，然后就是动一下脚，动一下跳一下舞怎样的，然后所以就会那时候我表演完脚抽筋，
0: 哇，
1: 冷到抽筋，然后就是一直抖，身体一直抖。
0: 天哪，所以感觉好像去了很多表演经验的，大家看舞台上很努力的人，其实有很多是他们很冷静的想办法维持那个表演的专业的程度，其实很辛苦。
1: 对
0: 呀，而且你要看上台表演一下下，那个私底下要练习很久很久的时间呢、欸，对不对？你们也不是说，比如说啊、为了一场特别的演出，你练了一首特别的歌。你只付出了那一首歌的时间，不是因为你是长期每个礼拜训练，你们才训练出这样子合唱的技巧。
1: 有时候还要加练。
0: 对呀、啊，你说加练是什么时候加练？
1: 就是我们都是2点到5点上课，有时候可能要1点半、1点多就要上课。然后出国前那一次，我们是9点、10点。早上10点就要到那边，然后中午他们订便当。
0: 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事情，就是说大家有自己比较有热忱、有兴趣的事情，愿意去加入。你有时候在一群伙伴的互相陪伴当中，你也会获得一种珍贵的能量。然后我觉得很酷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听李维老师分享，他是很有热忱，他自己也付出很多的时间，不是为了很有名，或者是很有钱，或者是什么很好的好处，不是，他就是对于这个自己的文化有一种爱，想要帮忙，所以他就很高兴的去帮忙这些同学们，大家也一起透过唱歌的方式来互相交流，我觉得很珍贵。

0: 今天的故事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是不是一不小心我们又聊了好久好久呢？你真的觉得太喜欢 Evan 了。He is not only a patient boy， 他不是只是一个很有耐心的小男生呢。He is brave, teacher and

wants to join. 他勇敢呢，他想参加的任何活动，他都勇敢参加。以前姐姐觉得很棒，我也是属于那种勇敢参加的，虽然有时候也会有点害羞。那如果有人陪我一起，我就很开心。He is also part of the dancing club, bowling class, choir, and cop scots. 以前姐姐呢，相信刚刚好多大家都知道的吧？比如说 dancing club 就跳舞社团 ，bowling class 那个小提琴课。Choir 合唱团 ，and Cop Scott， what is that？ Cop Scott 就是幼童军 ，Scout 是那个童军，但是如果说是幼童军，就会有一个 Cop 这个小熊宝宝的字在前面，其实是小野兽，有一些小野兽会叫 Cop， 比如说小熊宝宝，或者是小狮子也是叫 Cop， 那 Cop Scott 就是小童子军，他们的小狼。He enjoys learning through doing public service. 一句姐姐觉得，哇，超级佩服啊！因为他很享受哦，从做一些公共服务这件事情当中去学习。一句姐姐也是啊，以前参加那个青山大使团的时候，我们都服务学习，学习服务，牺牲享受，享受牺牲，要做一些热心的事情，然后从中间要学习一些事情，很好。He invited friends with them to join student service to do some volunteer work. 他也跟其他小朋友啊一起，他邀请好朋友去帮助一些那个什么。学生的服务的活动啊 ，to do volunteer 的志工服务，以前姐姐都是那个我会捐，我自愿，我自愿选我选我的那种。每次老师说谁要来帮忙，我就说我选我。哟，虽然以前姐姐这样在台湾很奇怪，所以比较少人这样，但以前姐姐就是这样子。He suggested people who wanted to try it to take action could start from beach cleanup. 他建议大家。想要做些什么行动的话，可以从那个 beach cleanup 开始，就净滩活动。真的，净滩活动的英文这么简单，就是 beach 加 cleanup 加在一起变净滩活动，或者可以说 beach cleaning 也是 OK， 人家听得懂，不是比较多人讲 beach cleanup。If you wanted to do something for our one and only planet, just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start。如果你很想要为我们这个唯一的一颗星球做点什么事情，就想想你可以怎么做 ，and take action， 就做就对了啦。以前姐姐哈就觉得对，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他是帮忙去把概念分享，或是说他从每天自己的行动当中，记得带环保杯、环保筷、环保餐具，有没有？开始减少一个一次性的饮料杯，一次性的。餐盘啊，或者是又不用买一个新袋子之类的，开始小帮忙这样，对不对？然后呢，除这个以外，这个大家都要做到以外之后，他又去思考一些别的事情啊。像怡君姐姐啊，之前去参加一个很有趣的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就设计让大家想说，哦，跳舞的时候呢，是可以在会发电的板子上面跳舞这样子。那我们呢，既然人可以用人体的行动去发能发电。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有时候大家要自己去想一想，那还能做到哪些事啊？那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然后自己也可以去响应的，这个每个人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对不对？啊，比如说啊，像是刚刚说有国外的朋友啊，就互相揪，大家一起去捡垃圾。其实台湾也有啊，各个地区的人都有哦，而且好像也有很潮的用法去讲那个说法，因为呢，那个弯腰的动作叫做 stoop， 所以也有人说 stooping， 就是弯腰捡垃圾。或许我们小小地球人也可以就去 stooping， 或是以前姐姐之前遇到那个苗一丽的洗沟艺老师，他们很可爱，他们一起去洗水沟啊，一起做一些公共服务，很棒啊！如果说还没有想要尝试这些事情，从我们的生活周遭，以前姐姐觉得刚刚有听到像那个 Evan， 如果他玩他的刚刚那个 beats 小豆拼豆豆玩一玩，觉得好像不想玩了。或许他也可以跟别的小朋友分享啊，或者说不要丢掉，对不对？因为那些东西他有可能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对不对？虽然说他好像是 plastic， 虽然是那个塑胶做的，可是他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它拿来使用？以君姐姐觉得好像也是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虽然要永续，可是我们不要变成魔人哦。Yeah, let's take action together.

0: SDGs Action Takers
1: SDGs
2: Review Time，
3: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这是我们节目的尾声啊，今天的 Evan 跟我们分享好多，怡君姐姐呢觉得有一些是大家呢都可以学起来的，很好用的一些用法，我们可以一起来简单的练习一下。像是 Evan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他的特质，怡君姐姐有感受到 He is patient， 对不对？他很有耐心。 We can try to be patient.
4: Be patient.
0: Be patient.
4: Be patient.
0: 就是要有耐心，而且怡君姐姐有感受到那个 Evan 有另外一个很棒的特质 ，He is brave， 他很勇敢哦。We can try to be brave.
4: Be brave.
0: Be brave.
4: Be brave.
0: 要勇敢，想干嘛就干嘛，对吧？然后啊，他还去做了很多 public service， 那个公共服务啊，很多时候呢都是 volunteer work， 这志工服务哦。他做这些事情都是想要帮忙，是很热心服务的小朋友，怡君姐姐觉得很棒哎。那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啊，公共服务哦，这常常呢是就是我们没有拿钱或干嘛的，就做一些志工的服务，所以怡君姐姐呢觉得这个字好像适合大家来学习一下。说的是志工，也是我自愿的意思，自告奋勇。老师说谁要来回答问题，你就可以说 me volunteer volunteer， who's volunteer， 可以说 me 这样子。对啊，这个字叫做 volunteer
4: volunteer
0: volunteer
4: volunteer，
0: 就是自愿的意思，志工的意思。然后怡君姐姐有听到啊，她说建议大家想要尝试呢。那个从什么样类型的 public service 开始，可以考虑从 beach clean up 开始啊，海滩清洁 beach clean up
4: beach clean up
0: beach clean up
4: beach clean up。
0: 哦，这个海滩清洁工作就是净滩啦。Or you can go snooping， 以前姐姐说那个网络上面讲有年轻人啊去弯腰捡垃圾。Or probably can start from no littering， 就是从不要乱丢垃圾开始。That is so important, right? Think about what you can do and let's take action together. 怡君姐姐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下一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陪伴大家一起听故事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或是从我们小地人的生活当中一起听见勇士的痕迹哦。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那我们就下周见啦，大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4: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3: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4: 啊，防灾食物？
3: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5: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1:00。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今天吃什么？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00到12:00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再度邀请到我的好闺蜜，我的好朋友台琳来到节目现场，欢迎台琳。
3: 大家好，美乐蒂的听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2: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台琳会有空来到录音室？我还记得啊，上次啊，我在跟台琳在节目当中啊有分享到说，就是他去那个内湖吃饭的一些私房的景点，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因为以前呢，台琳他是美食节目的企划，所以他是真的拉着摄影机，是早期的哦，不是你现在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短的那些影片啊，或者是说啊有一些 vlog， 有一些这种YouTuber 都会把他们的长的影片剪辑成短的影片，你只要滑社群的时候就会看到，对不对？讲到台琳，他真的算是啊在台湾最早期拉着摄影机，那个摄影机不是相机，也不是手机哦，
3: 就还是扛在肩上
2: 大台的那一种，
3: 很像大炮，
2: 对，拉到那饭店五星级饭店的厨房，或者是餐厅里面的厨房里面实际去拍摄的美食节目的企划。
3: 对，就从事企划，然后到执行制作人，然后到制作人，然后再到电商平台的美食就都有做。所以刚刚提到的好像那个跑马灯会跑一轮哦。
2: 对啊，你看我们早期制作电视节目多么的辛苦哦。所以啊，早期我们也才是很珍惜那个看电视的时光，你就是一定要是那个时间坐在电视机前面才能看。
3: 对，我们以前做完美食节目，比如说我们出去拍了一整天，那最后回来可能就只剪成40分钟。
2: 对，然后有些时候你还要赶那个 on 档，对不对？
3: 是，
2: 赶那个播出的时间。
3: 是，然后赶到 on 档40分钟出去，里面可能介绍了5家店、6家店，当时的盛况是隔天那家店就是会爆掉。
2: 对啊，對，然后啊，一直到现在哦，不管是你去夜市或者是餐厅，哎，你知道，你都还是能看到台琳她当时制作的节目的照片，还有她的这个 logo， 就给她放在就是小吃店或是餐厅的那个墙上。哎，
3: 那时候还会有海报。
2: 对，然后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那个照片啊，我都会有那个我自己个人脑补右下角那个小角角其实就是台琳站在那边。我都会自动脑补，知道。
3: 对，有时候像比如说那个美食提供的老板或者是厨师，他们非常的 care我们拍出来的成品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那个东西要怎么夹
2: 哦，
3: 然后那个东西应该要哪个面才是它的正面。
2: 有些时候啊，夹起来抖抖抖抖要下，感觉上那个香气都会扑鼻的感觉。
3: 对，然后他要求要有烟哦，可是大部分这样子的要求是从我们来的，老板都会好像那个美食是他的宝宝一样，所以他也很在乎，就是在旁边协助我们。我印象很深刻，我拍过一个小

0: 笼包，那他们就是师傅一定要折22折
1: 哦，这是规定的。
0: 对，而且他说你吃的时候，你的汤匙在左手，你的右手拿的是筷子，你夹过去的时候，你要夹那个小笼包跟折子中间。旋转的那个地方，然后像拎
1: 那个小绝句，
0: 像拎一只猫一样把它拎起来，
1: 好棒的形容哦。
0: 然后不要让它就是破掉，然后所以你的汤匙在下面，然后你上面拎着那个小笼包起来之后，一口把它放到你的嘴巴，咬一个小洞哦，咬一个小洞哦，然后那个汤汁就会流出来，然后你再。确认那个温度不会烫到你之后，一口把它吃掉。
1: 哇塞！所以这就是那个最早拍美食节目的体验，是那老板在旁边，他们其实都已经知道要怎么样跟所有的观众介绍他精心做出来的这个小笼包。
0: 对，所以其实美食节目对我来说，它不是娱乐而已，它其实里面涵盖了很多很有趣的知识。
1: 没错耶，
0: 还有做法，还有吃法。
1: 对啊，
0: 对，然后你怎么吃，好像会影响你的那个美味一样。
1: 没错，这一定的。所以啊，有些人才会为什么说你要。你除了爱吃之外，你还要懂吃，你懂得怎么去吃它，你才能够吃出当中的味道。
0: 嗯，而且像有些老板他会跟你说再放一下，又或者是一定要现在吃
1: 哦。
0: 然后比如说它里面有青菜，或者是有肉，或者是有哪其他的配菜，他会告诉你可不可以先吃什么再吃什么这样子。
1: 欸，这个其实就让我想到说，你偶尔去那种小吃店的时候，你会看见它上面会有告诉你说如何吃的那个步骤，对不对？
0: 我真心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你可以
1: 照着它上面的方法吃，
0: 你可以照着你自己的习惯喜好去吃一遍，然后你也照它的方式建议你的方式吃一遍，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就吃东西其实真的很不无聊，吃到好吃的东西，然后跟人家有交流的那种感觉蛮好的，因为你就算是一个人吃饭，可是你在那个餐点到你的眼前的时候，基本上你好像不再是一个人了，因为那份餐点有在跟你对话，里面有很多的用心。
1: 对啊，哇，今天啊，我们请到台英来到节目的现场哦，除了跟大家聊他以前的这个经验之外呢，现在啊，他的工作啊，是把。融合我觉得他以前做美食节目的这个经验，现在呢其实他有蛮多的行销的案子啊，都是跟行销台北有关系，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很多在台湾推广台湾的这件事情上面，很多的案子各式各样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案子里面，发现食物这件事情是国际语言，
1: 没错，最容易能够让你觉得哇，好想去，好想吃哦的这种感觉的。
0: 对，所以不管你是做影片，又或者是做文宣，又或者是写一些文字的内容，当你在行销台北，然后把台北又或者是台湾的食物印象放进去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用解释，外国人看到又或者是我们自己看到，欸，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现在也对台湾的很多的小吃在地的又或者是一些印象，那个好感度都是大大增加的。
1: 对啊，感觉上来说啊，你只要在社群上面分享跟美食有关系的话题，一定是很多人响应的。
0: 没错，然后如果你又是一个爱吃然后不吝于分享的，那其实你就是在告诉大家说，欸，欢迎来，我介绍我的生活中我觉得很棒的事情给你的那种感觉，其实它就是一个推广
1: 啊。今天啊，我们在跟台铃的访问的一开头啊，我们就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就是啊，如果啊大家想要在台北好好的吃一餐，好好的吃一顿美食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是非吃不可的？
0: 我会以现在的时间，然后气温，然后还有整个的那种氛围，像现在是八月，天气非常的热，我就会觉得很多人会想说，我要去有冷气的店。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路边摊还是很棒，可是可能就是傍晚喽。
1: 对啊，
0: 所以台湾的夜市会这么夯，也是有原因，因为热的时候，如果你很 那种大热天去进去的话，其实真的

0: 香汗淋漓，
1: 对、啊、
0: 有点不知道在吃什么。
1: 对，但是晚上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微风徐徐的感觉，去塞一下其实还 OK。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最近那个台北的大稻埕这边烟火刚结束，
1: 对，
0: 但是最近的天光都很漂亮。
1: 欸，我觉得大稻埕那边啊，我常常看见大家分享的照片啊，我觉得不管是傍晚有夕阳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晚上很热闹的时候，都非常好看，而且很有氛围耶。
0: 没错，所以你在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去河边看晚霞，然后那边就有货柜市集，然后货柜市集是没有冷气的哦。
1: 对，
0: 可是真的就是微风徐徐。
1: 欸，而且我觉得那边现在就是成为约会圣地，常常大家晚上的时候想去走一走，所以会选择那个地方。
0: 对对对，然后有酒，有啤酒，
1: 真的很去哦。
0: 然后有一些串烤，然后还有一些小的炸物跟点心，那个其实会蛮有食欲的。它就是点心，然后配上很冰凉的饮品，
1: 对啊。
0: 然后看着那个微风徐徐，跟那个天光这样慢慢落下来，我是觉得那边非常值得去。傍晚的这个时段，
1: 嗯，
0: 然后当然如果你要再晚一点的夜生活，就是慢慢的往市区移动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夏天我会觉得河滨周边的美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1: 没错，这个就是你在台北很幸福的地方，有没有？我们有一个就是这么漂亮的河景的地方，而且政府其实也都规划得很好。
0: 是，
1: 我有些时候觉得去那里啊，你大概就是隔一条路风景就变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靠河边那边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很适合年轻人，或者是说就是闺蜜啊情侣啊去约会，然后呢比如说像如果我跟台云去，我们就说知心话，那边小喝一杯的氛围，对不对？
0: 真的。
1: 但是啊，你知道吗，台云也会带我去逛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去买个什么袋子还是什么。
0: 对，那边太好逛了。
1: 对，然后还有那个甜点的马吉什么都很好吃。
0: 对，迪化街的话它就是六点左右可能就比较少店了，但是它还是有几间是那种可以有冷气啊，喝啤酒啊，然后吃串烧的地方，所以还是可以待上一整个晚上。河滨其实规划得很好，东西又好吃，然后又非常的在地，所以那个地方我蛮推荐的。另外就是你想一下，河滨的话其实还有大家河滨公园
1: 哦。Oh.
0: 对，它其实也是很漂亮，然后它的景就是圆山啊，
1: 对，
0: 然后飞机起降啊，然后它的周边就会有饶河夜市啊。
1: 哎呦，这也很棒哎、欸嗯。
0: 然后又或者是它的对面有大直的百货公司群。
1: 我还记得就是是每年到一定的时间那边都还会办花季什么之类的。
0: 它一直都没有特别的花季，但是它的公园保持得非常漂亮，
1: 种得很好看。
0: 对，所以它的那个它的是花坛的那种感 觉，绿油油的，又或者是会有一些装点的颜色。骑脚踏车，我觉得在那边也很棒。
1: 台铃啊，今天在节目开头讲这些地方啊，其实不只适合观光客去。有些时候我们台北人啊，就周末觉得哎、欸、无聊，不晓得去哪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这些地方走走。
0: 是是是。
1: 好，我们下一个阶段啊，就来请台铃啊来分享一下他呢这几年行销台北的经验。

0: 林以前在电视台制作过知名的美食节目，现在呢他从事的行销工作啊，我觉得很有趣耶。常常啊他都会其实我们两个人见面的时间算是蛮少的，因为其实台林很忙啊。
1: 没有，美乐蒂很忙。
0: 通常我约他哦十次大概只有两次才成功。所以啊你知道在他呢这么忙碌的行程当中，其实呢他都把时间大部分都是奉献在行销台北这件事情上。他呢常常就有一定的成果的时候，他就会丢连结还是什么给我，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是我们还会觉得就是彼此熟悉度也还蛮高的，我就会知道说他最近在做些什么啊这样。他呢每一年哦行销的地方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你曾经有做过哪些地区的这个观光行销？
1: 其实最近都是在台北，
0: 对啊，
1: 然后还有新北也蛮多的，所以刚刚讲到那些风景啊什么的，真的就是每天看在眼里，看不腻你会想说，很多人做工作的时候会太近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
0: 烦躁，
1: 或者是觉得有什么好看的，或这里怎啊就那样，
0: 就是怎么讲，没有那个心思去享受，对不对？
1: 但我就是觉得很好
0: 我是你看这工作有多棒，
1: 对，我就是觉得很好。就像我以前在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虽然压力很大，因为收视率嘛，然后就是一个礼拜追一个礼拜，又或者是一天追一天，因为我们那时候带状节目或者是快状节目。那个礼拜一要开那个收视率汇报的时候，哇塞，那个压力山大。
0: 我星期一早上都会胃痛。
1: 对，然后那个制作人或者是节目部经理就会说，你们上次那个主题是什么？为什么收视不够？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十一点钟要开？对，
1: 然后早上
0: 要吃早餐的时候，我大概都顶多只能喝一杯优酪乳还是什么，压力真的太大了。
1: 那这一集怎么会这么爆？高点在哪里？你们选了什么食物？
0: 对。
1: 然后，可是我那时候还是觉得哇，拍美食节目很好玩。那像现在你要行销台北的时候，拿专案在手上，当然会有很多压力，因为客户会有很多的要求，大大小小的。然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天天都在跟这些东西想破头，会觉得很烦吧，比如说回家不想再看啦或怎样。我不会，我还是会觉得哇，骑 U-bike 啊，走在那个就是街道上，或者是开车走路在台北街道上，有时候当然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或特殊的人物，但我还是觉得台北很可爱。因为行销台北，所以会越来越去挖掘以前在做节目，在做电视节目，然后在

0: 做大家喜欢看的节目以外的一些食物。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现代人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比如说像是以前啊，我们常常会就是你看个电视，哇，他说这家很好吃，然后隔天就大排长龙，大家都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
0: 尝鲜，
1: 对，

0: 我觉得反而现代人啊，对于吃这件事情啊，其实都是小范围的移动。我之前访问过一些美食家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其实他们都怕自己在推荐美食的时候会有这个盲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圈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啊，你热爱你生活圈里面的食物，我觉得没有不对耶。对啊，就是即便是他说出来就哎，我没听过，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它好吃，而且我真心的跟你分享，
1: 很好啊，很好。那个就是在你的周边，然后你觉得很棒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就说哦，我家这条路上，然后前面的凉面店，又或者是哪边的杂货店，或者是他的小点心之类，我很有兴趣，因为代表他住在那里，他有 好像有那个话语权一样，就他很值得讲，因为他可能真的一年就是吃上30次、10次，那我会觉得哎，这种我会很想看。但那种尝鲜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慢慢的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大家会很疯排队，可是现在大家疯的东西可能会是韩流或是什么的，所以就 不太会是某一个食物好像没见过，
0: 就转移到不一样的地方，
1: 比较不会。就算有一些国际的大牌咖啡品牌也好，或者是甜点蛋糕马卡龙之类的来台湾，你也不会看到那种那种空前绝后，
0: 那个排队效应大概就是前三天，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比较不会这样，所以我会觉得现在比较没有压力的是，在行销台北，然后在生活在台北，跟以前好像为了要考成绩要交成绩单那种感觉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会知道，因为以前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会知道哪些食物是有收视的。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校稿，又或者是说要去拍什么食物，我会知道要选哪几个食物。
0: 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收视密码？大概是
1: 我上次有透露过一点，
0: 大概是落在哪些食物
1: 上？我上次有透露过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垃圾食物，大概是这样子。
0: 但是
1: 對對對，
0: 你知道，其实啊，垃圾食物对于人们的吸引度真的是非常高哎、欸。
1: 对，所以我现在反而就会觉得，当我推广台北的时候，我不能偏废，所以我正好我不用一定要推销那些就是都在风头上的，或者是哇好漂亮的那种东西，我反而会觉得很实在的东西，很耐吃的东西，然后还有很老的店，又或者是那间老店里面有怎样的特色。例如说有些老店的特色是他的老板欸、对，然后有些老店的特色是它的那一锅东西，然后你就一定得点到那个招牌。对，好像你去你没有吃到那个东西你就白来了。虽然它周边都很好吃，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吃上它的那个肉，它的鸡肉，又或者是它的红烧，对，又或者是它的什么卤蛋，
0: 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江湖传说对不对？你可能会听过有人的什么牛肉面店的那个锅子，可能几十年都那个汤底有一点点留在那儿。
1: 我就推荐一家我最近觉得发现非常有趣的一家店，它没有店名，然后我会发现它完全是因为我在一个日文的 DM 上我看到了这家店，他介绍台湾的一家早餐店。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会有这种 OS， 就是我怎么会不知道有这家店。我仔细看了之后，原来是一家没有名字的面店，然后他早上很早就开了，他只卖面跟肉汤没有名字哦，
0: 只有两种。
1: 对，只有两种，但是你知道那个分别是什么？它的面有大的跟小的，粗的跟细的，
0: 细面跟粗面，大碗跟小碗。
1: 然后内行的一去就会说，我要一个小粗。对对对，然后那个它的汤只有肉汤，可是它有分三种，叫做嘴边肉、头骨肉。然后还有干莲肉可是所以有人就会去，它又有大小，所以有人就会说我要小粽、
0: 小
1: 粽。我想说小粽是什么感觉？
0: 综合汤。
1: 对，去这种店我都很怕，我听不懂这个行话，然后好像第一次来很
0: 你知道，这就跟我之前去基隆庙口
1: 很像，
0: 对，吃那个大面炒的，然后
1: 就
0: 半套跟全套，
1: 对，
0: 那个感觉，
1: 对，太有趣了。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店，然后重点是我竟然。

0: 我一个台湾人，我是在日文的那个旅游介绍的折页上看到这家店，所以我就想说哇，我真的太浅了。然后这一家店其实已经很久了，应该也是有几十年那种历史。然后他每天早上都做午休息，然后每个人走进去就是小粗大众，然后就坐下来不讲话。然后他的那个肉汤面哦，都是比较没有配料型的，你知道我后来发现，我就是很会看，就是跟着旁边人做嘛。他的那个配料有姜丝，有葱，然后有鲜辣椒，然后有蒜泥哦。它是放在他的摊头的左边，我跟你说是像小三的那种量，所以就是无限索取。所以每个人去他就会先拿一个碗公哦，然后装满葱，然后他要的辣度，然后跟那个姜啊什么的，然后就去坐在位置上等他的小粗跟大众来。
1: 哇，
0: 然后他的肉就是从那个汤里面去夹，然后沾那个配料这样子吃，然后他的桌上是那个料理米酒无限加。
1: 欸，我觉得其实这个很特别耶，他这样变成是小菜跟汤有点综合在一起，有没有？
0: 真的，然后
1: 搭配上干面这样，
0: 但价格超亲民。如果说有些店不想分享，像这种，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想分享。可是他其实在地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他每天真的就是一堆人这样子。
1: 那所以如果是第一次去完全没有听过台铃的介绍，你觉得我们点得到想吃的东西吗？
0: 点得到，真的。就是他你用看的他就很清楚。然后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有这种人情味，他会看你的反应，然后主动跟你说，
1: 就知道你第一次来的。
0: 对，他主动跟你说，对，你要你要面吗？这样子
1: 去的时候就赶快笔记一下，下次来的时候就要扮小众。
0: 太可爱了，这种店太可爱了。然后他这间店其实是在那个大龙洞那边
1: 哦，
0: 对，真的就是老城的地方。
1: 我相信我们现在讲，可是有一些人说，我就是那一家，
0: 对，
1: 就是一定有一些老饕们就知道，就是我们讲的是哪一家。
0: 对，那个我们的前辈还会说，哦，我手工你也供哪一间啊？就那
1: 间
0: 呗，我大刚妈叠家这样子，对，就很有趣。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在国外没有看过，对，可能去。也许泰国或者是那种马来西亚的那种街边小吃可能会有，可是也不会这么有趣。
1: 嗯，
0: 对，他可能就是打个什么东西，打个汤，打个饭给你，可是不会这么有趣。他明明就只有汤跟面，可
1: 是卖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看他可以经营的这么久，
0: 对，
1: 我觉得不只是有老客人的支持，你看他也受到就是日本观光客的喜爱，才会这样子变成说有这个日文版本的介绍。
0: 对，那个就等于是有外国人发现，然后他觉得太值得介绍了，直接上去他们国家的折页里面，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之光。
1: 哦，我们今天这一集含金量很高，已经啊为大家介绍这种就是在地的老饕才会知道这种小店。我们等一下再来请呢台铃分享一下，就是最新的台湾的美食的流行趋势。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3: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4: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2: 哇，真
3: 是
2: 太
3: 可
2: 怕
3: 了！
4: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李长辈啊，
7: 啊，
6: 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7: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6: 太阳光电，我知。
7: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我也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自制。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吃什么呢？我们啊，在台北好好的来吃一下美食。欢迎台琳在节目现场。
4: 大家好，我是美乐蒂的听友，我是台琳。
3: 哎呦，台琳是我的闺蜜啊，是我的好朋友啊。她呢，之前啊是电视台的美食节目的制作企划制作人，然后呢，现在啊，她呢大部分都是接一些案子跟行销。台北有关系，
4: 是
3: 那当然哦。你知道，你如果要好好的行销台北，跟美食是息息相关的，一定都是绑在一起的哈。
4: 对，
3: 尤其是啊，其实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也对于宣传台北这一件事情啊，常常的都会把一些焦点放在美食上面。比如说，他们可能你会常在他们的社群媒体上面看见说，哎、欸，我今天带你去迪化街买东西，或者是啊，哎、欸，我今天带你去大巨蛋吃东西，哈，这些呢就都是。为什么？因为你抓住我们这些台北人的胃，带我们去吃这些美食，其实啊，抓住的就是流量，
4: 嗯，
3: 对不对？这个啊，对于行销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以前呢、啊，我们重行销，感觉说哦，人来越多越好。但现在呢，你除了要看到现场有人，网络上还要有流量的，对不对？
4: 一日三餐呢、啊，
3: 嗯，
4: 然后那个是你。等你就是早上起来有时候第一个念头是想吃什么，
3: 对，
4: 而且吃饭皇帝大，再加上台北，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算是美食之都了，
3: 真的耶。
4: 很多就是国外的朋友，他们开口闭口跟你聊天，就是台湾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如果我去台湾的话，能不能带我去吃东西？
3: 对啊，
4: 对。然后很多的明星来到台湾，你把就还有那个 Jason 爸爸，连他明明就是一个大亨，他是一个 AI， 还有一个大亨，可他搞得跟美食家一
3: 样。没错，你知道那个记者最爱拍的就是
4: 他吃了哪家牛肉片。
3: 对，然后你去问他秘书说他今天的行程，不是问他去开什么会，不是哦。
4: 对。
3: 他今天中午去吃什么？
4: 是是是，而且他连去韩国去哪边也都是在餐厅、
3: 啊，
4: 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的食物真的可以代表那个地方给人家的印象。然后每个人去拜访这个地方也会以那个食物想要去尝试看看，然后来代表自己有没有来过这里。好像没有吃过卤肉饭有来过台湾吗？
3: 对、啊、
4: 然后没有喝过 bubble tea， 对、
3: 很可惜耶。
4: 我要喝架杠的 bubble tea， 然后我要吃牛肉面要吃哪一家？
3: 是啊，
4: 对，所以
3: 不要等人家晚上煮给你吃。
4: 是凌晨，
3: 我们直接去，对，我们直接去就是知名的店家吃就 OK
4: 了。是凌晨，所以我会觉得真的以前在做美食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多新东西，但我现在会觉得其实台北是一个美食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完整而且风味很好的地方。对、
3: 所以啊，我们可以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以前呢、如果啊你想要推广美食，对不对？你看我们用这个扛那么大台机器去拍东西，然后啊精心的剪辑成一个节目在电视里面播放出来跟大家讲，对不对？或者是说啊，以前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报社的在地记者、一个星期才只能出一篇两篇我跟你讲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就可以来做美食的行销，对不对？
4: 我觉得现在美食变成了一个风格、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以前我们可能看到那个menu， 你会想说、它就是菜单，可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意识，是说我们吃东西好像可以有一种风格。
3: 没错，
4: 然后我们就会

0: 到很多的店哦，它可能是火锅店，可是它却搞得跟咖啡店一样，
1: 它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体验跟品味，对不对？
0: 他在享受这件事情，然后他在一个 lifestyle 里面吃东西也要有一个吃东西的样子，然后他甚至比如说很传统的东西他也有前中后哦，然后我发现很多的 set 里面也会有小点心跟甜点，不是什么日式、台式、美式、法式的分别，而是说吃东西这件事跟吃一个好吃的东西这件事情，它可以有头有尾，
1: 它照顾你味觉上面，从你开始吃这一餐到你结束的时候的每一样食物的那个味道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已经融合到一种我分不出来这个。很台吗？或者是这个很日吗？我不会觉得，我反而会觉得现在的美食很有风格。
1: 比如说像刚才台跟你讲说欸，你吃个东西觉得很台吗？我们其实也常常有听过，比如说像是米其林几星的那个主厨，他的东西你可以说他是精致餐点了，对不对？但是里面所有的食材都是那种你就是在台北菜市场里去买的那种食材耶。
0: 对
1: 对，就是呢用你很平易近人的食材，但是做出的是你意想不到的食物，
0: 因为它赋予了每一个食物一些意义。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故事，例如说你会越来越看到可能二代三代四代去接手之后，他发现了他家的这个秘宝，他可能以前就只是阿嬷给他吃的卤肉饭，然后他把它留下来之后，他把它改了一个风格之后，可能是这是我的传家宝，我阿嬷留给我的一个卤肉饭的香味，然后里面有什么地方是特别的，然后他把它做成一个 set 之后，甚至是像刚刚讲的米其林，你去看很多 YouTuber 分享，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去吃，可是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你愿意买单的不见得是那一餐而已，你买单的是这整个故事。
1: 我曾经啊，就有听朋友跟我分享，讲说他很爱看就是某一个美食的 YouTuber 的开箱，就是他会去每一家餐厅开箱给你看，比如说像他觉得他自己是小鸟胃的女生，可是啊因为那一个美食的 YouTuber 是怎么讲，算是大胃王，是一个女生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啊然后他就说他好爱他去吃自助餐，就是这样一道接一道，一口接一口，看了他说很疗愈耶。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现在发现很多不同的风格，就是YouTuber 也好，或者是开店的人也好，他都开始你会在他的店里，他的餐食里，或者是他的他去吃走访的那个记录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然后越来越多元，不像我们以前做电视可能真的要有一个 format，
1: 对，
0: 你不能离开那个 format， 因为你的收视会有很大的震荡，
1: 而且你还会有某些限制。
0: 你如何想象以前我们做电视怎么可能有一个美食节目从头到尾没有人脸露出，
1: 然后只在吃东西，
0: 对对，又或者是只有ASMR 的那种声音而已，
1: 对，
0: 就这样咔咔，然后脆脆的 crispy， 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你完全都不用有人说，然后也没有效果字。可是现在这样子的风格都比比皆是，而且很多人接受。
1: 我其实最近最常看的美食影片，就是都只看他就是大口咬东西的那个，他都把他大口咬东西、大口吃面的那个声音，还有跟画面剪辑在一起，我觉得看也觉得好过瘾哦。
0: 对，所以现在的潮流或者是趋势，是在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选择你可以接受的、你喜欢的，你甚至可以找到完全符合你的，就他不会打扰你、不打扰的方式供餐的，然后不见面的方式供餐的、
1: 对于我们这种 I 人
0: 对对对对
1: 来讲很棒。
0: 然后一个人的位你现在很有趣的是，好多店它的桌子不再是很大的桌子，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然后你进去那间店里面有20个人，没有一个是结伴的，它都是一个人。
1: 我们家那边有一家面店就是这样、是呢，就是很像你去吃拉面的那一种柜台，然后它很高，所以就是像台铃刚才讲的，就是他把面给你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你如果不抬头，你根本看不到他，你只看得到他的手拿一碗面给你。那个老板他其实也看不到你，他只看得到你头顶。但是就你知道，因为我们家那附近其实蛮多人都是

0: 就是上班族，然后在附近租屋的。你知道，就一个人，我只是要就是吃完我的晚餐回家，我就可以好好放松休息，因为你回家也不用洗碗什么的嘛。
1: 再加上现在很多点餐直接 QR code，
0: 对，
1: 然后付钱，
0: 你根本不用
1: 讲话，你连钱都付了，然后你就是最后那个那碗东西到你面前来，到你离开，其实。你好像没有跟任何人讲话也是 OK 的。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也算是现代流行的一种吃东西的趋势，
1: 所以他完全不用跟你介绍怎么吃，而是你就随心所欲的去看到 端在你面前的这一个 你认为他要怎么吃这样。所以现在的美食的趋势真的很有潮流，很有个人风格，然后也有一些主打很有主题式，吃到饱他都会，这个周是这一个月，我们是马来西亚州，
0: 对，某一个饭店的下午茶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嗯，就是你会有各式各样的花样，喜欢主题式的，喜欢什么夏日风格的，它 连整个装潢，连餐点，
0: 对，
1: 都会变，
0: 就是让你很有那个氛围感。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像这一个年代，真的可以找到自己很舒适的。活着的用餐的享受美食的各个时间跟地点，这样就我会觉得台北其实是包容性真的是很广很大，所以要推广台北各个面向，然后不管是 I 人 E 人什么 F 人都找得到属于自己很自在的那种自处也好，朋友共聚也好，然后说真的雷的东西没那么多了，
0: 对，因为现在台北其实美食
1: 太
0: 竞争，对，你怎马上就没了就不用开了，
1: 那个船太快，如果你的东西不实在，又或者，对，又或者是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活着。
0: 你看到在那边大概经营两三年了，都是多少有点口碑
1: 的啦，真
0: 的。
1: 所以如果是老店，那更何况是那个老店，那我个人的 prefer 是新鲜。所以我会觉得你只要东西新鲜，我都觉得很值得一试。
0: 有没有觉得还很想继续听？可惜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啊，上一次台铃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之前呢在做电视节目的企划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听众说，我猜那是什么节目，知道？对，其实就是老牌的美食节目啊。然后今天啊又讲了很多美食的行销面的问题。我觉得还有很多想听的，之后有机会再请台铃来节目分享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呢谢谢台铃来到节目现场。那如果啊大家有一些对我们刚刚节目内容想说，你刚刚讲的是哪一家，我们之后啊公布在每个地的脸书上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好，
1: 没问题，
0: 让大家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吃啊。
1: 是，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饮食的 lifestyle， 然后过得很开心，每天都吃得很好很舒服。
0: 谢谢台铃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台北人呢，平常可能会觉得吃一碗牛肉面、卤肉饭，或者是说早餐喝个豆浆配个烧饼油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日常。可是啊，对第一次来到台湾的观光客来说，这一些啊其实是最有台湾味的体验。所以呢，在节目的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就来盘点几家哦，观光客来到台北最容易列入他们的必吃名单的餐厅，看看到底有哪些，而你吃过了吗？首先的这一家啊，可以说是世界知名，曾经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美食餐厅，同时也是被米其林列为星级餐厅的小笼包店。不用多说，大家一定就知道是哪一家了吧？讲到观光客最熟悉的台湾餐厅哦，这一家呢以小笼包闻名的餐厅，真的很难不排在前头哦。尤其是啊，来到台北的101，常常呢你都会看到门口满满的都是排队的人潮，里面不只是台湾人，日本啊、韩国、香港、新加坡、欧美的观光客其实也都非常多哦。要讲到小笼包呢，可能我们台湾人都已经吃习惯了嘛，但是呢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啊，其实啊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食物哦。怎么说呢，我曾经啊就有国外的朋友啊跟我讲说啊，他呢对于啊包在面皮里头的东西啊，因为看不到，所以呢他会觉得有点怕怕的，不敢吃。但是啊，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啊，水饺啊、包子啊、小笼包啊，这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日常的食物哦。小笼包薄薄的面皮里面呢，不只有肉馅，而且还包着热腾腾的汤汁。所以啊，第一次吃的人啊，都还是啊要学一下怎么吃它哦。先夹起来，放到汤匙上，咬一个小洞，再慢慢的把汤汁喝掉。光是吃的方法啊，其实啊就让呢国外来的观光客啊觉得很新鲜了。再来就是啊，在这一家餐厅当中啊，对于食物讲究的人啊，通常啊都会点上炒青菜来吃。这一家餐厅里面的炒青菜呢，像是炒豆苗啊、炒苋菜啊，都非常的不错。老实讲哦，如果啊你光看菜单上面青菜的价格，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惊人哎。不过啊，实际上你吃过的话呢，就会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如果呢你是想要招待从欧美来的朋友，他们呢也会比较少吃到热炒的青菜。我建议大家呢可以点上一盘一起分享。我个人

人是觉得滋味与价格其实是成正比的哦。在台北当然不能错过好吃的牛肉面，在台北的永康街呢，可以说是观光客高度聚集的地方，以街为名的牛肉面店也非常的受到观光客的喜爱哦。从1963年开始就营业，到现在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很多观光客啊，在逛完永康街之后呢，就会顺便来吃一碗牛肉面。牛肉面啊，其实是很能够代表台湾的饮食文化的，因为你仔细想想哦，它里面呢融合了面还有汤头的做法，汤头啊、豆瓣酱还有跟酱油的香气，一直到最后呢，慢慢发展成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台湾牛肉面。而这一家牛肉面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我爱吃的红烧口味，汤头很浓郁，牛肉也炖得非常的软嫩。如果啊你喜欢口感丰富一点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点半筋半肉的。而且啊，我觉得牛肉面其实有一个特色哦，就是呢外国的观光客接受度通常都很高，因为呢牛肉面店啊通常啊都是有店面的，而且啊香气也都非常的不错，再加上牛肉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啊也都可以接受这一样食材哦。而台湾人啊自己当然相当的热爱牛肉面，所以说啊哈，当然是推荐观光客来到台北一定要尝一尝好吃的牛肉面啊。台湾的国民美食，观光客当然一定是要尝一尝的哦，那就是卤肉饭了。位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卤肉饭店啊，常常去的时候呢，就会碰到很多欧美来的朋友，他们往往啊都是拿着旅游书照着点饭啊、小菜啊，还有跟汤哦。那很多呢外国的观光客现在来到台湾啊，其实呢并不想吃什么米其林或者是高级餐厅，他们反而啊是很喜欢在小店里面跟我们台湾人坐在一起享受道地的美食。卤肉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哦，一碗白饭上面淋上卤的油亮油亮的猪肉汁，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可是那个酱香啊、油脂还有跟白饭呢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台湾味。而且啊，去吃卤肉饭的时候啊，通常你不会只点一碗饭嘛，对不对？周边的配菜像是油豆腐啊、卤蛋啊、笋丝啊，另外啊再搭配上一碗汤，一整套吃下来，其实就是很标准的台湾人平常生活的时候吃的东西。那观光客呢，常常啊都会去参观中正纪念堂嘛，参观完之后啊，就可以走过来吃哦。所以啊，这一家卤肉饭店呢，也非常的容易被安排进观光客的旅游行程当中哦。来到台湾吃饭，怎么可以不在路边享受一下呢？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做历史。台湾人呢逛夜市吃路边摊，好像其实也蛮像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的哦。在西门町知名的面线店啊，也是常常的出现在观光客的旅游书上，尤其是啊在当中还有酱料的教学哦，教你啊要加上醋，要加上辣椒才够味哦。而站着吃呢，又是在人潮鼎盛的西门町，虽然没有漂亮的餐桌，也没有精致的摆盘，而且通常都是人多挤在一起，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对味啊，对不对？每个人啊手上都捧着一碗哦，这个样子啊其实也会让观光客呢觉得体验感满满，反而是啊哈、哦、特别去餐厅吃饭，哎，感觉上来说啊哈、哦、就没有那么印象深刻了。尤其是啊，我觉得面线啊，你吃上一碗也不至于太饱，对于自由行的人来说啊，是个很激动的好选择。下午逛街逛累了，吃一碗，或者是说啊，你想要外带回饭店吃，都是很好的选择哦。一天一定都要吃到三餐嘛，哈。如果啊出国旅游的话，当然不止了，对不对？台湾的早餐啊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哦。在台北的华山市场里面知名的早餐店，我印象中啊都已经很早起床了耶，但是啊还是得排队哦。往往啊在人龙里面呢，除了观光客之外啊，也有很多呢是早起
只为了吃上心爱的早餐的台湾人哦。尤其是啊，台式的早餐呢和西方的早餐啊其实非常的不同哦。

除了烧饼油条之外啊，我们搭配上的饮品豆浆还可以选择甜的或者是咸的哦。对于呢没有吃过或者是呢第一次来台湾想要吃早餐的人啊，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鲜哦。而且啊，像是油条这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哦，可以说是不分地方都是大家的最爱哦。直接吃酥酥脆脆的，用烧饼夹着吃，口感马上就变得很丰富，是不是也很值得国外的朋友们尝一尝呢？如果你是个爱吃鬼的话，生活在台北哦，其实非常的幸福哎，好吃的东西很多，大部分的用餐环境其实也都算是蛮舒适的。除了大家熟悉的知名店家，在你的生活圈附近，一定也有你自己所钟爱的、常常去吃的小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啊，观光客最爱的台北美食，从早餐、台湾的国民美食、点心，好，这一些呢，我相信多多少少你一定都有吃过。希望呢，国外的朋友到台北来旅游的时候呢，能够享受我们的感性，也能够藉由这一些好吃的美食，拥有一个吃得饱饱的台北之旅哦。感谢大家收听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是美乐蒂，下次见喽。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3: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2: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吃饱饭了吗？在周末的时候，好像用餐时间都会比较不固定，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但我好像假日真的就还是只有吃两餐哦。好，今天一样准备了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华语跟台语歌坛有哪些歌手发行了新专辑。那第二个单元谈情说爱话音乐，来到节目中的是歌手苏振阳。那他年轻的时候就想当歌手哦，到了中年才圆梦。那去年发行了自己的单曲，今年就推出新专辑 Trip One光，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哦，就是他人生的心路历程都在他的歌声当中。马上就先来进行声音 fres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今天声音 fresh 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吴声梅的新歌《怕跑啦》，鼓掌的意思哦。那我们就一起来鼓掌，听听他的新歌，很少挑战这个电音加上 rap 的风格。

非常嗨的一首歌哦，这也是他第一次自己写 rap 的词，吴声梅的 pop 啊，这叫热烈的 pop 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香港的歌手薛凯琪的新歌《我们的风度》。

声音甜美的薛凯琪的新歌《我们的风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自己创作的女生严艺格，在八月份的时候发行了她的新专辑，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起始画面》。听完严艺格的歌曲之后，进行谈情说爱画音乐。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欧文苏正阳。

0: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谈情说爱话音乐的苏振阳。欧文你好。
1: 嗨，小文好，所有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振阳。
0: 恭喜你，
1: 谢谢，
0: 发行新专辑了
1: 啊，久不见。
0: 对，去年呢带来了他的新的 EP，
1: 是
0: 算是试试水温
1: 啊、算是一个序章的感觉。
0: 对，那今年呢就把整张专辑收割完成哦、而且呢都是很多知名的词曲创作人帮他就大师级、
1: 谢谢老师，
0: 金曲奖等级，
1: 谢谢老师们，
0: 很厉害，而且整张专辑非常的好听哦，曲子的铺陈。也非常的有情感，慢慢的堆叠。刚才听到的就是这张最新专辑的 Chapter One 光，这张专辑中的歌曲
1: 《
0: 朋友干杯》。
1: 是的，是的。
0: 据说去年的单曲发行之后，很多许久未见的朋友，
1: 真的
0: 都找你出来干杯，对不对？
1: 就是我终于大学开了，毕业之后开了第一次的同学会。
0: 哇、
1: 很神奇，
0: 就是这样，也算还是一个收获、欸。
1: 对对对对，然后。更大的惊喜跟收获是我终于被邀进一个我从来
0: 群组，
1: 然后那是我国小国中同学我从来没有知道的一个群组里面去，
0: 这也太现实了吧会不会这种感觉，
1: 可能是大家找不到我
0: 失联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欧文其实是这个大公司的老板、他自己也有员工、所以其实也是忙于自己的事业
1: 了，都有可能就是大家比较一回到家乡的次数频率不是很高，所以又再碰到同学几率也就又更低了点这样子。
0: 哇，这样也蛮有趣的、因为很多许久未见的朋友有时候见面就非常两极，要么就是大家的世界完全很不同，真的就都没有话讲、那要么就是好像时光的岁月并没有在我们中间产生，大家还是依旧话当年。
1: 就最神奇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努力的想象当时的他长什么样子，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相处的
0: 、但是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好像都没什么变、我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我的小学同学40年没见了、然后他就在脸书看到我，那因为他搬到云林住了，所以我有一次开车回高雄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不然来见个面、发现大概跟小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对对对，就是那种、
0: 脸型长相还是一样的。
1: 这样太好了，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要变得大家认不认识
0: 是没有完全变到说我都认不得这个人这样，只是岁月的痕迹一定会在脸上。那这样许久没见跟朋友们都聊什么
1: 啊、都聊了这几年大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大家有没有问你怎么那么想不开跑去当歌手啊？
1: 国小国中的同学比较不知道，但是可能大学同学就当时就知道我的梦想，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会觉得努力这么久，好像这个坚持终于有了一个成果，他们会觉得也很替我开心这件事情上。然后就当然所以就会互相聊到这些年大家都在努力些什么，生活上有什么难啊，互相取暖一下
0: 我后来觉得有一些梦想不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实践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好好的细细安排，它确实在不同的时间其实都发生的话，不一定是提早做会比较好。
1: 我就尽可能活在当下啦，尽力去做尽力去享受它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一次发片了有好好的感受到大家开始关注你。
1: 开始慢慢的有收到比较主动正向的回馈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就忽然就觉得好难哦，就好就是当时可能很纯粹的就是只是想唱歌而已、但是体重管理啊身材管理啊然后
0: 当明星非常的不容易。
1: 对，然后要因为现在的行销也不太容易，你要随时随地可能要拍影像啊，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宣传跑很多，一整天就塞得满满的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这可能都是真的是我进到这个门里面来才

0: 比较体悟到他辛苦的一面，或者是一定会知道有听到人说，但是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接受的程度，或者是自己在适应的方面，
1: 真正体验跳进来这个坑里面的时候才发现，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这
0: 样，真的每一关都不容易，这样子。
1: 对啊，
0: 对，越是这样，越是佩服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所有人。
1: 不过既然是圆梦嘛，那这次又唱了很多金曲大师的作品，
0: 对
1: 啊，像刚。

0: 节奏是一直让你想要一听再听的感觉。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小
0: 婉，所以这一首曲子也选得非常棒。哦，
1: 感谢。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哇，这个太厉害了，这首歌的词是由方文山写的。哦，那曲是你的同学。
1: 啊，对对对，我的发小。
0: 发小。
1: 现在的词汇。
0: 这是一首非常中国风的曲子。
1: 对。
0: 那你自己也在里面
1: 吹
0: 了吹中国笛。
1: 中国笛。
0: 哦，所以你会的乐器大概有哪些？
1: 没有，就是真的是我就是学国，从小学国乐。
0: 国乐。
1: 对对对对。
0: 哇，这国乐项目很多啊。
1: 就是以管为主，所以笛子啊、箫啊，然后。哦，我不是音乐班出身的，然后就是自己跟着老师学笛子。
0: 嗯，
1: 然后学笛子，虽然笛子吹得还可以，所以我那时候去考音乐系的时候，那个主副修都90几分。
0: 哇，
1: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没有那种和弦的概念，因为国乐都是比单音比较多。嗯，
0: 对对对，
1: 和弦是大家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所以我的视唱听写的分数就不是很理想，所以就差了一两分钟就没有办法上音乐系这样子。嗯，
0: 不过我觉得管乐器不容易，因为它在这个呼吸的控制上是 很要求的。
1: 对，有一些技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些那个不间断的换气啊什么的这样子。
0: 对，好，所以在这首曲子上那个中国笛的部分是在写曲的时候你就想编写进去，还是编曲的时候才加进去？
1: 其实是编曲的时候有一段旋律。
0: 嗯，
1: 然后我就很期待，因为它是本来编曲的时候是 MIDI 做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问制作人说，那你觉得这一段旋律会是什么乐器？一开始制作人跟我说是唢呐。欸，我其实很期待唢呐的样子。嗯，对， 对
0: 对，
1: 因为唢呐好听，真的很好听。
0: 没错，而且我特喜欢高把唢呐。
1: 哦，真的真的。然后，所以，但是我等了几版那个编曲回来，我都没有听到这个旋律有人吹。嗯，那个制作人就说还找不到适合的人。
0: 嗯，
1: 所以那一天我就很临时的自告奋勇说，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0: 嗯，
1: 就是他其实制作人不知道我会吹笛子，然后我就。那时候录音室是在建中附近，我就在Google 查了一下，古亭附近有一间乐器行，国乐行。嗯，然后我就去找了，刚好也没得选啊，整间店几百把笛子，就只有一把升 F 笛，真的就这么一把这样子。
0: 啊，
1: 我连价钱都没得喊扣，
0: 就买了，
1: 就是买了。
0: 他不能用租的吗？
1: 不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啊，吹了之后，哎，大家也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啊，当然把位上有一些。因为 MIDI 弹比较可以比较 range 大一点点，我自己在把位的选择上会有一些限制。嗯，所以我有在跟动了一些旋律的走法。嗯，啊，就录了几个版啊，他们就也比我想象中的好。欸，
0: 然后
1: 就
0: 对，啊，
1: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0: 对，所以我们赶快来听听这首曲子。不过这首曲子讲的是什么呢？
1: 其实讲的是坚持，对你的爱的坚持。嗯，然后其实它虽然表达的是情感。就我自己的投射也是唱歌这件事情这样子。哦，对对对，
0: 就是一字一句表达你的情感。
1: 真的真的，
0: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苏振阳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小安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正阳。
1: 好，刚才广告前呢听到的是一字一句哦，哇，这张专辑你自己会不会是睡觉的时候做梦也在笑呢？
0: 其实压力比较大。
1: 好，刚才有听到的是方文山写的词，
0: 对，
1: 那这张专辑呢还有姚若龙跟萧煌奇，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哇，都是大师级的创作。
0: 是，这首歌比较曲折一点点。
1: 所以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大师这两位大师邀到作品的呢？
0: 一开始是先跟萧老师邀曲，而且一开始邀的是台语曲，所以这首歌的 melody demo 是
1: 台语
0: 哼的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想要写正能量或者是讲亲情父母的歌，但是可能就是邀了几版词，可能没有很打动我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对对对。然后所以碰到姚老师的时候，就建议说，那要不要换成国语词，比较容易有我心里面想要达到的。可能假设父母这件事情，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触动我的话，人生正能量这件事情用中文国语来表达会比较容易达到这样子，所以他就给了我这个跳在海面上的光这个词。一开始拿到就觉得很特别，怎么会用跳在海面上的光来形容光这件事情。然后看的歌词就有好几句就很打动我，就是足够坚强之前至少要逞强啊，就是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词吧，这个歌的高度就是我就觉得往上提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然后就很喜欢，所以就用了这个版本。
1: 所以这张专辑有友情有亲情，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听到爱情
0: 啊，谢谢，
1: 就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之一，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把人生中会遇到的情感其实都在你的这一张专辑中了。
0: 对，而且我们尽量用不太一样的曲风去做不同的呈现这样子。
1: 听说你想做的事情爸妈都蛮支持的哦。
0: 爸妈会觉得说有机会就去做这样子，然后因为人生真的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倒不是说你拥有什么失去什么，因为有些拥有失去都是一时的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一个长辈跟我去年出了单曲，他跟我说，哦，欧文啊，就是君子立德立行立言，你立言了耶，这样子。我觉得哇，这个是个好大的鼓励哦。然后就觉得说，那也让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好像又有不同的意义，我就是又更就是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心力去看怎么样让他做得更好这样子。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苏正阳在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跳在海面上的光》。

0: 听到的是欧文的歌声，跳在海面上的光。哇，这首歌我真的有感受到你那个情绪，而且音质真的也是非常干净。哎，
1: 谢谢。
0: 老实说，录了几次？
1: 哦，这首其实这张专辑我陆陆续续本来其实想要在去年底发行的，嗯，啊，其实后制的部分有一点 delay， 所以错过了去年的发行的时间，嗯，所以。其实进到今年度的时候，我基本上大概99%的歌都进了录音室再继续录了一次，嗯，啊，因为那倒不是说就是因为你录完之后你会一直听，嗯，听了之后你又会有更多的消化跟感受，嗯，那你就觉得说，哎，我这里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其实是感受的问题，倒不是说技巧上的部分，嗯，因为包括口气上可不可以再更。举个例子，第一段跟第二段有一些落差，嗯，共鸣腔上可不可以有一些转变，可能让大家可能在 repeat 不断的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的那个疲劳感会再减少一点点。
0: 有，欸，對對對，我们从刚一开始的这个朋友干杯，然后到一字一句到跳在海面上的光，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可以听得出来每一首歌情绪的不同，尤其刚才这个跳在海面上的光，当然因为它的词在咬字上刚好可以很好在那个情绪上的落点有一个不是拖，但是就是有一个余韵的感觉，嗯，
1: 谢谢。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唱起来是处理的非常好，
1: 谢
0: 谢，就是那个情感可以延续。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就像讲话不太能拖那个尾音，嗯，但是我们唱歌的时候那个音要有一点尾韵，所以在这个尾韵跟拖之间对很多演唱者来说并不是很好掌握，
1: 嗯，就是你要思考好，举个例子，前后都要想一下，然后设计好，嗯，其实包括像跳在海面上的光，嗯，有一句叫碾压凶险的汪洋，其实这有总共唱了三次，嗯，所以以我以前的习惯来讲，大概后面越后面的转音会越来越多，嗯，但是因为我会觉得这首

0: 歌是一个人生励志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希望他的转折是碾压凶险的汪洋是越碾越平、嗯、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反过来设计 去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我在第三次的时候是碾压凶险的汪洋，就直接就希望他是
1: 这样，
0: 就对，出去一望无际的碾压这样子、嗯、我希望是这样。
1: 哇，真的好细节的部分哦。嗯、
0: 对对对， 有在这些东西可能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又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在思考这些东西、嗯、这样子。
1: 所以这一次专辑当中除了有大师的作品，自己也写了一首词、啊、那曲是日本的作曲家、
0: 啊、岛野聪老师这样子。那很神奇，岛野聪老师也是日本很有名的
1: 音乐人，
0: 对，音乐人，他帮米西亚、中岛美嘉都写过歌这样子。然后他知道是台湾的一个男歌手要来唱这首歌，他原本这首歌的 demo 是写给女生的、嗯、他真的特别为了因为给我唱，然后就写了一个从男生角度的 Daisuki 给我这样子、嗯、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其实我真的要做唱片之前有很大的问号，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步一步，因为我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情，
1: 对，
0: 还包括编曲啊、录音等等、混音合成等等都没有办法。但是就是这个我有没有办法做到，因为 既然有机会做了，我就希望做的让人家觉得我也是就是专业歌手的一员成员这样子，那我就希望我做出来的东西人家也会认同这样子，不然做这件事情有一点就是就
1: 为做而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些细节每一个步骤我都非常感谢这些老师的帮忙跟支持这样子。
1: 确实，那也表示说你自己很有想法。那这一次呢，导演聪老师的曲，那欧文自己写的词，
0: 是
1: 那这个词也是送给谁呢？
0: 送给我太
1: 太。
0: 太
1: 太现在要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孩应该也是太太。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可以还有别人呢？
0: 因为我没有女儿。开玩笑，
1: 太太非常感动。据说在唱片的这条路，要圆梦的这条路，除了父母，然后太太也是很重要的一位支持者。
0: 一定一定一定。不，举个例子，包括我现在在台北，举个例子，家里面不管小朋友放暑假也好啊，或者是公司的事情也好，都需要他的帮忙跟支持这样子，大家互相 cover 这样子，才有办法我今天可以有
1: 在这里，
0: 在这里，对对对。啊，所以在包括，所以这首歌，因为我太太小时候在日本长大有一段时间，她留日是留幼稚园跟国小一个年纪，对对对。所以我就听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也都同时非常喜欢。然后我也想说借，我其实不会讲日文，我日文不好，真的是罗马拼音式日文这样子。然后就是希望借，但是希望借由这首歌能够表达一个我对他的心意跟爱意这样子。对，
1: 这首歌在专辑当中有收入中文的版本跟日文演唱的版本，很有心哦。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中文的版本，这首《爱是你》。

0: 真是好浪漫的一首歌哦。不过我觉得除了唱歌之外，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太太说的呢？
1: 就是我要感谢她，就是我觉得生命中我真的觉得找不到第二个能够这么能够把我接住的一个人，然后我也希望我我也会努力，而且希望成为他这辈子可以接住他的那个人。
0: 天
1: 哪，
0: 对对对，所以通常那个夫妻相处之道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些撇步呢？
1: 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 一直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互相约定好，就是可以吵架，吵得多凶都没有关系，你要吵到 隔天都无妨，但是在吵架即便冷战的时候，你要尽可能让互相可以感受到你还是有某些部分是在往对方靠近的。我觉得这件你其实即便很生气，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你就会气慢慢消，然后就是我们再去协调可以怎么做这样。
0: 对，爱的本质是不变哈，夫妻其实能吵事情真的太多了，
1: 真的太多，真的，
0: 但真的要谨守一些原则。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当天还是要回家睡觉啊。
1: 啊，不会不会，
0: 对，或者是睡觉前一定要把事情讲完嘛。好，就是要能够约好沟通的方法，
1: 而且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去打破了。对，
0: 确实不容易，要在就是最近的新闻，你看很多都离婚了嘛，有政治人物啊，有艺人，

0: 要维持婚姻确实是要靠智慧，
1: 真的真的、
0: 是一个大学问，而且都要一直学。我都觉得婚姻中啊，每天都是学习、因为会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又这个什么时候会产生，而且大部分都跟夫妻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是对方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事、
1: 对，
0: 有时候是有小孩子就是小孩的教养问题，
1: 真的
0: 有时候是各自的朋友的问题、这个太多太多的因素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共识跟原则，确实很容易一吵就哇吵翻天了、
1: 没错，
0: 所以维持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大家加油
0: 如果真的吵架的时候就唱唱这首爱是你吧、
1: 对对 对, 对、谢谢。
0: 那我们听了友情，听了亲情，然后听了爱情，最后呢终于有一首歌它是写给自己的最爱、那也是鼓励自己还有鼓励很多朋友，叫做梦想用力撞。
1: 是，
0: 那据说欧文小时候现在也是非常喜欢棒球、
1: 对对，到现在还是棒球迷，还是会看棒球，就是即便没有去现场，现在电视一打开会让我想要打开看电视，其实都是棒球转播比较多，这样大概占了60%有、
0: 我就都订那个啊 MOD 啊，我也是因为这样才持续一直没有退订，
1: 是 是, 是, 是，
0: 因为他就会一直都有转播，
1: 对对对，就 我们不要，就是我有订的是另外一个频道
0: 体育频道，
1: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你去即便是、去到国外啊或什么的，你可能有 做了一下那个 跨境的那个网络连线，然后你还是可以看得到、
0: 看 对,
1: 对对，你不用去到国外看一些那转播你是听不懂的文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很方便，然后我真的从职棒元年就开始看棒球了，对对，
0: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是是是，真的真的，
0: 对，所以当时呢也因为受到了棒球的影响就写了这首歌、
1: 对，就是受了这首歌就觉得很喜欢，而且这首歌的那个我特别讲一下它的前奏、前奏是整张专辑里面最后确定下来的，然后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梦想，每个在实现梦想的过程里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然后我们希望前奏有一个类似像 superhero landing 这样子、像超人啊或者是、Star Wars 这样子的一个开场这样子、一直编不到很喜欢的，然后一直到你现在听到这个版本，然后因为本身歌曲本身的编曲就有一点日式摇滚的感觉、然后这首歌前奏除了有日式摇滚的感觉之外，我觉得有一点我一开始在听音乐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大学城的时候的那个热门音乐大赛、就是什么
0: 呀，七匹狼，
1: 对，七匹狼
0: 永远不回头，
1: 对对对对对呀，那个烈火青
0: 青春，
1: 对对对，有那种感觉，其实就有一点回到我梦想开始的那个时代、其实这首歌的前奏让我这种感觉，然后再就又触动到我这几十年来在追寻梦想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这样子。
0: 对，那今天最后听这首歌之前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这圆梦的过程一定有很多的挫折，然后时间的等待，
1: 对对对对，
0: 那也鼓励一些正在梦想道路上的朋友吧。
1: 我觉得梦想是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然后不要轻视自己的梦想，然后是从成为照亮自己的光开始，然后梦想可能会有阻碍，你可以把这个梦想稍微放下也没有关系，但是再有机会的时候赶快不要犹豫，就把它绑掌握住这样子。
0: 对，人家说嘛，蹲得越低跳得越高、我觉得你在逐梦的道路上可能现在正在别条路，那你可以当作就在搜集资料，等到你准备好的时候呢，那天就是你圆梦的时机到了。
1: 对对，
0: 今天谢谢欧文来到节目中，谢谢，
1: 也谢谢小婉，祝福大家，
0: 我们来听这首梦想用力撞，也感谢大家这个礼拜收听音乐不打卡，下周六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

0: 欢迎收听 FM93.1 台北小 emo， 我是乌巴克，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哦，应该说节目一开始给你听到的歌，来自于王洪恩的《亲爱的朋友》。那么今天也会为你网罗有关于我们今年8月、9月的新闻哦。首先，我们要关心到就是 Meta 遭到社群的这个成瘾危害而少呢，这个族群总共达成了$180的和解案哦。那这个时事的背景呢，是在美国49州的特定指定的去指控了 Meta， 包含了 Facebook、Instagram 的母公司，刻意设计了具成瘾性的演算法的机制，对于我们儿少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双方在8月底的时候呢，达成了高达$180亿的和解协议哦。而 Meta 也承诺将针对18岁以下的用户导入使用的时间上限，每天的限额呢是2小时。那也强化了家长监护的防护的功能哦。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想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在开学前夕呢，有许多的同学们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圈高度依赖演算法的推荐哦。那我们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察觉数位成瘾所带来的无形焦虑，并且我们也可以练习我们怎么去拿回时间的主导权，在我们实体生活以及社群当中互动中呢，来找到平衡哦。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到这个国语日报，那这个儿少因为社群成瘾 Meta 赔$180亿的新闻呢，去多多来观察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也是我们最近得到奖项的乌马克夫妻，这首歌叫做《对不起》。
1: 好。

二夫妻的对不起，欢迎回到台北小幽默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到的是教育部青年署的 Dream Idea 绩优点子竞赛的征件活动已经开始咯。教育部青年署发展呢青据点地方创生人才培育奖励计划呢正式启动了。那这个 Dream Idea 绩优点子竞赛呢即日起就征件到9月21号、哦。那竞赛预计呢要扩大选出40组优秀的青年提案，更颁发10000元奖金，并且呢是提供后续在地实践的培力哦，鼓励所有的青年把对在地社区的观察转化为实际的行动。那在这个新闻以及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是鼓励到我们所有的年轻学子是走出教室，将对于自己的家乡、街道还有生活周遭的观察呢，转化成具体的解方。那也练习呢，我们可以在课外之外呢，应该说在课业之外呢，发挥公民参与地方创生的影响力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何祖琳的《恋人》。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台北市青年局的新闻哦。台北市青年局呢，在8月29号，也就是昨天哦，在早上11点到下午6点的时候呢，在华山1914的文创园区，其中的华山剧场举办首届的2026台北 for Young 台北青春联播，也活动呢集结了大专院校还有高中职校园社团，那提供了热舞、音乐以及各类创意展演的舞台哦，展示年轻世代的多元热情。而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社团，而社团是我们青少年探索自我以及建立同侪默契的重要场域哦。在暑假的这个尾声哦，希望透过呢各个学校的实体演出还有交流，陪伴我们学生们把排练中的挫折还有成长化为自信，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注入活力。那接下来我们要迎接到的就是新学期的这个到来，如果学校有举办这个校园的应该说社团的展演，或者是社团的这些比方说学长姐带你一起去参与的话，也请你一定不要错过哦。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巴赖的盘旋，那么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台北小emo，我是巴克，我们就下礼拜见咯。不要忘记，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真的欢迎你可以上我们的 Instagram 搜寻我 ubak.woo ubak.woo， 我都会在空中聆听你所有的小事情所有的大情趣哦。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4: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3: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4: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初小雅的成立哈，就是小老板他本身是学小提琴的，
1: 嗯，
0: 那他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发现很多时候他想要找的曲子都找不到，所以早期在台湾呢取得国外乐谱是很不容易。
1: 是，老板娘很厉害，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这有什么版本，什么版本，哪个多少钱，哪个多少钱。哦，哎，这个没有。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谱店、
4: Bookstore、Music Shop、
3: 阅读、
5: Reading、
3: 卡册、
5: 租、
3: 青鸟书店的珊珊，
6: 那不是一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7: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8: 我是少元书房的
9: 虹桥书店是。

0: 们的
1: 老老板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2: 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我。
3: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栋临近师大的华夏，隐身于三楼。这里有一间书店，四十年来是很多音乐人的必经之途。在店里陈列了琳琅满目的进口乐谱、音乐专书，可谓是含金量超高的音乐集散地，也是无数音乐学子通往专业殿堂的关键钥匙。小雅音乐不仅是一间乐谱店、书店、出版社，更是台湾与世界对接的重要连结。在当年网络尚未发达的时期，透过小雅音乐的引荐，我们得以望向全世界。老板娘萧太太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她总能迅速地帮助每一位读者找到适合的乐谱还有书籍。
4: 深耕师大商圈四十载，小雅音乐出版社是台湾指标性的进口乐谱专卖店，汇集全球最优质的乐谱与音乐书籍资源，成为音乐家们连接世界的专业桥梁。老板娘萧太太数十年如一日，服务了不少读者，店里所有的乐谱书籍她如数家珍，当读者有任何疑难杂症，她总是能很快地替读者找到解方，充分地发挥职人精神。感谢她与萧先生多年的坚守岗位与温暖的陪伴。

0: 今天非常的谢谢萧太太接受专访啊，非常欢迎小雅出版社萧太太啊，在这边跟您问好。
1: 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声景的听众大家好。
0: 关于小雅，我想小雅也是很多朋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那我想对于音乐艺术的学习者来说，实体书与乐谱的价值不仅在于资讯，而在于一种传承啊。那您如何看待这些专业的书籍文本？
1: 当初小雅的成立哈，就是小老板他本身是学小提琴的，那他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发现很多时候他想要找的曲子都找不到，所以早期在台湾呢取得国外乐谱是很不容易。
0: 是，
1: 那小老板就决定说自己进口代理乐谱。那对于音乐的学习者来说，乐谱当然是一种资讯啊，它不是只有把乐谱音符印在纸上面而已啊。一份好的原版谱呢，它后面可能包括作曲家的原始资料、编辑者的研究啊，版本不同的版本之间也有很多的不同。原版谱是经过比较严谨校订的版本，
0: 对，
1: 它可以让学习者知道作曲家当初写的音乐的样貌啊，加上后来演奏者又加注了什么，这个辨别的过程本身就是音乐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是，就像上个礼拜萧太说到哦，在忙音乐比赛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服务这些要参加比赛的读者呢？
1: 我们在网站上有设一个音乐比赛，全国音乐赛的

0: 专区，里头就有包括这次各个乐器的比赛的指定曲，方便比赛参赛者可以去取得乐谱这样子。
1: 像每一年是不是这个时间是最忙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1: 哦，那现在订购的人应该很多吧？
0: 对对，就是要参赛的人，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提早拿到乐谱，然后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练。
1: 暑假的时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练琴的时间，没有错了啊、哦。那从师大到小雅的这个艺文琴仪啊、哦，那许多音乐学子还有老师们呢，都是小雅的常客啊、哦。您在经营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音乐的专业读者，是不是有特别的观察，或者是难忘的互动，或者就是举几个例子？
0: 因为小雅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音乐的乐谱店嘛，书籍店，那很多学生呢从小就是会来小雅购买原版谱，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拿着老师开的书单，然后照老师的书单来买曲子，但是慢慢长大以后，他们可能就学会了版本的比较，同一个曲子他可能会在小雅把我这边所有的版本通通研读过一遍，然后选择他觉得他最认同的版本。那所以这些孩子也即使长大了出国读书了，甚至于回来的时候到小雅，好像我感觉他们好像可以在小雅的某个角落看到他年少的自己、那种对他那种眼神的那种感动，也让我非常觉得珍贵。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客人之间很特别的一种陪伴。
1: 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我从还没有进师大之前就来逛小雅。小雅成立有多少年了？有没有超过40年了啊？所以呢，然后到现在我当老师，其实我的原文书都是在小雅买的，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对啊，很谢谢萧太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些原版谱是台湾买不到的合唱谱了哦，那也是小雅代订的，而且呢分谱，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好像电脑还没有那么的方便，那分谱的话也是小雅这边帮我处理。你们都是怎么样联络到国外的这些书局的？就是也是写信吗？
0: 我们都是直接跟出版社联络。那之前呢，每一年还会去法兰克福参加那个音乐展。但是2019就是疫情后，好像法兰克福的音乐展也停办了。
1: 是呀。
0: 那到音乐展的现场呢，就可以接触到所有的几乎所有啊西方古典音乐的出版社的那个摊位嘛，他们都有参展。
1: 其实我觉得出版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哦。那还有我觉得实体书店是很重要的，因为像有时候来逛小雅，就不只是看到自己想看的，有的时候会看到在这个架上有自己曾经买过的书，或家里面已经有珍藏的，就会觉得好像他乡遇故知。那有一些有时候甚至于是买了原本不是自己要买的书，或者自己要买的书买了，然后又看到其他的那些谱或者 CD 啊，因为在10年前 CD 其实还蛮多人用的，现在越来越少。那我想面对音乐艺术教育的这个环境变迁， AI 的冲击啊，那是否也对于小雅书店的经营有什么样的一些冲击，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未来？
0: AI 一定会改变很多事情啊，那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太排斥。
1: 对，
0: 因为它的搜寻啊、资讯的取得的方式啊，还有翻译啊、资料整理啊、曲目搜寻这些学习辅助的那个，甚至于在音乐分析方面都可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1: 是，
0: 但是呢，我觉得实体店呢还是一个很温暖的角落。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相信这个实体店乐谱的存在的价值。
1: 未来的 AI 啦，那对于书店实体书店会不会有更多的冲击？不一定是小雅。
0: 当然会啊，现在实体店其实几乎都快要消灭了，几乎都像重庆南路的书店一街几乎都没了嘛。所以这个冲击是势必会有。

0: 但是我还是坚信就是纸本哈、啊，你那个音符跟你的视线接触的那个感觉，跟你在 iPad 上面看到的那个接触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还是相信实体有实体的存在价值啊。
1: 是。
0: 那出版社也一样，我们其实从上游的出版社就可以大致上窥看到那个出版业的发展。
1: 是。
0: 他们其实也很多东西已经放上那个 ePrint。
1: 哦，对对对，电子
0: 的。对
1: 对。
0: 所以。但是他还是有不断的在出版新的纸本的作品，
1: 嗯嗯嗯
0: 嗯，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互相融合的阶段。
1: 嗯，那纸本的书或者谱越来越多，其实库存会是一个压力了。我想，最后也请教萧太太，哎，要怎么样解决目前的这些问题？嗯，
0: 啊，我们库存相当多，
1: 对啊，对，
0: 累积40年，
1: 哇，
0: 对，但是不认为它是一个压力啊。
1: 嗯嗯嗯
0: 嗯，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你经营实体书店，就是这个是必然的。
1: 嗯，其实我
0: 但也不可能说，都是畅销的，然后进了就卖掉，进了就卖掉，不太可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初衷，就没有办法达到说我们希望引进，各世界各地的出版品的这个目的了。我如果只要进那个热卖的就好，那就不会有库存的问题。嗯、但这跟我们当初的初衷是违背的。
1: 呀，了解。其实我觉得每次来小雅或者是来任何的实体书店，因为在十大商圈很多书店，那其实我觉得去每一家书店都有不同的特色。我觉得对于小雅或是对于任何书店而言，读者去是去挖宝的不见得是来买书的。那有时候看，对，巧遇某一些，哎，某一些宝，一旦读了之后跟你身体有接触，你翻阅了，你觉得哎，值得收藏，买了，就这样子。
0: 嗯，没错。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也希望小雅能够一直的很坚定的、很稳定的服务读者。其实您服务读者，我们也是服务小雅，我觉得是互相的，其实是
0: 没错，
1: 是一个善的循环，
0: 相互陪伴。谢谢，谢谢，
1: 谢谢萧太太喽。那我们保持联络，
0: 谢谢，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真的非常的谢谢小雅、萧太太还有萧先生这么多年来坚守岗位陪伴着每一位读者，那也非常的高兴这一次能够有机会专访到萧太太。其实我的成长过程真的跟小雅有蛮密切的关系哦。我想很多学音乐的也是如此，从当学生到当老师，很多书籍也是在小雅买的。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肖邦的《小狗圆舞曲》，那首曲子

0: 子的原点版，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在小雅购买的哦。好，那接下来也听听其他的音乐家来谈谈小雅音乐出版社，听听音乐学家大提琴家余继伦老师来谈谈小雅。
1: 那后来呢，到大学以后开始台北就有一家小雅音乐书房、嗯、那小雅呢更为机动性、
0: 嗯、
1: 他可以说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曲子，你告诉他一个曲名啊，老板娘很厉害，
0: 嗯，
1: 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哎，这有什么版本，什么版本，哪个多少钱，哪个多少钱，然后哎，这个没有要用定的，
0: 嗯，
1: 然后哎，定可能几个月以后或者多久会拿到，但是你就觉得很安心了，因为你需要什么乐谱，你去找他，他都有、嗯、啊。那我觉得那个地方，而且他就在师大附近啊，
0: 对，
1: 那师大音乐系应该都很最常跑那边。那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带给我以前逛书店很多回忆。
0: 没错，当玛丽还在师大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到小雅去坐一坐，去看一下书，去逛一下。那我的老师他目前也在师大负责音乐系图书馆，吴佩荣老师啊，他本身就是学图书馆的，在学校也教授图书馆学，那他也是蛮常逛这些音乐的专业书店，也跟这些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音乐类的东西谱那个时候
0: 小大陆有吗？
2: 有大陆，然后有中国音乐书房、嗯啊、然后其实就是现在的音乐家书房，以前有个乐韵，但是那个时代在中华路那边我们还不是很熟，我比较没有去那边。然后小雅文谱、嗯啊、这些都是我们比较会常去逛的地方这样。
0: 其实关于台北市的谱店或者是音乐专卖店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一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呢也只能为大家分享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期许台北深井行测悦动这个节目能够抓住台北市最珍贵的书店的资产，希望能够为书店的文化留下更多的雪泥红爪。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这是莫扎特的第五号弦乐五重奏的第四乐章。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小雅买到新莫扎特全集，也就是 Neue Mozart-Ausgabe。

大家推荐一本叫《音乐图记》的这本书。这本书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小的音乐百科全书，它其实是从德文的叫做 Atlas Musik 翻译过来的。那这一本书原文就非常的在我们这些，如果特别是学音乐学的这些学生啊老师，他们大概人手都有一册，而且它也有法文版啊。那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英文版，但是它就是有许多不同语文的版本。那这本书其实呢，它里面有乐器介绍，有音乐学，有音乐史，然后有很多音乐相关的一些内容，它都非常精简，然后非常准确的。最特别的是，它这个书翻过来，左边就是一个图表或者插图、图册、图解，右边呢是文字介绍，所以是一个很容易阅读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后来由这个小雅音乐公司，它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对于我们这些如果说你外文能力没有那么强，可以去阅读外文书的人，是很大的帮助哦。所以跟大家推荐《音乐图记》。

在这里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将会为您介绍先进国乐啊。其实师大商圈有非常多的乐器行，还有书店是值得介绍的，所以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番传奇。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阅古今，穿梭中外，回家回家要对头。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1: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2: 现在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在进行这个文化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我越来越喜欢在捷运沿线的城市里穿街走巷，看看过往总是容易行色匆匆，走过、路过自己应该很熟悉的地方，在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的节奏当中，能不能体会到另一层的旅行滋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安雅要邀请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和我一起来走访新北市人口聚集第二大的新庄，咱做伙来走找无同款的趣味哦！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新庄名称的由来是新兴的街庄。因为淡水河带来了河港的便利，让新庄成为台湾北部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在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盛极一时，并且拥有了千帆林立新庄港、世四巨千家灯火的美誉。新庄更是当时台北盆地的中心都市，但在嘉庆中期之后，因为淡水河河道的淤积，失去航运的利基，所以新庄的发展也就此停滞下来。在日据时期，新庄郡改立台北州，是当时的农业重镇，又因为临近台北市，所以商业活动又跟着兴盛起来。中日战争的末期，日本人为了疏散台北市的重要机构，把工厂都移往临近的乡镇，新庄的工业也就在那个时候渐渐的起飞，奠定了今天工商发达的繁荣基础。加上不少闽越移民在此成家立业，纷纷为渡海而来的信仰添盖香火，也让新庄老街在短短的3公里之间并有了数十间的庙宇，也成为新庄的显著特色。而知名板桥林家在清代发迹的 K 给厝，也是位于三山国王庙和新海桥之间，这里更因为曾经开设过盐仓跟米仓，所以从现今的恒益中学到桥下的旧地名便被称为盐管田寮。而新庄人赖以为生的大汉溪更串联了新庄板桥两地的聚落跟相关的资源。在新庄市定古迹文昌祠的旁边，当年曾经设有能够搭乘前往板桥的渡船头，不少长辈的童年时期都有在这搭船的经验，甚至在某些比较浅的河段还能沿着沙洲走路到板桥，真的让人很难想象。而近年最重要的建设新月桥，则是串接了新庄庙街夜市以及板桥435艺文特区两个知名景点，是行人跟单车专用的景观桥梁，也是这些年来很热门的打卡地标。每到夜晚时分，桥上的七彩灯光搭配河面的倒影，不止许多亲子家庭会来休憩纳凉，这里更是情侣们的约会圣地。尤其中央还有一段透明的玻璃步道，往脚下看去就可以直接看到河面，既安全又刺激，想要同时造访板桥和新庄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看看哦。穿越时空，找找趣味，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Hello，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了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就像刚刚前面开场还有第一单元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新庄哦，真的离我在住的板桥实在是很近，但是我就是在遍寻资料的时候发现，原来新庄这个真的是都市型的一个聚落，真的可以

0: 可以被很多有心的朋友玩出一个名堂，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有请到新庄故事游艺队非常重磅的导览老师陈怡文老师来到现场，欢迎老师。
1: 玩味时代的线上朋友你们好，然后我是怡文。
0: 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五新增干木古增有新庄有没有旧庄？
1: 哦，其实这个讲起来漏漏等，真的可以牵扯到盘古开天地，可是讲历史的话，其实我们确实没有找到旧庄，那个板桥有旧社，但新庄没有旧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新庄这两个字怎么来？最早一份合约哦，可以推溯到雍正五年，就是汉人跟原住民去租土地的时候呢，那个合约是这样写，他们就租了一个土名叫做新址兴地的所在，因为那个时候是闽南人为主嘛，所以他们在记那个名字，他们就是听那个原住民讲 Hindi， 就是一个名字叫新址 Hindi 的所在。然后那个人在写字的时候呢，他就非常认真写了高兴的兴，直接的址记录了下来。所以在清朝蛮长的一段时间，新庄这一块地方被称之为新址堡，高兴的兴，直接的址，然后堡垒的堡，这两个字怎么跳成现在新旧的新，庄头的庄？哦，很漏漏等哦，
0: 是为什么呢？
1: 我们很怀疑可能是缩写，最主要是因为在那个乾隆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重修台湾府志，它里面记录这一块地方的时候呢，他写了很长一段话，说这里是新的五劳湾街庄，新旧的新，这次用新旧的新，五劳湾是在地原住民，叫做五劳湾，新的五劳湾街庄，他就记录了下来。可是真的实在太长了，因为我们汉人盖庙嘛，盖庙里面他要记石碑，记说我们要在哪边建庙的时候叫漏漏等怎么刻，他就用缩写新的五劳湾街庄嘛，写新庄街，新直街，新是用新旧的新，直接的直，啊，新庄街呢有些人是用新旧的新，庄头的庄。那什么时候确认新庄这两个字？是进入日本时代之后才确认新庄这两个字。
0: 所以很有趣，你看有新庄原来没有旧庄，那么再来就是说，我有感觉讲哦，新增实在是离我这么大的房间盖紧，我很难想象，就是哇，你们一群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然后还会文史，还会导览。那么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新庄故事游艺队当初是为什么成立？
1: 在2012年的时候，新北市政府在推行那个新庄庙街的一个都市更新计划，那它公办都更范围刚好是新庄捷运站二号出口出来之后那一块公有地，其实这块公有地它上面的建筑物是从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一些老建筑，比如说新庄郡役所，它那个时候其实是新庄派出所，那它追溯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叫做新庄郡役所。那什么叫新庄郡呢？它在1920年的时候呢，那日本政府做街区改正，它把新庄、三重、二重、五股、芦洲、林口纳入新庄郡的管辖范围。那因为那个行政区划出来之后一定要帮他找办公室嘛，19年的时候先盖好一部分的办公室，然后因为1920做街区改正嘛，他就在扩充到1921年的时候把整个新庄郡役所的办公室盖好，主体建筑盖好之后，他后面呢还有开始盖庭院、水牢，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武德殿。武德殿呢是给日本警察练身体用的地方，武德殿的后面呢就是一排日治时代的宿舍，宿舍的后面就是寻常小学校，就是日本小孩在念书的地方，这一整块地方呢就是都更的地方。那2012年这个都更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其实很多热爱文史的朋友就开始聚集起来讨论说，哎，我们要怎么跟政府商量看可不可以保存。那2012年到2014年之后呢，那新庄社大的一位工作伙伴叫杨宇清，他就觉得说我们从事了这么多社会发声跟陈抗，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新庄在地人怎么想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稍微听了一下周围的人的声音之后，发现说其实新庄在地人好像对古迹或古建筑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呢他就想就说，那我们要不要组织一群人开始对外面的民众讲新庄的故事。培训了两个月之后，在2014年9月开始正式的第一堂导览就诞生了。
0: 我觉得其实很感动，为了要保乡保家的文化要继续传承，所以是自发性的民间团体。是是，后来开始了第一场导览以后有什么戏剧化的变化？
1: 刚开始其实大部分重心还是摆在老街嘛， 那其实老街上面的店家，他们刚开始也会在旁边看，因为其实这条街上来来往往的文化团体非常的多，那文化活动也办过很多。

0: 那他们也在想我们这一群人到底在干嘛。他们观察久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自动的帮忙，开始讲说啊，不是啦，是安诺安诺安诺，他就会开始介绍说啊，我小时候在大安溪旁边抓毛蟹啦，在那个圳沟里面抓蛤蟆啊。我们开始在走导览的时候，那些老人家或者是在地的居民就开始在旁边听嘛，听久了他们觉得说哎，我小时候好像还是什么样什么样，他们就开始从他嘴巴里面讲出来了，讲出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大家就觉得啊，原来新庄在地的故事是这么丰富。
1: 但我很好奇，因为新庄就在新北，离台北也很近，那么要来参加这个游程的群众大概是哪一些类型的人？
0: 有时候你很难想象，像我们上个月走一条路线呢，是从新庄的区公所一直走到新庄运动公园，里面有在地居民，他就住在运动公园旁边。他们来听的理由是他想知道我们到底可以变出什么花样。那还有一种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对文史生活很有兴趣，所以我们碰过北投来的，三支三峡北投，然后内湖也有，然后就是外地的一些朋友都有。但是我觉得蛮感动是新庄在地居民有时候占一半。
1: 哇，那真的很不容易哦，代表说我是故乡人，我也应该知道故乡事。
0: 对对，是。
1: 那么我其实更好奇的就是你要说故事给在地人听，
0: 是，
1: 可是有时候他就是生活在这里啊，那这个故乡要怎么讲才会好玩？
0: 通常吼，就是把生活味找出来，像比如说菜市场里面就会有老店家，那我们就会去先去拜访老店家，收集他们的故事。当时介绍那两家老店家，他们都是从彰化移民上来，他们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学了手艺。那其中第一家店家呢，他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裁缝店，然后就在那边卡沙。吸引我们注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外面写了一个招生广告，就是他愿意教你裁缝的技巧，而且是客制化哦。他可以告诉你说诶，我可以先教你什么什么，你如果想要学更深入的，他也可以教你简单的打板，他说只要你有心我就可以教你。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讲，就是说他们当时白天的时候在工厂工作嘛，晚上就回来开始做衣服。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传统的打棉被，我们现在买棉被就很方便，就是几卡去那种什么大卖场一扛就走。可是呢，那个棉被商呢，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在彰化学了这门手艺，上来台北发展之后，他就发现棉被这个行业好像只能做四个月，但一年有十二个月，我剩下那几个月我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开始去摆摊卖猪肉。他说其实做棉被在台湾一年只能做四个月生意，我怎么过日子？就开始看看隔壁邻居在卖什么哦，菜奇亚嘛，加尾菜加尾鱼啊，我就摆一个尾迪吧，不是刚刚好吗？
1: 平衡生活所需。
0: 对，真的是平衡哦。他说他的摊子就在他们家前面，然后他们后面呢就是棉被店，然后他就开始介绍给我们，就是早期那个打棉被用的那个弓啊，哦，要怎么打，还示范给我们看。严格来讲叫做弹棉被啦，怕米胚。
1: 对，还会有端端端像那种口簧琴的声音嘛，我都还记得。
0: 对对对，然后他还会介绍他们店里面棉花啦，他说你如果想要特殊材质，比如说羽毛被或是蚕丝被，都客制化。那我想就说这个东西刚好就是一来可以介绍给在地居民，通常你住在那附近你不一定会发现那个店在干嘛，你也不一定了解那些店的故事，你有时候透过我们的穿针引线呢，就可以拉起这两边的桥梁。
1: 新庄的故事在怡文老师的分享中真是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我觉得新庄真的值得用大半天去好好走访，在巷弄之间感受曾经有的人文故事。先让我们听一下卢广仲带来的夏天的歌，等等再继续跟着怡文老师赏玩有趣的新庄哦。

0: 在都市里面做一个小旅行，真的要走进巷弄，
1: 对，
0: 因为巷弄里面有文化有文学，就好比是帕米婆，我祖先还毛记的弟弟，可是谁能够想到他就曾经就这么活脱脱的坐落在我们生活的附近，然后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传统的记忆，除了这个帕米婆，我们新增加还有什么百工百业？
1: 其实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新庄街比较传统几个产业，第一个就是糕饼业，现在新北市政府对新庄来讲，他们就称之为新庄庙街，我们敢讲我们是庙街，是我们一条短短的一条老街上面起码有四间乾隆时期的老庙，因为你庙多呢，庆典就多，拜拜的人多，拜完之后要还愿嘛，你就要买糕饼，所以听说他们全盛时期在新庄街上糕饼相关行业破100家。
0: 怎么可能一条街上破100家？
1: 新庄街其实将近快2公里，他们除了做糕饼业之外，他们有糕饼业的材料，比如说麦芽糖，然后绿豆粉、白豆沙，就是在面粉还没有进攻台湾之前，这些都是台湾在地的一些原料。然后呢，除了糕饼业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美食叫做咸公饼，这个是新庄的传统产业。那另外还有两个传统产业我觉得蛮值得讲的，就是倒瓜跟帕梯店。
0: 为什么倒瓜跟帕梯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1: 他刚好正在隔壁。
0: 真假的？
1: 我记得是倒瓜店、帕梯店还有公店，那个佛像啊家具之类的。其实事实上听说他们早年不是只有这几家，只是因为现在还看得到的话，就是有些风豆干，有些风豆干他们也是大概应该有100年的历史，因为他们起码应该都有3代了。他们做豆干的方式比较特别，是他们要用烤的，因为烤过的话，所以他们的豆干带着一种烟熏香味。我还蛮推荐 我们很多队员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买来干吃，他会带一点淡淡的咸香味，他说那个时候最好吃。那除此之外，就是新庄有一些比较老的热炒店，我会去跟他们买豆干，就是对他们来讲这叫做隐藏性料理，就是炒油蟹风豆干，就炒起来会有一个淡淡的烟熏味。那新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行业，就是帕体打铁店。那目前还可以看得到那一家店叫做日治用打铁店，但是呢他们家传承起来的话追溯到民国3年，一个姓王的老板，他在新庄路呢，就是现在新庄街上面创了一个叫做今日用打铁店，我再用闽南语念，今日用帕铁店。但他有5个儿子，5个儿子里面呢有4个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那分别在新庄还有士林开店。比如说老二呢，他在主店旁边呢开了一个叫做金价营金正用打铁店，然后老四呢在士林开店叫做蜀林金利用帕梯店，那老大跟老五呢就主持了传统主店，就是金日用，就是爸爸那一间，一直到后来就是老幺在隔壁又开了日日用打铁。
0: 他们的名字取的就是告诉你金价就喜用的地方，
1: 他们有一个心声，就是他们希望你是每天用，好好用，就是金后用、金价用、金利用，
0: 名字取得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如果不是游艺队的这个陈怡文老师这样带着我们赏完新庄，我们还不知道巷弄之间或是新庄的故事里面有这么有趣的职人精神。那么我知道大汉溪的一溪之隔，它就可以划分出新庄跟板桥。那么新庄跟板桥到底一溪之隔，他们有没有什么紧密连结？还是有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这个老实说，如果长期以来新庄跟板桥的关系没有很好。
0: 真的吗？
1: 其实是真的。那也最主要是因为清朝时候族群的关系嘛，那因为新庄是泉州人比较多，板桥是漳州人比较多，常常两岸之间就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争执。

发生。比如像板桥有一个叫做敌义堂吧，就是板桥林家祭拜那些当时张权械斗死掉的漳州人。那新庄这边有什么有趣的观点，我讲一个小地方给你们听，就是如果你们去逛新庄街的话，有一个 很有趣的庙叫做新庄的朝江寺，它是一个

0: 时期要改建的时候呢，那新庄街上面就议论纷纷，讲说为什么这间庙是对着对面，是我们新庄人在拜，应该要保佑我们啊，改建的时候就把它翻过来。你看很有趣吧，连拜拜的方向都要计较一下。
1: 不过透过我们的老师这样跟我们分享，我们才知道虽然是邻居，
0: 是，
1: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当初一些故事，所以才分左岸右岸来住。那今天既然怡文老师都已经来到现场，我还不赶快挖宝，真的就是愧对我们线上时代玩家。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怡文老师，如果要赏玩新庄的话，
0: 是是，
1: 而且要看到真的非常有意思的点，那这个短短的行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规划？
0: 其实如果线上的朋友，因为我想绝大多数可能是非新庄人很多嘛，所以有个最简单的路线，就是坐着捷运到了新庄捷运站二号出口出来之后呢，你就右转214巷，沿着新庄路的方向走，走到底右转之后，你就会碰到新庄最老的新庄慈幼宫。新庄慈幼宫的历史非常悠久，庙里面石头上有记载，他说这个庙是雍正七年辟世帝建庙。那另外还有一个书面的记载是说，他是在台湾通史没有书面记载说是乾隆25年，他坐落的面向呢刚好是正对着大汉溪，所以你站在我们慈幼宫的正对面往前看，你就可以看得到大汉溪，这个视野非常好，就你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跟妈祖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那因为慈幼宫是我们在地的老庙嘛，就是每次的改建他都有办法邀请到一些名家来施工嘛。我不晓得线上的朋友或者是安雅，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对场座？通常大庙，在改建的时候他会请很多主师傅在同时施工，他们也会玩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不算游戏，就是请两组比较主要的师傅来做那个大门，特别是门神那一块。当时慈幼宫在改建的时候呢，他们就请了两位师傅来处理正面的门神，一位呢就是台南的陈寿仪老师，一个就是北部的黄承班老师。那对场座在施行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中间大截爆旁隔开来，两边的师傅呢就各做各的，一直挑到良辰吉时的时候再把那个爆棚撤掉，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两个师傅不同的作品，风格不同，一个是很粗犷，一个是很秀气，
1: 所以这个也是有先变先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大庙才会有的，
1: 我听怡文老师这样讲的话，我其实一直，很想问，这边如果说民生用品这么集中的话，那么有什么好吃的？赶快也要请怡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你面对大汉溪的话呢，它的左手边就是新庄公有市场，新庄公有市场里面就有好吃的红烧肉、小鸡，然后呢还有油崩跟叉桂，那这个是左手边。那如果说你是面对大汉溪往右转的话呢，你们就会碰到我们的老店，那个老顺香咸光饼，他们还有金牌凤梨酥，他们的蛤蜊也好吃。那继续往下呢慢慢晃呢，像我们这种天气，我们就慢慢走走走到美伦冰店吃个冰休息一下，最后呢你就会看到新庄的武圣庙。武圣庙呢是没有门神的，因为关公就是非常威武的武将。那武圣庙正对面叫做武前街，你就会在那边慢慢的散步呢，就会看到新月桥。然后呢走的新月桥呢，如果你有时间算得好的话，你还可以在桥上面看夕阳，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散步走回板桥咯。
1: 行程到底要怎么算，真的请大家赶快打新庄故事游艺队，跟着在地的达人来探访新庄的丢啊啦。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陈怡文老师来到现场哦。
0: 好，谢谢安雅，也谢谢线上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一起来新庄玩哦。
1: 有了怡文老师这位新庄在地达人来带路，这座城市里的文史跟美食的故事真的更添精彩。当然来到新庄的庙街跟夜市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美好感受，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在 Aline 这一首《一直走 Go》 的歌声当中继续回味新庄为我们带来的感动。等广告回来之后，就准备要前进第三单元，和安雅以及骑行达人，我们要跳上 U-Bike 去看看新庄不同的城市风景咯。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绘画
1: 音乐
2: 文学
3: 美食
2: 的多元游，
1: 去淘时光，但走回来记得。
4: Hello，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去淘时光。哎呀，被带来这回来七头燕沟等等等等，一个月一遍的单车骑行又够被来了。所以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单车骑行作家李立中，立中大哥，再次欢迎立中哥。
5: 大家好，
4: 今天啊，我们的路线其实不算远，就是在我们的邻居邦桥的边呀，新庄。那么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当初在你的专书里面还特别为了新庄跟板桥写了一个单车的骑行路线？
5: 好的，那个新庄跟板桥刚好在大汉溪的左岸跟右岸，跟这个我们大汉溪的一些历史发展，比如说林家跟新庄的这些发展过程，还有大汉溪两岸的这些聚落，其实蛮有

0: 有意思，我就绕进去。哦，那所以我就把新庄跟板桥串联起来。那尤其是新庄有一个庙街，哦，那它又是很多这个我们的朋友很喜欢去逛夜市的地方。哦，可是大部分都逛夜市，都是忽略了这个庙街它以前的历史发展啊，还有一些过程这样子。
1: 我常觉得立中哥的骑行体验，他都很喜欢从左岸横跨右岸，或是在两岸之间去体验他们虽然是不同城市，可是只是一岸之隔的差异。其实我常在想，哦，一条河域的左岸跟右岸，它就会造成很多生态或聚落特色的不同吗？
0: 因为当初早年像清朝啊，他那个时候的运输都是靠水路的。哦，所以水路它造就了很多的聚落的文化，比如说这个戏子它以前叫水帆角，那货物到那边就会上下岸，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聚落的发展。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矿产的关系，像附近的基隆啊，那个地方的矿产都会从戏子转运。那新庄这边，因为新庄平原这个地方它的米的产量很高，哦，所以它造就了新庄聚落的发展。因为新庄那边以前有一个旧码头，那所有的米都会从新庄那边运出去，所以造就了那个新庄聚落的发展。所以很多聚落的发展是跟这个当地的生活还有这个物产是有关系的。
1: 新庄因为听起来有米的这个产业，应该当时候是蛮富饶的一个地方吧？
0: 对，没有错啊，它那个时候算是台北地区的大米仓。他是在这边做销货，可是整个新庄平原它是产米的一个地方。哦，比如说新庄往北边推啊，像芦洲啊，好，还有这个泰山五谷这个地方，它是整个新庄大平原，所以它那个时候是产米的非常丰盛的地方。就是连那个淡水那个地方的一些菜啊还有米都是从新庄运过去，所以它是算一个大米仓啊，所以造就了新庄的这个米市丰盛的景象。所以有这个商业活动，就会有庙宇信仰的产生，还有这个娱乐的产生。哦，所以那边会有一些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巷弄啊，还有一些跟当初生活情况有关系的这个遗迹。
1: 那么当初他们其实就在河的左岸右岸，那新庄是产米然后可以销货，那板桥这边的生态是什么？
0: 板桥这边是因为它是比较发展好的市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城市化的地方，所以它比较没有这么丰富的物产。
1: 我知道你意思就是说，我们住在豪宅区然后到对面的菜市场买菜的意思，是不是
0: 类似是这样？
1: 其实我每次都会让这个立中哥就觉得你这个形容真的很哑口无言呢。不过我觉得我更有兴趣的是，今天有关系恰牙牙的裸梯，我们等一下一样去骑行，而且很疯狂的哈，在套丁岛的时候，我们要从新庄骑行到板桥。先请立中哥跟我们分享一下，等一下这个骑行路线哈，你刚刚其实有前情提要，但是第一单被进入了，可以恰恰进进后来把这个地图再绘制一下。
0: 好，我们今天要从新庄出发哦。我们先逛一下新庄老街哈。新庄老街里面，我们主要有三个景点，一个是米市巷。
1: 米市巷意思就是说呢，这一条都是在卖米的。
0: 对，没有错。因为新庄当初是稻米的经销的这个大本营，所以这个米市巷它自然就是发展成一个商业的模式，整条巷子都是在卖米。
1: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单车骑行吼，你如果只是卖米的这个巷子，你秀起来都卡鬼啊！就是它有什么是我们要特别停下来看的？
0: 其实它现在保留的东西并不多，可是那一条巷子，那条小巷子当初是在卖米的。那伴随着这个整个米市的兴旺的发展呢，所以旁边会有娱乐的这个设施出现，然后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戏馆巷。那戏馆巷就是都是看戏的地方嘛。那还有一条是挑水巷啊，挑水巷是因为这个整个新庄因为商业繁盛，人多船多了，那大汉溪就会被污染，被污染以后他们的饮水就比较有问题。可是在新庄老街的这个后面啊，有一条奥比亚准，它的水比较干净，它是从这个辅大，现在辅大 那个地方，哦，一直连接到新庄这边，它绕过了比较繁荣的地方，所以它的水比较干净， 因此

0: 这边的人要用水都会从那个圳沟里面去挑水，那家家户户都要挑啊，可是有的人没有办法挑啊，太重了，所以因此就出现了这个挑水的这个行业出来。那这个状况其实就像艋舺一样，艋舺当初也是这个问题，后来艋舺的码头就不见了。当初他们生活情况是这样，就是船多人多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污染出现，
1: 所以码头受到污染它就会消失。可是码头是用来走这个船舶的，它为什么会消失？因为污染基本上跟船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吧。
0: 除了污染以外，还有就是淤积、哦、我们的河道淤积，那码头渐渐失去航运功能，因为淤积以后这个水深不够，船吃水不够，所以就会产生那个码头消失的问题。那讲到这个，我就要讲说在那个新庄那边有一个潮江寺，那个潮江寺它当初是供奉观音，那那个潮江寺当初就是码头工人聚集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去看现在的潮江寺为什么是在城市里面不是在堤防的外面呢？那就是因为淤积，一直淤积一直淤积，后来大汉溪的河道越来越窄，那船也不能这个停靠、哦、所以就变成就是新庄码头也消失了。那现在唯一存在的是哪个码头？就是大道城码头，那个地方的水够深。那我们像艋舺的码头啊，还有新庄的码头都消失，还有巴黎本来也有码头也都消失。这些聚落的发展其实跟水运都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这个河道的淤塞有时候、啊、可能还有跟人为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0: 对对对， 有很大的关系啦。
1: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河港文化或大河流域，其实它真的跟人民的生活甚至产业聚落的改变发展是息息相关。那么在新庄骑行的时候，除了有这种巷弄之间的文化，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0: 哦，其实新庄这边它的这个大汉溪的自然生态其实蛮不错的。比如说我们从新庄这边刚刚我们讲过了这个新月桥，那我们经过新月桥以后呢，这边有很多的湿地，它这边像有荷花池啊，还有一些水生植物池啊。哦，那待会我们骑行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
1: 哇，这里埋了一个伏笔耶，代表说等一下我又要跟他一边骑车一边去观察生态，真的很开心耶。但是今天的路线讲到新庄只有一半嘛，那我们后半段要怎么骑行？
0: 好，我们到了这个板桥这边的话呢，其实还有一条自行车道比较少人知道，它叫南子沟自行车道，它是沿着南子沟而行，然后最后南子沟它会到板桥林家这边，那就刚好把这个板桥林家跟这个我们的新庄的这整个渊源全部都可以串联在一起。那南子沟自行车道其实也蛮漂亮的，它是一条有一个很长绿带的一个这个自行车道。
1: 南麻高、哦、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南麻高在板桥的聚落发展史上它又扮演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角色？
0: 当初都是靠船运、哦、就是南麻高码头跟新庄码头做沟通，那所以现在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码头的意向、哦、就是相关单位做的码头的意向在那个地方。那南麻这两个字其实是我们台语里面常常用的字。
1: 南麻这两个字怎么写呢？就是水字旁在一个南边的南，还有牛仔的那个仔，南子沟，我们应该发南子沟啊。南麻你说台语的什么意思？
0: 南麻其实就是比较低洼然后有水有泥泞的地方、哦、那个就叫南麻。好，我举个例子，在基隆那边有一个地方也有南那个字，叫水南洞。水南洞的南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南方的南，那个地方就是凹陷然后有水 有泥巴的地方就叫做南。
1: 既然它有点泥泞的话，它不是很容易淤塞吗？
0: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弄了一个桥跨越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仿桥的由来。那仿桥最后变板桥，古时候的那个仿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方，那个字就是等于是现在的那个板的那个意思。那个时候很多都用那个仿字，那后来因为可能文字的发展什么的话，后来就变成板桥。那仿这个字其实在中和有一个地方叫仿寮，那个字就是木板的意思，其实它跟板一样，那古时候大部分都用那个字。
1: 不怪你说南麻高盖重要，因为板桥这个地名其实就是从南子沟那边的那条桥开始是一个发展就对了。
0: 对，没有错。哇。

0: 塞，欸，我只知道新庄离板桥不远，可是我没有想到就水路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它是这么有趣，而且左岸跟右岸可不可以彼此互通有无？
1: 可以啊，现在我们骑脚踏车就把它串联起来了。那我们过了那个南子沟以后，就进到板桥市区嘛。那板桥市区进来这个地方就会碰到一个接云寺，那接云寺再过来就是林家，就是当初的这个林家的大院，现在叫林家花园。那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地上会有这个当初的仿桥城的戒指，那这个仿桥城刚好街道围起来就刚好是一个仿桥城的这个范围，那林家刚好就在那个仿桥城的中心被这个城包起来，当初的盗匪也多啦，那就他们就做了一个仿桥城做这个防御工事。那在林家旁边还有一个是大观书院。那我们讲的大观书院为什么会叫大观呢？当初我们板桥房子没有这么多，就以这个仿桥城为中心，其实周边都是平原啦。那我们站在大观书院的门口往前看过去，就会看到两座山。这两座山是什么山呢？大屯山跟观音山，所以它取第一个字，大屯山的大，观音山的观，所以它变成大观书院。
0: 原来是这样哦。
1: 还有大观路啊，就是沿用这些名字。
0: 欸，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在板桥可以同时看到大屯山跟观音山啊？
1: 对，因为现在房子高楼大厦多看不到啦，以前因为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嘛，房子低嘛，所以站在这个大观书院前面往前一看就是大屯山观音山，所以是大观书院。
0: 行家一出口便知有没有，直接突破我多年来的一个迷津。那待会我们马上就要跟着立中哥脚步跳上 U-Bike， 我们今天呢简单骑一下新庄就好。所以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在骑行之前呢，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感谢台湾最知名的单车骑行作家立中哥，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实在很好奇，在这么四通八达的新庄，究竟骑着 U-Bike 要如何赏玩呢？是的，我又准备在炎炎夏日中跳上车，和这一位台北自行车骑行的导览专家一起出发，前往新庄来一趟美丽的轻旅行喽。

0: 朋友啊，有没有听到这个飒飒的风声？那就代表呢，我跟立中哥现在已经站在 U-Bike 旁边，我又要踏上这一条很疯狂的骑行不归路了。现在先请立中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人是在哪边啊？
1: 我们现在在新庄老街附近，等一下我们就要去骑我们刚才讲的挑水巷、米市巷跟细管巷。
0: 线上的所有时代玩家们，现在我们就准备
1: 出发。那我们新庄老街呢，其实它又称庙街，它也是新庄夜市的所在地。那在庙街的头尾呢，有妈祖庙慈幼宫跟这个我们的武圣庙，就是关公的庙，然后守着我们老街的头跟尾。我们现在骑进了米市巷，这米市巷就是一条小巷子。那我们米市巷跟新庄老街交叉口这边呢，它有一块解说牌，所以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看一下米市巷的说明。哦，来这边有讲到新庄平原呢，它的米粮的批发中心就是在我们新庄这个地方哈。那这个米市巷就是通往潮江市哦。那潮江市就是当初很多这些码头工人啊、苦力们的这个休息的所在地。好，我们到细管巷里面呢，其实还有。

0: 一些老房子，你看这个红瓦的有没有？然后砖墙的哦，这一间算是保留的最好的。上面还有三墙，你看像巴洛克的三墙，还有那个美丽的瓷砖，有没有看到？那它虽然是红砖的，可是它有巴洛克的造型。大家仔细看哦，其实它不是只有中间这个立面而已哦，你看它旁边这两个是对称的，有没有？它左右护龙是对称的，有没有？其实它这个是这样子才是展开才是一户，哦，就是它以前的这种房子的制式。那我们再往前走，这边有对新庄老街这边的描述，以前生活的描述，有没有？新庄出名咸光饼，待会我们走就可以看到一间卖咸光饼的。然后呢，豆干世界上有名，掌中偶戏有车拼，大鼓响出太平声，这个就是形容他们当初的生活景。好，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戏馆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还可以体会到当初他们这边的繁荣，跟因为新庄平原的稻米的这种丰盛的生产而产生的一个经济奇迹，就在新庄这个地方。不远处有一个上坡吗？
1: 什么？你说我要骑斜坡上去瞧？
0: 对啊。
1: 别用啊，再给我扣零。
0: 顶多下来牵啊，没什么好怕的。
1: 上去了。
0: 不要踩太用力，慢慢踩就会上去了。
1: 但是我
0: 的。加油，还有五公尺。四、三、二、一，是不是起来呀？
1: 天哪，他可是他，哎呦！我决定下来用牵的，我大概做不到。
0: 小心，小心！
1: 牵着牵着，就准备要穿越新月桥了，是不是？
0: 对，要穿越新月桥。好，我们来到新月桥上面喽。好，我们从新庄上来，右边这边是上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树林那边大同山有一个雷达站，然后还有树林的石灰坑山，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往新庄这边看，新庄这边后面就是林口台地，左手边这边呢，这边就是下游有新海桥，还有整个台北盆地的这一些景观都在这个地方。那往前看就是板桥这一带，我们往板桥这边的桥下看呢，就是我们的新海湿地。那我们除了可以漫步进去新海湿地以外呢，我们可以先从桥上观察新海湿地。来，随便看，那边有一只红冠水鸡，有没有看到？
1: 真的，它在那个荷叶子上面。
0: 对，它在觅食，对不对？
1: 对，好可爱哦。
0: 那个叫红冠水鸡，哦，红冠水鸡，哦，那刚才讲的这个荷叶这个东西是印度荇菜
1: 啊，所以不是荷叶。
0: 看起来很像荷叶，真的是很像荷叶哦，很像那个睡莲的那个叶子哦。那这个叫印度荇菜，有没有看到它的花？不是荷花，是一朵朵小白花。那大家看这个湿地中间有一些绿色的通道哈，哦，就是长满了一些绿草的这个通道，我们可以在上面漫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生态就是那红冠水鸡。哎，欸，很难得呢。
1: 它好可爱，它走路好可爱，哦，好像鸭子哎。
0: 对，可是它是鸡，哦，它是红冠水鸡。
1: 我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比如说有两个湿地的水池在我们面前，然后水池的正中央其实还有很多的生态，它有很多的植物哦漂浮在上面，就是有横的、有直的、有阡陌纵横交错的一个草地的道路，所以远远看还可以看得到。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台地啊，还有我们大汉溪。
0: 对啊，然后你看哦，除了刚才的印度荇菜，还有那个布袋莲，有没有看到？紫色的花，
1: 请问是哪位？
0: 紫色的花有没有看到？紫色的花，花的下面哦，有一种叶子比较宽的那个就是布袋莲的叶子。哇，wow. 啊，它比较深色，那个印度荇菜的那个比较浅色哦，比较深色的那个就是布袋莲的叶子。这边哈，哦，这个新海湿地跟在过去那边的叫鹿角溪湿地哈，它这些湿地其实都是在做过滤的，啊，它就是一种污水处理的方式。我们现在看这个新海湿地哈，我们现在站在桥上看得很清楚哈，它的这个水池其实是一层一层一层过来，所以我们从岸边提防， 然后一直到大汉溪的水域。

0: 是不是隔了好多水池？
1: 对
0: 啊，那这些水池其实是一层一层的，从最开始的比较脏的水，然后到了第二层，然后第三层过滤，所以到了荷花这边是不是比较干净一点？
1: 对
0: 啊，然后它就是到最后它过滤好以后，它就放流到这个大安溪，所以这种是生态工法。
1: 哦，所以说在湿地不是我们眼见看到这样，在地底在水面下还有很多过滤的细节正在进行当中。
0: 其实那个不多，它都是用这个生物，就是植物它本身的一些过滤功能，然后达到这个净水的效果，然后最后、哦、其实它放流到大汉溪的水是干净的。
1: 这个其实就是生态它自然的一种特性，嗯、一层一层过滤。哇，今天真是学到了哎。
0: 好，那我们看新月桥是不是有两道拱？哦，那它很像一弯新月一样哦，所以它叫新月桥。在新北呢，有四座很浪漫的桥，新月桥是其中一座，还有一座浪漫的哦，在这个二重疏洪道里面，它叫晨光桥，日月星辰的晨。
1: 另外两座浪漫的桥是在哪里？
0: 好，另外一座是在新店哦，新店的阳光桥。
1: 哦，
0: 那还有一个比较远一点，在汐止，汐止它叫星光桥，
1: 所以加起来就是
0: 日月星辰。
1: 那我们新月桥它最主要的特色，除了串联新庄跟板桥两地之外，它还有什么特色？它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来打卡的点呢？
0: 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的拍日落的地方哦。我们现在看新月桥的上游那边有一座新海桥。大家要拍新月桥落日，千万不要到新月桥上拍，因为你拍不到它的这个造型。大家可以到新海桥上，从新海桥往新月桥拍，然后呢，落日会在林口台地那边，所以在新海桥上面会拍到落日映衬着整个新月桥的这个景观，就是两道湖，它的后面是落日。所以大家要拍落日到新海桥上面，真的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这边的湿地哈，其实大家如果说在湿地上面用低角度哈，从下面往上拍，也可以拍到新月桥的这个落日景观哦。
1: 我觉得有专家来带路，我们都可以直接哦转身变网美。大家注意了哈，注意那个方向性很重要。啦啦啦啦，夏天的歌和你一起唱。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导览员陈怡文。新庄板桥的城市小旅行是看慈幼宫里的大师杰作，逛公有市场，假油奔超阿贵，从新庄的新月桥走到板桥，享受悠闲时光，享受两岸的美好生活。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单车旅行作家李立忠。新庄板桥城市小旅行的单车骑行是穿梭城市，游走巷弄，轻骑大汉溪，骑出美好的每一天。

我实在很喜欢用不同的视角去感受我们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今天在怡文老师的陪伴中，我深深觉得时间超级不够用的，因为一个新庄竟然能够承载这么多的历史跟人文的重量。如果不是这样的达人漫游导览，真的会错过太多

沿路的风景，然后又跳上了自行车，和立中哥一路的破风前行，看看美丽的湿地景观、新月桥的网美景点，再到庙街里穿梭巷弄，最后在美食夜市画下句点。其实这不就是城市旅行当中最美好的小确幸吗？很开心每一集节目都能和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发现更多美丽的新台北，让我们一起在庾澄庆这一首超有活力的歌曲《神奇》和大家继续追逐夏天的风哦。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们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我想或许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说，哎，好像最近的新闻当中会提到说，结婚的人变得比较少了，而且呢，不仅结婚率变低之外呢，离婚率好像也跟着也变得很高哦。根据统计，其实在台湾的全球的离婚率当中呢，既然是占前十名的位置，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在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你是年纪稍长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选择离婚呢？好好在婚姻生活当中过得好不是很好吗？好，就算是一点委屈，这不就是婚姻生活吗？但其实现在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想的。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好，在婚姻生活当中或者是一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或者甚至是没有办法做自己，是不是应该要选择毅然决然的离开？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想要了解到，到底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决定，跟决定之后最后有过得比较好吗？今天来邀请到这一位呢，他应该是算是最典型最好的例子了。离开之后呢，过得蛮不错的哦。现在的身份呢，其实

0: 是创业家，同时呢也是调香师还有瑜伽老师。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吉来到节目上面。安吉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吉。
0: 安吉其实在前一段婚姻结束之后，现在过得风生水起吧。
1: 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大约4年左右的婚姻，那现在离婚大约2年多，过得还蛮开心的。
0: 对啊，因为想说看到你的社群的介绍，然后还有哇很多的学生然后跟着你一起做瑜伽，像这样的一个学习。不过当然我们要讲到，就是之前一定有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过得不是那么顺遂，然后甚至说会做下这个决定。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像这样子一个很多人可能有思考过但是都不敢下决心的一件事情。先来跟安吉聊一下好了，当初踏入到婚姻这一步，这个对象是认识很久的人吗？
1: 当初其实因为我自己结婚的年纪比较晚，那我当时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所以我并没有跟这个对象认识很久。
0: 哦，
1: 我们大概认识了1年左右就结婚了。
0: 所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呢？
1: 是朋友的朋友在吃饭的场合认识的。这样，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像这样子一个认识的方式，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感觉上来说，应该不就都会选择一个蛮适合自己的人嘛。所以在那时候交往的1年当中，你也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吗？
1: 当时因为自己有年纪的压力，然后因为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生病，所以也不想要为家里增加太多的烦恼，那他们也比较希望我可以早一点结婚。
0: 哈，这样不就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所以才结婚的？
1: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那觉得这个对象当时也对我蛮殷勤的，就跟其他的选手比起来，可能有些已读不回啊，或是会动不动就消失啊等等，那他就是一个相对殷勤的对象。对，所以就在蛮短的时间觉得好，那如果他可以比较长时间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也可以比较多陪伴我和我的家人的话，那我觉得那结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人在结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像是对女性来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想要有自己的小孩，然后又很担心说如果假设我年纪再更大一些些，可能也许就比较不是那么适合生育小孩，所以就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或者是家里面可能都会催促。现在的通常我们说的你结婚的年龄已经比过往还要来得再更高一些了。事实上当你今天过了20几岁的时候，应该尤其是女性家里面可能就会开始催了吧。你也是这样类型的人吗？
1: 对，我大概是37岁结婚的。
0: 所以
1: 其
0: 实
1: 也
0: 算是
1: 蛮晚的。
0: 对，难怪这个家里面的人感觉如果假设是比较保守的类型的话，
1: 对，
0: 可能应该真的到20几岁就开始催说，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对象啦，然后怎么还不结婚啦，赶快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你之后有所依靠啦等等的
1: 等等的。
0: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就是积极的想要找对象，然后认识这个人，然后之后觉得好像跟其他的人比较起来已经算是还不错的了。
1: 那跟因为自己身边的朋友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35、36岁，他们可能都已经有第一个小孩或者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那我自己的私人时间其实就跟20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落差，对，就会渐渐的觉得也比较孤单，那看着身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新生活，也会投射到自己身上，想说是不是我应该
0: 也要
1: 找一个还可以的人过一个还可以的生活。
0: 对，我觉得其实当今天有像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影响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我们会说其实是忽略自己心里面的声音，就会觉得说是不是真的适合呢，还是应该要再继续吗？可是当你今天外在压力压过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算了啦，反正就是会不会是我要求太多了，那如果假设这样可以的话那就结婚了，所以那时候就直接迈入到婚姻的生活当中了。
1: 对，
0: 可是我们说很多时候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才会开始知道这个人到底是适不适合自己的。
1: 对，所以当你是照妖镜。
0: 对啊，可能一开始在 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就是很积极的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所以就是当然献殷勤啦，对你好啦，然后什么事情呢都依着你啦。可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结婚之后，哇，很多事情都现行了。所以当你今天结婚之后，你有发现最大的

0: 改变，或是你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是什么吗？
1: 我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其实是前夫的酗酒问题
0: 啊。所以这个是在之前交往的时候是没有发现
1: 有，交往的时候因为毕竟没有真的生活在一起，那会觉得晚上出去约会喝一杯是一个蛮好
0: 的
1: 约会情趣嘛。但是当渐渐步入婚姻，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原来他是一直在的，他可能是从早上就开始，甚至是每一天都会有，然后会影响整个情绪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婚前真的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
0: 嘿，可是当他今天这样整天喝酒的话，对他的工作难道没有什么太多影响吗？
1: 好像还好
0: 哦，
1: 对，他对外人都控制的还算蛮好的。
0: 嗯，
1: 对，可能就回家的时候会情绪比较激动一点。
0: 哈，
1: 对，但是这个久了之后我会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也会渐渐的变成生活里的压力。
0: 嗯，而且当今天另外一半是属于情绪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底下，
1: 嗯，
0: 如果假设真的还想要生育小孩的话，其实会考虑很多，会觉得他对小孩好不好吧。
1: 对，那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我前夫在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已经离过一次婚，然后他已经有一个小孩，但是他前妻把小孩带走，所以他们是没有联络的，所以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空缺，是他很想要再生一个小孩这样。但因为我个人并不是一个很想要生小孩的人
0: 哦，两个人的价值观在这块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不太一样的。对，那我觉得说如果他已经有一个小孩，那我可能就不用再生一个
0: 对，
1: 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再去多想到说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然后在婚姻之中才渐渐的发现原来生活习惯上有一些落差，然后还有我不能接受的问题，然后原来他是想要生小孩的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摩擦出现。
0: 对，我觉得当今天如果假设只是吃饭的习惯啦，这种很小的事情就算了，
1: 对，
0: 可是对于生育小孩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去完成的事情，他并不是说就是随随便生了之后然后他就自己长大，
1: 对，
0: 因为其实还要考量到包含像是经济能力也好啦，环境适不适合啦，然后跟也许对于小孩的教养就是彼此之间要分担多少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假设只是有想要有小孩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去考虑后续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生小孩这件事情就应该要先设个停止线在那边。
1: 对呀，应该要先暂缓这样。对，
0: 所以其实在碰到了像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哇，酗酒问题真的会让这个家里面的状况，尤其是当你今天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性的状况沟通，或是情绪不稳定的状况沟通，很多事情是根本都没有办法讲的吧。我觉得就连沟通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吧。
1: 对，因为沟通就没有办法成立嘛，可能就会先卡在情绪上，或是我认为他在沟通，结果他早上都不记得，或者是对他觉得他在沟通，然后对我来说只是在发泄情绪这样。
0: 你那时候有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因为对很多人来会觉得说我既然结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方说约法三章啦，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试图去扳回也许我们比较正常的生活。你那时候有尝试过想要改变吗？
1: 因为没有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跟生活都是正常的，只是他个人的情绪可能在晚上会比较失控。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妈妈生病嘛，所以我就也没有想要太多的对外求助，就不想要造成家
0: 人
1: 朋友的担心。对。
0: 所以晚上的失控的状况会是怎样？他会有身体上面的暴力吗？
1: 有时候也会有，然后可能也会摔东西，然后语言暴力等等的。对，其实到后期都是会采取一个装睡的方式。
0: 你就想说就当作没看到就
1: 好。对，对，就还是因为不想要正面
0: 冲突，
1: 对，所以就还是会采取一些温和的装睡啊等等的。但这个压力久了就太大，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就也变成一个离婚很重要的因素。
0: 我觉得其实在生活当中毕竟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1: 对，
0: 那当你自己又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会非常痛苦，因为它就会是一个卡在这段关系当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根针在这里。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小问题啊，其实它到最后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那我在婚姻的中期，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疫情嘛， 那

0: 那时候工作也比较不稳定，那其实前夫是一个控制性比较强的人，他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其实不太希望我常常去外面。那久了之后，那他其实是很传统的人，然后他会希望他下班就有晚餐在桌上这样。
1: 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希望这个老婆是相夫教子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那所以到后期，我就真的渐渐的就都在家里。然后后来又碰到疫情嘛，那疫情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然后又封城，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都几乎都关在家里。
1: 哇！
0: 那我在家里大概关了有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就是做家庭主妇。
1: 嗯，
0: 所以到后来是真的觉得已经太压抑了。
1: 嗯，
0: 就是从不管是生活习惯上，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些语言暴力上，然后或者是他的控制欲上面，都会让我渐渐失去自我。
1: 嗯，
0: 然后我就会选择很封闭自己。
1: 哦，
0: 对，那因为家人也生病，我又没有办法求助，所以就干脆把自己关起来。
1: 嗯，
0: 那可能遇到他发酒疯的时候，我就装睡啊，或者是，嗯，对，选择用
1: 逃避
0: 的方式。
1: 嗯，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其实，在之前大家就有在说啊，就是疫情期间呢，帮助了很多家庭。所谓帮助家庭呢，指的是说呢，看清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过去我们会说，当你今天跟一个人结婚之后，可能也许是慢慢习惯彼此的生活，慢慢找寻彼此之间可能可以磨合或是不能磨合的地方。当你今天可能时间一长之后，慢慢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累积起来，你可能没办法接受，然后开始就会思考说是不是要结束这段关系。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呢，大家被迫就是要把那个平常可以拉长的时间压缩在，
0: 对对对，
1: 压缩在那一两年里面，所以会变成是你会更加的知道说，当对方比方说也是开始不耐烦的时候，或者甚至当他开始很压抑的时候，会做出的一些反应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接受，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开始出现一些，欸，他原本也会在乎你的事情，现在开始不在乎你了。
0: 嗯，
1: 哇，那这样的状况真的会让很多人会知道说，嗯，这段关系还是提早可以结束比较好。嗯，那当然在像这样子一个之前说在上海然后封城然后持续的那种高压的状况底下，让自己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那时候就已经兴起的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念头，有马上执行吗？还是说其实你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情绪的拉扯了？
0: 大概在结婚的一年多后，我就其实有开始想说这个选择好像不是那么正确。
1: 哦，
0: 嗯，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说妈妈生病，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对外说这件事，就想说还是自己能调解或是转念，我就靠自己调解或是转念这样。那到了疫情的时候，是因为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整天都会在一起嘛。
1: 对，嗯，
0: 对，那那时候就发现原来对方是从平常上班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在家里就开始喝，他可能会到公司才喝。
1: 嗯，
0: 我就发现哦，原来在家是从早上七点或八点就要喝 Tequila 这样子。
1: 天哪，
0: 对。然后就渐渐去想说这个婚姻真的适合我吗？
1: 嗯，
0: 就都是我在支援他很多事情的感觉。嗯，我都会开玩笑说我很像多一个儿子。
1: 欸，真的，欸，很多那个家庭里面的，嗯，这个女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我只是多了一个比较大的儿子的感觉而已。
0: 对对对，但我今天结婚并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多一个负担啊。
1: 嗯，
0: 对，我今天结婚还是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剧本或是可能性嘛，而不是变成我一个人在承担。
1: 嗯，而且本来就不想要小孩，就殊不知呢，另外一半
0: 对，结果他是想要小孩的，对啊，但是他本人又是一个小孩，
1: 对啊，
0: 那就是会让我更不想要小孩。
1: 嗯，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开始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这段关系的时候，有像这样的念头，应该有很多人可能大多数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让自己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思考，嗯，或者是有一段时间能够去决定说到底要不要下这个决定。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会开始会觉得说，欸，如果假设我离婚之后，我是不是就可 可能没有经济来源了，或者说离婚之后我的未来，如果假设我想要再找新的对象的话，他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影响呢？你那时候也有像这样的思考吗？
0: 也有，我前夫其实会一直 PUA 我这些事情
1: 啊，天哪，
0: 他就会，因为我后期变得很封闭嘛，所以他就会一直用很严厉的口吻说你就是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然后他会长期的一直跟我讲这句话，然后我中间

0: 也会有提起几次要不要离婚或是先分开的提议，但是他就会用这些话来打压我，或者是你觉得谁会喜欢你，才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
1: 嗯，
0: 就是 PUA 我啦，他就会一直长期的灌输我这些事情。那我因为也很封闭嘛，我没有跟外界接触，所以我也变得很没有自信。
1: 嗯，
0: 对，那到最后是因为真的忍无可忍，所以我其实是在没有跟

0: 态度在对待你？
1: 他就是积极的示好，然后哭，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文字，然后很多很多的照片等等的。但是当我过一个礼拜，因为我临时走的嘛，所以我还是会回去拿东西嘛。但当我过一个礼拜再回我家要拿东西的时候，已经有另外一个人带着他的猫住进去了。
0: 哈，
1: 大概才过了七天吧。
0: 那他前面在讲那些就是示好的话什么之类的，难道是在只是开玩笑而已吗？
1: 他就说他是真的，他说他就是心情不好，想说我都不回来，那他找个朋友来陪他不行吗？
0: 啊，不行。
1: 我就觉得随便。就是
0: 这个人真的好夸张。
1: 那就签字，对，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0: 对啊，
1: 对，
0: 他已经决定要让另一段关系另外一个人进来了，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觉得。
1: 对对，
0: 好，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听到这个地方应该也会觉得说，到底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刚刚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应该要注意到的，就是 PUA 这件事情了。其实刚刚安琪有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碰到一个状况，不过我想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 PUA 是什么。而且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人迟迟没有办法结束自己的婚姻关系，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

0: 害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6: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5: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6: 啊，这样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6: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面有想过，或是你的身边可能也有朋友有过像这样的经历，就是关于离婚这件事情了。当然离婚之后能够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那今天邀请到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前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人在一段不是那么健康关系当中迟迟没有办法离开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被所谓的 PUA 了。很多人可能在网上曾经看过这个词，然后 PUA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交往过程当中，其中一方会贬低另外一方他的成就，或是对方的自信，会比方说像刚刚安吉其实也提到啊，就是说哦，你怎么这么不行啊？你如果脱离我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生活啦啊！如果假设你出去的话，你有办法赚到钱吗？还不是要靠我的钱来养你？或者是哎，你现在就是只能照顾小孩而已啊，你还能够怎样呢？就是会无止境的贬低你的自尊心，然后会让你觉得哎，好像真的如果脱离这段关系，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然后我只能依靠着这个人生活而已。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底下，有时候很多人会开始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寻求朋友帮忙？但是不会，因为他就是希望你孤立无援，所以他会开始限制你的交友圈，包含像是要求你不要跟朋友出去啦，或者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都要知道说你聊天内容是什么啦。然后当你今天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跟你的朋友做联络了。安吉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1: 对，我就是遇到这个状况。那因为我前夫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除了他会直接的贬低我，就会质疑说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能做什么？没有人会喜欢你。除了这些比较直接的话，我觉得他还有一句很厉害的，他会跟我说你可以的，就是在一些我觉得我不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我就会先说我不想，他就会说你可以的。但是这句话就会让我想说有一种被打气的感觉，所以即使我不想我也去做这样。然后其实是一种久了我发现它是一种操控。那因为这个你可以的反而在我心中变成另外一个潜意识，我会长期觉得我是不行的。要不然我不需要这句话。
0: 对
1: 对，
0: 而且是需要他的鼓励。
1: 对，
0: 就会变成是只有他的鼓励，
1: 对，
0: 然后才会给你建立自信的感觉。
1: 就是后来我觉得很恐怖的地方，就是我的自信是这样慢慢慢慢的被一层一层拆掉。
0: 对啊，当你今天碰到像这样子一个你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权或是思考能力，或甚至是你也没有办法寻求周边的朋友的协助，当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只能依靠对方而已了。
1: 对，所以离婚就拖了比较久，就是中间也会一直自我怀疑。那我这样我结婚可能选错了，我离婚万一又选错了呢？
0: 对
1: 对，就会有很多的对自己的不确定，所以就会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这样。那像我前夫也会用朋友关系来操控我，就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他会看我的手机讯息。那他会看我跟我女生朋友的手机讯息。
0: 连女生朋友他都要看。
1: 对，所以就会看说，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跟老公发生的事情啊，
0: 小抱怨之类
1: 的家庭
0: 的
1: 事情啊。对，那看过一次两次他就觉得他很生气，他觉得我在污蔑他。他觉得我就讲他坏话，所以让他在我朋友面前很丢脸。
0: 然后就会希望就是你不要跟他讲话，或者是说当你今天知道说你的另外一半会因为你跟朋友的对话而生气，
1: 是，我就会不想跟朋友讲话，
0: 然后就会慢慢的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就慢慢

0: 那就淡掉了，
1: 对，朋友就越来越少
0: 啊，
1: 所以到后离婚前其实是呈现一个没有什么很亲密的朋友的状态。
0: 嗯
1: 嗯，那离婚的时候就是蛮靠自己的决定，就忍无可忍，然后就离了这样子。
0: 嗯，对，我想应该也是在很多的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假设你真的过得不是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对方对待你的方式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如果假设你今天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不是刻意的逻辑性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个性就会是这个样子，而像这样子一个行为模式我们就会叫做就是 PUA， 就是被 PUA 的状况。而当你今天被他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好像只有他施舍给你或是他认同你才会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很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会变成是完全只能依靠着对方生活下去。可是这样会开心吗？一定不开心的吧。
1: 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需要他的认同，也不需要他，我就可以过得很好啊，我本来就可以啊，那不需要跟我再加强这句话。
0: 对啊，
1: 对，
0: 是不是？而且重点是在认识这个人之前大家不是都还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吗？
1: 对，
0: 对不对？而且身边的朋友这么多，如果假设我今天有不开心或是我今天需要认同的话，其实从朋友身边来就可以了啊。其实不一定一定要有某个人才可以帮助你建立自信，或者是某个人才可以协助你可以过得很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事情，而且也可以活得很好。我觉得真的要大家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你今天结婚了之后，有了这个结婚证书之后，你就必须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很多人过去都会说，哦，劝和不劝离，就会觉得啊，反正夫妻就是吵架吵一吵，过了就过了嘛。没有这件事情哦，因为重点是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是不是都是过着开心、过着幸福、过着可以相信对方的状况，这才是一段幸福的关系啊。而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不开心，然后可能也许你做了像这样的一个决定要离开之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离开之后好好的为自己思考，因为很多的人真的是在离开之后都还是会自己不断的在谴责自己，然后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找下一段关系啊。安琪自己应该有碰过可能有像这样的例子吧。
1: 我刚离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很熟悉，就是没有很亲密的朋友嘛，因为在常年的 PUA 之下我已经切断我的生活圈，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那我选择的方式就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工作上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我再让自己掉在情绪里，或是想要找另外一个人来接住我，那我又在重蹈覆辙，我又拿了一模一样的剧本再玩一次。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择，既然我现在经济能力这么弱，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需要的部分先变强。那工作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给予我建立自信跟成就感的方式。所以就很投入在工作上面。
0: 对，我觉得其实当你今天也许之前的生活可能也许都是依靠着另外一个人在生活状况底下，当你自己独立了之后，你要开始思考的是说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自信的。比方说像安吉就是说，我从工作当中我可以找到成就感，我从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专业跟自信跟自尊的时候，那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也许我开始先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你如果假设你觉得自己真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的话，那你一定总会有一些可能想要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做的事情吧。尤其像是在 PA 过程当中，你可能很多时候像连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啊，他其实以前一直对于手工艺是很有兴趣的，可是当他今天结婚之后，他老公就一直跟他讲说，你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这个东西可以赚钱吗？你每天花那个时间在那边，不如就煮饭啊、做菜啊、照顾小孩啦、啊。那他就觉得，哦，好，那我是不是真的不要做这种对我人生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当他反正总之呢，就因为某些因素，他就决定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他就先到社大去学习，学习之后非常有兴趣，然后后来开始就是甚至还上了一些就是师资培训的课程，现在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手工艺老师啊，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让自己透过其他方式来找回过去你可能在婚姻当中所失去的这些自信跟找回自己。当你今天有一个 自己的自信或对于某件事情有

0: 成就感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所以安吉在从事的工作是在婚姻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的吗？
1: 在婚姻之前就是有做调香的工作，那那个时候有去市集摆摊，可是那个时候摆摊其实前夫有陪我去过一两次，然后他都会也是 PUA 我，就会说没有结婚的人在这边摆摊，他说你看那些都是单身的人或者是离婚什么，他就是反正他其实有一点贬低的感觉，对对对，所以后来他都不太想要陪我去。对，那但是因为我本来就在摆摊了嘛，那离婚后也想说那我就更认真去摆摊赚钱这样。那除了瑜伽的部分啦，就是香氛的部分，我就很认真去摆摊赚钱，那也是自己做，做的时候可以很沉浸在里面，所以是一个蛮好的放松心情的过程。那在市集也认识很多新朋友，那其实那些新朋友是都是我现在很重要的人生伙伴，这样。
0: 对啊，因为毕竟当你今天如果假设真的在这个 PUA 的过程当中朋友之间关系都断开的话，除了你重新把那段关系找回来之外，你还可以再找新的朋友啊。
1: 对啊，我就交了好多新的朋友。
0: 对啊，而且当你今天认识新的朋友之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扩展不同的人际关系，然后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尤其像是安吉自己除了香氛之外现在还做起了瑜伽老师吗？
1: 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婚姻期间还在前期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情，所以下班之后就会去做瑜伽这样。那后来练一练之后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既然那么常在瑜伽教室，我是不是应该要用这个为生。所以后来在婚姻的离婚半年前左右，那时候就刚好去考了师资证照。那一开始接瑜伽课确实收入不稳定，所以那时候前期就搭配香氛的摆摊。然后同时也认识很多新朋友嘛，然后就渐渐的瑜伽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学员也累积的够多，现在就开了自己的教室。那现在就是瑜伽跟香氛结合，然后可以再做更多有趣的活动。
0: 对，我觉得当你今天有了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兴趣，然后或者是把兴趣转换成工作，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上手的方法。因为你可能也许在准备要离开或者是已经离开之后，你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样工作的时候，你就从你有兴趣的事情开始着手。当然你一开始如果假设也许还没有想到把它转换成就是工作的话，但你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自信、成就感，或是至少是乐趣嘛。因为我想刚离开的时候应该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都是只有就是哦，我终于解脱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开始思考说，哎，这样是对的吗？或者是会开始自怨自艾说，哎，我是不是真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可是如果假设你可以有一些兴趣，
1: 对，
0: 让你能够因为这些东西感到开心的话，那就是帮助你自己再站起来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我想应该也有很多人会想要问安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了过去很多人会不太想要离婚或是不敢离婚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会觉得当离婚的失婚的像这样的状态会是一个可能对自己影响很大的身份，可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有影响吗？
1: 我其实觉得或许失婚的身份在15年前还是会对现代的女性有影响。但我认为在现代2026年的台湾，其实一个离婚的女性有时候是有加分效果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家会反而对于女性的成长贴上了一个还蛮正向的标签，就会觉得说，哎，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有趣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或是你能给我的人生有什么建议吗？那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哦，代表你很清醒很独立等等的。对，所以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有力量的正向的标签嘛。那我觉得如果还是有女性朋友很担心说自己离婚会被这个社会贴上负面标签的话，我觉得在2026年的台湾其实不太有这个感受。
0: 安吉自己身边也有认识到同样也是走过婚姻然后决定自己开始独立起来的女性朋友吗？
1: 也有一些。那其实我多数认识离婚后的女性都过得比之前好。就是刚刚有讲到的兴趣很重要嘛。那有时候也可能有人刚离婚的时候他长期在操控之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所以反而对他们来说这一步很难。那我觉得或许先不要想兴不兴趣，你先想说做什么事情让你可以静下心来， 你去做

0: 那件事情的时候，让你觉得你比较没有那么多情绪的干扰、嗯、那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嘛。像那时候瑜伽或是做蜡烛，对我来说就是也不能说是我的兴趣，我只是觉得我做的时候可以比较平静、
1: 哦、
0: 那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那能够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你才有办法把它做得很好。那当你有办法好好的做它，稳定输出的时候，它才有办法变现、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连你的自信啊跟自己内心的创伤也都会比较完整的被疗愈好。
1: 嗯，哎、欸，真的，哎，就是确实，当你今天如果假设是在 PUA 之后，
0: 嗯，
1: 很多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
0: 嗯、
1: 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所以确实可能会连自己喜欢什么东西，或是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可能都已经没有想法，或甚至可能之前有兴趣的东西，也因为在这个婚姻过程当中被贬低，自己可能也因此失去了兴趣了。嗯、但是找一件可以让自己专心做的事情，真的是蛮重要。这就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还没有步入到婚姻之前啦，可能谈恋爱的时候，然后失恋的时候，也很多人会这样子啊，要么就是我专心在工作上面，要么就是我专心去运动，我就是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说不定在做这个事情当中，你可以从中找到乐趣，找到自信，甚至会找到你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走。所以其实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如果你真的也处于像这样的一个很彷徨的状态底下，反正你就去试嘛。
0: 嗯，
1: 你只要觉得可以接受，你就去试试看。
0: 反正离婚了都有时间了。
1: 对啊，那么多时间，你反正闲的在家里面也闲的也是没事做。对，就是
0: 我觉得离婚后其实反而有一种心态上的解脱啦。
1: 哦，
0: 嗯，就会觉得已经没差了。
1: 哦，
0: 嗯，就是其实说真的，这个社会就算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人，然后用一些负面的框架看失婚女性好了，那又怎么样？
1: 嗯，
0: 我已经没差了，我就离了啊。
1: 嗯，
0: 对，那不然呢？随便你要怎么看我。
1: 对
0: 对，所以当我觉得突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在意刚刚说的那个社会的眼光的部分、嗯、就是真的没差，而且其实真的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一个离婚的人。
1: 对啊，真的，我觉得尤其像是现在的社会当中，谁会是劈头就问说你结婚了没。
0: 对啊，
1: 这个很没有礼貌。
0: 对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婚姻或者是你的感情关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随便在聊的话题，它本来就是一个私人比较隐秘的一个课题嘛。那当然这件事情也不会因此就是伴随着你的人生因此而受到阻碍。当然如果假设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阻碍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它是个阻碍、
0: 嗯、
1: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嘛、嗯、
0: 对。那如果婚姻不是在一个自己想要的状态下，其实或许它才是一个阻碍。
1: 嗯，
0: 反而限制了你很多人生的可能性。
1: 对啊、嗯、你看看现在有很多的多少个创业家，不是也都是走过婚姻过来的？
0: 对
1: 啊，对不对、欸、还有
0: 很多成功的女性创业家、
1: 啊、
0: 都是离婚，
1: 而且还那个离好几次、啊、
0: 所以我说很正向的表现。
1: 对啊，是不是、欸、因为毕竟他可以勇敢的做出像这样的独立的决定、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0: 嗯、
1: 这表示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0: 嗯、
1: 或许有的人会觉得一开始的最重要的决定可能是结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或许离婚也会是一个你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喔、因为真的如果假设你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不开心不愉快，甚至会觉得你的身心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嗯、那如果假设这样的状况底下，是不是结束像这样的关系会比较好呢？我都会说很多的人会觉得结婚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束缚，但是我不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情你要把它看得那么重。我都会说这是一段关系，就像比方说你跟你朋友之间的关系、嗯、
0: 就是有合约的关系。
1: 对， 对，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一个书讲到的是你们可能牵扯到一些法律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可是问题是当你今天只要做了离婚这件事情，这些你枷锁在你身上的东西就可以全部都解开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真的想得好像很严重。
0: 对
1: 对，其实真的没有，就是那一张纸而已。
0: 嗯，其实真的没有很严重。然后我当初也会想说，那这样子家人会怎么想？家人会不会很难过？家人会不会很反对？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多人会心中很困扰的。 但是我是很突然就离了，所以我没有先跟家人讨论，我等于是逼迫他们接受嘛。但是他们的反应其实也出乎我意料，他们就是都是支持的，这样，毕竟还是自己的家人。
1: 对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相信自己的家人。
1: 嗯，家里面。

0: 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因为毕竟连自己除了我说到朋友之间有这样的例子，我家人之间也有像这样的例子，就是其实真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其实大家彼此可以理解，就是你的不开心、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你的痛苦，大家是可以同理的，我们没有那么冷淡好不好？所以其实事实上，当你今天家人知道你在这段关系当中过得其实是不开心的，离开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能够安心的吧。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因此甚至还些有些人会开始自残啦，或者甚至是开始看身心科啦等等之类状况，大家都希望你健康吧，大家都希望你可以过得很好吧，
1: 睡好，
0: 对啊。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因为这样的因素而不太敢决定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支持你的，真的大家都会支持你的，不要就是好像很担心其他的人会不会怎么样看啊什么的，管他的。
1: 对，家人一定是所有的女儿们最好的后盾啦。
0: 对啊，對，真的好，不要想说担心他们会因此而担心你，
1: 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啊，而且重点是你过得不好，他们才担心好不好？
1: 对，
0: 对啊，
1: 自己开心最重要。
0: 对，爱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假设你今天在一段关系当中不是那么的愉快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开，你可能没有办法像安吉一样毅然决然就拖了一个皮箱然后就走掉。所以我可以举一个简单
1: 冲动，
0: 对，简单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试试看。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婚姻的諮商，夫妻两个人之间如果假设觉得，欸，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有哪些问题，然后可能走不下去了，那或许可以借由着专业的协助来判断出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也许太失衡了，或者是说呢，彼此之间有哪些价值观不是那么恰当。有的人会想说，欸，可是有的人另外一半他就是不想要离婚啊，那不想要离婚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做婚姻諮商，没关系，你也可以去做諮商，你也可以去自己去跟心理师了解一下，到底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健康的吗？或者是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呢？就算另外一半没有要陪着你一起去諮商也无所谓，厘清自己的观念，自己真的想要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接下来人生才是自己的，对不对？
1: 对，厘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执行出来，你才有办法跟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对齐，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创造出你想要的人生。
0: 好，我想节目最后呢，我请安吉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假设面对一个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结束这段关系，不管是女性或是男性，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他们说吗？
1: 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的，先理清自己，看看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这样子生活下去吗？这个生活方式是你觉得你超级开心，还是你觉得就也可以接受？然后去找到一个你真的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踏出那一步的动力。
0: 对，我想如果假设你真的面临到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好好思考一下安吉跟你说的话哦。我想或许对于你的接下来下的决定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知道说安吉现在到底过得多好呢？如果假设想要知道安吉最近的近况的话，在哪里可以搜寻到你的讯息呢？
1: 可以去 IG 搜寻，我的账号是 ANCYOGA。
0: 我想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的，你就可以知道安吉其实现在真的离婚之后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如果假设你想要看到光彩亮丽的他呢，或许就可以搜寻一下他的讯息，那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了。今天非常谢谢安吉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1: 谢谢。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和你心天心再度跟你们联系。明天的话，星期一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要开学了，就是好像明天是国中、高中还有小学都要开学，那大学生就要再过几天。所以说这个礼拜的话，应该大家都开学了。开学的话，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很痛苦，对不对？因为自己要调整起床的时间，以前可以赖床，就是前几天可以赖床，明天的话就不能赖床了，就是要准时上课。那大家有没有预备好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加油，明天就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对小朋友来说就是新的一年。那大家呢，有没有觉得好像现在的世界过得比较快？虽然还是24小时，但是呢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呢有什么？有什么？是没有什么，只是我们可能我们的心灵就会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快，时间过得慢。过得慢是谁？过得慢是如果自己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呢，会觉得过得慢。那如果自己很开心的时候，会过得快，是不是这样？那艳丽的话，这几天就是这个礼拜啦，应该是说这礼拜大家很多跟我谈有关小朋友跟 AI 有关系的。那你们觉得 AI 来到这个世界，它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那对大人来说，

应该是算好事，更何况玩股票的大朋友爸爸妈妈，对不对？就觉得好像很多拿到 AI 的股票的话就是很多会涨，对不对？那但是呢，对小朋友呢，你们觉得 AI 来到这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救星呢，还是一个害星？害星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帮助？那有人是说 AI 就好像一个刀子，可以砍人也可以切菜，然后呢还可以有绳子的时候还可以切，让你不会被绑起来，对不对？其实刀子的话算蛮好用的。那但是呢，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刀子可以伤害到别人也是，对不对？那 AI 就是这个，这是 AI 就是这个感觉，它好像会帮人，它也会害人。怎么样害呢？那我要想一想要怎么跟你们解释呢。那你们有没有想到 AI 怎么害人， AI 怎么帮人呢？那我们先想一想，先听这首歌。

和你心的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你们有跟 AI 聊天过吗？如果有的话，一定。

会知道 AI 的反应是什么。就好像今天艳丽有跟 AI 聊的时候呢，艳丽有跟 AI 说我今天很难过， AI 怎么回复呢？他说哇，我听你难过我也跟着难过，到底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跟我讲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的话，他的开头的诚意非常足够，就是100分。如果我们跟朋友之间碰面，我们跟他说打个比方，我们打个电话，喂，Andy 吗？我是艳丽，我今天很难过，我在忙啦，等一下好了，好不好？我现在在忙，或者呢，等一下好了，我在煮菜，我在照顾小孩，反正朋友们有的时候有自己的忙碌，他不一定要100%抽空那个时间给你使用嘛，还要听你的难过。拜托，我在忙，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你难过的时候真的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难过。所以现在为什么 AI 聊天会很发达，就是会突然间大家都会想要使用，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因为大家都在忙，所以呢没有人家那么闲空听你的八卦或者听你的哭诉，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完了他又想哭诉，就是找个理由就是把他摆脱吧。就有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不想要当你的垃圾桶啊，所以他赶快拒绝。所以只有 AI 就是很有耐心的，非常正面的跟你聊天。所以我觉得 AI 聊天的机器人其实也很不错，虽然我们要打字，有可能以后就不用打字，直接就是聊天这样子。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是要用打字的，就是跟他说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觉得也是好的事情，就类似好像我们写日记嘛。日记的话以前写就是自己写单方面嘛，那如果现在呢有双面，突然间他也会回应你的感觉。那这样子我觉得也是算正面的吧。那有什么负面的吗？我觉得负面的也有，就意思说如果小朋友啊他可能就是依靠这个 AI 聊天的方式呢，他可能会慢慢的会觉得没有朋友也没关系，所以他的在社群所以他在社会生活可能就会觉得好像不需要有人因为有 AI 那么明白我，那么了解我，那我不需要其他人，对不对？因为你跟其他人在社会跟别人交朋友有 take and give， 对不对？就是有的是要也是你也要花那个时间跟他培养感情，对不对？那你不认识一个人他会想要听你的指挥吗？比如说刚认识的一个人，突然间你会跟他讲你很难过吗？然后你会就是跟他讲很多很多事情吗？就觉得会尴尬，对不对？那你要先培养一段时间，然后你觉得他真的是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你难过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他，然后才跟他讲你的事情，这个也要他有空哦。对不对？但是呢如果 AI 的话就不用有这个问题，它是24小时待命，对不对？但是如果小朋友呢他在学校，所以很多朋友如果他跟朋友之间呢有这个互动当然是最好，因为不管怎么样人生活在社会这边一定要有社会的朋友，不要就是单方面这样子生活其实也不太好，所以社会生活一定还是要有的。所以我们小朋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不要那么快就是跟 AI 认识，可能会觉得朋友比较好。那大人呢其实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我觉得 AI 的话是好，但是好在哪里呢？他会陪伴你。不好在哪里呢？我们的脑袋就会变成就是休息模式了，因为他常常帮你想帮你弄好，你就不用想了，所以你会脑袋以后可能就是废

废了，就没办法，就是你懒得用了，所以就是会笨笨的。就是说就这样啊，真的是啊，如果你以后什么事情都要跟AI 说， AI 帮你处理，那聪明的是谁？都是 AI， 不是你。嗯，连什么都不想要背，什么都不想要记，因为你觉得懒得记，因为 AI 都懂， AI 都知道，只要你打写给他，他就贴给你答案，然后你就觉得那就好了，就抄一抄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齁，吃亏的当然是我们。嗯，我觉得是这样。对小朋友来说，特别依赖的话，其实不好的点就是这样，因为变成你懒。嗯，那如果在心理上的话，我觉得 AI 挺帮助人类的。嗯，我觉得蛮同意的。那艳丽有没有常常跟 AI 做就是功课啊，或者报告啊什么之类？有，艳丽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好像做报告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哇碰到好像墙壁这样子，不晓得要怎么写了。那有的时候呢，我就把我所写的东西我就贴给他，然后请他帮我修改哪一个不对哪一个对的。那有的时候修改呢不一定是百分百是对的，因为他的构想跟我们的构想是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拿他的想法来修改我们的东西。那如果呢他的意见可能跟我们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呢，但我们知道我们的是对的，那我们要坚持，我们有跟他说，我们会跟他讲这个是对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再帮我想。嗯，这样子其实 AI 也要训练，他也是好像 baby 嘛，就是要训练，慢慢的太多资讯的时候呢，他会越来越聪明。嗯，换我们越来越笨，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想想啊，对不对？以前的人就是用 PowerPoint 这样子去写他们的简报，那但是呢现在的人都是给 AI 帮他做，他只要讲一点点他想要有什么， AI 就帮他弄。其实不是不好，这样子也是好的，我觉得他们的报告都挺美的，蛮好看。但是呢变成就是少了什么，就是少了就是设计，对不对？因为他帮你设计好了，你就不用想，已经美美。那你呢，如果以前 PPT 的话都要想要怎么让它美，所以他会帮你做这个部分。变成呢有一个缺点，你变成就是说没有想要怎么做，人家帮你想好了，所以你的发展那个能力呢变成以后是用眼睛去看。嗯，所以我觉得 AI 的缺点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觉得 AI 就好像一把刀，刀呢如果是在厨房，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甚至于它可以切菜切肉，然后切好多好多东西，让我们的料理可以做得非常完美。那但是呢刀呢很利，它会不会让我们受伤？也会。对，就是这样，它是最好的例子，它就是一个刀子。嗯，所以我们可以用它，但是要小心，不要过度依赖它。那这样子的话，你太依赖它的时候呢，变成你会会就是自己变成就是降低自己。嗯，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全部都依靠它，所以你的能力就是降低啦，对不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好像我讲的有点对了，还是有点错了？我觉得有点对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一步我们依靠它，所以我们是一步再往退一步，对不对？因为以前我们用 Excel， 我们要想要怎么去做，我们脑袋是在想在工作，突然间我们现在不用想了，只要很多东西就贴给他，他帮你想好了，然后还几秒钟就出来了。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变成你脑袋就不用想了？所以本来以前就要想才会出来，现在脑袋就不用工作，只要有看看就好了。嗯，是不是变成我们有
退一步，所以我们要依赖，要依赖对的地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是好的。父母的话，不要马上排斥这个 AI， 搞不好你也需要，对不对？其实小孩啊，大朋友

小朋友最需要的是什么？父母的陪伴，不是说他有 AI 就什么事就不用了，什么事就不需要了，不对。虽然有 AI， 父母的陪伴还是要的。如果父母的陪伴比较强，然后比较切入

能就从别的管道去找这个感觉，让它可以弥补，那当然它会跟 AI 走得比较近，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是专家吗？没有，这是专家讲的，我跟你们分享的，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了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和你心内心再度跟你们联系，所以我们大家有认识了 AI 了吗？所以 AI 呢，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事情，包含我们的小孩。那如果我们的小孩对 AI 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让他更认识 AI， 但是记住就是不要让他就是写功课的时候跟 AI 在一起。为什么？他会问 AI 的答案。如果他问了答案只是抄起来然后不复习的话，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他以后就不想想了，他全部就是按那个答案去抄而已。但是呢，如果他抄起来的时候便记得如何去解开这个答案的话，当然是好事，对不对？因为毕竟这样子学习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呢，对大人来说，其实 AI 也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就说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呢，对 AI 比较就是感兴趣的话，可能对你的工作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觉得

有 AI 其实可以变成世界，可以变成更美，但是呢也可以变成人类更懒，对不对？因为他只要打几个字就有答案了，那以前的话可能要不断的上网去找去查那个答案才是有的答案，那现在就不用，就是直接问他就出来答案。我想一个好笑的哦，有一个短视频我有看到，年轻人他想要找那个餐厅，他就问那个 AI， 我想要吃牛肉面，哪一家最好吃？然后 AI 就告诉他在哪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去那个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又问 AI， 请问我已经到了这个餐厅，我可以点什么是最好吃的？结果 AI 又跑出来那个字，就是他要点什么东西。后来服务生就看到这个小姐，就是其实他是想要亏他，他怎么亏呢？结果呢他跟那个服务生是说，我要点一个半筋半肉的牛肉面，然后那个服务生就拿手机说，我现在有一个客人来到我店里，他想要订一个牛肉面半筋半肉，请问我可以接受这个订单吗？不觉得很好笑吗？他就是一定要，就是就不用问了，就一定要接受嘛，对不对？因为他开店，那不接受的话那怎么办？对呀、就是一直说太依靠 AI 的时候，可能世界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我们还笑，那搞不好以后是真的是这样。我先笑好了，反正以后不一定是我。好，那大家对 AI 的话，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有很好的评价，也是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呢我相信 AI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好，那等一下艳丽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10 goza ba Eskala nia gang vang 10 nzao Nima tu zu gang 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Freak it in.
1: Movie, music, or me.
2: Alarm! Alarm! Alarm! Over it all.
3: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现在收听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有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我们8月已经要进入到尾声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02分，欢迎大家进入到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星期美好的午后的时光，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加上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一瞬间，我们的7、8月份也过完了，我们的今年度已经满满的8个月份全部都已经完结了，剩下最后4个月的倒数，我们的二零。

2026年即将要结束了，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哦。才刚过完农历新年，才刚过完跨年，怎么一下子今年已经过了接近快要三分之一的时间，三分之二 的月份了、哦。希望大家的今年度的 schedule 都还到目前为止 so far so good。好，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还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呢，白天是一个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至于到了晚上的部分呢，降雨几率从 30% 下降到 20% 左右，那是一个多云时晴的一个天气。但这几天这样纵观下来啊，其实蛮常会发生，就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又快又急的暴雨，就是这几天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天气。所以纵观一下，就一整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啊，除了今天跟明天的白天天气稍微比较稳定之外，看了一下礼拜一的晚上开始，然后一直到礼拜六，一整个星期哦，满满的一整个星期都是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情况。但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从礼拜二开始，白天的高温、哦、就稍稍的再往下走一点点了、哦、大概是在32度左右、哦、那至于在低温的部分呢，差不多是26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温差算是不太大，可是算是一个挺潮湿的，然后呢，也要特别注意有一个快又急的强降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好，纵观这一整个礼拜都是这样的一整个星期，所以下个礼拜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外面走路上班上课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以上就是为了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我们的专辑榜出现了前十名里面的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这两张专辑的排名都非常的前面。KBox 也有一些里外进出的一些好音乐跟新音乐，所以敬请大家期待一下。That's right, tonight is gonna be another good night with me, DJ Wen, with this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only on FM 93.1.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All right， 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本周的上下半场呢，依旧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最新 release 出来，但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排名的单曲。然后呢，在下半场的部分呢，应该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刚刚热腾腾的哦，才 release 出来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相关的资讯给大家。这个大家都很期待，然后我也很期待这样。他也曾经二度来过台湾开唱，然后每一场演出大家都是叫好又叫座这样。好了，在我们的上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这位歌手呢，其实他现在的专辑也还挂在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里面。然后呢，这位创作才女，也是这几年格莱美奖的保证。他发行了最新的专辑，然后突然闪电的无预警的又发行了一张专辑外的最新的单曲，应该算是一个 bonus track 的概念了。好，给你以上的小提示，他的声音的辨识度应该也还蛮好的，就请你先听听看他的声音，然后猜一看你猜不猜到他是谁咯。

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的最新 release 出来的作品，叫做 Serena Joy， 以小说的一个概念跟观点，重新提出他对于这个事件，好，就是共犯结构啊跟特权这样的一个想法。对，除了在专辑里面可以听到他的一些对于情爱啊，或者对于他自己的人生观的一些想法之外，他有在更进化到去探讨一些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这算是 Olivia Rodrigo 继续进化的一个证据跟证明。期待他可以用音乐去影响更多不一样的人、听众。然后还有这个世界。我来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介绍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了。

0: Well, I hope you like my mixtape.
1: 听到作品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二十名的单曲，来自 Macomb Todd 的 Earring 这张专辑，应该是这首单曲。Come on, come on, come on.讲述着日常生活当中情侣之间的一些对感情，然后对爱情慢慢褪色、褪色的那个感受，从一个找不到的耳环开始，这样的一个环节来做发想了一首有点无奈感受的情歌。

听到的作品 Oh Yeah 来自于 Stevie Lacy， 单曲里面在讲述着人生的无常跟岁月的流逝，难道自己的渴求，难道自己跟不上这样的一些变化，真的不行吗？是啊，世事无常。COVID 之后的世界跟 COVID 之前的世界就是两个世界，好像很多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很多事情往往都不如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的开展跟发展下去。怎么样在做好未来的规划跟及时行乐中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好像是现在这个世界必须要去练习跟学习的事。 Just leave no regret，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到的单曲 Loser， 为什么后面那个声音，那个拨弦的声音，感觉起来有一点点日式的风格？是因为我有刚从日本回来的感觉吗？错觉吗？好，听到的单曲 Los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十八名的单曲，来自于 Tame Impala 的作品。接下来要从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

回到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了。这位是近期的钢琴刚刚发行最新专辑的 Patrick Brasca。

听到作品 From the Star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作品，收在 Patrick Braska 就是派伟俊的最新专辑 Bad Idea 专辑当中的英文创作，在上礼拜呢拿下是排行榜榜单，刚刚好压在第20名，进到我们前20名的排行榜榜单，这个星期又稍稍往上走了三个名次，来到排行榜榜单的第17名的位置，恭喜我们的 Patrick反攻到我们的西洋新歌榜里面，这是在台湾的歌手当中真的蛮少见到的。那主要也是受惠于 Patrick Braska 本身也有双重的国籍嘛，对，小时候也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嘛，对不对？所以 mother language 应该就是英文。时间飞快来到了上半场的尾声了，帮你送上来的这位歌手也是大家相当熟悉，近期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出现 Boston 这首单曲的演唱者，没错，就是我们的 Stella Lefty， 他也进到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中了，这首是受到大家喜欢的 London Kiss Me。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

0: 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都定哪有这个册啊？
3: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2: 这个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7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3: 好，我把握机会，7天时间，赶紧来退回解约。
2: 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7天的解约期。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我
1: 变态。
2: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拜拜。
2: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这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的留声的人是 Yvonne， 他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最近他好像有点不太顺，然后呢，他无论是在他上面写到的是他在感情上面也不太顺，然后在工作上面也不太顺利。好，但是他说他想要用这首歌来鼓励大家，也鼓励自己一下。看了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有正面能量跟意义的歌。然后这首歌呢，应该是 Will 那个 generation， 那个世代，大家也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他也曾经来台湾开过演唱会。如果近期在遭遇一个低潮、低谷，然后跟比较忧郁的状况，这意味着告诉你，人生正在下潜的这个阶段，很快就要触底喽，或者你已经在触底，剩下的就是慢慢的在往上回升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放弃自己，日子只会越来越好的。It's not always the bad day, the good day is coming, really, it's coming.

Have faith, all right? Now, 点播的是来自 Daniel Powder 的 Bad Day.

王一棒加油一下，好，日子总有好总有坏，然后在低潮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有最近有发现跟观察到，在你人生遭遇低潮的时候啊，那些真正的朋友跟真正给予你支持的跟真心爱着你的人，他们会给予你最棒的回应，美国然后跟最棒的加油跟陪伴。所以呢，有时候在低潮的时候，你才可以认清自己，然后才可以认清周边的人跟事。所以低潮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的，好吗？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西洋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0名的作品给你。

听到单曲 Talk to M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单曲榜第15名的单曲，来自于好久不见的我们的丁女皇 Robin 加上了 Zara Larsson 一起合作的单曲，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第18名的位置上升了3个名次来到第15名，延续了这个 Beats and Groove，经常是 King of Pop。

听到单曲 Billie Jean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 Thriller 这张专辑拿下第14名的位置，在榜周出这张专辑已经732周，没错，因为 Thriller 这张专辑发行的日期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这是 Michael 个人的第六张 Studio Album， 专辑相当相当的经典，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单曲，包含了第一首歌 Wanna Be Start of Something， Baby Be Mine， 然后 The Girl Is Mine， Thriller， Beat It， Billie Jean， The Lady In My Life 等等，我想专辑真的是跨越时空。

来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aespa Row。他们也才刚刚在几周前开完大巨蛋的演唱会，相信大家应该有去参与这场演唱会的人记忆相当犹新吧。

台北市政府又专属帮他们做了一个官方的应援，跟一些打卡的地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集到呢？

0: Drop Dead
1: 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代表作，听到的单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二度进场的 Drop Dead， 收录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十二名的单曲。这首单曲的编曲让我有想到这首歌，有一阵子没听了，经常是 The Killers， 这是他们的 Mr. Brightside。

上作品 The Killers Mr. Brightside 就在 Drop Dead 后面，别有一番风味。时间飞快，来到今天的上半场的尾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55，帮你送上来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单曲，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拿下第11名的 Karol G。送上来他跟 Carla Morrison 一起合作的单曲 Manacera Bonito。 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排行榜榜单的前10名的倒数。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生意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眼，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聪明有名度，强权唔会冲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资源，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锻炼一模。
0: 当好呢，我会带生意呢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1: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2: 你黑眼圈好

0: 真的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8:00。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6: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0000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7: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其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en House。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04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 93.1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周日的午后的美好时光，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加上单曲榜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的，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那上半场我有就预告过，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演唱会消息。刚刚才 release 出来的这个演唱会的消息呢，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Bruno Mars。 好的，我们的 Bruno Mars 呢，即将要在我们的明年再度开场。没意外的话，明年应该是年中的时候，中间的一段期间，没有意外，应该是在5月初的时候，应该就会登台开场。这一次的一个演唱会的地点呢，选择的也是在高雄，只能说是不是高雄的补助，场地的补助真的非常吸引他们这样。近期好一阵子，这些大咖的歌手们都选在高雄开场。感受到以前都是在台北开唱的那种南北不平衡的感觉了。It's alright， 帮你送上来 Bruno Mars 的新专辑当中的歌 Dance With Me。

0: 这次大家一样会带来 Silk Sonic 的组合，所以呢，意味着 My Bruno Mars Song Anderson Paak 的这个组合也会出现。嗯，感觉蛮超值的，在2027年，就是明年的5月1号跟5月2号的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的6点45分，准时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开场。
1: 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
0: 喜欢 Bruno Mars 或者是 Anderson Paak 或者是他们两个组合 Silk Sonic 的听众朋友们，嗯，可以上网去好好搜寻一下他们在明年度的这个 Romantic Tour 的台湾站，在高雄的国家体育场，就是市运主场馆啦。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的第十名 Will 的爱 Olivia Dean 的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本周拿下排行榜单的第十名的位置在马上就到达第47周然后呢这张专辑目前最高最高的排行榜单的名次是第三名但无损于这张专辑的好听然后跟他的表现相当精湛跟优良刚刚那首单曲呢讲述的是一个不得不放开的爱情爱情的开始是美好的是温柔的是充满着幻想的但遇到了过程当中的各种磨合跟 PUA 所以最后决定不得不放手

好久没有听到的单曲 Shallow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九名的专辑，来自于一个巨星的诞生的电影原声带 A Star Is Born 当中的作品。男生是 Bradley Cooper， 女生是 Lady Gaga 一起演唱的这一首单曲。

What If Strike 来自于 Gracie Abraham 加上了 Marcus Mulford 一起合作的单曲，收在 Daughter From Hell， 就是 Gracie Abraham 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好听的单曲。如果留下来这一次是正确的决定呢？很多人生当中错过的，然后没有办法做的，然后失去的，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就只能在脑海中不断的重演、想象、重播，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抉择之后的人生跟画面。You only live once, so live no regret. That's what I always say. 人生只有一次 ，YOLO。所以尽量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想做什么就做，想说什么就说。你永远不知道是意外先来到，还是明天先来到。So keep it on, right?

听到作品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Always 觉得 Ariana Grande 的和声编曲写的真的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很超级漂亮。无论他的前一张专辑 Internal Sunshine 还是这张专辑 Paddle 专辑里面的和声编写真的每每听都觉得amazing。刚听到的是单曲榜的部分的作品，在我们的 KBOX 的新歌榜的第七名的 Kiss Me。 那收录他这张专辑的 Paddle 专辑呢，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拿下的是第八名的位置，又是这两位常常联手。

现场是 Ella Langley 加上 Morgan Wallen 两位乡村目前的天王天后一线组合，这是他的 I Can， 他们两个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没办法再继续爱你爱下去了。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这首单曲也是拿下本周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六名的作品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要帮大家揭晓本周的前五名的倒数。Be right back.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

0: 内田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1: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0: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1: 交通护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诗啊，念歌诗。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好了，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我是你的 DJ Will。 这个礼拜的主题音乐乐园 Will 教你的英文单字叫做 Reckless， OK， Reckless， R-E-C-K-L-E-S-S， R-E-C-K-L-E-S-S， Reckless 就是莽撞或者是轻率不顾后果的意思。

然后再带你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词叫做 reckless。OK， reckless， R E C K L E S S， R E C K L E S S， reckless 就是莽撞、鲁莽、轻

0: 率或者不顾后果的。这首单曲叫做 The Reckless and the Brave， 常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热血时期、中二时期都会有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敢，到长大之后慢慢被磨掉这个 reckless 的状态，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敢。刚刚听到是 All Time Low 乐团的作品，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会教你的英文单字 reckless。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夕阳双马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接榜单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接榜单元了。在这个阶段，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 ，The Top Five for this week。

听到的作品 Dandelio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五名的专辑，正是由我们的 Ella Langley 所发行的这张最新的作品。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第四名，这张专辑最高的名次曾经来到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位置过，在榜上周数也正式到达第19周了。

听到的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三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Taylor Swift。 Toy Story 5的票房不知道全球表现的如何，这几个礼拜再稍微来做一下功课好了。但是 Zootopia Part 2的部分好像很快就衔接在后面发生了，所以可能有一点点分散掉Toy Story 的长尾效应这样。

听到单曲 Endless Su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三名，应该是第二名的作品。Back when no one could tell us apart, Stray Kid 最近的新闻，除了他们今年的年底即将要来到亚洲开巡回演出之外，然后前一阵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有一个尼泊尔的大地震，其中的一个成员 Lino 就是我们的李敏豪呢，他捐助了新台币大概230万元，然后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前阵子有看到名人们纷纷的响应这个支持，无论是各地的大地震的一个新闻。觉得都非常的暖心，然后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然后酸民们可以少一点攻击，不要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因为你喜不喜欢他个人，然后去否定他们做这些好的事情，跟帮助别人对的事情。

刚听到的单曲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空降进榜第二名的作品。这一张专辑跟刚听到那首单曲真的都让我有相当相当的喜欢。刚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Phoebe Bridgers， OK， Phoebe Bridgers 她本身也是 Boys Genius 的这个团体当中的三人组合的其中一位成员，这是她个人发行的第三张的 solo 的 studio album。回味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这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Last Weekend。这张专辑风格走的是他非常擅长的独立民谣风格，然后加上了一些声响，就是 ambient sound， 然后跟一些电器组合的一些混合，所以既具有尝试感、艺术感跟实验性之外，他这张专辑的歌词其实写的都相当相当的到位。这张专辑呢，从2022年开始

制作，然后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他离世的父亲这件事情。音乐性也好，然后跟刚刚讲到的歌词的陈述也好，跟整个 ambient sound 的一个取材的使用也好，惊为天人，我有必须要这样说。这近期我有听到相当棒的一张专辑，如果你对 Boy Genius 还没有很熟悉，或者你还不认识这位歌手 Phoebe Bridgers 的话，我有强力推荐给你这张专辑 Last Weekend。 虽然只拿下空荡金榜第二名的成绩，但我有认为甚至后面会有很多这张专辑更多的厉害的一个开展跟演出，大家可以从明年的格莱美奖看看这张专辑的表现。好，所以我有的大胆预言跟预告。

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正是你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的团体，这首 Animal 来自于 Cat's Eye，入围到了今年的格莱美奖的年度最佳新人奖组合。那么这张 Wild EP 呢，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空降进榜的冠军。歌曲的数目只有五首歌，加 bonus track 六首。然后呢，整张 EP 的长度大概只有13分钟、14分钟左右而已。我有听完了以后，整张 EP 必须很老实的说，这是一张相当落俗套，而且是一张极具市场商业性为主导的一张 EP。我有真的无法提出任何违心之论，因为我有这张 EP， 因为只有十多分钟，所以大家听了可能五六次，有就是一直重复播放。但还是很替 Cat's Eye 开心，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被定义失误，就是朝欧美团也不太像，走韩团也不太像，近期在各种的展演跟各种的演出当中，慢慢长出他们自己的模样，这件事情替他们开心。舞台魅力的增进，然后跟他们的舞蹈演唱实力都相当在线。可是我有认为他们的曲风啊，跟这些流行乐的尝试可以再更加大胆一些，或者更加有整体性一些、主题性一些。所以呢，也把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空降金榜的冠军 EP Cat's Eyes The Wild 跟大家推荐。时间飞快，来到今天晚上的6:52，帮你送上来的是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榜的作品，正是我们的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其实这个星期有另外一首他刚发行出来的新歌， We'll Hold On 到下一个星期再播给大家听。Alright， 我是你的 DJ Will， 预祝你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7点，跟大家在空中，在 FM93.1 的 Tape 网电台跟大家再见喽。下礼拜应该就是我们的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来整理一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以来整理一下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今年度的 The Songs of Summer。刚刚今年度的夏日的单曲排行榜榜单的前几名的作品有哪一些，最后有一个彩蛋单曲留给夏天的这个尾声做结尾的一首单曲，等一下再送上给大家。 Alright， 我是你的 DJ Will， 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空中再见咯，在 FM93.1 的 Type 广播电台再见。 Peace out。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2: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3: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4: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

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时间晚间7: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日晚间的7点，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今天时间已经是我们的8月的倒数两天，好，8月30号，这个上礼拜见到大家就是9月份了，秋天要来了哈。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要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分享，赶紧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第一封留言来自于小笨，想点播苦尽甘来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北京合作社帅气的向先生。想对你说呢，我的脾气很差，但谢谢你让我可以肆意妄为的任性，你是我的唯一最终的伴侣，老婆非常的爱你，也很想你哦。来听小笨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苦尽甘来。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七七想留言给北京十七宫魔人啾啾说呢，老板成年人的世界懂比爱重要，有人天生就悟，而有人一生不悟，有人遇事才悟。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我说了什么，最近一直下雨，照顾好我的身体，不要又感冒咯。来听这首歌曲，是七七所点播的这首歌，叫做冬天的秘密。

接下来呢，效率男友想点播徐良的《抽离》这一首歌曲，我们没有 remix 版哦，就帮你播《抽离》。亲爱的，手酸了，可以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心若累了，就把心里的事情放下。保持愉快的心情，我会陪你面对所有的烦躁。Love you， 来听，这个是效率男友所点播的几首歌曲，叫做《抽离》。

接下来甜甜想点播我不该动情这首歌曲，想给北间的二公亲爱的某人说呢，我的人生曾经有一块缺口，像一片空白的拼图，我遇见很多人很多风景，但那一块空白的缺口始终在那里，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温柔的照亮那块缺口的每个角落。原来所有的兜兜转转都是为了此刻能够与你撞个满怀，你就像那块对了拼图，严丝合缝的贴满我所有的遗憾。我们不是互相拯救，而是彼此的光，让对方变得更加完整。从此人生的意义就是和你一起拼出我们最完整美好幸福的世界。另外想跟同驴肉公的阿慈说呢，是的，我还有在呼吸哟，抱歉那么久没给你写信。其实前段时间的我真的很少写信，就连我家某人的信呢我都已读没有回了。这段时间的你好吗？我会再写信给你咯。自己听到这一首歌一听就爱上，跟你们一起分享，邀请所有认识甜甜的朋友们一同来收听这首歌曲《我不该动情》。

接下来桃女义工的小杰想点播林育群的《人海中遇见你》，要送给北间十八宫的戴玉伟弟弟，要祝福你八月份生日快乐，还有十九宫的微尘，祝福你八月生日快乐，保持最佳体能，越年轻。同时呢，要把《Trigger》歌曲分享给昭玲姐、心玉姐、小黑哥、阿峰哥，想告诉你们说呢，这个在妹妹的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在未来也绝对不是过客咯。在这边

要呼叫玉米、景炎、品杰、玉山、佳音、国民哥、宏宇哥、徐慧敏、小玉一同周末收听愉快。天气忽冷忽热，要保重身体哦。谢谢小杰。来听小杰点播的这首歌曲，要送给玉伟的，还有送给微尘的这首歌曲，叫做《人海中遇见你》。

接下来北京并设小弯弯想点播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把歌曲要送给袁瑞瑞，祝福你八月份生日快乐。我想当播出这首歌的时候，你已经顺利假释出监了，如果还没也没有关系，大不了明年再帮你点一首生日祝福。那小弯弯要邀请明哥、老青、小兵、阿托还有阿德、少华、弯弯、毕哥、阿义、阿勋、小白、小豪、龙女的罗小白、监外的樱桃、合作社的演员姐一同来收听，祝福大家假日收听愉快。来听这首歌曲，是小弯弯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

的歌曲要送给新念戒具所的秉宏兄弟，这首歌叫做《从前说》。那他说呢，顺便有三位帅哥想要争笔友。好，第一位呢是郭成豪，这个基隆监狱的郑仁硕。哈，郭是那个郭，哈，承承认的承，承担的承，豪呢是豪气的豪。第二位是黄子豪，草头黄，然后男子加工区的子，哈，木字部的那个子，也是一样豪气的豪，有外国血统的台湾人，身高186，非常高，哎，高我几公分，15，我本人才171，哈，好，这个恰嘎鬼神哭哦。第三位呢是周泽凡，这个周，周杰伦的周，水字部的泽，哈，沼泽的泽，帆船的帆，哈，周泽凡，人称基隆监狱赵又廷，身怀降龙十八粗。好，后来后来哈，这三位朋友，好朋友要点要那个征笔友，包含的是这个基隆监狱的郭成豪，还有黄子豪，还有周泽凡。那，啊，如果你觉得名字太难记，我们就直接先写给这个泽凡，好好，请这个我们的小泽来帮我们转达。好，周泽凡，这个是基隆监狱478，好，478的泽凡，好，周泽凡，这个周杰伦的周，沼泽的泽，帆船的帆。好好，再来听这个是小泽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从前说》。

接下来桃女励志社1409的宇轩想点播高尔轩的没了你，要送给八月份生日的抓鬼大队，想跟你说生日快乐，要健康哦，不管此刻你在哪里，对我来说你都一直很重要，不会因为距离跟时间影响到你的地位，别怕。

0: 为了要给你超越自己，老天安排让你倒下是为了让你站得更稳，老天安排让你迷路是为了让你找到新的路。很多事情以为过不去，后来不都过去了，以为走不过的，后来不都走过了，只是需要时间。不然呢，现在怎么能够安心的听着这个温暖的 Elson， 哎呦谢谢你了哈，这个怎么能够听到这样子的爱跟温暖呢哈。没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当然都会有低谷啊，每个人都会有低潮啊，都有不开心的时刻，但是其实把时间拉长来看，其实这些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就在你那个生活一咪咪一咪咪，有时候可能就想不起它，看不到它，所以过了就过了哈。来听，这个是宇轩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没了你。
1: Yeah.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浩呆要点播这首歌曲是陈珊的天后，他说呢要送给天才老婆，不管外面世界如何变，我爱你的心永远不变咯，想你。来听浩呆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天后。

接下来小 B 想点播这一首歌曲，他说呢，简雨辰点飞道尔，能遇见就不错了，好，要送给老婆雅芳，千言万语也抵不过一句我想你，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能遇见就不错了。

我想接下来呢，凯欣想点播陆杰的这个陪你，想陪你很久很久，要送给 Apple 老婆，想跟你一起白头到老咯。来听这首歌曲，是凯欣所点播的想陪你很久很久。我想陪你

陪你很久。接下来这封来信也是来自于北京病社的小弯弯，小弯弯不要再说我没有帮你点播了哈，他要点播萧红人的你爱怎样就怎样，送给毕哥，祝福您9月4号生日快乐，邀请明哥、老青、小兵、阿德、阿托、少华、弯弯、阿义、阿瑞、阿勋、小豪、小白、罗女的龙女的罗小白，还有今晚樱桃合作社圆圆姐一同来收听，祝福大家收听愉快，来听小弯弯所点播这首歌曲你爱怎样就怎样。

接下来这份来信来自于立中，立中呢想要告诉这个龙女六宫的子尼说呢，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宝贝。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迷途羔羊》，来自于立中的点播。

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是来自于屏东监狱的阿全。阿全想点播歌曲送给北京二宫的启德，这首歌叫做借一场雨。我们这次每个礼拜都有借一场雨，到底要借多少雨啦？这个对啊，天气很热，好像下一场雨比较不会那么热哈。还要祝福这个启德生日快乐，假释顺利，期待社会相见咯。来听我们的这个是阿全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借一场雨。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这个北所合一社的台北熊，他说他是人生第一次点歌，用人生这两个字不太严重。好，第一次点歌，想把歌曲送给在北所合一社的安

哥想跟安哥说呢，祝你生日快乐。要点播这首歌曲是阿令跟小雨的920送给你，这是来自于台北熊的点播，要送给安哥的这首歌曲叫做920。

0: 接下来桃女三公赖你想点播盗心贼这首歌曲要送给苗所1258的嘉汉，祝福嘉汉生日快乐。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盗心贼。
1: 相信里有鬼，这一个轮回我知道再也不能心如止水。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合作社的大婷，想点播歌曲送给二宫的小章鱼。他说呢，要点播孔令奇的《不曾离开》，想对小章鱼说呢，这几年来仍然时常想起你，直到重逢之后才知道这份思念不曾断过，如同这首歌《不曾离开》送给你，也要祝你生日快乐。同时要邀请玉文、程程、校舍的阿龟，还有和阿魂呐、啊，看错阿魂、哦、还有和是阿佳、信社点点，还有义工的耗子、嘉轩、合作社的小姐妹一同来收听，祝福假日愉快。来听，这个是我们的大婷所点播的这首歌曲，要送给小章鱼的《不曾离开》，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封来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温暖，听了很多好歌，希望你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捻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8月30号礼拜天晚上8点播出的老孩子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明天8月31号全国中小学就开学了，我想哦，这家长可能很开心哦，终于可以把孩子呢送回学校。当然哦，其实哦，这个在帮孩子收心准备开学的同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防疫工作了。疾病管制署说，因为现在呢学校要开学了，那校园呢人的流动变多了，交流变多了，容易会增加像肠病毒、新冠肺炎、流感等等疾病的传播风险，再加上最近天气相当的热，又常常下雨，所以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风险也跟着提高了。所以疾管署也特别请这个学校啊、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都要落实肥皂勤洗手，然后呢彻底的去做环境的巡检。不过现在学校也都很谨慎了，开学前呢都是做校园的大清消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哦，这个防范登革热呢就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哦，那避免呢病媒蚊的发生。那至于像流感啦，或者是新冠肺炎啦，或者是肠病毒哦，也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呢这个防疫的措施。那包括呢勤洗手、戴口罩，那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的亲师生哦，像酒精干洗手这一类的是可以杀死新冠肺炎病毒还有流感病毒，可是肠病毒呢是酒精杀不死的，肠病毒呢只怕什么稀释后的漂白水跟肥皂水啊。所以如果说要预防这个肠病毒的话呢，还是要从勤洗手开始，环境清消呢就是用稀释的漂白水来做。那至于像是流感啊、新冠肺炎这一类呼吸道的话呢，喷酒精是有效的，所以呢我自己现在随身也是带着酒精，那摸到一些公共场域的东西，像把手啦、公车的扶手啦，我也是习惯喷一喷哦，消毒一下。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已经确诊了不管是新冠肺炎啦，或者是流感或肠病毒的话，请你留在家里休息，千万不要去学校散播病毒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健康之后呢，复原之后再去上课啊。这呢也是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提醒，即将要开学了。那这个很多家长啊也开始准备了，一方面要帮孩子收心嘛，一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孩子做好防疫工作，回到校园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今天 LOW 孩子健康有约节目中，我们的主题单元要进行的是乐活保健室。延续昨天我们邀请到这个急诊医师郑秉豹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书《医生坏掉以后》，那这是他的真实经历，中风的真实经历。昨天也谈到了那一段历程，那今天呢特别要针对了他的复健，如何呢用半年的时间就让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现场，真的是相当不容易。这段历程呢，我们把它称为是魔鬼般的训练啊。音乐过后，我们在乐活保健室单元再听听郑秉豹医师的分享。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呢，再度邀请到郑秉芳医师来到节目中，带着他的新书《医生坏掉以后》。可能很多朋友哦，在这个书当中哦，也看到呢，这个郑医师哦，以非常幽默生动的这个笔触哦，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真的是医生坏掉。为什么坏掉呢？因为他中风了，左手不能动，躺在医院呢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我想啊，这个中风的历程呢，其实哦，就像是跟这个时间赛跑。当你呢以为说好像命就回来了，就康复了吗？其实不是。对中风患者来说，就像是马拉松，因为呢它更远的更重要的是出院之后的那一段复健之路。其实我在书当中呢，这个郑秉芳医师花了很大的篇幅跟大家来谈谈复健这件事情。我们以外人的角度来说，你就是要动啊，对不对？郑医师，你就是要动啊。
2: 是的。

0: 你就是要听医生的话啊。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正在复健的病人，对他来说，你看中风嘛，可能举个手都是非常非常辛苦，抬个脚要走楼梯也是举步维艰，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旁边化休的人哦。郑医师，你自己过去是医生，然后呢，当你变成了是必须要去复健的人的时候，我想会不会在这个心态上啊，也是有一种啊，没想到这条路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以前没有中风的时候，走路需要思考吗？不用啊，站起来 就站起来就走，站起来就走了。
0: 是，
1: 但是中风之后，你要走路，那第一个要先从床上有办法翻身。那我前面说过，我刚中风的时候连翻身都有困难，所以我要从翻身开始训练。那可以翻身了，下一步有没有办法从翻身到坐起来？这又是一连串的训练。坐起来之后，再接下一步，我有没有办法从坐变成站？站可以站起来了，那可以站多久？那可以站了，站了一段时间了，我可不可以开始迈步往前？可能拄着拐杖，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复健。那你可以走了之后，有没有办法自己走到厕所，然后蹲下来去厕所上厕所？这一连串的复健就是恢复你的功能，你的功能就是用来恢复你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赋能。所以我们复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恢复你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赋能。所以我做这一连串高强度的复健，其实为了就是为了赋能。赋能就是赋予恢复原先生活的能力，包括食衣住行，甚至包括工作的能力。
0: 是，这是这一段的历程，大家可能很无感，但是呢，从书当中哦，郑医师呢告诉大家，他到了一个自费的复健医院，本来以为说很快呢就可以有这个练成斯巴达战士，他是这样讲，他真的是这样想，我说他可爱哦。可是没有想到医生给你的是一个让你有点傻眼的评估表，你光是要坐起来就要4个月，哇，这对一个急诊医师来说应该是无法接受吧。
1: 当我从神经外科病房要转到复健病房的时候，
0: 是
1: 因为那时候选择的是一间自费的所谓的超高强度的复健医院，
0: 因为想要高强度，你就对他有所期
1: 待。高强度，我还跟我的照顾的同事说，我会带着8块肌回来看你们的。对，但是没想到到那边，第一个，他课程虽然排得很满，早上针灸、物理、职能，还有一些自费的高压氧，
0: 是。
1: 那下午的部分就是一连串的器械的活动，可能是腿推肌，可能是手拉肌，或者是站立桌，或者是脚踏车，还有练手的那个推力机，这些把你的课程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但是在我实际使用在那边2-3个礼拜之后，我发现真正对我有帮助有用的只有早上物理职能1:1短短各15分钟的1:1指导教学，才真正的让我不会动的肌肉有一点点的活动的迹象。
0: 是，
1: 其他的器械式的活动只是被动式的，就是你的好手好脚带着你的坏手坏脚去动，
0: 就感觉好像只是帮助循环而已，
1: 只是预防你的肌肉萎缩，预防你的关节挛缩，就只有这方面的功能。
0: 是，
1: 还有就是维持你的一些基本的心血管的耐力，
0: 是，
1: 就是维持你的心肺功能。所以 当两三礼拜后

0: 主治医师连同我的治疗师，他们开了一个，就会跟家属结合起来开一个治疗目标的一个说明小 meeting。 他们告诉我，如他们的复健目标在这样的训练的状况下，我在四个月后大致上可以拿着拐杖，在有人搀扶帮助下可以独自站立五分钟，或者是我在有人的帮助下，我可以坐在椅子上独自的坐立五分钟而不会滑下去。当我看到这份他们的目标报告之后，我觉得我有点崩溃。
1: 是，
0: 我觉得我努力了四个月，我只能达到这样子，这我完全不能接受。
1: 四个月只能做，然后有人扶，跟你想到的你要像斯巴达战士回归职场，
0: 对，
1: 那个真的是不知道花几年的时间，
0: 差距太大了。如果说这是在腌酱菜，还是在酿老酒好酒，
1: 是，
0: 对，
1: 你自己评估说真的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功能，如果按照这一份菜单来讲的话，
0: 我
1: 可能要真的很久。
0: 对，可能我开始领劳退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办法达到。
1: 但是为什么郑医师要这么急，希望自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呢可以让身体恢复功能，其实是有原因的。音乐过后我们再请郑医师告诉大家。

0: 郑秉芳医师又来分享到，从他的这个中风的历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后续你要做的复健。郑医师为什么宁可逃越也要赶快呢去展开他个人的复健计划，主要是复健是有黄金期的，如果能够抢在黄金期的话呢，其实复健是可以事半功倍的，因为呢他要让你的肌肉不要继续流失，你要练你的肌力，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我也跟郑医师想要分享一下，然后女孩子生小孩嘛，我们坐月子，通常我们都说坐月子就是要多休息。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躺了45天，几乎都真的没有出门，虽然我是在家里坐月子，但都是短距离的走动，也没有做什么劳累的事情。
1: 躺久了，肌肉肌蛋白流失会很快。
0: 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至少有照顾小孩，我至少在家里走来走去那样子，我觉得应该还好。我觉得我的体力不错啊，我的月子做得不错。但我45天我要出门洗头的时候，因为坐月子那时候比较传统，说不洗头。我要去美容院洗头的时候，当我坐电梯下楼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点腿软，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才发觉，原来只有45天，我就可以感受到我的那个体力跟肌力大退，更何况是长时间躺在床上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中风患者，你要能够回到你的正常生活来讲，你要回到你的生活自理能力来讲，你也是有个黄金期，复健黄金期。所以为什么郑医师那么急？因为他也要抢他的时间，才能够让他的复健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复健有所谓的大脑可塑性，原则上黄金3到6个月是大脑可塑性最高的时候，所以这时候要特别积极的复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健保署在推复健病房计划，也就是在抢这个黄金大脑可塑期6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我们复健，其实第一个你要把你不能动的地方把它诱发出来，让你能动，能动才有办法训练，所以这不是靠着被动的机械运动就可以达到的，它需要就是一个专业的神经物理治疗师，还有你的职能治疗师，去把你沉睡的肌肉把它唤醒。那怎么唤醒？其实我们的手跟脚神经肌肉血管都还在，我们的神经没有断掉，差别在于什么？他们跟大脑的连接失去了。
0: 是，
1: 所以复健其实不是真的在练手，是在练脑。
0: 是，
1: 你要把，因为大脑部分，不管你是梗塞型的或者是出血性的，你有部分掌管这个，你像我掌管左手左脚的部分的这个脑细胞已经坏死，那我呢训练的目的，复健的目的就是要让旁边周围健康的脑细胞取代掉原先死掉的脑细胞，重新来掌控我失联的左手跟左脚。
0: 是，
1: 所以我要让他在大脑可塑性的黄金期抢时间，去不断的高质量的高密度的高重复性的，
0: 是
1: 同一个动作我可能要做100次上千次甚至30000次都不为过。
0: 是，
1: 抢这个时间让它重新形成回路，这样我才可以重新掌控我的肢体，才能达到我的复健的目的。
0: 大脑能够重回掌控神经跟肌肉的主控权。
1: 对，所以我说复健，真的复健，真的很用心的复健，有正确的复健，它是一个烧脑的工作。
0: 是，
1: 它不是耗体力的工作，它反而是一个很烧脑的工作。所以我每次都说，复健完之后就觉得脑好累，
0: 就是脑力活，这也是一个脑力活。
1: 是，你要很专注的在你的复健上面，脑子的部分。
0: 是，从倒下到复健，大概8年的时间，郑医师就回到医疗现场啊。那其实他也不藏私的呢，分享了他的一个复健过程。那从这个在脸书上写粉专，到后来把这些文字呢集结成书出版了《医生坏掉以后》，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还有一些卫教知识呢也包含在这当中啊。音乐过后，在下段节目呢，我们再请教郑医师，除了谈复健这件事情之外，其实我还更想知道的是，历经了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折，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呢？ 音乐光。

0: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0: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再度邀请到郑秉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到他历经了这个中风倒下，然后再做抢救，那当然很幸运的他挽回了生命，可是迎接他的其实又是另外一场的挑战，那就是复健。对每个中风患者来说，必经之路就是复健。那复健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你能够重拾生活的能力。只是我听说复健的过程真的是很辛苦，这个身心上的压力啦。但是呢，我们看到郑秉芳医师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佩服，因为他有很明确的目标，再加上他有非常十足的毅力，所以他不到半年的时间，大概半年左右他就回到职场。所以你看去年八月倒下，然后呢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回到医疗工作现场，到现在历经这一年的过程，当然现在是持续复健当中。不过呢，我相信哦，在复健这件事情上，因为郑医师你是医生嘛，所以你有医疗的专业，当你在复健过程当中可能跟其他的患者不太一样，其他的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说我的复健是为什么，只是医生或者是这个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给他功课，给他菜单，帮他量身定做计划，他就照着做，他不知道为什么。但郑医师不同了，因为你有医疗背景啊，你有医学背景，你是不是其实脑袋都知道说我现在做这个动作是对哪一个肌肉有帮助，是对哪一个部分是有帮助的，
1: 是我想掌控哪个部分，就一直 focus 在那边。
0: 是但也因为你自己有医疗的背景，我相信在复健上，像你说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知道说哪些复健对你是有帮助的，哪些复健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浪费时间。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反而是你在复健计划当中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1: 所以当他们提出我四个月之后的复健目标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的计划。
0: 是，
1: 所以大家在一两礼拜后我就从那个医院逃院了。
0: 是，但是逃院是催逃院，但不是放弃哦。
1: 不是，是我开始执行我自己的复健计划。
0: 是，你现在人家是长照 2.0， 是现在是长照 3.0， 你说你已经是在长照实验教育当中哦，在做进行，在做执行。
1: 是，
0: 怎么说呢，
1: 应该说长照 3.0 的精神在赋能。那我回家其实我第一个执行点是赋能的工作，请了一个赋能的老师哦，一对一对我执行教学。所以你有看到就是带着我爬楼梯那个也是我的赋能老师，逼着我架着我上去的。那时候我连甚至连拐杖我走都走不好，我就开始爬楼梯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开始真的是我们常说对症下药嘛，复健也是一样。
1: 是的，
0: 依照你量身定做属于你的复健计划。
1: 是，
0: 那个赋能治疗师有拿着鞭子在旁边的你吗？
1: 没有，其实就是包括用言语用肢体来鼓励我，然后另外给自己目标，给自己压力。
0: 我相信其实对于复健者来说，其实个人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武器可以帮助你，也有赋能师可以帮助你，但是其实真正成功的关键应该还是在你自己，
1: 在一个人。你要随时想说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任务型的一个复健，我对我来说，我想回到生活，我想回到职场，我要想重新工作。所以我就朝着这部分努力。但是每个人的目标目的不一样，有些人只是说我希望能回家，我希望能再去逛公园，我希望能去市场买菜，我希望能去餐厅好好用餐。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复健他对于复健的应该说他的努力度就不会不一样。
0: 是，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所需要的内容就会有些不同。
1: 是，
0: 所以当下你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到医院工作，我不只是生活能够自理，我很能够持续我这份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其他的复健医生听到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目标啊，有人泼你冷水吗？
1: 我是没有对外明讲，但是我的复能老师知道。 我的家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

0: 阿伦也知道，
1: 是，
0: 对，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1: Okay, 所以大家都给你很大的支持。
0: 是
1: 是，当然现在事实证明了您做到了，我觉得也真的是给很多中风患者最大的激励耶。你看郑医师他呢透过半年的复健，其实真正复健期也不到半年，大概三个月多。
0: 从我桃园出来，我就记得去年的10月3号离开医院，
1: 是，
0: 然后就开始我自己的复健计划，
1: 是，
0: 包括每天针灸，还有每天的医院的复健课程，
1: 是，
0: 另外还有个人的职能跟物理的一对一家教。
1: 是，
0: 那其实看到我们之前的课表，大家就是每天都是排排满满的，
1: 是，
0: 然后在家里还有自己的 home work， 每天要用站立式轮椅，站3个小时，就一个小时分开站，然后在家里每天要练起立坐下至少100次，最后到自己把分量加到500次。那除了起立坐下之外，后面练熟了就开始就变成说站起来之后开始练左脚承重、单脚承重，就我的患侧单脚承重，甚至单脚就做一些半蹲的动作，就增加自己的一些肌耐力的部分。
1: 所以你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回家做功课？
0: 当然。
1: 天哪，这是一个魔鬼的菜单。
0: 因为你去复健其实是要学方法，因为复健老师不会一直待在你身边，你要把他们的手法记住，回去之后自己要练、哦、除非自己愿意，不然你每天你不是说只是去上课就会好，你就是要在争取在黄金可塑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候，不断的重复去做这些动作，你才可以形成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大脑回路，重新去掌控你的肢体。
1: 所以为什么这个郑医师可以复健成功然后回到职场，我觉得这跟这将近3个多月的魔鬼训练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你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0: 是的，
1: 我要叫我儿子来学习你，虽然他不是复健，但是我觉得他在课业上可能需要像你这样的精神。所以可是你这样变得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呢、欸，因为我看到很多中风患者他们出院后，当然他们也有去复健，可能白天看护带去复健，回到家就一直坐在轮椅上或躺在床上，就这样子。也难怪为什么他们可能能够恢复的能力就有限，
0: 因为复健这东西真的就是一个需要一点自律的行为。
1: 是，
0: 那你自己不努力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在上，说实话，在门诊复健，在我的观察下，很多人，尤其像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很多人到那边就是做一做器材，然后跟旁边的聊聊天，好，做完了回去，
1: 感觉好像自己有做了，
0: 有来做了，
1: 有来打卡，
0: 时间到了应该就会好，不会，
1: 实际上还是要靠自己。反正课后的训练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你有休息的时间？看起来好像没有哎、欸。我听说，就是别人设闹钟是提醒要开始做功课了，你设闹钟呢是要提醒你要休息。
0: 该睡觉了。
1: 你就知道，郑医师，你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哎、欸。你的自律力应该是很强。
0: 应该说我有一些强烈的企图心在那边。
1: 迫使你说我就非得这样子。但是这三个多月的辛苦是有效的，当然也不是说只有3个月，因为其实到目前来讲你应该还是要持续做复健。
0: 我目前除了一边上班，除了上班时间以外还是持续复健，
1: 是还是要持续下去的。然后呢生活能力可以慢慢的，所以我们说郑医师1年前中风倒下之后，现在他已经回到他的职场，也就是急诊室的工作了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过去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中风就是虽然不到于世界末日，但是觉得说啊，中风好像以后你可能就要变成是一个需要被人家照顾的人，但是郑医师告诉我们说你还是可以逆转这个情况的。 所以呢，这个郑医师他透过他的亲身经历，那包括出书告诉大家，也真的是

坚持就可以看到希望。不过回到工作职场后，我不知道郑医师对你自己不管在工作节奏啦，或者是你的想法上，是不是有一些改变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郑碧芳医师。

0: 老海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郑秉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回顾他这个中风的历程、治疗的历程，也最重要的就是复健的历程。那他的复健功课魔鬼般的训练之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有他那个非常惊人的意志力。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复健要能够成功，赶快回到正常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话，真的是要靠自律哦。不过郑医师，你刚才一直有提到说你那时候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赶快回到职场，是因为你很热爱医生这份工作吗？
1: 第一个，我不想当一个就是一个卧床的废人，我不想我往后的人生就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是接受别人照顾。
2: 是，
1: 那我也同另一方面，我的医学常识、医学知识也告诉我，我是有机会恢复一定的能力，
2: 是，
1: 所以我就努力，那时候设定半年能够回到比较正常一点的生活甚至工作。那很幸运的，我经过努力之后我也回到了职场。
0: 是，
1: 那回到职场另一方面同时也是一个止损的一个动作，你回到职场你就开始有收入了，你就可以开始不会造成家庭挺的负担，同时也能有一定的贡献在。
0: 是，可是呢，我们知道说以前的急诊的工作，我们看到的，就算我没有在急诊室，但我们看到过很多医疗剧，有没有？急诊医师可能都会跑啊，或者赶那时间啊，或是那个其实是分秒必争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其实某方面来讲，因为身体的限制，你好像还是要被迫慢下来。
1: 是，
0: 你会不会有时候是内心冲突？哎呀，我想要很快，但实际上我必须要慢。心态会不会要需要调整一下？
1: 心态当然是要调整，
0: 是
1: 因为急诊，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进来的病人会是什么样的病人，
0: 是
1: 可能只是一般感冒，可能只是一般肠胃炎，但是有可能是欧卡，就是到医院前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或者是要跑中风4.5小时的病人，或者是心肌梗塞，要那个急诊要跑快速诊断、快速准备完之后要赶快送导管室去通血管的病人，或者是一个急性呼吸衰竭随时可能就需要插管的病人。但是急诊是个 teamwork， 我不是只有我一个医师在上班，所以如果有需要一些紧急的医疗处置会有其他人来接手，但是对于一般的病人的状况什么的我都还是可以持续的胜任，
0: 包括减伤那些样子、
1: 就是其实一二三类的病人我都看，急性呼吸衰竭的病人也都看，我就是说这个病人需要插管，慢慢请某某医师来帮忙协助一下，
0: 这个就有其他的
1: 其他人
0: 伙伴一起帮
1: 你协助。 对，但是包括下诊断、开医嘱、看 X 光片，甚至看电脑断层片，也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或者是需要听诊、触诊、理学检查，甚至对病人做快筛什么的，这些我也都做得到，
0: 也
1: 都是我自己做。
0: 所以其实也代表说，其实即使曾经历经中风这一段时间，但是一方面您现在你看走路也没有问题，然后生活自理也没有问题，包括说你该有的一些工作职能的部分也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虽然我还没有恢复我的原厂设定，但是这些限制并不能限制我的工作，不能限制我的生活，
0: 是，
1: 所以我依旧可以一样可以一一克服。
0: 比方医师，你看这好像一个什么奇幻之旅哦！回想到一年前历经中风，然后辛苦的这个复健工作，那在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开了一个粉专跟大家来分享你的中风历程，然后在 ICU 甚至在你的复健过程，那也出了这本书《医生坏掉》以后，我相信你一定内心有一种医生的使命或企图，是想告诉大家什么？
1: 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其实我从来没想过我会 出一本书。
0: 可是你的文笔很好，我还想说你是被医生耽误的作家，因为他的文笔非常的幽默，写实又幽默。
1: 其实因为急诊是一个很紧张

0: 的环境，所以其实记者人都很爱开玩笑，
1: 大家要自娱娱人
0: 一下，对，尤其喜欢开一些黑色幽默的玩笑。
1: 是，嗯，所以其实我们
0: 生病已经够惨了，所以我不需要在这本书再继续卖惨。
1: 嗯，但是用比较幽默的说，这个笔触，告诉大家，其实你所历经过的，我想哦，其实我们想说啊，我生病都要看医生啊，我相信医生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哪一天自己会倒下，所以是不是你也可以以医生的立场、病患的立场，有一些建议给你的同僚、给你的医生同事们，要注意什么？
0: 其实我们常会戏称，就是医生就是最不合作的病人。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医学专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掌控好自己，掌控好做自己的家人的健康什么的。那其实他们也就最不关心的就是自己，他觉得这点事情我还撑得下去，撑得下去，撑得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一直在奔熬自己，就燃烧自己。
1: 把自己逼到极限，
0: 逼到极限，对，
1: 嗯，
0: 然后等到有一天倒下才开始悔不当初。有时候适当的休息，适当的放松自己，
1: 是，
0: 哦，是绝对必要的。
1: 是，而且我想医生的专业，有时候把自己当成病人去做自我判断一下。我们看病人就可以看得很准，看自己好像有时候那个
0: 会有盲点，他觉得我应该没有，
1: 嗯，
0: 有时候可能。像我自己之前血压有高，但是回去睡个觉血压就下来了，我就觉得应该没事
1: 没问题，但实际上就是你的工作环境，
0: 实际上我的工作环境，嗯，我的血管一再高压，就好像高压水柱一直一冲一直冲冲冲冲，
1: 是
0: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终有一天就把它冲破了。
1: 是，所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那对我们的中风患者包括家人有没有一些您想说的话？
0: 我想对于中风患者，第一个就是接受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你才能去改变这个现实。如果你一直在怨天尤人或者是抱怨东抱怨西，你永远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1: 家属呢？
0: 家属也是一样，其实第一个接受这个现实，第二个那也要帮助病人能够接受这个现实，然后一起去努力看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改变这个现实。
1: 今天呢，透过这个郑秉芳医师的这本书《医生坏掉以后》，那跟大家来分享到，其实他不只是一个他的亲身经历，我觉得也是一个附件的一个很好的卫教书，一个经历的分享。像郑医师来说，他也去当白老鼠，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我想对于假若现在正在历经复健这条路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在历经复健，我觉得这本书对你来说是一个你可以看看很值得参考的，如何在六个月内去重启自己的人生，找到人生的主控权。就像郑医师说的，他用非常强大的意志力，魔鬼般的训练，你看他的成果就现在我们听到的，他一回到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这是最棒的。那我觉得不只是历经生病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在人生的当中都有不同，可能面对到的课题都
0: 不一样，不同的挫折，不同的困难问题，
1: 理性去面对它，去解决问题，我想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生活的主控权。今天非常感谢，哦，这个郑秉芳医师连续两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他的这个历程，那从医生变病人，再从病人变医生这段历程呢，我刚才有称为就像是奇幻之旅，也就是发生在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想是郑医师人生起伏最大的一年，但是呢，他也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谢谢郑医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连续两天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郑秉芳医师来分享到在去年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也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在他在医院急诊室值班的时候，突然突发性的出血性中风，他就倒下来了。他历经从抢救别人的急诊医师，然后身份转换为是被救的一个中风病人啊。这段心路历程呢，他把它写成书《医生坏掉》以后，听了郑医师的分享之后，我会觉得说，哎，当人生遇到这个困境或者是在低谷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多事情努力下来很难，但是坚持下总是有希望的。但我们也期待郑医师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更多的力量，也给你更多的希望，支持你坚持下去，获得改变，那也能够呢有所反转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ow 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也祝福听众朋友一切顺心美好，最重要健康很重要啊。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钟，请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前来给我给空，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0: 人生就像是一张地图，选择正确的道路，按图索骥前进，不管过程怎样艰辛，也总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但若是选择走歪路，或者是因为贪心求快，只想超捷径，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就很难说。会不会多走了很多冤枉路，甚至在过程中迷路而掉入了万丈深渊呢？本集的迷路地图将带领您进入一段奇幻冒险的旅程。
1: 哦，真的被工头给气死，我才迟到那么一些些，他这样也要扣钱，只会欺负我们这些做工的人。
2: 那个中介还说钱多事少，我做半天就快死掉了。
1: 哎呦巴莱，你们原住民不是最耐操吗？
2: 当我们机器人哦，你少在那边摆烂。来来来来，喝酒。
0: 巴莱和邦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友，他们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大都市打工，两人个性懒散又邋遢，一样都没有固定工作，因此臭味相投，经常混在一起，平常就打零工为生，一有钱就喝酒打游戏，每天醉生梦死。
1: 巴莱，我这边快没钱了，哎，借点钱挡一下。
2: 我哪有办法的啦，房租都欠好几个月了，都在躲房东了啊！不然先去网咖包台过夜，明天再一起去看看有没有临时工可做了。
3: 来啊来啊来啊，上菜啦！
1: 哎，老板，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堆人聚在这里啊？
3: 哎，有个经纪公司订了包厢办聚餐啦。听说里面啊都是很有名的网红，所以啊才有那么多人聚在那里。
1: 嗯，网红不就是拍拍短影片的人而已吗？有什么好稀奇的？
3: 哎，可不是这样说。我如果啊有那个资质的话，哎，我也要去当网红。
2: 怎么说？
3: 听说他们啊直播一小时或拍摄个影片，哎，就抵得上我这个店好几个月的收入，能不羡慕吗？
2: 那么好哦。可惜我就没那个命。
1: 哎，巴莱，要不
2: 邦哥，要不怎样？
1: 好歹你是个混血儿，阿美族混台湾族，虽然体型有点胖，但颜值还可以。哎，我们也来当网红啊。
2: 哦，我们行吗？
1: OK 的啦。
0: 邦哥一听网红有那么高的收入，眼睛就亮了起来，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网红就是跟他们一样不务正业，无聊拍拍短影片娱乐大众，所以他觉得做网红应该蛮简单的。

0: 这些炸鸡也太多了吧，我怎么可能吃得完？
1: 哎，开始直播了，巴莱，你赶快吃啊！
0: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现在来挑战吃这一堆的炸全鸡。
2: 几天后，他们俩找了一个公园凉亭，开始拍起了吃播。邦哥长进，

0: 而巴莱的面前摆放了堆成山的炸全鸡。
1: 抱歉，我真的吃不下了。
2: 巴莱，我们还在直播，你要跑去哪？巴莱，巴莱。
0: 巴莱才吃半只多一点的炸鸡，就跑到厕所，将已经吃进肚子里面的食物吐了出来。这不完整而且无聊的直播也因此没有什么好评。

0: 巴莱，你真的很逊哎！明明肚子也不小，怎么连一只全鸡都吃不完啊？
1: 哦，拜托，我的体重也才你的一半。你看看，你的肚子怎么不是你去吃？
0: 啊，好了好了，我们再想想有什么主题可以拍。
2: 此时的巴莱和邦哥正在公园里一张长凳上坐着，不断地思考着还可以拍摄什么样的主题来吸引观众。
0: 哦，不然我们可以来拍开箱影片啊。
1: 开什么箱？你看我的钱包空得像什么样，哪有钱买什么来开。
0: 要不然我们拍恶搞影片不用花钱。
1: 好像可以试试哦，但恶搞谁
0: 找啊。

0: 爬来，你等等我，我快跑不动了。
1: 邦哥，你快点，你要被追上了。
2: 哎，你们两个站住！竟敢调戏我女朋友，你们死定了！
3: 几天后，巴莱和邦哥在某一条街道快跑着，而他们的后面有个非常愤怒而且壮硕的年轻男子在追逐着他们。
0: 看来终于摆脱了，
1: 都是你啦！现在拍什么？搞影片，结果差一点要被人打死了。
0: 我怎么知道啊？我看那些网红都这样拍的，他们都没事，结果我们就有事。
1: 人帅就没事，人丑就有事。
2: 被我抓到了吧？看你们往哪逃！
3: 和邦哥因为拍摄恶搞影片惹到了一个壮硕的路人，结果换来了被惨打的下场。
1: 怎么那么碎？

0: 房哥，你不要乱丢石头啦，这样水底的泥沙都被搅混了，怎么找鱼？
1: 好啦，我们都找了一个上午了，什么时候才有鱼吃啊？
0: 哦，不是你那网红梦，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呢？
1: 你说什么？
0: 没有啦，我再找找看有没有一些鱼虾可以吃了。
1: 对，赶快发挥原住民的野外求生技能，我都快饿死了。
2: 时间又过了一个礼拜，他们之前因为拍恶搞影片被路人打到全身是伤，整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去打零工赚钱，影片点阅率又超低，只能够突发奇想来野外找找食物，顺便拍个野外求生的影片。
0: 哇，这条河怎么都没有鱼虾呢？连老天都要跟我们过不去吗？看来网红这条路是走不

0: 通啦，还是回头打打零工比较实在啦。
1: 哇哇哇！哎哎，巴莱，巴莱，你快过来！你看我找到什么了？
2: 哦，哎，我来了。你找到大衣了吗？
0: 哎，你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3: 这可不是一块简单的石头，你看这颜色。啊，对不起，我拿反了。哎，你看这一面。
0: 哇，这也太美了吧！
4: 当邦哥将那块石头的另一面展露出来，就看到了一片大约是一个手掌大小剖面的亮绿色，在阳光和水面的反射下闪闪发光，让巴莱不禁惊呼了起来。
0: 哇，这个应该很值钱哦。
3: 哎，我看过很多网红开箱过玉石，哎，我看这个也值个十几万吧。
0: 啊，我们在这边说都说不准，不如拿去给专家鉴定看看。
3: 好，那我们现在就走，赶快换钱去吃饭，我都快饿死了。
2: 哎，八哥，等等我！你那么胖，怎么走那么快？等等我

0: 哇，这边怎么那么豪华啊？哦，想不到我们也有来这里的一天。
1: 巴莱和邦哥坐计程车来到城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下车后两个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富丽堂皇的大门，还有四周来来往往的名车。
2: 邦哥，这边会不会很贵啊？我们这些钱够吗？
3: 哎呀，怕什么啦，真是没见过世面呢。我们那颗玉石切出来卖的钱不少哦，够我们两个在这酒店好好享受一两个礼拜了。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啊！哇，这个酒也太好喝了吧！啊，但就是这个太小杯了，喝不过瘾的啦。
0: 那就喝个过瘾啊！今晚就让我们喝到爽。酒保，刚刚的酒直接给我上一瓶。
2: 不好意思，两位确定吗？那可是82年的拉菲，一瓶要价10几万呢。
3: 听到酒保质疑的话，邦哥停下喝酒的动作，看了一眼酒保，很豪气地将一叠钞票丢在吧台上。
0: 你是看不起我们吗？啊，这些够了吧？多的不用找，给你当小费。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酒保原本是看他们衣着普通，以为只是两个装阔的客人，没想到邦哥大手笔地将好几叠的钞票放在吧台，瞬间他哑口无言，连忙堆起了脸招待。现场的酒客也不禁纷纷地讨论起他们两个人的豪气。
4: 之前在路边喝那么久，
1: 这酒好喝是好喝，但就是贵得要命。这些钱在路边摊喝啤酒可以喝到翻呢。
0: 你不要怂了，来这种地方就是要喝气氛，喝那个 feel 的。有钱什么身份地位都有了，你说对吧？
3: 突如其来的一个声响打断了邦哥的问话。一位其貌不扬、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到了巴莱和邦哥的旁边，而他身上抱着的物品正放在桌上的声音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5: 麻烦给我一杯 bourbon 不加

0: 要冰块，谢谢。
1: 好，没问题。先生，你的 bourbon 来了。
0: 哎呀，好久没喝了，真舒服。哎呀，
2: 请问你是李玉李大师吗？
0: 请问你是？
2: 李大师，真的是你啊！哎，大家快来，真的是李大师！
3: 李大师，
4: 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他。
5: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翁，在一位中年酒客的指认下，确认了老人的身份，一下子就将周边一群人邀过了过来。他们围在李玉身边，讨论着一些玉石的话题，而邦哥和巴莱也间接了解到，这位老人原来是一名玉石雕刻大师，这几年不知所踪，原来是进山去寻找品质好的玉石做基材。

0: 那我们就不打扰李大师了。刚刚精湛的玉石理论真的让我们受益良多。
1: 哦，对啊对啊，李大师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太令人佩服了。
2: 对，真的。
3: 谢谢大家的夸奖。既然这一次大家相逢就是有缘嘛，你们也请老头子我喝了那么多酒，我就大方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一次找到的宝贝。来，
4: 李煜被众人捧得心花怒放，一时间也忘了财不能露白。他开心地打开桌上那重物的外包装，显露出来的是一颗透明澄澈如冰一般的玉石，瞬间吸引了众人目光，其中也包括了巴莱和邦哥。
0: 邦哥，那颗玉石看起来比我们捡到的高级很多呢。
5: 那当然，依照我看的影片介绍，那至少也是冰种，等级多高我就不知道了，但这大小最低等级至少也价值个几百万哦。
0: 哇，这么高啊。那要不要我们去拜师协议，只要挖到一颗我们就花嘞。
5: 这位老先生真的有两把刷子，走，我们过去认识认识。
3: 我这几年啊不见踪影，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这颗我梦想中的玉石。接下来啊，我就要开始闭关了，我要把它打磨成最适合的样子，当做我的收山之作。
5: 这也太可惜了吧，那大师退休后不就都看不到您的最新创作了吗？
6: 对呀、
0: 这样以后就看不到了，太可惜了。
3: 哎呀，大家不用觉得可惜，到时候我的作品全部都会捐给国家美术馆，你们想看的话随时可以去看啊。
4: 邦哥带着巴莱趁机靠近玉石专家身边装熟，在场酒客得知李煜的收山之作和所有创作都可以在美术馆看到之后，一阵寒暄之下就各自散去了。别有用心的邦哥跟巴莱则留了下来，微醺的巴莱完全沉浸在那颗玉石的美丽之中，邦哥则是频频称赞李煜拼命的灌迷

0: 李大师你好，小弟阿邦啊，今天能认识您真是荣幸，想请问您是怎么找到这么完美的玉石呢？
1: 这个，
0: 如果不方便说就。

0: 惯了，只是我们运气好，在附近河床捡到一颗玉石，于是就开始对这个领域有点兴趣。哎哎，巴莱，巴莱，把手机拿过来，把我们拍的照片让专家看看。
1: 啊，是。
2: 邦哥将巴莱的手机拿过去，打开里面的相簿，将今天捡到的玉石打磨后的照片给了李玉看。而李玉一看到跟玉石相关的照片，也忍不住观想了起来。
3: 嗯，你们新手能够找到这块玉也算是幸运了。你们还年轻，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好好钻研一下啊。
0: 啊，是啊是啊，要靠前辈多指点了。如果能到前辈发现完美玉石的地方，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矿石的。
1: 啊，对啊对啊，拜托前辈跟我们说吧，拜托拜托。
2: 见邦哥跟巴莱这么诚心诚意的请教，李玉想了一下，便把自己私藏的矿区说了出来。
3: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块玉石我是从一个神秘的矿区找到的，我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终于在一个部落的原住民口中知道这个地方。
0: 哦，真的？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该怎么去呢？
3: 嗯，啊，这里面有这几年我收集的资料经验，还有一些山上的导航地图。那个矿区啊，真的是我看过矿藏最丰富、品质最顶级的矿区了。但是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去那个地方。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去，我们就不能去啊？
3: 因为那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好像有着无形的力量在守护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啊，我早就带更多的玉石回来了。其实啊，我也是差一点就回不来呢。
2: 当李玉提起那个矿区时，脸上的神情不禁沉重了起来，甚至有些敬畏。不过邦哥跟巴莱却认为李玉语带保留，是想要独占这个矿区的资源。
0: 啊，不说这个了，李大师，我敬您一杯。我在玉石界还算是个菜鸟，如果你不嫌弃，看能不能给我们俩一些指教。
2: 邦哥转移话题，端起酒杯热情地敬着酒，同时眼神却不断地看向李玉那一台存有地图的手机。
3: 哎呀，指教不敢当，告诉你们一些我的经验当然没问题。我在山上啊都是自己一个人，也没有酒喝。今天啊难得这个机会可以喝个尽兴，我们今晚就不醉不归。酒保，再给我们一瓶bourbon。
0: 就喝个痛快，李大师要把绝活都交给我们。
3: 没问题没问题。
2: 看着平常对于任何事情都浑浑噩噩毫不关心的邦哥，此时竟然那么积极进取，想要跟李玉讨教玉石方面的知识，这让巴莱看得一头雾水。
3: 来，干了干了。我跟你们两个说，刚刚的玉石知识都是我毕生精华的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今天被你们两个听到啊，你们两个就跟发大财没两样，知道吧？
1: 真的，原来玉石的世界那么宽广，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0: 哎，谢谢李大师的赐教。但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真的很好奇，就是李大师，你这颗玉石是在哪个矿区找到的？因为从您刚刚说的各国知名矿区，似乎都没有品质如此纯净的玉石。

0: 血的玉石。
1: 你那么恐怖哦。
2: 哎，巴莱，你安静。大师，您继续说。
0: 那个时候，我们一群人为了寻找传说

0: 乎都走不出山里。
1: 而我也只是为了艺术，所以只需要一颗最完美的玉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顺利地出现在这里吧。
2: 讲的也太离奇了吧，你以为我们是乌冬哦，还是以为我们跟小孩子一样好骗？哎，大圣，大圣，邦哥，你在干嘛？你这样是犯法的吧？
0: 邦哥趁着李大师醉倒之际，将存有地图的手机偷了过来，马上就用醉倒的李玉手指解锁，换上了自己的指纹。
3: 想要发财就要干点大事啊，不然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我们出头啊？好了，马来，我们走。
4: 邦哥，那么晚了，要去哪里？
3: 当然是去发大财啊！
0: 邦哥拿起手机，在巴莱面前摇晃着。这一瞬间，巴莱终于明白了。
4: 你该不会是想要去那个矿区吧？大师不是有说，有无形的力量守着，搞不好是祖灵哎。我们随随便便进入会冒犯到祖灵。
3: 你还信他那些骗人的胡说八道啊？他只是不想让我们去那边寻宝吧？你不想变得好有钱吗？
4: 想啊，只是
3: 想就跟我走。
0: 邦哥边说边搜刮李大师的口袋，很快的找出了车钥匙。
3: 太好了，有这个连交通工具都有了。哎，马来，走吧。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想来一根
7: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7: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7: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8: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9: 先洗漱，温散敷草木。
8: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9: 那我不卡烦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10: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8: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
1: 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0: 上集中，邦哥将玉石雕刻大师李煜灌醉后，就将存有矿区地图的手机与车钥匙拿走。犹豫不决的巴莱也在邦哥的教唆之下成了帮凶，但事情就会如邦哥计划一样那么顺利地进行下去吗？让我们继续进入本集迷路地图的紧张情节。凌晨时分，邦哥拿着从李煜身上得到的钥匙串开着车门，而巴莱则是在一旁神色紧张的把风。
1: 打开了，走，我们发财去喽！
2: 邦哥，我们这样真的好吗？我妈跟我说过，绝对不能偷人家东西，不然半夜树爷爷会把我吊起来打。
1: 哎呦，那是你妈在唬你的，你都几岁了还信这一套啊？等到我们挖到矿石再把车还给那个老头，就不是偷了。
2: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过吗？
1: 哎，行了行了，我们出发。我的老天哪，吓我一跳。
0: 当车子启动时，邦哥非常开心的正要踩油门出发，李煜披头散发的突然贴在驾驶座窗外，不断的拍着窗户。
3: 哎，你们两个千万不能去，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绝对不能去，绝对不行啊！回来，
2: 邦哥，要不然我们再另外想办法，先把车子还给李大师吧。
1: 这怎么行？你还想浑浑噩噩的过人生吗？机会摆在你眼前，就要好好把握，不然我们打零工可以打到老吗？
2: 这，
3: 年轻人，年轻人，千万不能去。这台车给你们没关系，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去不得啊！年轻人，
1: 我看他就是想独占那个地方，不管了。
2: 邦哥，你把他撞倒了，我们赶快回去看一下。
1: 来不及了。
0: 哥油门一催，就将贴在窗外的李煜撞倒在地，而快已届古稀之年的李煜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他现在则是十分虚弱地躺在地上，已经是吸气少吐气多的状态。

0: 能去。那地图是活的，是活的。还有那棵怪树，会杀了你，杀了你。
1: 李玉躺在地上，虚弱地说了一串令人摸不着头绪的话，就断气了。而现在的巴莱跟邦哥，则是在前往矿区的路上。
2: 啊！怎么有一个人躺在这里啊？老先生，老先生，喝醉了也不要睡在停车场，这样很危险。啊！怎么了吗？帮我叫救护车，这个老先生已经没有呼吸了。
3: 怎么会这样？我马上叫救护车。

0: 哥，你觉得李大师会不会出事？
1: 哎呦，怕什么啊？不就轻轻撞到而已吗？怎么可能会出事啊？你不要想太多啊。
0: 好吧。
1: 啊，你先帮我看一下地图。
2: 由于邦哥正开着车，

0: 士就将手机交给巴莱，他要巴莱帮忙看一下矿区的地图。但巴莱不断地看着地图和资料，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
1: 怎么啦？看那么久，你该不会看地图吧？
2: 这个地方我怎么越看越熟悉？我好像有来过哎。
1: 拿过来，我看。嗯，怎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地图啊？还有那么多同一棵树的照片，不是去采玉石吗？怎么变成植物学家了？
0: 邦哥停在路边，看起了手机里面老人所记录的资料。虽然资料详尽，但是光地图版本就有数十种，而在其中有一棵参天巨树的照片就几百张，这让邦哥十分不解。
2: 我刚刚看了资料，感觉有点熟悉，但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哎，巴莱，我们回不去了，走到这种地步，你我都脱不了关系。不然你先帮我看第一张地图就好，走吧。

0: 哎，巴莱，巴莱，起来帮我看地图。巴莱，
1: 嗯，怎么了？怎么到了吗？
2: 进入山中后，都不知道开了多久。他们从凌晨开到隔天的凌晨，开了整整快一天，就在同一条道路上行驶着。在这毫无开发而且崎岖的山路，黑暗之中，就他们唯一一台车辆的灯光照亮着。
0: 帮我看一下地图啦，看是不是快到了。
3: 不就同一条路吗？四周都黑漆漆的，要看什么？还不如让我多睡一下。
4: 好像撞上什么了耶。
1: 应该不是人吧？
4: 这山上哪来的人啊？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下车看一下。
2: 邦哥和巴莱同时下车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们看到车轮只是陷入了一颗凸起的大石头，心中都松了一口气。
1: 哦，原来只是一颗大石头，我搬走就好了。邦哥，你把车开后面一点。
0: 啊。
4: 巴莱，巴莱，巴莱，你后面有一个女鬼。
3: 邦哥，你怎么了？怎么不后退？
2: 当邦哥上车后，就看到一位老妇人无声无息地站在巴莱后面，这让他吓了一跳。而他也探出窗户，不断挥手警告着巴莱。过了一会儿，巴莱终于明白了邦哥的手势，于是他转头往回看。
3: 邦哥，怎么了吗？
1: 哇！我的妈，有鬼啊！
5: 没礼貌，没礼貌！年轻人，你说谁是鬼啊？
1: 你不是鬼，那你怎么会半夜出现在荒郊野外？
5: 你们不是部落的人，不属于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做什么？赶快回头吧！
2: 此时，在车上的邦哥看到巴莱在跟老妇人沟通，于是下车缓缓地靠近他们。走近一看，这名老人家穿着特色服装，看起来像是山上部落的居民。可能就是李玉口中的原住民。听到老妇人要两人回头，邦哥立刻板起脸回应。

0: 这位老太太，凭什么赶我们回去啊？这里又不是私人土地，产业道路大家都能来吧？巴莱，我们走。我看地图，矿区应该就不远了。
1: 邦哥气呼呼地拉着巴莱就要离开，巴莱却因为觉得老妇人的穿着打扮，泛起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连忙向老妇人道歉。
2: 邦哥，你不要这么凶啦！不好意思啊，我朋友急着找矿区啦。
3: 部落的圣地有苏林守护着，你们最好别过去，不然可能会有危险，走不出这片山林啊。
1: 老妇人缓缓交代完警示的话语，竟然一溜烟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一点也不像是外表的老迈，这让邦哥跟巴莱都吓了一大跳，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哇，动作也太灵敏了吧！
2: 他不是警告我们不要去吗？
0: 怕什么啊？怪力乱神在吓唬人而已，反正我们踩了玉石就走了，走吧。

0: 过没多久时间，巴莱和邦哥终于来到了矿坑，而他们也在车子上搜刮了一些器材，准备挖矿。
1: 哦，我好想吃牛肉面哦！我下次一定要大吃特吃。哎，这什么？我的天，怎么有尸体？
2: 不就是一些人骨头而已吗？矿坑内有一两个尸体，很正常吧？
3: 哦，你看这些尸体身上。
0: 邦哥将尸体完爆的手骨拉开，就看到他们身上都抱着好几颗跟李玉那一颗花色相差无几的玉石，这让邦哥十分的惊喜。
2: 哦，发来发来，我们发了，我们发了，我们赶快捡起来。
1: 这拿的不好吧？
2: 统统带走，反正有车可以载，越多越好。
1: 还是我们自己挖？哈哈，
2: 又挖的要挖到什么时候啊？我看直接炸比较快，我去弄炸药。你快把尸体上的玉石都搬回车上。
0: 邦哥话一说完，就拿着炸药往矿坑的深处跑去，独留巴莱一人在原地。虽然被吩咐说要将尸体上的玉石都搜刮，但巴莱想起了李玉跟那名原住民老妇所说的话，他吓得什么都不敢做。
2: 巴莱，发什么呆？赶快动作，我要炸喽！什么声音？是炸山的声音，发大财的声音！你看，好多玉石矿露出来了！
0: 看到被炸药炸出来的矿产，两个人顿时忘了什么警告，只想着往后荣华富贵过不完了。他们开开心心地把发现的玉石塞满了车子，然后扬长而去。

邦哥跟巴莱开着载满玉石的车子，在黑暗的夜色当中疾驶着。他们不顾疲惫的，只想尽速的离开，但没想到，他们却在同样的道路上。

0: 这时，远处却传来了低沉沉的吼叫声，让气氛更增添了几分怪异。山林间漫起了一阵阵的雾，仿佛他们开到了梦境。等到浓雾散开，在他们面前的礼遇照片中的森天大树变成了树妖，追上这两人。
1: 你们这些贪心的人类，一颗不够就要一颗，一颗不够就要炸了我的身体，
2: 不要
1: 把你们全都杀死。
0: 树妖话一说完，就伸长了树枝，将巴莱跟邦哥卷起在半空中。颈部的树枝束紧了他们的胸腔，直到他们无法呼吸。两个人只能不断地挣扎哀嚎着。一道树光穿过了树梢，两个人终于摆脱了树枝落地。
3: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巴莱，巴莱，你在看什么啊？
4: 苏里爷爷，苏里。
0: 他们同时从梦中惊醒。邦哥看了看自己没事后，松了一口气，但转头却看到巴莱呆呆地看着前方，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邦哥沿着巴莱的视线看去，就看到梦中那一棵满身是血的怪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顿时失去了力气。
4: 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我爸就是因为欠赌债，那天晚上他带着我来到这个地方挖石头，结果我就看到树林爷爷把他抓走。难怪我对手机里面的资料那么有熟悉感。
3: 他好像不会动，是不是白天就没事呢？
4: 我们会不会死掉？树林爷爷会抓走我们。我们赶快把他的衣食还回去。李大师还有老夫人不是都警告过我们吗？我们真的会死掉。
0: 巴莱终于想起了这片山林，不是贪心的人可以走出去的，树林是不会轻易饶过他们的。于是他转身往车子跑去，想要把玉石全部搬回去矿坑。
3: 巴莱，巴莱，你干嘛？这些是让我们翻身的机会，不要那么傻。
4: 不然怎么办？不然怎么办嘛？不把这些挽回去，我们真的会死掉。
3: 你看，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反应。还有，你说你爸也是在晚上被抓走的，对吧？
4: 对呀。
3: 那我们现在趁日落前下山不就好了吗？
4: 你说的对，我们快走，

0: 到了日落时分，路程都还没有走到一半，邦哥那台老车因为装满了玉石，重到根本快不起来，甚至还有一点快要抛锚的迹象。
1: 邦哥，怎么停了？我们要趁日落前赶快下山啊！
2: 我明明就是照着李大师地图走，怎么都还在原地的感觉啊？
1: 哎呀，那怎么办嘛？
2: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找个地方扎营，轮流站哨。
0: 由于快落日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夜宿山上，而当晚他们轮流站哨，树妖出现的时候可以互相告知，同时赶快逃跑。
3: 你们这些

0: 恶毒的人类竟敢拿炸药炸我的身体，我好痛好痛，我要你们的命。
1: 方哥，你不是在镇上吗？怎么也在这里？
2: 我怎么知道？已经莫名其妙睡着了。
3: 当晚，他们两个人又同时出现在梦中，而树妖同样的流着血，露出猩红的眼神和血盆大口。追赶上后，就用伸长的树枝将他们紧缚在半空中。
0: 把我的玉石还来！
3: 这个噩梦好像变成了不断的循环，两个人不断地在梦中来到同样的情境。正当怪树又露出血盆大口要将他们吞下去的时候，天色刚好亮起，于是他们又逃过了一劫。
4: 我们快走，我们快走。
1: 邦哥，等一下，树林爷爷可能想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所以才让我们回到这里，要不然早就死掉了。我们把玉石还回去好不好？
2: 啊，我才不要，我就不相信逃不出去。
3: 依照原本的地图，应该很快就能够离开山林的，但是他们却像鬼打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了矿坑，这让他们两个人十分的崩溃，而车子也因为燃料耗尽无法发动。
2: 可恶！
1: 班哥，你要去哪里？
2: 我们连夜走下山，我就不信那棵树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3: 邦哥放不下已经到手的玉石，他坚持不论如何都要背着几颗下山。就这样，他笨拙的、吃重的往山下走。
1: 邦哥，这样会走不动吧？
2: 要我放弃？不可能！我们赶快走。
1: 邦哥，邦哥！
3: 夜晚的山上伸手不见五指，步行的他们逼不得已只能够再次的夜

0: 快的就睡着了。巴莱见状，赶紧担起了站上的任务。但今晚的他格外清醒，于是他开始研究起地图。
1: 奇怪，怪树的位置跟地图的顺序一样，该不会……不会吧，手机怎么没电了？还好我已经把相对应的地图记起来了。
2: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邦哥，邦哥是我的，你怎么了？
0: 邦哥似乎又做了噩梦，他不断的蠕动惨叫，不管巴莱怎么叫都叫不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早上。
1: 邦哥，邦哥，你还好吗？你昨晚睡觉一直惨叫呢。
2: 我又梦见那棵怪树了，它不停的、不停的在后面追着我，但又没有要马上把我抓走，就好像在玩我一样。
1: 没关系，我昨天又把地图看了一遍，树的位置跟地图顺序竟然不谋而合，而且我也把正确路线大约给他记住了。

0: 我们现在快走，应该可以在白天走出山里哦。
1: 啊，真的吗？那我们快走。
0: 好。
2: 由于邦哥带着玉石，所以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巴莱又不想抛下邦哥独自一人，他只能够一再地劝说邦哥放弃玉石。
0: 邦哥，火命要紧，你就放弃玉石吧，不然会来不及下山呢。
1: 我不要，我宁愿有钱的死去，也不要当穷鬼一辈子。不然你脚程比较快，你赶快走下山，不用等我。
0: 那你要怎么办呢？
1: 不就一条直路而已吗？慢慢走，总会到的。而且你先下山，也可以找人来救我啊。
0: 哦，好，那我先赶下山去，再来找人来救你啊。
2: 过了大半天，巴莱终于到达了入山口。已经逃出山天的他，连忙找消防救难队进入山中救援。但是，大家无论怎么找，都没有看到邦哥的身影。邦哥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没人知道邦哥去了哪里。其实在巴莱逃出后，邦哥就像鬼打墙一样，不断地在无限变化的山中小径走着，伴随在四周的则是树林爷爷。
1: 艾给生意呢最近几年把书记的看到样言谈讲当空有动到假心是诈骗爱用假赛。
2: 其实他有破坏命有给聪明有命都强存不会冲着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音是诈骗粉片假心是批块国风向 APP 顺沙提向小外一些断样一幕
1: 当好呢艾给生意呢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着。
2: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4: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丰富面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4: 真奇呢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开心思。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啊！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听到这么好听的古琴的声响，其实古琴跟文学是最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说到古代的士大夫基本上都能够抚琴弹音论乐，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就请到了古琴演奏家梁正一老师啊，来谈一谈关于古琴谱。那当然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晚安音乐故事馆啊，可以说是丝竹漫游最受欢迎的单元之一，因为通常就是您聆听了晚安音乐故事馆这短短的几分钟，可以听到台北广播电台不同的优秀的主持人的声音。我想这也是晚安音乐故事馆，应该说是丝竹漫游的亮点之一，好，那在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就是接续上周为您所送上的张红红的故事，她原来从一位在长安街头卖唱的女子，后来跟将军韦青相遇之后进入宫中，又受到唐代宗的礼遇，那我们就来听听张红红的传奇故事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听众朋友，在上周的晚安音乐故事馆说到，张宏宏聪慧过人，深受唐代将军韦青的赏识，与父亲一起住进将军府，之后宏宏也与韦青结为连理，在优渥的环境中持续精进自己的才华。有一天，韦青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宫廷里的一位乐工，根据古曲《长命西河女》重新改编了一首新的歌曲，在还没有进宫唱给皇帝听以前，想说先唱给韦青听听。韦青知道宏宏近日来的进步神速，也知道他的音感好，记忆力惊人，就叫他躲在屏风后仔细听，用心记。乐工开始演唱之后，宏宏一边听一边用小红豆做了些记号，暗暗地把这首歌全部记在心里了。当乐工一唱完，韦青马上说道：
1: 你这哪是新编的歌啊，我家里有个乐工，很早很早就会唱这首歌了。
0: 乐工一听，边笑边摇头，就说道：
2: 哪有可能的事，这首歌写出来之后，我还是第一次在外面唱给别人听啊。
1: 不信我就让他唱给你听听。
0: 说完，韦青就要宏宏在屏风后面唱，宏宏就用那清亮流畅的嗓音很流畅地唱完了整首歌，竟然一个音也没有唱错。那位乐工听完很惊讶地惊叹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再三请求韦青要见见那位神奇的歌手，韦青便把宏宏从屏风后请了出来。宏宏拜见那位乐工时说道：
3: 先生，这首歌有一个音您用的不稳，我冒昧地把它改动了，不知可否，还请先生不要见怪啊。
2: 哪会呀，你真的天赋异禀，令人佩服佩服啊。
0: 乐工回到宫廷后，逢人就提此事，后来宫廷派人来到韦青家里，就把宏宏请进宫去。由于他在音乐上的记忆力惊人，大家就尊称他为戏曲娘子。

0: 唐代宗对其恩宠有加，封为才人。但是当为亲过世后，张弘弘伤心欲绝，就向唐代宗说道：
1: 陛下，我本来是风尘女子，老父亲过世时是为亲收留我照顾我，让我能进宫，我全靠为将军才有今天，实在不忍心忘记他的恩情啊。
0: 弘弘说完后竟然伤心到当场断气。
2: 弘弘，弘弘，你也真是有情有义呀！来人啊，传朕旨意，立即追封张才人为昭仪。

张宏宏过世之后，他生前的主要事迹都被记录在唐代段安杰所写的《乐府杂录》的歌部里。听完这段故事后，不知您是否在佩服张宏宏的才华出众、记忆力惊人之余，同时也感到庆幸张宏宏遇到了四位贵人，先是父亲，再来是为亲、岳公、唐代宗。正是因为他们的爱才惜才、宽大为怀，除了帮助宏宏父女俩的生活，也发掘出宏宏绝佳的音乐天分，最后得以进宫，用音乐造福更多的人。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维清，雷恩饰演月宫，唐代宗星亚饰演张红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0: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我想在节目中呢就是要出现不同的声音啊，才会让节目更为丰富精彩。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梁正一老师啊，我们等一下听到他的声音会觉得真的是很享受，声音很好听，而且含金量超级，知性感性兼具。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主持人好，丝竹漫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正一。古琴的这种琴派或者说流派的各种的变异呢，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所谓的地域、谱本跟师承。相传孔子五十学艺，所以这个曲子呢，这个秋夜读易的易指的就是易经。
0: 好，这就是梁正一老师今天的分享精彩片段哦。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梁正一老师。
2: 梁正一老师，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系教授，古琴名家，专注传统音乐研究与演奏，培育新世代音乐人才，推广琴道文化。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们刚才在 AI 同学的朗读呢，就已经初步的认识了古琴演奏名家梁正一老师啊。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那听众朋友听到我在节目中介绍这么多的古琴的作品，那也发现有很多的古琴谱啊，那我今天就邀请专家来为大家谈谈关于古琴谱啊，或是简字谱、公尺谱，任何的谱啊，那今天都可以跟梁正一老师来请教。那在这边跟老师问好。
1: 主持人好，丝竹漫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正一。
0: 好，老师的声音非常

0: 非常的好听啊。那今天呢，我想说就请老师来介绍一下关于古琴的谱啊。那那个谱呢，像是简字谱啊、公尺谱，虽然我们不见得都能够看得懂啊，但是我觉得那个谱的排版是非常的漂亮的啊，我觉得很好看。那可是我觉得简字谱可能要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上面是字谱，那我们怎么样看懂它呢？
1: 是的，不管是公尺谱还是简字谱，它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汉字汉语的一个基础上。那尤其呢，古琴的简字谱又是我们都知道古琴是文人音乐，所以它是一个流传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记录方式。那它的这个字呢，其实都来自于这个我们汉字，所以原先简字谱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纯文字谱的记录，也就是像这个有点像记账本一样，然后把这个动作、挥位、弦、动作等等一一记录下来。那后来呢，相传是在唐代的曹柔开始创造了这个简字谱，就是把汉字加以简省它的笔画，留下偏旁，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记录。那它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对于乐谱的认知，不管是五线谱或者是简谱、数字谱，我们其实都期待，这个乐谱呢直接提供我们音高跟节奏的讯息，这个在西方呢属于音高谱的系统，就有点像西方的这个文字是拼音文字，那中文呢就是一个象形，它把这个在这个客观的一些形象或者是动作把它符号化。所以其实简字谱它的逻辑也比较接近我们中文的这种象形啊、象意、象声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它把这些指法 它是属于手法谱或者称指法谱，它记得是人主体的这个动作，而不是直接记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所以这个是一般人在接触到简字谱除了觉得它像天书之外，也是一个需要特别去调试跟意识的地方。
0: 那后来简字谱有没有人用五线谱来，就是看五线谱演奏呢？
1: 是的，是的，在这个二十世纪以来呢，其实很多人特别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多好像要不得，不能与时俱进，所以就像有的人主张要这个把汉字简化，或者是把汉字罗马拼音化，所以对于古琴谱也有类似的想法。现在有出了不少这种是简字谱跟五线谱对照，或者是跟简谱对照的一个情形，那很多人也直接用这个来学习或者是教学。那我们通常把这种五线谱或者是简谱对照简字谱的呢，我们会直接通常称之为演奏谱，因为它通常是根据某一个琴家的演奏的版本，然后把它的这个拍子啊，或者是它的定的调，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那说到拍子哦，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下面这个问题，很有趣哦。我还想说，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播《高山流水》啊，《高山》还有《流水》，因为这两首是不同的曲子啊，或者是《梅花三弄》啊，这些很有名的古琴谱啊，我在这边就班门弄斧一下。
1: 我主持人客气了，
0: 有时候会不会发现，同样的曲名啊，或者是叫曲牌名啊，曲名或曲牌名，可是播出来的内容不一样。我刚开始接这个国乐节目的时候，因为不是那么熟悉，我还以为自己播错了啊。那同一首曲子原来是有不同的版本啊，那是因为流派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
1: 好的，古琴的这种琴派或者说流派的各种的变异呢，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所谓的地域、谱本跟师承。地域就是它所在的空间，比方说它可能是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就有这个风土的区别。那此外形成的师承还有这个谱本，那再加上这个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文明广土重民之下，它的时间跟空间的绵延 就让他的这个

0: 变异性非常的大哦，特别是就像我们刚刚用方言来用这个汉字来做一个比喻，同样的一个汉字，但是在各地的方言呢有南腔北调的种种变化，所以其实方言也是形成古琴流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音乐性其实跟这个语言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像我的古琴老师就跟我说，你其实听那种广陵派的录音，老先生的录音，他说其实就像听扬州话一样，
1: 对，
0: 是，所以这是这里也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以中国各地的这些民间音乐来说，你也可以看到各地的戏曲它的语言以及它形成的音乐性甚至用的律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古琴是极少数可以跨越这个地域的藩篱，然后能够传播到整个全中国，所以几乎只有古琴还有昆曲有这样子的一个辐射力，其他的地方音乐都不免受限于它的一种地域性。
1: 是，而且我看到如果我要去找古曲的话，真的古琴是最多数的啊，
0: 是
1: 琵琶、次之、古筝，古筝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曲目，不过古琴是最多的啊。那还有呢，刚才提到方言啊，那是不是跟腔有关系？
0: 是，对对对，是有很强的关系，只是因为今天大家慢慢都推行国语了，然后也不太讲方言了，所以这个要素呢就慢慢的淡化掉，所以今天变成弹琴派呢主要只通常客观的来讲从琴谱跟琴曲上来弹会比较客观一点，有一个依据在。
1: 我觉得其实古琴很有趣啊，我觉得就是那种韵味，而且要心很静，
0: 是是是，
1: 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就是禅意，
0: 是是，
1: 哎，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古琴啊，是不是就是很多士大夫的一种象征？就像我们说到唐宋八大家，每一位都善于弹古琴，是不是也是文人的一个象征？
0: 对对对，所以从古人。这个《礼记》上就说士无故不彻琴瑟，所以古人是把它并跟我们今天学音乐作为一种才艺，作为一种表演，甚至作为一种比赛的心态很不同，他跟他的出发点是虽然讲起来可能有点封建八股所谓的修身养性，但其实说到底所有的艺术所有的音乐它的核心终究是就像我们很常说的，首先是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所以不管是作曲还是弹琴通常都是我有话要说，我有话想说，这个才是他的第一义，至于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欣赏其实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论语孔子上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日不亦乐乎，你看学是这个来自于个人内心的喜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有了知音了，可是呢有的时候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你到了某个阶段某个境界别人不了解你，可是你也不因此生闷气，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君子人了，所以古琴的设计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它这么有韵味可是它又如此的小声，
1: 是啊，
0: 是它是一个跟学习让我们如何跟自己相处如何独处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1: 好，那听了这么多老师的分享呢，其实梁老师也是作育英才很多年啊。那至于说怎么样把这个作育英才，还有把这个乐谱的研究，甚至于打谱，我想我们先来听老师身体力行的为我们大家演奏一首，这是老师的演奏录音啊，叫做《秋夜独忆》。我想请老师来介绍一下。
0: 是我们刚好前面也说到了孔子。秋夜独忆呢正好就是跟孔子有关的典故哦。我们都知道相传孔子五十学艺，所以这个曲子呢这个秋夜独忆的忆指的就是易经。哦，它有几个别名，或者叫孔子独忆，或者叫做围边三绝，因为相传孔子读易经爱不释手，以至于这个绑这些竹简的绳子都断了三次。所以这是一

0: 个描写读书之乐的一种的一个曲子，我个人也很喜欢它一个不长的一个作品。那它基本上有三段，三段的旋律呢也基本上是大体相同的，中间的那一段呢音特别的高，它就很像这种古人读书的时候旁边可能都有个书童或者是个小孩子的声音哦，所以它很形象的用这种高音跟低音的一种对照，形成了一种这个读书的趣味性。那里面有很多音型的反复，就好像你读到喜欢的句子，你可能就忍不住会吟咏再三，然后摇头晃脑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曲子一开始呢有三个双音，它就好像是那个三更鼓代表在夜间读书。那结束的时候呢变成了四个双音，所以就好像从三经读到四经这样子的一个象征。
1: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是梁老师自己演奏的。

所听到的就是由今天的特别来宾古琴演奏家梁正一老师所演奏的《秋夜独弈》。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迷障的最高七千元高中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万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跳你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鼎毅团驻团指挥黄德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 非常的谢谢黄德利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那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古琴演奏家梁正一老师，就谈到了古琴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觉得最动人的最令人神往的还是故事。那我们就要谈到关于打谱这件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打谱它是为了教学，或者是想要把这个谱流传下来，或者它是一个记谱的一个功能啊。那老师自己有打谱吗？
2: 有，不过不是很多。基本上打谱这个概念呢，其实它也产生了一些古今之间的变化。我们如果细说从头的话呢，打谱其实它可能原先是来自于下棋，古人的下棋呢要把棋谱给打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围棋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攻有防有布局，或者是各种的形式的变化，所以你这个棋谱呢需要把它在棋盘上面把

0: 把它排出来，你才懂得它当中的这些正式跟原理等等。那琴谱也用了这个词，也就是它从本来是平面的这个文字谱、简字谱记动作，我们要把它弹出来，然后了解到它的旋律、它的整首曲子的结构、布局、韵味等等。所以其实古人用打谱这个词呢，原来指的就是把这个古琴谱上面的这些简字符号加以把它弹奏出来，它原来的含义是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现今在用打谱这个词的时候呢，通常指的是打谱定拍，也就是把这些谱的音高写出来，然后拍子定下来，然后用五线谱或者是简谱的方式来把它加以记录。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是会很多什么流水、管平湖先生打谱，然后他根据天文阁琴谱，然后可能后面还会加一个谁谁记谱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现代的这个脉络下面讲的打谱呢，通常是指后者的这个含义，也就是把它转译成这个现代五线谱或者是简谱的这种记录形式。那我个人其实很少把它做这样的一个转译，我只有在可能写论文啊、做研究会截取一些琴曲的片段。我通常拿到，如果真的有一首古曲想学，我通常就是拿出来然后弹，我也不会特别再去把它用西洋的这种形式再把它另外做记录这样子。
1: 还说直接看简字谱就会弹了？
0: 对，基本上是直接看简字谱，当然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整理，比方说有些地方它可能因为刻印的关系，它可能有些字印错了，或者是句逗没有标到，诸如此类，所以还是会稍微做一番整理。这连带就可以说到说，刚刚主持人说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古琴曲的版本，其中一个因素也就包含了，就有点像我们读古文读古书会发现，各家有不同的断句、不同的注解，这也是一个汉字与古文的一个特色，它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断章断句的方式，它就形成了不同的一种结构跟诠释，甚至想象。
1: 好，那刚才呢，梁老师所演奏的这一首《秋夜独忆》，有一位这上面是写到说，叙同华传谱，那他又是怎么知道孔子这首作品，或者是他怎么样得到这个乐谱，又怎么样传谱的？
0: 是我们前面说到，古琴是文人音乐，他跟这些古代的文人始终有这种不解之缘。那很多的曲子呢，常常会托名这些历史中的名人所作，或者用他们的典故，所以《秋夜独忆》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用了这个孔子的典故。但其实从他的风格来说，他应该是一个明清时期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传谱呢，通常用传谱这个字，通常代表的是一个师承。那叙同华先生的这个传谱，后来有这个梅约强先生的录音，那李峰老师是根据梅约强先生的录音再加以记谱跟整理的。当然梅约强先生也有留下这个记谱，所以他原来这个曲子呢是一个抄本的流传。所以这边就变成是注明是叙同华先生的一个传谱这样子。
1: 是，那他传谱也是一样是用简字谱。
0: 是的是的。
1: OK。 因为我有看过像其他的一些古琴谱，我有看过广陵散是用五线谱，可是我总觉得五线谱好像没有办法把那个腔，就是那个方言那些，我觉得讲装饰音好像在这边怪怪的就是它的一些韵味，以韵补声好像很难记。
0: 是是，其实主持人讲到很重要的一点，虽然简字谱看起来像天书，但是呢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有的是大字，有的是小字。这个大字呢通常指的就是左右手一起弹出来的声，而小字呢一般就是左手继续借着它的余音，因为它的这个弦的震动的这个余韵很长，借着它的这个余音来取韵。所以其实很直观的看这个简字谱呢，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它的音乐有声有韵，是有层次的。但是在 简谱或五线谱的

0: 记谱呢，很容易我们一看这个谱会把每个音符视为等量，
1: 嗯，
0: 而且有很多的虚音我们也会把它当作实的来看待，
1: 嗯，
0: 这种虚实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传统音乐传统艺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可是我们在读西方的乐谱的时候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直接用五线谱或者简谱来教学呢，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一些，他会把每个东西都看得很实很实在，然后以至于那个演奏谱常常是琴家琴人他在某一个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如果直接用它来学呢，很容易就变成连呼吸气口都要学它，可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很可能在这样的一种学习的媒介之下呢，反而受到了限制。
1: 嗯，那说到学习啊，老师也在北艺大教学多年了嘛，哦，那在也有收私人学生，或者是教学已经很多年，耕耘很多年，那你都是用简字谱教学生吗？还是五线谱？
0: 大部分情况都是用这个简字谱。
1: 嗯，
0: 哦，然后我自己我很幸运，一开始教琴呢主要是面对社会大众，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思考怎么样不要那么只从音乐的方面来教，就是试着能够透过从很多文化方面来做一种对话跟启发，那我也觉得这种方式很适合我，也很适合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已经成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年龄比我年长的，所以我常常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很多收获，教学相长。我记得曾经教过一些学生，比方说教他们这个归去来辞，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然后弹学完这首，其实我有养成一个习惯，这也是我的古琴老师说，他以前学琴的时候每学完一首曲子，他的老师都会问他，欸，你对这个曲子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自己常常学完呢我也会这样子问学生，那有时候学生给我的反馈也会给我一种惊喜，像我就印象很深，那位朋友就跟我说他学完这首曲之后他觉得他看得懂山水画了，他原来家里挂着一幅 山水画觉得跟他没有关系，跟他学完这首曲子之后突然能懂得那种徜徉于田园山水之间的一种悠然闲适，所以悠然见南山，
1: 是
0: 他突然觉得能懂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对对对，我觉得古琴就是有一种韵味啊，但是我觉得要懂中国古典文学你会更容易进入到它的这个情境当中啊。接下来是不是再谈谈啊，在欣赏音乐之前啊，那我想老师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古琴跟文学的深厚关系，虽然刚才已经讲了蛮多了。
0: 是因为我们今天学音乐的养成啊，通常是就像刚刚说的学一门才艺，然后可能就走得很专门很专业的一条路上，可是古人的这个不管是学琴学音乐或者是学艺术，特别对于读书人而言，他是先有一个深厚的学养跟背景，如果我们再用孔子的话来说，他说这个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所以他首先是先有一个志，这个志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一种关怀，然后聚于德表现在他的个人的一种行为上德性上，依于人，他始终对这个人民而爱物，他对于人以至于万物都有一种仁爱之心，所以他以至于游于义，这个时候才从事这些可能琴棋书画的活动，所以我古琴老师也告诉我说，游于义的游呢虽然有这个游戏的意思，可是他说你不要忘记这个水要够深你才能游得动，水浅是没办法游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一个，所以古琴老师也常常提醒我，如果你只把教琴当作教一个乐器教音乐来教那就可惜了，因为它背后有这么多的跟诗跟书跟画跟文章有这么多相应相通之处，所以孔子也说这个心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经对孔子当时人来说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所以它是在这个丰富的一种文史的

0: 熏陶之下，然后最后在沉愉悦，在艺术的活动当中得到一个完成。所以修身养性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把它想成一种规范，但是在古人来讲，它其实是把生命艺术化，也把艺术跟生活打成一片。
1: 是，
0: 对
1: 呀。好，那我觉得真的啊，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些孔子的一些想法，因为孔子就是非常典型的文人，也是至圣先师啊、哦。那他跟诗襄子学琴，还有他写了他弹奏文王操，还有思贤操啊，幽兰，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啊。那我想有更多关于古琴的部分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请老师来介绍啊，《樵歌》。这是选自于《五支斋琴谱》啊。那在欣赏之前，我想也请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樵歌》这个曲子呢，相传是宋代末年，南宋末年到元初的一位毛敏仲先生所作、他是被归在所谓浙派的琴家。那当时我们都知道，元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时期，因为过去虽然曾经有这种异族的入主，但是最多形成一个南北割据的对峙的一个局面。元朝呢，是第一次中国可以说是全境被异族所统治，而宋代那个将读书人推到几乎是这个 最高峰，士大夫的地位最高的一个阶段，到了元朝呢，等于就是一个180度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元朝说这个酒如石盖、读书人呢只比乞丐还高一等，他的这个社会地位甚至不如妓女，因为蒙古人完全从利益跟力量来衡量一切的价值，所以他觉得妓女还有生产力，读书人他觉得就是一个社会的寄生虫。所以传统的这些对于读书人的尊重，还有这个科举的这些赋予他们的这一种社会地位，包含对于从政施展抱负的这些途径都没有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对于自我生命的价值重新的一个寻求。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时候戏曲的发展，或者是宋代的书画元代的书画、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就是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讲，生命会为自己找到出路、所以这个时候也同样有很多的古琴曲的创作也达到一个高峰。那樵歌呢，就是特别能代表这样的一个作品，它其实是写一个爬山的曲子，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欣赏，或者是你一听就可能就会很喜欢，它很曲折，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听得很辛苦，好像在山里面这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时候摸黑，有时候要这个搬开这些这个草丛，然后很崎岖很曲折。那它特别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它一直在转调，它有13段，它一共转了11次调，它就用这种转调来表现这种山路的崎岖难行，同时它也象征着生命路程的一种艰难。然后这个时候的读书人在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天翻地覆，从内到外，怎么样安顿自己的身心？我们看这个时候的袁四家的话，其实会有一种不同于西方音乐、西方艺术的震撼与感动。就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他们那个时候所遭遇的身世处境，在看到他们的这些音乐或者是绘画作品的时候，你会惊讶于他们内心的一种宁静跟修养、他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暴风雨中保持着一种高超的定力，同时仍然不失他们自身生命的一个喜乐。这其实是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这样子长长久久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外的遭遇可能大家相同，可是内心的一种境界跟体会可以有所不同。

0: 王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的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天和您所进行的单元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在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将以钢琴之王李斯特的一个系列性的节目呢，要和您来分享李斯特的一些的作品。那今天晚上我们首先呢要和您来分享的，也就是李斯特的一首降E大调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李斯特呢，他到底总共写了几首的钢琴协奏曲？其实正确的数目以及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都很难去断定的。虽然在初期遗留下来有协奏曲的速写的一个原稿，但是呢，至少目前已知

经知道的，也就是它的第一号降E大调，还有它的第二号的 A 大调，这是被世人广为演奏的两首的钢琴协奏曲。到现在为止，大概呢，我们对于李斯特的协奏曲呢，也就是以大部分都以这两首的作为一个概念的，十分的普遍的。那么在今天晚上要和你介绍的，也就是他的降E大调的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呢，虽然是以四个乐章来形成的，但是各个乐章其实上它是必须连结而不间断的演奏的，而且各个乐章的主题也必须相互间保持极密切的一个关联。那可以说是它是属于自成一格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结构。据说李斯特的这个方法呢，是深受舒伯特的《流浪人幻想曲》的一个影响的结果。而李斯特呢，也确曾在1848年将这一首的幻想曲改编成为一个钢琴与管弦乐合奏的协奏曲的一个乐曲的形态。那除此之外呢，这一首降E大调的钢琴协奏曲呢，似乎呢也不可否认的受到了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的一个方法暗示。不过呢，协奏曲中插入了诙谐乐章而获得成功的，也许呢这是绝无仅有的一首。总而言之，整个协奏曲它的乐曲呢非常的紧密而且周详，各个乐章构成呢也是个意外的非常的自由。那这些地方也许正是李斯特呢被世人视为一个交响诗作曲家的一个缘由。而这一首的协奏曲当然是借着钢琴的技巧来获得辉煌的一个演奏效果。钢琴的声部里面充满着这种李斯特独有的钢琴特性，不但与管弦乐充分地保持了抗衡对立的一个关系，甚至呢是具有足够压倒它的一个那种量感。管弦乐的处理法也不但相当有巧妙，而且呢也非常的慎重，尤其是当某种乐器单独独奏的时候，还特别呢让这个乐器呢能够明显地显示出它那种室内乐性的旋律来。此外呢，第三乐章里面他还用上了协奏曲上面罕见的一个三角铃的一个巧妙的用法，给人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呢，这一首的协奏曲在维也纳首演的时候呢之后呢被批评借的泰斗汉斯利克呢称之叫做三角铃协奏曲，于是这个名称不胫而走，以后呢也经常会被引用成为三角铃协奏曲。李斯特呢在创作这一首钢琴协奏曲呢的经过是这样，他早在既有1830年的李斯特的原始的草稿上面就已经散见到这一首协奏曲的主要的主题，然后呢他到了1839年又再度提出这个主题用来谱协奏曲。从第二年起他的作曲又停顿了，过着繁忙的一个演奏家生活。此后呢他认识了卡洛琳威斯根塔公主，在威玛附近来同居，生活呢稍微告了一个安定的那一年才认真来着手这首协奏曲的一个写作。那到了那一年的七月呢就大功告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分享的也就是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一个庄严的快板，用降E大调40拍子所写成的一个自由奏鸣曲的一个形式。乐曲的一开始呢，它就以全合奏的一个方式呢，很有特色的用花座形态强而有力的演奏出它的第一主题。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一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他的第一主题。那第一主题之后呢，由钢琴富有华丽的乐句呢来承接下来。于是这个乐句呢慢慢的融入了只有钢琴独奏的花奏里面。那后来呢就竖笛呢就吹完一个优美的旋律之后呢，钢琴呢又演奏出他的第二主题。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他的第二主题的旋律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第二主题的旋律的片段，由双簧管呢在继承这个片段下去，接着钢琴与小提琴呢再做一个对打，并且展开了这个主题。那到最后以奏鸣曲形式的方式呢来结束这个乐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李斯特的降E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颇是那种慢板的一个样子 ，Mi 大调啊，1/12拍子。那这个乐章呢，它采取相当自由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先和您来聆赏一下，在这个乐章当中的一个钢琴的主要的主题旋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是他的一个钢琴的主题的一个旋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它采取一个活泼的快板，用三四拍子，仍然是以自由的一个形态。那这是一个相当于诙谐曲的一个乐章。那据说李斯特呢是受了当时英国的钢琴家李托尔夫呢的影响呢，来含着有一首诙谐曲四个乐章的一个协奏曲。那这个乐章里面一开始呢就巧妙的运用了三角铃，所以呢也被称为叫做三角铃协奏曲。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它的第三乐章。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着防身，来读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的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介绍了李斯特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是一个生气蓬勃的一个咏舞的快板，它是个降E大调44拍子，它仍然呢是一个自由的形式。它一开始以木管乐器为主体，雄壮而且热闹地演奏出乐章的主题。那当这个充分确保了这个主题之后呢，突然铜管乐器强而有力地吹奏出第二乐章前面的那种大提琴的动机，那钢琴呢则以华丽的方式来跟它应对。那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创作方式。那整个乐曲呢，在一个压倒性的那种高潮呢，来结束整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领赏完李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李斯特最著名的一首钢琴曲，也就是《爱之梦》。《爱之梦》它是李斯特所做的三首的钢琴小品当中三首夜曲里面的一个第三首，那以其中以这个《爱之梦》呢最为有名。1848年的时候，李斯特放弃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演奏会的活动，他就去就任了魏玛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而这段时间呢，我们就称它叫做魏玛时代。而他的目的呢，是想把作曲的工作放在生活的中心。那魏玛呢，这个城市呢，其实是歌德、还有席勒、还有赫尔德的文豪活跃的城市。更早一点，还有巴赫也在这里生活。李斯特呢，他一方面担任宫廷乐团的指挥，以及训练管弦乐团与合唱团。那另一方面呢，遇到了大庆典的节日呢，例如在1849年歌德诞生百周年的纪念庆典上面呢，就从事这个作曲还有发表的活动。那李斯特呢，他在1843年到1850年之间分别写下了三首女高音的独唱曲，那分别也就是有德国的诗人乌兰他的第一号，也就是崇高的爱，以及第二号我死掉了，以及第三号哦尽其所能的去爱吧。那李斯特呢，这三首曲子后来呢就把它改编成钢琴的独奏曲，那也就是三首夜曲其中里面的一首的《爱之梦》。那么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领赏这个钢琴的演奏版本的《爱之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李斯特奠定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也就是他的一个交响诗前奏曲。李斯特呢，他当时以一名钢琴手的身份呢，在巴黎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正当他钢琴演奏处于高峰的时候，他却突然定居到威玛。

投入了正规的作曲的工作，因此呢，也就留下了许多大规模的作品。而交响诗前奏曲也是他初期的作品，而这首曲子呢，也是李斯特13首交响诗当中最杰出的一首。那所谓交响诗呢，其实是把白辽士所创作的创导的一个固定乐诗呢的一个技巧呢，把它加以进一步的去发展。那在暗示文学与事项的事物的内容之下呢，就导引乐曲的变化，把它统一，那也就是李斯特他所创的一个单一乐章的标题音乐。但是呢，这一首的前奏曲跟其他的12首的交响诗是有所不同的，在作曲当中突然附上了那个音乐，顺序呢正好是把它相反的。那这个标题的诗呢，是取自于法国诗人拉马尔的一个诗的冥想录当中的一节。那我想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聆赏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李斯特的降E大调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爱之梦》，还有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一首交响诗前奏曲。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李斯特的一些创作的背景，还有他的一个创作的风格。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声再会。那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

0: 你睇通金波爱安样个啥？
1: 你拜金波向诶，我拢过金钟，唔着爱情空，也系爱照。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样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秋刀，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着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注意防沙妹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8: FM 93.1 AM 1134，
9: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8: 大家好，我们是
3: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范怡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流浪者的独白》。这首歌曲呢是叶嘉修老师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叶嘉修老师呢，在民歌时期就开始创作，然后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像是《流浪者的独白》这首歌曲啊，包含了像姜育恒啦，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范怡文啦，叶嘉修老师呢，他自己本身也有翻唱过自己这个唱过这首歌曲哈，那当然还包含了我爱好朋友李明的同学。

0: 白。
1: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李明德的版本的《流浪者的独白》。今天呢，我们要先从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哦。那么，我想我们应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民歌了，对不对？哈，因为呢，我怕到时候又有很多的朋友呢要来敲碗听民歌，这样。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民歌。那其实说到了民歌，像是李明德同学呢，哎，就是民歌手，他从民歌时期就出道，而且那个时候呢，他是第金韵奖，不知道是第四届还是第五届的一个得奖者哈。然后呢，就踏入了歌坛，然后也出过专辑，那也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作品。

0: 品，那当然也包含了像是我们在一些表演的场合当中呢都可以听得到他的歌声。那他其实现在呢也是到处拉拉手，到处有演唱机会他就会跟着一起去唱这样。好，那其实明德呢是原住民的朋友，我们阿美族的朋友，那所以呢他的原住民语也讲得不错。来，我们来听李明德重新翻唱的这一首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民歌时期的一个作品，叫做给你呆呆。
1: 唱了那么多年的民歌，很多朋友曾会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感人的故事，其实故事有很多，至于感不感人就很难说了。给你呆呆是我一直非常偏爱的歌曲，到目前大概已经唱了10000多遍，因为它唱出了我一位朋友真实的爱情故事。什么样

好，听着这首歌曲给你带来，喜欢民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因为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民歌的一些表演的一些演唱会当中，似乎比较少听到这首歌曲哈、哦。给你带来，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偏爱的一首歌曲。其实民歌哦，说真话，这个好听的歌呢，重新不断的被翻唱，它有了它新的一些新的生命，像是

李明德的这个版本的给你带带也是后来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哦。好听的这首歌曲给你带带，我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就既然讲到民歌，所以呢我的话尽量少一点，然后多出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很好听的一些民歌啊，那当然给你带来也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哦，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哦，让我们看云去。

在很多的民歌的表演当中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让我们开园区》。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最早的版本，来自陈明韶的版本，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啊，《让我们开园区》。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过，像是陈明韶啦，像是在当时哦，像当时有好多民歌手，而且这些歌手呢，说真话，继续留在舞台上的人还真不多呢，啊，真的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呢，当然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民歌时期发光发热，然后呢就转到了其他的不同的产业，或者是出国继续去念书，或者是给昂啊好嫁人了，或者是他另开不同的一个这个人生的立场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很多。 OK， 好像是陈明韶呢，其实现在目前大概只有或许啦，就是那个民歌演唱会当中会看到他的身影，否则的话几乎应该都看不到了。 OK， 好，那么蛮可惜的。可是呢，他在民歌时期呢，的确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还有哪一首呢是陈明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呢？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清芳的版本啊，重新翻唱的版本。那其实呢，风告诉我这首歌曲最早的这个原唱呢，也是陈明绍哈。那其实呢，这个是最早的版本，是在1978年的时候，也是陈明绍呢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闪瞎的世界》，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风告诉我》。那后来呢，在1979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一张专辑，就是《让我们看云去》这一张专辑，然后里面也很多相关的一些歌曲。那大概一直到98年吧，还有一张专辑，就是他的一张精选集，后来其实就已经没有了，没有其他相关的一些作品。那他的歌曲呢，除了这个《让我们看云去》啦，风告诉我啦，还有像是《浮云游子》啦，《老人与海》啦，《小木船》啦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经典的一些作品。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陈明韶的版本。那陈明韶呢，是在1977年，民国66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大学二年级，然后呢，就参加了这个金韵奖的歌唱比赛。那他就想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嘛，哈，就比赛一下好了。结果没想到，哎，结拜千人呢。他就拿到了演唱组的冠军呢。 OK， 好，那后来呢，他就因为这样，然后呢就开始呢就走上了民歌的这条路。不过他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也曾经在这个工研院呢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来呢就移居到了美国去，然后就定居了，然后就退出歌坛了，这样子哈。那据说啦，大概在20年前，他在美国的旧金山呢有两个小孩，然后呢现在目前是从事这个基督教的宣教还有公益活动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啊。所以基本上呢他已经离开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团体，但是基本上他的这个

作品呢，像是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 ，OK。那当然，除了陈明韶之外呢，在民歌时期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很厉害。这个人是谁呢？包美生。

黄美珊好听的这首歌曲，看我听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吧。其实黄美珊呢也是民歌时期就出来了哈，然后她有很多相关的作品哦，除了看我听我之外呢，还有那一盆火，还有钗头凤，钗头凤这首歌我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还有小茉莉，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捉泥鳅了，相信大家对这些歌曲应该也都不陌生。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把时间呢留给黄美珊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这个刚刚呢有特别提到的，就是那个大哥哥好不好让我们去捉泥鳅，有没有？来，我们来听黄美珊的捉泥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民歌时期哦，非常著名的二重唱哈，杨芳仪跟徐小菁的《月玫瑰》。其实，在当时哦，他们两个的组合呢，并没有取一个正式的一个团名哈，那么就叫做杨芳仪与徐小菁哈。所以呢，他们的专辑呢，就是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说，他们两个的和声真的很漂亮，而且呢，也打开了后面呢有很多的这种重唱的这个组合哦。那杨芳仪、徐小菁呢，其实他们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例如说不要说再见啊，或者是说就要挥别，或者是说呢哦，有一首歌陆沙兰哦，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从这首歌曲当中呢，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两个各同个人的不一样的一种重新诠释歌曲。两个合唱团就是这个怎么讲，主唱的一个和声美丽的一个地方哈。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杨芳仪、徐小菁《陆沙兰》。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陆莎兰》。其实从这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这两个人的声音的和谐度啊。其实说真话，这个双重唱或者是三重唱，基本上都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呢，你不能够多过于彼此，强过于彼此哈。所以现在目前也在台湾来说，好像真的比较少出现这种所谓的二重唱的这种团体哈。那严芳宇跟徐小菁当时没有出这个处一个团名，主要我觉得也是因为严芳宇在当时呢也有他个人的相关的作品，像是严芳宇的歌声满行囊啦，老师斯卡也达啦等等啊，那其实基本上呢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

这一首歌，换个男生好了哈。这个男生呢，这一位呢，在前几天吧，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则新闻哈。那这个人是谁呢？杨耀东。杨耀东其实从民歌时期出来之后呢，他有出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专辑，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像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怎么能够啦，那个啦，还有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哦，还有星期六，星期六其实这首歌也很好听。不过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在金韵奖的第一集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杨耀东的《谁来海边》。

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金韵奖第一集里面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的杨耀东。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是谁来海边。那这首歌曲呢，也可以听得出来，好，杨耀东，他唱歌有他个人的一种方式。 OK， 好，那这些歌手呢，基本上后来呢就转到了歌坛，像是杨耀东，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呀，可能大家比较对他比较有印象的，可能就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啦，月儿弯弯啦，或者是一往情深啦等等。这个人是谁呢？李丽芬。其实李丽芬也是民歌时期就已经出道了。那当时啊，李丽芬、吴楚楚、潘越云这三个人呢，还出了一张合集，这张合集叫做三人展，这个展呢就是展览的展。 OK， 好，那里面呢所收录的一些很好听的一些歌曲，那不过呢，李丽芬其实她在当时呢这个嗓音相当的特殊，比较属于中低音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她的后来还从事了广播，有没有哈？那当然比较著名的像是爱江山更爱美人啦，一往情深啦等等，都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曲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李丽芬的重新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最早的这个原唱呢是何笃苓，一生能有几次选择。

好的，这个是来自李丽芬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唯一一首不是民歌时期的这个作品哈。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民歌时期相关的一个作品。刚刚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女生的双重组合，对不对？二重唱的一个组合。那在民歌时期呢，有关于男生的团体，应该就是属于木吉他合唱团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木吉他合唱团他们相关的一些作品。那因为木吉他合唱团、当初的成员呢有来来去去的哈 ，OK， 那我们就这方面我们就不多琢磨，我们今天以听歌为主，我们来听木吉他合唱团的这一首歌曲，很好听的，记得我。

我们台北电台在去年的演唱会当中呢，还特别找到了木吉他合唱团的几位成员呢、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民歌相关的一些作品。那虽然都已经到了中年大叔的年龄，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他们对于唱歌这件事情非常的认真。所以呢，在当天呢，民歌就是我们演唱会之前呢，他们彩排了好多次，好多次。因为基本上呢，总觉得好像有点不到位这样子哈，然后呢，一再踩，一再踩这样 OK。所以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认真。那其实现在要把这几位啊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凑在一块，实属真的有点不太容易。好，那木吉他合唱团呢，他们唱过很多好听的歌曲，例如说他们说。还有呢，生命阳光，生命的阳光，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来自马兆骏的一个作品，叫做《散场电影》。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木吉他跟郑怡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桥》。这些歌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好歌啊、哦。哎，我们来听什么歌呢？因为他们的歌真的太多了。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听的《散场电影》。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哈，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这一首好听的《他们说》，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那家一号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4: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书名是 How Fascism Works， 关键就在于法西斯或者是法西斯主义，中文翻译叫做法西斯如何运作。这本书它的作者是 Jason Stanley， 原来是在2018年先出了第一版，在2020年作者 Jason Stanley 他做了修订，出了新版。所以在新版序里他就特别提到，他说自从这一本法西斯如何运作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政治操弄在2018年9月出版以来，全球局势的发展只是不断印证我对当代法西斯主义的忧虑。我在当时提到的法西斯主义政治领袖、政党还有社会运动依旧持续推进他们的政治议程，此外也有新的领袖跟政党出现，仿效我所描述的那些策略和手法。为什么会在2020年改版？当然我们可以猜得到，那是因为2020年接下来爆发了新冠肺炎。 Jason Stanley 他就说，这场疫情冲击了人类的生活、社会秩序还有政治运作的根本结构，并引发了全球规模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理解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意义就比他当初写作的时候所预期的还变得更加的迫切。他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示警、一种警告，法西斯主义政治最危险的地方也就在于借由煽动恐惧和激发愤怒的语言，挑起族群和宗教之间的

对立，并且让这种情绪逐渐渗入公共讨论当中。如今这类言论所带来的影响十分的显著，不只是左右了选举的结果，也逐渐体现在各种公共政策上。那我们来看一下 Jason Stanley， 他特别提到了热带版的川普，那就是那个时候当选担任巴西总统的波索纳罗。那巴西是全球第四大民主国家，波索纳罗他以法律与秩序作为核心，主打反贪腐竞选，他公开反对女性主义还有同性恋的权利，并且多次赞扬巴西过去的军事独裁统治。然而从他上任以来，媒体指出他的妻子和他三名在政坛活跃的儿子都卷入了贪腐丑闻。在巴西，记者会因为他们报道的内容而被威胁，巴西的大学也因为往往是反对波索纳罗的基地而成为他煽动政治情绪的攻击对象，饱受研究经费大幅删减之苦。2020年3月15日，巴西全国各地出现了极右翼的示威活动，要求解散国会和法院。和川普很相似，波索纳罗他也否认气候变迁的科学事实。在他的任内，亚马逊雨林这片对于地球生态至关重要的森林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野火灾害，同时森林被砍伐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多年来，欧洲曾经传流着叫西班牙例外论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西班牙在20世纪经历了长期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因此不会再重蹈覆辙。然而这样的想法在2018年宣告破灭，那一年极右翼政党呼声党成立，该党公开向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 Franco 致意，并且有强调移民问题和诉诸传统文化流失的说法，制造社会大众的恐惧焦虑。2019年选举过后，呼声党就成为西班牙国会的第三大政党。人们往往认为法西斯主义政治的策略只有在民主制度相对脆弱、民主文化不够稳固的国家才可能得逞，也因此我们常常被告知人们应该关注政策制度，而不是它背后所伴随的政治语言。但这个说法一直不断地受到挑战。瑞典是全球民主制度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拥有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完善的全民健保、教育还有托育制度。瑞典人民对民主价值的坚持也很少受到质疑。正因如此，在瑞典所发生的事就更令人感觉到不安。瑞典政治当中唯一一个惯常使用法西斯主义政治手段的政党瑞典民主党，如今已经成为瑞典最受欢迎的政党。同样的，在德国带有新法西斯色彩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也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德国的民主制度一直被认为稳固无虞，放眼全球，许多政治人物跟政党都从这些例子里学到了一件事，诉诸族群跟种族分裂的政治语言确实可以赢得选举和民意支持。从这本书2018年出版以来，不只是出现了新的局势发展，已经存在的运动也有令人忧心的进展。法西斯主义政治有两个核心元素，第一是人们对于移民的恐慌，第二是多数群体对于失去主流文化并担心主流文化被他所厌恶的宗教或者是少数群体取代的恐惧。有许多国家的政治开始出现借由诉诸这两个元素来寻求选战胜利的政党，而我们也清楚可以看到，在这些政党最常取得成功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政策也就开始浮现。印度是这本书里一个关键的例子，尤其是印度教民主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还有他的领袖莫迪的崛起。从这本书出版以来，印度人民党在国会取得了多数席次，并且开始推动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策。从建国以来，印度的公民制度一向采取自由主义还有世俗政治的原则，然而在印度人民党的掌控下，国家制度的发展有了剧烈的转变。印度原本设有国家人口登记制度和人口普查这两项规范，但这两者所统计的对象是居民而不是公民。2019年11月，印度国会提出
增设

家公民名簿。国家公民名簿要干嘛呢？是裁定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将公民与非公民区分开来。被认为非公民者会被拘留安置，并最终遣返出境。印度境内有大量出生在印度却缺乏出生证明的正式文件的居民，而这个制度的设计会迫使政府裁决在这些人之中谁应该被视为公民，谁又不应被赋予公民权。由于推动这个计划的政党立场鲜明，外界也就普遍的担忧这些裁定会以宗教作为依据。缺乏证明文件的穆斯林居民很可能会面临拘留和遣返的后果，而缺乏证明文件的印度教徒则还是可以被纳入公民名簿里。就在国家公民名簿还在制定程序以决定哪一些无证件居民可以被认定为公民的同时，印度通过了公民身份修正法案。这个修正法案为特定宗教群体的移民提供快速取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依照这个法案的规定，无法证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没有取得公民资格的管道，而无法证明公民身份的印度教徒却拥有合法获得公民权的途径。在印度，我们正见证一场从自由主义式的公民制度转向法西斯式的公民制度的变化。印度人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并非只是停留在政治语言和口号而已。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另外一项明确的特征就在于它会锁定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在对抗这些敌人的时候抹消一切既有制度所设立的限制跟界限。在印度、巴西和美国，那大学一直都是极右翼政党领袖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之一。2020年1月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袭击，在警方袖手旁观之下，袭击者闯入校园殴打学生教授。针对这起明显获得政府默许的暴力事件，印度快报刊登评论，政治思想学者梅塔他就写着，将少数族群自由派、世俗主义者、左派、城市纳萨尔派、知识分子和各类异议者视为敌人并且加以锁定，并不是出于寻常的政治算计。当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全然建立在创造敌人的时候，对这些政党来说真相就不再重要了。文明跟礼仪的基本规范，一切正常政治会有的制衡机制当然也不再重要。那再看看美国 Jason Stanley 他就说，我当时展开这项研究是因为对 Donald Trump 在2015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所使用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感觉到震惊更忧虑。在那之后美国的政治发展又说明了什么呢？ Trump 针对墨西哥移民还有穆斯林的强烈言辞，这只是竞选策略吗？还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美国的政治跟政策已经出现如同印度人民党主导下的印度一样开始有明显朝向法西斯主义政治倾斜的转变呢？ Stanley 是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对于政治的思考，尤其是他对于法西斯主义正在到处传流流行这样的一份警告，真的值得我们在他的刺激底下好好的思考一下，并且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周遭，我们自己的处境。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作者是 Jason Stanley， 这本书是法西斯如何运作。 Jason Stanley 他要提醒我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当中，各地的政治这个时候诉诸于法西斯的策略、法西斯的语言乃至于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民主、对于自由主义我们仍然有一定的珍惜，我们就必须提防，并且要能够认真的去察觉法西斯主义在用什么方式影响我们的现实。他就跟我们讲到，数十年来法西斯主义运动一直都宣称他的目标是要清除政治上的污点，他们会公开散布虚假的贪腐指控，同时自己从事贪腐的行为，这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典型特征。而反贪腐运动也经常就成为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的核心诉求。当法西斯政治人物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猛烈抨击政权当中存在某一种贪腐的现象，但这其实是相当荒唐的一件事，因为法西斯政治人物本身往往比他们要取代、要击溃的对手更加腐败。正如历史学家 Greenberg 在他的著作《The 12-Year Reich》当中所写的，这形成一种矛盾的现象：纳粹一方面反复向群众灌输民主和贪腐是同义词的观点，另外一方面却建立了一套政府体系，使得威玛共和国时期的丑闻看起来只不过是政治体制上的微小瑕疵。事实上，贪腐正是第三帝国运作的核心原则。然而许多公民不只是忽视了这一点，甚至真的相信新政权的领导人是以极其严格的道德操守要求自我的人。对法西斯政治人物来说，贪腐或腐化真正的含义并不是人们违反法律这种腐化，而是某一种纯洁或纯粹的象征被腐蚀了。表面上看来，法西斯政治人物对贪腐的谴责听起来像是在批评政治上的贪污腐败，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意图在人民心中唤起另外一种意义的腐败，也就是对传统秩序的僭越和破坏。这是这种编造的针对贪腐的指控导致了美国在重建时期的终结。正如 Dubois 他在《黑人重建》这本书里他所说的，这种控诉贪腐的核心诉求其实是在控诉穷人掌握了统治权并且向富人课税，

在谈到剥夺黑人公民投票权背后的主要修辞策略的时候，杜波他也就写着，最终南方几乎一面倒地认为黑人是南方政治腐败的主要原因，有心人士一直如此宣称，并且一再地重复这项指控，直到他被人们当作历史事实而接受。这些人说，重建时期那不诚实的政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历经250年剥削之后，又被剥夺投票权的400万名黑人劳工竟然被赋予了在政府当中表达自我的法律权利，让黑人能够对他们的生产的商品种类、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发表主见。所以依照这样的逻辑，对于许多美国白人来说， Barack Obama 就必然是腐败的，因为他入主白宫这件事本身就被视为是对传统秩序的一种腐化。当女性取得了那惯常为男性保留的政治权利职位，又或者是当穆斯林、黑人、犹太人、同性恋者或世界主义者在民主社会当中获胜，这种情况都会被某些人视为腐败的象征。犹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人物明白，他们的支持者会对他自身真正的腐败视而不见，因为在支持者眼中，那只不过是被选中的民族取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东西罢了。以反贪腐之名掩饰自身的腐败，是法西斯主义政治宣传的一种典型的策略。多年来，苏科夫实质上扮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宣传部长角色。记者珀美兰采夫在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皆有可能：新俄罗斯的超现实核心》这本书当中，将苏科夫他所主导的小政治体系描述为一个以民主修辞来掩盖非民主目的的机器。法西斯主义政治宣传所掩盖的这种反民主的意图，是我们理解法西斯主义的关键。法西斯主义政权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拆解法治，并且以个别领袖或者是政党权威人物的意志来取代原有的法治。在法西斯主义政治当中，往往会以偏见或腐败的指控来猛烈抨击独立的司法体系，接着再以此为由撤换秉持司法独立原则的法官，改由那些愿意将法律化为工具为执政党利益服务的法官取而代之。近年来，一些看似成功的民主国家，例如匈牙利、波兰，迅速转向非民主的治理，让这种削弱司法独立的策略变得格外的显著。在反民主政权上台后不久，匈牙利跟波兰都通过法律，以对政党忠诚的人士取代了原本坚持独立原则的法官。他们官方的说法是，过去所谓司法中立，其实只是一种掩饰对现今执政党偏见的修辞。在打击贪腐跟消除偏见的名义下，法西斯政治人物攻击并且削弱那些原本可以制衡他们的权力的制度。法西斯主义政治以反贪腐之名攻击法治的同时，也常常宣称自己是在捍卫自由和个人权利。然而这种自由往往以压迫某一些群体作为前提。举例来说，1852年7月5日美国废奴主义者兼演说家 Frederick Douglass 在当年的独立纪念日庆典上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说。 Douglass 一开始先承认这一天是政治自由的象征，他说，今天是7月4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聚在一起欢庆，这一天是你们国家独立的生日，也是你们政治自由的诞辰。对你们而言，这一天的意义就如同 Passover 逾越节至于被解放的上帝子民一样。 Douglass 在演说的前半段，他赞扬了美国开国元勋对追求自由的许诺，并且把这一天视为庆祝自由理想落实的庆典。然而当他转向当下1852年的政治现实的时候， Douglass 他自己身为一位曾经被奴役的人，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这个日子里把一个被铁链束缚的人拖进这座灯火辉煌的自由殿堂，然后要求他和你们一同高唱欢乐的颂歌，

这难道不是一种残酷的嘲弄和亵渎的讽刺吗？各位公民，你们今天邀请我来此演说，是不是在嘲弄我呢？这场著名的演说标题是对奴隶而言七月十日是什么。演说当中 Douglas 指出美国虚伪的一面，一方面实行奴役人类的制度，另外一方面欢庆人类自由的理想。19世纪的美国人，包括生活在南方的人，经常将自己的国家视为自由的灯塔。然而 Douglas 对此提出了质疑，他问，当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劳动之上，并且彻底忽视了原住民族的土地财产权甚至生命权的时候，自由的灯塔一说那是如何成立的呢？在当时，自由的修辞之所以有效，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信念，认为北美原住民族还有从非洲带来的奴隶人口并不适合成为享有自由利益的人。这正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一种以种族作为基础划分人种价值的阶层秩序。自由的修辞之所以在美国南方邦联能够发挥作用，那是因为它明确地将南方白人的自由和奴隶制度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当别人替你从事劳动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表面上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南方 plantation 种植园主他们那种闲适生活当中的自由，其实和白人种族优越论是紧密相连。在这样的结构性条件之下，南方所理解的自由本身就是以奴隶制度这种扭曲自由的制度作为前提。我们可以在 States Right 州权这个政治修辞当中看到这种自由为表奴役为例的颠倒关系。 States Right 这一词常被用来在南方各州为自由辩护，主张南方各州不应该受到联邦政府的干预。然而和 States Right 最密切相关的几次联邦干预分别是废除奴隶制度，以及之后废除限制黑人公民投票权 Jim Crow Law。 对许多南方白人而言，他们所追求的 States Right 其实是他们可以自由地去限制美国黑人公民的自由。从历史上来看，法西斯主义政治领袖往往是透过民主选举的成功来取得权力，而一旦取得了权力之后，他们对自由的许诺也往往就随之告终了。这是 Jason Stanley 所给予我们最尖锐也是值得我们一定要仔细听进去的警告，那就是法西斯主义联系到民粹主义，在选举上往往能够掀起激情赢得选票，而他们赢得选票的时候，他们会有自由的承诺，但是等到法西斯主义者他得到了权力，他就取消自由。这是法西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的两面性。那到底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还有法西斯如何运作？这尤其是从警告的角度、忧虑的角度，我们应该来听听 Jason Stanley 他的意见。这本书《法西斯如何运作》是由麦田刚刚出版了中译本。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敢若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的故事。我们之前都在聊道士嘛，今天好像要来聊跟动物昆虫有关的故事。
2: 对啊，其实这个跟动物昆虫有关的这种报恩的故事呢，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 几个嘛。最主要是在
1: 比较少是昆虫，大部分讲的比较是大型动物。
2: 对，就像老虎
1: 啊，对
2: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1: 猫头鹰啊，
2: 对
1: 对
2: 对。但其实呢，也有小动物，也有什么蚂蚁啊、蝼蛄啊，蝼蛄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1: 蝼蛄
2: 对，
1: 怎么写？
2: 蝼就是一个虫字边那个楼梯的楼啊，把木字改为虫字，
1: 木头的木改成毁字边虫字边，
2: 对啊。蛄呢，就是那个虫在一个古代的蛄，
1: 嗯
2: 啊，这叫蝼蛄。
1: 姑姑的姑，姑娘的姑，哦，把女字改成毁字边，就虫字边，对。
2: 蝼蛄，那蝼蛄，你听这个名词，你大概可能就不太懂，说这是一个什么动物啊，什么昆虫啊？你会想到说，哎，有句话我们讲说，你人呢不如蝼蚁，蝼蚁啊，这个蝼蛄，
1: 蝼蚁尚且偷生，
2: 对
1: 吧？蝼蚁，对。
2: 那可见呢，你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卑贱的那种昆虫，
1: 嗯
2: 啊，或蚂蚁其实也是昆虫啊。蝼蛄呢，蝼蛄跟蚂蚁被称为蝼蚁，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这个地位蛮卑贱的，因为它都在地下行走。那蝼蛄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它会挖洞。所以在台湾人呢，把它称为叫土贝拉，
1: 土贝拉，
2: 对，土贝拉或是土狗，
1: 土狗，
2: 就是说它有这种行动力，它会去挖土。你要记得它是昆虫哦，
1: 它有那个能力啊，这么小只可以挖土啊。
2: 这些昆虫哦，看起来是小只，但如果你把它等比例的放大的话，那不得了。你像蚂蚁啊，
1: 嗯，
2: 蚂蚁很小，对不对？
1: 对，
2: 它可以扛上比我们更大的这种比它大很多倍的物体。
1: 哎，对耶，蚂蚁雄兵，啊，
2: 是。但如果说呢，它是跟我们一样，它这么大只的话，等比例的成长的话，它是大力士。你怎么样的去惹到它？最好不要惹蚂蚁，蚂蚁太小只了，所以我们不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可是如果说它长得很大，非常大的时候，跟人类一样巨大的时候，那怎么样？很可怕的。那蝼蛄呢？蝼蛄也是一样，它会去钻洞。但如果它跟人类一样，那就是变成一种大事。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动物里面

0: 面啊，看他们这些行为啊，甚至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去尊敬他，因为他在这方面很有能力。那蝼蛄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就是昆虫啊，这小昆虫一脚就踩死，尤其蝼蛄啊，长得还有点像什么呢？像大蟑螂。你看到大蟑螂会怎么样？惊声尖叫，然后就巴不得赶快用个脚就把它踩死。
1: 对，拖鞋啪的。
0: 对，那其实我跟你讲，蟑螂看到人会吓死，所以它多半看到人以后，它如果跑不动的话，它就会四脚朝天装死。
1: 哎，对，蟑螂装死很厉害，很像哎、
0: 啊。所以蟑螂的寿命很长啊，它是远古时代就可以一直留存
1: 到
0: 现
1: 在。
0: 而且我发现
1: 有的还会飞呢。
0: 哎，对，我发现哦，蟑螂哦，越演化就越小只，因为它变成一种小蟑螂，因为大蟑螂可能就是躲不过被人类给踩死的那种厄运啊。现在蟑螂变得好小好小，有时候甚至我就觉得说，它好像失去了蟑螂的那种个性。其实蟑螂在中国里面的名称啊、哦，还蛮有趣的，叫飞廉。
1: 叫什么？
0: 飞廉。
1: 飞廉。
0: 飞就是飞啊，
1: 飞翔的飞吗？
0: 飞翔的飞。
1: 廉呢？
0: 廉呢，就是连接的廉，然后加一个虫字边。
1: 哦，都有一个悔字边。
0: 对、哦，你看飞廉多好听啊。
1: 完全没有没办法跟蟑螂联想在一起，飞廉。
0: 而且它可以做成药，
1: 还是可以药当药引啊？
0: 可能那个时代的蟑螂比较特殊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些小昆虫啊，它有一些不同的这种经历跟它的一个作用。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在《搜神记》，其实《搜神记》的卷二十篇啊，这篇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都跟动物的报恩有关。或者跟一些灵异的现象有关，但我现在要讲的这个蝼蛄啊，有一个姓庞的家族。那这个姓庞的家族呢，每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大的活动以后，都有一些祭祀家庭的活动。那祭祀家庭的活动里面呢，他们就会祭祀一个很特别的蝼蛄虫。
1: 还会去祭祀蝼蛄虫？
0: 对啊，
1: 好特别哦！
0: 把这个蝼蛄虫当作是他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神明，
1: 好像庇护他们家族这样子。
0: 哎，对，没错，他对他们有那种庇护的这种，确实就是这两个字，庇护他们。
1: 嗯，
0: 哎，这个庞家，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太守叫做庞契，契就是企业的契。然后庞契呢，每次到他们庞家的一个重要的典礼的活动的时候呢，就会请出这个蝼蛄虫要来拜他。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怎么会拜一个小昆虫？这个小昆虫到底会什么？会变成你们守护你们庞家？你们庞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就讲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年代里面呢，这个蝼蛄虫啊，我说真的，我没踩死它就已经不错了。可是我们的长辈都在讲，我们看到蝼蛄的时候，千万千万不可以用力去踩它，不可以去踩它，而且要很尊敬它。
1: 如何尊敬他呢？
0: 非常的尊敬。
1: 难道看到蝼蛄虫你眼前经过要鞠个躬什么之类的吗？
0: 可能也不用这样，但你至少不要去伤害他。
1: 哎，对。
0: 然后就是看到他也要觉得很特别，因为蝼蛄对他们家有很深的感情。那这个感情呢，从好几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已经不是庞契这一代，因为庞契这一代呢，可能庞家的子孙历来的像是一个祖训一样。
1: 嗯，
0: 你要对蝼蛄虫啊很尊敬，不能够去踩踏它，然后甚至呢，可能它经过的时候，当然不是说要去怎么样的赞美它啦，但是你就是不能伤害它。
1: 嗯，没错、
0: 啊、然后在祭祀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蝼蛄虫。那蝼蛄我们在想，这么小的昆虫怎么会对这个庞家有那么大的影响？原来啊，庞家有一辈的祖先，这个名字没有留下来，我们也没有兴趣知道，但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但我们就姑且称他叫老庞好了。那这个老庞呢，原本就是一个官员，但是这个官员在官场里面去工作的时候，混官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官场是黑暗的，
1: 嗯，
0: 所以他就被打压了。被打压怎么样呢？就坐牢啦，因为他是输家，就要去坐牢。
1: 这算是被栽赃陷害吗？
0: 就是栽赃陷害、你要是这个身陷官门、你变成了官员的话，那你就是有可能就被人家打压下去，动不动就说你贪赃枉法了， 但是有没有事实不知道。
1: 一天到晚搞你。

0: 你就累了，
1: 就是很累啊。所以呢，这个老庞呢，宫本里面呢，大概就是得罪人了，得罪人之后他就下狱，就被冤枉了，就到坐牢，坐牢里面去关。那坐牢里面去关的时候呢，牢里面是很无聊的啊，而且没什么乐趣的。结果他就看到一只蝼蛄，蝼蛄是专门去钻洞的，没有去伤害他，没有去踩他，然后反而呢就想说蝼蛄跟他在一起，在关在监牢里面很可怜，
0: 作伴吗？两个
1: 对、啊、
0: 两个作伴。
1: 他看到他就觉得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东西陪着他，
0: 没错。
1: 所以呢他就拿出一粒米，因为他至少有吃饭嘛，他就拿这个一粒米呢去救济这个蝼蛄，然后蝼蛄呢就吃他所养的这个米，然后没有吃完以后他就跑掉，跑掉以后呢第二天
0: 他又
1: 出现了，
0: 蝼蛄来又来了，
1: 对，蝼蛄又出现了。所以他就说，
0: 今天可以再请我吃一个饭吗？
1: 他不会讲话、啊嗯、但是他就知道说，哎，可能他有肚子饿，来这边找东西啊，所以就米饭又喂给他、啊、就喂给他吃饭，他就跑掉。就这样跑了两天以后，第三天又来了，又来了 还变成说怎么样，长胖了一点，
0: 营养好、
1: 欸、还不错、哦、所以在他在这个牢里面呢，就觉得不会很无聊，有蝼蛄可以作伴
0: 陪伴，
1: 所以他就特别都会准备一些小米啊，剩下的这些东西啊，去喂他，那变成他这种乐趣啊。然后久而久之呢，你知道蝼蛄突然之间呢，他不是这个很小只的昆虫吗？突然之间他就被他养胖了，养到多胖你知道吗？胖得像一只小猪。
0: 天哪，怎么可能啊、
1: 哎、这个所以才叫你嘛、
0: 啊、
1: 收成计嘛，才会说你胖得像只小猪的话，那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能力，他可以帮他挖地洞。
0: 哇，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哦。他真的有帮他挖地洞吗？那挖地洞之后又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楼姑报恩的故事。那么刚刚老师提到啊，唐家的祖先呢，曾经跟一只楼姑在牢里面相处，他每天喂他一点米饭，那么楼姑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胖到可以挖地洞了。
1: 这个说真的讲，就是搜神记所说的啦。你要从一个昆虫然后长大变成一只小猪，这不就是怪物了吗？
0: 我觉得有点夸张
1: 了，有点夸张了，说起来是有点夸张，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其实还是有。你看像国外的小说，像史蒂芬金的这个刺激1995，后来便改编成为电影嘛。刺激1995，
0: 我好像有去看过这部电影，好久了。
1: 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他为了要逃狱哦，然后就把这个工具藏在书里面挖一个洞嘛，他每天都在挖，我连续挖了将近20年的时间，
0: 好有毅力哦。
1: 对，然后终于让他挖出一个地洞，他就从这地洞里面去逃出去。那当然旁边呢还有一些其他跟他一起坐牢的人啊，然后后来他们都因为做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就被释放出去，假释出去嘛。那假释出狱之后呢，就会对这个社会因为改变了，所以他们就不适应。不适应的结果呢，
0: 因为他关太久了，
1: 对，有的人就想不开就自杀了。但是后来这个史蒂芬金的那个男主角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自杀，你来找我，我会想办法去逃脱这个监狱。那他为什么能够逃脱，是因为他的聪明，他本身是一个银行家，被陷害的，被陷害以后他就想办法要逃出去。他花了很长的时间，20年的时间，
0: 20年，他真的好有毅力哦。
1: 啊、慢慢的挖，所以呢，你要知道说，这个没有动物的帮助的话，你要自己的话，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挖一个地道。
0: 这让我想起愚公移山跟铁杵磨成绣花针的故事。
1: 对，那这你要生命要长啊，就是你要活得久才有办法做到。那这个庞家的祖先呢，就是这样，在楼姑的协助之下，因为他一开始是跟楼姑一起去过日子，就安慰他了，在监狱里面都不会那么无聊。可是他也要想跑掉啊。那楼姑有个本领就是挖地，因为靠着楼姑的帮忙啊，他就挖，想说，哎，你就帮我挖地，我可以挖出一个地洞，然后我就可以从地洞里面去跑出去。这个想法不错吧？
0: 是不错，可是就是大工程呢。
1: 是啊，结果竟然在《搜神记》里面实现了。你如果在一般的故事里面，你要看到这个就是故事嘛。那《搜神记》里面就讲，这是一个现象，超感应的，超自然的啊，你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他就有办法挖出了一个地道，然后让这个庞家的祖先

0: 那能够脱离监狱的困境，然后他就逃脱出去了。那你想想看，他逃脱出去以后，他要做什么？隐姓埋名啊，
1: 那当然啊，被找到怎么办？
0: 对啊，万一你被发现了，被找到了，你不就死路一条了吗？所以他逃跑了以后呢，他就不敢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就想办法在别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那重新开始有一天到什么时候去结束他的逃亡生涯呢？因为古代都会这样，就是皇帝呢一定会死亡嘛，然后新的皇帝就位，那就会大赦天下。到大赦天下的时候，你再来跟皇上讲，庞家的先人呢在逃脱出去地道之后呢，他就隐姓埋名，然后隐姓埋名呢就等待机会，也就是皇帝大赦天下的时候，大赦天下的时候他就公开他的一个身份，他过去逃亡了，他是一个逃犯，他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宽恕。所以在他得到宽恕以后呢，他就可以恢复到他的一个身份，透过这种方式、等于是洗白。因为其实他也没有犯罪，他是被陷害，
1: 被陷害的，
0: 对，陷害那么多年，他的这个仇人大概也都死光了。
1: 那最后有查出真相吗？还有去查吗？
0: 这个在《搜神记》里面并没有描述，他只描述说他有这么样的一段的奇遇。
1: 但至少他逃出升天了。
0: 对，而且是楼姑的帮忙哦，
1: 一个小昆虫、
0: 对啊，一个小昆虫就帮他把这个地道给挖出来，然后他有办法从这个地道里面去逃出升天，然后隐姓埋名，等到他大赦天下的时候，皇帝大赦天下的时候，他才出来，就是说投案，然后其实他是想要洗脱他的一个罪名、或者是说让他的罪行减轻嘛，大赦天下嘛。所以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庞家就慢慢的就在这一代里面就恢复生机，有了生机啦，那你就不会被这个犯罪啊，不会重新再来。那重新再来以后呢，他们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变成说小有成就，就恢复了过去的一个荣景。所以从没落到崛起、到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楼姑啊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你绝对不会去重视说楼姑这样的一个小东西竟然可以帮助他逃狱，然后他逃出升天以后还有往后的这样的发展。所以呢，庞家的家族呢就开始重视楼姑，
1: 对他很敬重。
0: 对，就设立了一个楼姑虫。
1: 喂，你要跟我说设了一个楼姑基金会
0: 搞不好他会变成这个楼姑保育啊，如果到现代的话、对这个
1: 像石虎一样这样。
0: 对，但你要知道楼姑是蛮常见的一种昆虫、在中国古代一定也是蛮常见的，而且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卑微的你会觉得说他不够被人重视嘛，蝼蚁嘛。然后我们常常讲说视人命为蝼蚁，那就是你看了你就会想去踩他，就会想踩死他。所以蝼蛄有这种特色，那这样的一个特色最卑贱的一个东西，可是在搜神记里面却把它认为说它是一个生命，很值得被尊重的生命。你看像庞家的后人还设立了一个楼姑虫来特别去祭祀他，逢年过节只要是重大的节日，除了敬拜他们的祖先以外，楼姑虫也一定在他们的这个祭祀典礼当中，这叫不忘本。这不忘本的一个精神呢，其实也是特别在搜神记里面去讲，你不要把这个生命小看它，虽然它看起来很微弱很微小，但它能够变成是你的帮助。看庞家的人的一个遭遇就知道，在小小的楼姑身上竟然去帮助他逃难，然后让他们重新恢复家族的荣耀。我想这个故事大概就是甘宝所讲的很特殊的地方。所有报恩的动物你都会觉得那至少它会咬来一些你所重视的吧。你看过去我们讲的黄雀还可以把白玉环衔来报恩，那还有的人就是衔珠子，珠子啊，你看那个蛇随喉之珠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报恩的结果 我们不会像印度那样的，印度的

0: 猫头鹰就嫌那些青蛙啦、毒蛇啦
1: 老鼠啊，
0: 那是他的最爱，这没有错。
1: 他觉得这些是我的最爱，我要把我最爱的东西跟你分享。
0: 可是这个蝼蛄能够分享什么东西给你？
1: 就挖地洞
0: 啊，就挖地洞啊，挖地洞帮你逃跑。
1: 他的这个动作能够让人逃出升天，这就很不简单了。
0: 对，就是救他一命了。
1: 要他自己挖，他怎么挖呀？
0: 对啊，但是你养他也很好养啊，一粒米而已啊。
1: 真的耶，
0: 就很好养他。然后这个蝼蛄也懂得去报恩，蝼蛄的报恩的方式就是我去挖地洞来帮助你逃跑。那他对蝼蛄的一个帮助就是我每天拿饭来喂你，让你能够去
1: 吃饱饱
0: 吃饱饱。
1: 他的胃口这么小啊，一粒米就饱了、啊、
0: 也差不多够了。这个昆虫你要吃多少那一碗饭吗、
1: 嗯、
0: 不可能的，那量不是那么大。但我觉得这个收成器就是当然有点夸张了，应该小小的蝼蛄可以挖出一个地洞，那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挖出？还好他的说法是说他长得像小猪，可是从一个昆虫变成小猪，这个违反了演化的功能啊，你变成说不太可能啊。可是就是因为不太可能，所以才会写在《搜神记》的这样的故事里面。
1: 嗯，
0: 那你就发现说，哦，原来庞家的祖先因为蝼蛄的关系，不会去小看这样的微小的一个生命，还是很尊重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想甘宝在写这个故事他要强调的就是尊重生命的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关于报恩的故事，蝼蛄的报恩，非常有意思。没想到小小的蝼蛄竟然可以被喂养成像一只猪、真的是难以想象。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

0: 贺，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的重托，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6: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周末夜了，而天气的变化呢，也总是出人意料之外。就像行走人生路，风雨何时来，谁能说得准呢？但这么多年，我们的体验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凡事多做准备。这个礼拜，有的朋友在忙碌当中，觉得时间是一溜烟的就过去了，而有的朋友却把自己硬是放在苦难的情境里，过着所谓度日如年的日子，也真的是没有必要。何必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我们说人生的美好的确难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刻意的把很多人生所谓的不美好，人生的苦痛，人生的悲哀，我们自己堆砌在我们的眼前。好，希望大家也都平安走过每一段人生的风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男歌星 Phil Collins 所翻唱的 A Groovy Kind of Love。

这社会许许多多的小爱汇聚成了相当有规模的爱，你用大爱来形容也不为过吧。众人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在志工的团体，在义工的团体当中就能看到这样汇聚的力量。当然多数人在工作职场为生存在打拼啊，甚至怎么样呢，我当然不要用不好的字眼来形容，的确活得蛮辛苦的，为五斗米而折腰了，甚至他必须暂时的放弃他生命的重要的原则。但是真正的核心的理想你不能忘记，真的不能忘记，到最后自己什么都不是了。纵使自己有很多的钱财，但是就觉得生活就是好像觉得不够踏实。说这段话呢，绝对不是在打高空，在把自己跟现实呢刻意保持了一大段的距离。如果

我们很刻意的说钱财一点都不重要，那也真的太脱离现实了。但如果人的一生以累积钱财为他终极的目的，我相信快乐不会离他很近的。啊，当然每种说法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啊。钱财财富不一样啊，我们拥有的财富啊，你拥有的金钱，金钱一定是等于财富吗？不尽然吧。但可以说了，金钱是财富的一种，这我们能够接受。那金钱之外呢，一些已经年纪不小的朋友，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说，对啊，钱财之外，不要讲钱财了，健康那就是最大的财富了，平平安安也就是每天在人生道上呢非常非常内心渴求的东西了。那什么都有，那当然这太完美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看别人的例子，什么好的都拥有不太容易找得到吧。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Wing Beneath My Wings。

生命就是相对论啊，当缺水的时候渴望下大雨，但是风强雨骤，那雨真的下大了，而且也在短短的时间啊，居然可以下一个水库的那个水量，那过头了，过头了，有些朋友又开始担心了。追求平衡，那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我们前面讲到财富，讲到钱财，讲到金钱是财富的一种。没有一个人能够量化究竟你得到多少，多少，你才有所谓的幸福感啊，或者你用等级来分，我想这是很难去量化的。从很多人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也许到了某个等级之后，反倒形成了另外一种生命的负担了。有时说来也蛮无奈的，他的晚辈也许正因为他突然累积的所谓的钱财，对他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这种改变也颇值得玩味的。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Simply Red 带来的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我们社会每天都有不同的戏码上演，言辞交锋，或者看似捍卫自己的真理与理想啊，其实为赞成而赞成，为反对而反对，这其实都是所谓主观意识的产物了。我们也不能只说别人，我们在有些时候在和别人不管是辩论或者是讲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脑袋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好，明明发现自己好像搞错了，但是不愿意承认啊。台语就说这个见笑转生气啊。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我们要扪心自问呢，有的时候我们却也成了这样的人。Michael Crito 带来的 Moonlight Flower。

千万千万不要奢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所有的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都能够很流畅的沟通，怎么可能呢？打从我们小时候啊，开始进入到学龄前的像幼稚园、幼儿园，是不是呢？大家应该还记得，从那时候你就发觉，有的同学你跟他就是不对盘，有的同学相处还蛮愉快的。再来说老师吧，从幼稚园、幼儿园开始，有的老师你就很讨厌啊，有的老师你还蛮愿意接近的。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当年很讨厌的那些人，并不代表他们是坏人，很可能是像有的老师求好心切，讲话直接了些，爱之深则之切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心里啊有这么一个疙瘩在。那你非常肯定的人，后来发觉他的内心深处想的跟你不一样。所幸我们就不愿意再浪费太多的时间，像出社会久了以后，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测度一个人到底他心里在想什么，可能有点所谓的预防了，反正就保持距离了，有好有坏了。我们讲好的部分，多花点时间探索自己，经营自己，我觉得这是好处多于坏处的。 Emma Ray 带来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防范登革。

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

0: 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八月的日历剩下最后几页了，就像一本即将合上的书。我把这个月的回忆摊在桌上，像是晒过的太阳，流过的汗，没有读完的书，未完的计划。是的，该打包的就打包，该放下的就放下吧。准备送别，不是急着翻页，而是好好整理行囊。那些没有实现的目标，不带愧疚，只带着教训。那些温暖的相遇，小心收进记忆的夹层。蝉声渐弱，风的质地开始改变。我开始为衣柜准备换季，也为心情换季。八月教会我的是如何在炽热中依然保有凉爽的呼吸。现在我要带着这份能力走向九月了，不是告别，是移动。把所有学到的装进背包，把该留下的留在昨天。准备说再见了，八月，我准备好了。九月，你可以来了。

八月就要结束了，准备送别，绝对不是急着转身，而是好好的道谢，感谢八月用烈日教会我们忍耐，用暴雨洗去我们的浮躁。那些没有做完的事，就让他们留在暑假的夏天吧。那些已完成的，就带进九月，带进即将到来的秋天继续发光。我们开始整理衣柜，把一些短袖呢，开始换成长袖的，也把心境调整到适合凉爽的频率。道声再会，八月。我们学会了你给的功课，此刻正轻轻把门带上。九月的光已经在帘外等候，而我们准备以更从容的步伐走向新的月份，走向新的季节。

草如茵的家园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今晚呢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夜，差不多在三天八月要结束了。对同学来说好像才刚放暑假嘛，才七月初啊，怎么这个一晃眼一弹指，或者开玩笑讲这么一闪神，暑假结束了，两个月的时间呢。下礼拜这个中小学要开学了，很多爸爸妈妈呢在这个礼拜呢已经在忙开学的事，也准备好心情的调试。那在这调试过程中，也会想起多年前自己的孩提时代，自己的学生成长的岁月，那些年的炎炎夏日，那些年的暑假。我们在2026年在八月底回想过去，别有一番风味吧。讲风味好怪怪的，都有不同的感触，不同感触啊。其实讲到这个味道，我们现在吃的一些东西跟过去也不太一样了。我倒为什么意有所指啊？中央厨房的食品越来越多啦，或预制食品啦等等啊，所以我一直告诉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对于一些老店，一些传统的老店，代代相传的一些小小的这些不管它是小吃还是小餐厅，他们还在，要好好的珍惜。有些店呢，不是说不赚钱不开了啊，不见得因什么涨房租或是什么。有些店的那个第一代非常勤奋啊，当年那个店面早就买下来了，但后来为什么收了呢？因为第三代或第四代没有意愿了，我们当然也要尊重了，不能因为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说逼着他们说你一定要开或者如何如何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缘分呢，我们跟一些味道哈。刚刚既然讲到风味，我就转过来聊聊这个。所以每次呢，到一些我很钟情的一些传统的小吃店啊，或是很有特色的餐厅，我都会这么告诉我自己。好，我们来欣赏电影《屋上提琴手》的主题曲《Sunrise Sunset》。

这是当年电影《屋上提琴手》的主题曲 Sunrise Sunset、这个旋律是一首希伯来小调、不过我今天听到这首希伯来小调再想到那个中东的战场，其实内心也真的蛮复杂的。很多人借工作之便，或者他也真的有相当的财力了，他能够到很多国家，所以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有人因为公出啊，因为公事而出访，有人呢、纯粹呢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到各处看看，所以出国他的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目的性呢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安全第一啦，你说他要到战场去参观啊，你要去东欧，你要去加萨，那开玩笑啊，你也不可能进得去。那再者呢，如果真有机会的话呢，你的家人也会阻止你的。但从电视画面我们看到那些残酷的战场的画面呢，也真的人都是有这种恻隐之心的，真的希望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真的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降临啊！但是自从我们人类有文明之后，其实在有文明以前也是了，蛮荒时代哈。我讲自从有我们的物种在这个地球啊，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想想是不是很难过呢？好，来欣赏 Connie Francis 带来的 Around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

0: 要用含料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1: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也去见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2: 期待功夫演显现好，果然这股不是。

0: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名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啊，顺延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Yang asun, wina cinglayan ti ina saling masana satu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灾神记
3: 挺嘎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2: 含油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后上的伽马一点五批
4: 只此不总团又以社夫党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我早说，你别傻傻的站在背后，几滴泪水，那些落叶。

0: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用，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制黑眼眼眉。各州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

0: 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8月31号，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同时呢，大概所有的学校，都开始开学了，因此呢，一切又开始恢复正常的忙碌。因为这两个月放假的关系，我觉得路上的交通比以前要轻松多了，可是马上开始又要繁忙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大家都不要心浮气躁，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就很多所谓意外事情的发生，其中很多事情都是来自于大家的心情，所以就出现了三个字叫怒路症，就是大家在马路上会发生很大的冲突，是因为自己愤怒。路怒症，这可能也是一个心理的疾病跟问题，哪一天我们来请教一下心理专家，路怒症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来处理。好，我们一开始呢，还是要来动一动。
3: 小轩轩，来来来，

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好了，又是一个新的月份要开始了，而且开学了。是不是我们在心情调整上跟我们吃的食物也会有关呢？
1: 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会吃太辣的或者是太重口味的。对，就是进入到要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好像就不会再去吃一些比较冰凉的啦，或者是比较辛辣然后油炸比较重口味的，好像就不太会吃这些东西了。可能跟胃口或者是心情季节上也会有关。
0: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人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从年轻到老，大家都爱吃油炸的东西，烧烤的东西越来越多。
1: 没错，因为它很好吃，
0: 很香，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后遗症很多啊。
1: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偶尔也会点一下盐酥鸡，就还是会想要吃，
0: 但是偶尔啦。
1: 对，
0: 可是现在很多人是常常，
1: 可是我觉得常常的话真的就不太好，除了你本身会有肥胖的问题之外，其实你一些他的胃啊肠胃什么其实负担都会比较重。
0: 你肥胖是看起来肥胖，可实际上你的血液里所含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像胆固醇啊脂肪啊都会越来越高。
1: 对，它都是在体内，而且一开始你感觉不到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是累积之后，
0: 但是感觉到有问题之后就来不及了。
1: 对，那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蘑菇炒鸡肉，我觉得这时候很适合吃蘑菇。
0: 哎，你知道我有一天我有告诉你说我去吃自助餐
1: 啊，对，
0: 然后他那边就有一大盘都是蘑菇，一大盘的蘑菇，而且是一粒一粒的蘑菇，
1: 它是一小颗一小颗的去炒的吗？
0: 去炒，新鲜的，然后去炒，然后就是放一些那个像九层塔呀、辣椒啊、
1: 新香料去调味，
0: 就去炒它，真是很好吃，很好吃。
1: 对，因为蘑菇其实非常有营养，而且我好像记得它被称为是什么蔬菜中的牛排，就是它其实是帮助心血管嘛，可以控制，然后它又是一个低热量的食物，而且其实还可以增加免疫力。
0: 真的好棒。
1: 对，所以其实像老师之前在节目有提到，其实菇类本身对身体就是
0: 多糖体。
1: 对，因为它有多糖体。那蘑菇除了我们去吃牛排的时候它做的蘑菇酱，我觉得其实平常用来清炒或入菜其实也都不错。那今天分享的这个蘑菇炒鸡丁呢，鸡丁的话你可以用鸡柳，就是老师跟我比较常用的鸡柳，你一样可以先用米酒跟酱油先把它腌一下，你可以切稍微小块一点，然后蘑菇的话就是新鲜的你就把它切片。那再来的话，爆香我会用蒜末跟洋葱末，我觉得洋葱跟蘑菇还是蛮搭的，你就先下去爆香，再来炒出香味之后你就放蘑菇片下去炒，再来蘑菇片它稍微炒软有一点出水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刚刚你准备好的鸡柳，就是鸡肉再放下来。有些人会先炒鸡肉，但是我觉得都 OK， 就是你这时候再把鸡肉放下来，差不多炒到鸡肉熟了，你再简单的放一点酱油，然后黑胡椒跟葱花下来拌炒一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它很简单，是一道家常的料理，但是它又很有营养。
0: 其实那个洋葱一定要有，要不然不够香。
1: 对，就是那个洋葱爆香的香味，然后我觉得跟蘑菇很搭。
0: 是，
1: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相信大家都听过运动是我们的良药这句话啊。如果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不论是任何的疾病都可以透过运动来获得改善，达到预防跟治疗。而且科学也研究证实，运动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康，也可以增进心理健康。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可以改善我们身体哪些大小的问题啊？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天都希望大家要运动，要运动哈。这个我们家的儿子也一天到晚跟我说：“妈妈，你要运动，要运动，要运动。”好，那么我们只要开始运动，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了。哪些变化呢？比如肌肉量的增加，血液循环会变好，手脚不再冰冷，

肩颈不再僵硬，可以瘦身。还有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会获得控制，也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就增加肌肉的耐力，膝关节也不会疼了，也会舒缓我们的压力，睡眠的品质也会变好。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持续的运动，就会让这些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好的习惯，好的这些运动之后的好处是不断的在循环，然后身体的酸痛大小毛病就会渐渐离我们而去。另外呢，也研究指出，运动每天30到60分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最好，只要每周运动3到5次就能够减少心情不好的状态。所以当你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就去运动，去舒压，赶走所谓的坏心情。那我们还要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或其他疾病的朋友，建议大家要先征询医师，配合医师的指示跟安排，做适合自己的运动哈。有很多朋友运动之后呢，会认为我反正是运动了，所以我什么都无所谓，不忌口，都吃啊。那么实际上医生也说了，运动完之后，我们的身体非常需要恢复精力跟修补肌肉的来源。他也推荐了10种食物，在我们运动完了之后，能够减缓肌肉的酸痛，强健肌肉等等。那么也推荐这10种食物给我们爱运动的朋友们来吃。第一个，地瓜。地瓜真的很营养，而且现在是很宝贝的食物，价钱越来越高哈。那地瓜可以增强肌耐力。第二个是香蕉，香蕉可以迅速的补充我们的能量。第三个是坚果，坚果可以强健我们的肌肉。第四个是黑豆，黑豆可以振奋我们的情绪啊。第五是黑木耳，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第六是鸡蛋，强化我们的骨骼。第七呢，就是含带回游鱼，可以帮助缓解酸痛。第八就是全谷类，可以放松我们的肌肉。第九就是这个我们吃的鸡肉，就 chicken， 然后减少我们产生游离自由基的产生。柑橘类第10就是减轻我们肌肉的酸痛。所以这10类的食物啊，真的就是很适合我们每天在运动的朋友吃的一些所谓非常好的，有蔬菜，有水果，有一些坚果啊，还有这个鸡肉。这些东西蛮也适合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吃啊，就是我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朋友们，其实我们的营养要均衡啊，每天很多的食物都必须要稍微配合的吃啊，然后还有不要每天吃同样一种食物啊，吃每天吃同样的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运动饮食就是促进我们身体健康的非常大非常重要的要件之一之二啊。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刚才就谈到运动的重要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们会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的筋骨都没有那么硬朗了啊，所以呢，我怎么可能像我年轻时候那样没事去跑跑步啊，或是做一些这个比较稍微激烈一点的运动。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观念是需要慢慢的修正的啊。你看现在有很多运动中心都会有重力运动。很多的老一辈的朋友，很多长辈朋友，很多的老人家哈，哥哥姐姐们都会去做这个重力运动。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就不能做，而是说你要选对地方，选对人，做对动作，然后对我们的肌力是有帮助的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肌力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运动，我们吃的不对，所以我们的肌肉都慢慢的核心肌群都会在消逝当中啊，我们的肌肉越来越少，支撑力就越来越小，还有我们的骨质疏松，我们就很容易摔倒，以后我们的骨骼就会这个断裂啊。这些很多的问题就会让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啊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障碍。你行动不方便，你就会产生了很多的疾病啊。比如我就说我婆婆在80几岁的时候骑脚踏车摔了一跤，然后摔断了大腿骨，3个月不能动，打石膏。可是当她石膏拆了之后，她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肠中风，因为不能动嘛，所以那个肠子有一节就坏死掉了，要开刀啊，把它切掉。那从此之后，他老人家身体的状况就没有以前那么的好。那我妈妈也是一样哈，不敢叫我起床，半夜时候自己起来去上厕所，然后呢摔了一跤，把髋关节摔了，开刀之后就不太能走，那从此以后就人瘦的只剩下38公斤，然后因为不能走，心情不好，就卧床一直到过世啊。其实老人家真的不能动就有很多的问题，因此

子，运动要选对适合自己的运动，也要有人在旁边陪着他一起运动，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的规则啊，你不能任凭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做运动。好，运动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那么到现在这种年纪啊，我们就不会去排斥运动。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高盐，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在想什么
6: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的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转身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们上个礼拜谈了抗生素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用药很多医生都会开抗生素，那有没有必要吃呢？吃了会有没有一些禁忌，有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做了讨论啊。也提醒大家，其实平常用药一定要仔细小心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买抗生素吃啊。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类固醇。我先要请教院长，类固醇跟抗生素有什么不一样？
1: 应该说抗生素它是直接杀死细菌，当作这样的用途。而且抗生素它专药，专方专药，就是说这种药只能杀死一种细菌，所以基本上抗生素它不是万用的啊。类固醇它比较像万用的，这个我们讲说消炎解热甚至止痛的这个包含抗菌的这些作用。那它在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担任的就是负责消炎止痛解热的这些功效。
0: 所以这个类固醇其实被广泛使用的应该比抗生素还要多，对不对？
1: 对，应该说它是比较没有所谓的指向性的，但是因为没有指向性的，所以相对的就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用完类固长期使用类固醇会造成的月亮脸啊、
0: 水牛肩
1: 啊，或是初期服用的时候会造成这个肠胃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胃痛啊，像我吃了就是会胃痛啊。那有的人涂了这个类固醇之后，他皮肤会变薄啊，等等的问题，甚至于涂了药之后他会起红疹，甚至于更严重的是长期涂用类固醇的一个副作用叫做类固醇戒断症候群，它会反而造成变样的湿疹或是变样的肝癣等等其他的问题出现。这都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这个副作用。是，
0: 可是类固醇啊被广泛使用的地方很多耶。比如说我最近我们家先生眼会红肿，我就帮他去拿万方医生开的药，用过之后我就继续拿处方签就去一般的药局买。
1: 对，
0: 结果呢药局的药剂师告诉我说你这个不要常用。我说为什么？他说里面有类固醇。我说啊，为什么眼药水里面也会有类固醇呢？
1: 其实类固醇真的用在很多的这个范围之内，那表示说这个老师的先生眼睛一定是有发炎的这个现
0: 象。对，他红肿嘛。
1: 对，所以那也有一个可能他没有办法确认这个是哪一类的细菌或是病毒造成的，那也有可能是自体的这个免疫的问题，或者是有些人他会有睫毛内翻的这个症状，甚至于有的人是外伤，因为外伤造成这个结膜或角膜的这个发炎，那这些都会使用类固醇这种没有指向性的这个消炎药来达到消炎止痛，甚至于不让它水肿的这些现象，达到治疗的这个功效。但是相对的，我们刚才讲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啊。那药师讲的也没错，他是希望这个病人不要长期的使用。那照理说医院里面应该要嘱咐这个使用者一件事情，说啊，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的用药里面含有类固醇，那是属于哪一个等级的类固醇啊？就我们知道是类固醇有分了七大个等级，从最轻的到最重总共有七种。那每一种等级它可以使用的时间它是有限制的啊，一天可以使用几次，包含点眼药水，我相信它都会明确的标示你一天应该点几次啊，然后那避免过度的使用。因为眼药水有些人就觉得啊有效，我就一直去点它，可是一直点它反而过度这个使用这个类固醇了，反而会产生它的副作用。
0: 因为类固醇被运用到很多方面，就拿我以前用的化妆品来说，
1: 是
0: 我觉得化妆品里也有类固醇呢。
1: 它放在皮肤方面，因为类固醇它有消炎的效果啊。

0: 比如说像有的人脸，还有像我最近脸上这个疙瘩，啊，实际上仔细看它是这个我们一般讲的叫疔疮，那疔疮可能涂起来就没效，可是一般的蚊虫咬啦，或者是这个湿疹啊、干癣啊，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用适量的、适当的等级的这个类固醇涂抹，它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都会嘱咐不要长期使用，好，不要长期使
1: 我
0: 用。
1: 记得我以前啊，就脸上就长了很多就小疙瘩的时候，觉得奇怪为
0: 对。
1: 什么，然后无意间就是用了那个擦脸的药啊，就是
0: 对，
1: 它其实是一种药膏，它也可以
0: 对，
1: 擦眼睛，也可以去弄的。就
0: 啊，
1: 擦完了脸上以后，第二天一洗一掉以后，皮肤超好的，完
0: 对啊，整个
1: 全
0: 都
1: 就
0: 好
1: 没
0: 了，
1: 有
0: 对，
1: 疙瘩啊。还有就觉得
0: 是，
1: 这个药太好了，还有很多人会拿它来当粉底用。
0: 其实不对哦，老师这样的讲法其实是不适合的，就是说。其实用在这个化妆品上面，照理说应该要不含任何的药物，因为毕竟所有的粉底或化妆品在脸上，它持续维持在脸上的涂抹的时间是相当长的。那你如果说涂抹时间很长，那每天又这样涂抹的话，就会产生过度滥用的这个现象。
1: 对，
0: 所以我个人是不建议这样子
1: 是，
0: 药物里那个。化妆品里面还含有药物这件
1: 所
0: 事
1: 以
0: 情，
1: 我
0: 尤
1: 现在
0: 其
1: 知
0: 是
1: 道
0: 类固
1: 它
0: 醇，
1: 是有类固醇，我现在就不敢动了。
0: 不敢用了。虽然它很好用哈，
1: 对，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的运动员啊，
0: 是，
1: 就常常被检举说，它里面的就是有服
0: 对，
1: 用身体
0: 含
1: 里
0: 有
1: 有
0: 禁
1: 类
0: 药，
1: 固醇
0: 对，
1: 的，他把它当做禁药。所
0: 对
1: 以，为
0: 对。
1: 什么运动员很多人会想要去食用含有类固醇的食物啊？啊，他
0: 是
1: 不一
0: 应
1: 定是
0: 该，
1: 服用类固醇啊。
0: 我在想，运动员他并不是刻意的服用，应该说，大家知道，运动员跟我们一般人他的运动强度是不一样的，运动员的这个运动强度是超乎一般正常人的强度。比如说，我喜欢打羽球，那我大不了一个礼拜打一次两次，就算再喜欢打，也是一个礼拜三次。那每次也是一个小时、2个小时而已。可是运动员就像小戴志颖他们每天是可能超过10个小时以上，一天可能打超过1万颗球的这种程度，所以相对的都会造成肌肉的损伤，或者是骨骼的损伤，甚至韧带的损伤。那这样子的损伤，最快的就是要消炎止痛。那消炎止痛一定就会碰到一般我们讲的叫 NSAID 类，就是。非类固醇类的这个止痛药，再不然就是会真的又会用到这个类固醇的这类的止痛药。那 NSAID 的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它会在肝脏这个沉积代谢，也会造成肝脏的这个损伤。但是类固醇呢，它反而是会肝脏消化吸收代谢之后，到肾脏排除，反而造成肾脏的损伤。所以每一种药物都有它的代谢机制跟它的代谢机转，可是以药物来讲的话，运动员他并不知道说，我用的药是不是含有类固醇？当然，现在我相信所有的运动员都会很小心这一点嘛，然后就会像老师刚刚最早提出来这个问题一样，问一下这个帮他开药的医师，请问医师，我的药里面是不是含有类固醇？这个是国家规定，也是世界运动这个协会规定说不得含有类固醇等等啊，甚至于麻黄等等的这个禁药哦，所以慢慢的他们就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些类固醇。可是毕竟很多人可能会像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因为我用某些药有效，所以他自己跑到药房去买。那自己跑到药房去买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讲 OTC 的药，它也会含有类固醇，只是它含有的浓度、剂量，还有包含这个强度都跟处方用药是不一样，可能是低好几个等级的，所以它并不会明确的标示。那如果说买的人又没有跟这个药房去问说，我涂抹这些酸痛药膏是不是含有类固醇的时候，这个药师并不会明确的告知，除非你有特地先去问他，不然他你想买什么他就卖给你什么东西，但是 所有的

0: 药膏也好，涂抹的药膏，敷贴的酸痛药布，它只要含有微量的这些这个类固醇，它久而久之在身体里面就会沉积。那一旦沉积，它能够排除的实际上的这个速度是非常慢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学生时代就有一个案例说，老师提的哈，这个病人因为长期吃这个类固醇啊，产生月亮脸、水牛肩，那结果呢，他还没有办法利用其他的药物把它排出来，可是他居然要花长达两年以上的时间，他这个月亮脸、水牛肩
1: 才慢慢消啊，
0: 消除掉。
1: 嗯，对，
0: 所以表示他的这个在身体里面沉积的时间非常久，才能够把它排出去。哦，所以并不像电视上广告的这样说啊，我吃了不管是非类固醇类的还是类固醇类的这个药物会可以很快排除，并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药物动力学啊。那更何况很多的实验是用在小动物啊，小老鼠、大白鼠，甚至于这个大白兔身上，所以它的药物动力跟我们人体的药物动力实际上有很大的差距，是吧？
1: 嗯。
0: 再来一个是类固醇，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我们吃下来之后，吃进去之后，对，它会经过代谢沉积在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特别是肥胖细胞、脂肪细胞里面，所以它很不容易把它代谢出去。
1: 是。像我们上个礼拜谈抗生素，今天谈类固醇。类固醇有一个名字很棒，它叫美国仙丹。
0: 对，美国仙丹啊，它的这个名字的来由大家可能不记得或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早期华人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都要吃一个药，就是叫美国仙丹。因为美国人啊，其实有点歧视这个黄皮肤的人种，他觉得说只要是异色人种，不是白色皮肤的这个人种过去啊，移民到这个美国啊，就会带来细菌病毒啊。那这当初当然没有病毒这个名词，他就认为这个黄皮肤的人就是带有这个细菌，那所以他们都固定给移民过去的所有的华人啊，尤其是黄皮肤的人，都要一定要吃类固醇。
1: 真的？
0: 对。那我们去查那个历史，就查得出来。那所以所有去早期去这个那个美国移民的都要吃这个东西，但后面再移民的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他们搞清楚类固醇的用途之后，就没有再这样子投药给这个我们一般的民众了。所以早期的这个移民的这个华人啊，其实很辛苦啊，没生病还要吃类固醇，其实这是不对的啊。更何况长期吃类固醇，它会有月亮脸、水牛肩，甚至皮肤变薄这件事情，其实对人的免疫系统也好，健康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啊，所以它的名字美国仙丹是这样子出现的。再来一个是美国仙丹的另一个意义是说，它可以解决很多几乎所有的发炎、止痛，甚至于水肿啊等等，任何只要我们想得出来任何症状，它都可以解决啊。像一般的这个肌肉疼痛啊，或者是骨头的疼痛，都是打类固醇，反而不一定是打一些强效的吗啡，不一定哦，反而都是打类固醇就能够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类固醇它就有这个消炎止痛的效果啦，哦，所以就不需要达到像吗啡这么重的这个强力镇痛止痛的这个药物。
1: 是，我记得我以前一个同事啊，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得了一种病，然后一直发烧不退，然后后来进了加护病房，最后呢，他就是用类固醇把它治好的。可是他治好了之后，他真的就是很明显的月亮脸、水牛肩啊，整个人就是变了个样，一直到好几年之后才慢慢的恢复。
0: 对啊，所以就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你看老师的经验里面也印象当中有同事因为用药用了类固醇，当然没错，生病的这个主要疾病解除了，可是它的副作用却还留存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花两年甚至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从身体怎么样把它代谢排除出去，不管是从大小便啊，从肝脏肾脏把它排出来，还是借由流汗等等的其他的这个方法把它排出来。所以我这边其实因为这几个礼拜我们都

0: 在介绍药物，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观念，不管任何药物，包含我们大家脑袋里面认为最好排除的这个含这个水性的这个维他命，其实它都有所谓的半衰期。什么叫半衰期？我们所有药物吃进人体里面之后，它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消化吸收加上排除，啊，最后完全排除到身体以外，那个才叫排除。那半衰期是今天假设我吃了10公克的这个药物，它经过10个小时，它才能够排除一半5公克的这个药物出去，就这就叫做它的半衰期。那可想而知，类固醇在人体里面的半衰期非常长，非常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会留存在我们的肥胖细胞，还有各个这个组织里面。包含肝脏，因为肝脏也是一个油脂性的这个细胞，甚至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含有80%的这个油脂，哎，哈，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它是很不容易被排除到身体里这个以外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有半衰期的状况下，其实真的大家没有生病，不要随便的买药回来吃，哈，这个真的对人是不好的事情。
1: 嗯，好，我们要麻烦院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类固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的药。
0: 好，类固醇大家记不记得其实最常使用的是皮肤科方面的用药。
1: 对，
0: 哦，所以像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先生用的大哥用的这个
1: 眼药水
0: 啊，对，因为有发炎现象，所以他也加了类固醇，但是我相信他是最轻的这个类固醇。但是皮肤科的用药就不一定了，哦，它有可能是最轻的，也可能是最重的，它要看你的这个症状给药，哈，尤其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像异位性皮肤炎用的这个类固醇，它就是大概是中间那个等级，7个等级里面中间那个等级的这个类固醇。那既然到中间的等级的这个类固醇的话，第一个它的效果一定很快，但是相对它毒副作用也相对很强，哦，那我们这样讲解释一下最新的这个类固醇好了，哦，我们讲说一般用的所谓的药膏 cream 或者是这个lotion 这些东西叫做 hydrocortisone， 这个叫做氢化的这个可体松，或者是叫氢化的这个类固醇，用乙烯化的这个类固醇，那这个是最轻最轻的类固醇，在上面一个等级是贝塔美沙颂，就是更高一个等级，第六个等级的这个类固醇，这两类的类固醇，哈，以这两种名字去区分，这个化学名药名去区分的这两类，都是属于轻度的类固醇，它是比较容易代谢出去的，而且它的制作是有一定的等级、一定的含量浓度的。那到第五个等级的时候，它的浓度就第一个浓度提高，药效的强度就增加了，哈，哦。比如说贝塔美沙颂之外，它后面加了还原剂不同之后，它虽然是做成这个 cream 乳膏状的这个药剂，它含量就提高到0.1%，哈，哦。那这样子，所有的药物是这样子做区分等级，那我们就不一一细数。但是等级越高，它的强度越强，好，哦，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那既然强度越强，它的毒副作用也会越强。
1: 是。
0: 那我们刚才讲过那些副作用，比如说月亮脸啊、水牛肩啊，甚至涂了之后皮肤会变薄，还有些人像我吃了这个类固醇会胃痛啊，哦，这些症状它都会很快的就呈现出来。那大家不要以为说的涂药膏那个不是用嘴巴吃的，它吸收不快，错了，皮肤的这个乳膏药膏它的吸收程度反而比肠胃道吸收的这个速度还要来得更快。因为皮肤我们刚刚有讲，它是含了将近80%的这个油脂啊，所以又涂上含有这个脂溶性的这个类固醇，它的吸收是非常快的，哦，它吸收是非常快的。所以相对的，第一个吸收非常快，第二个它是不容易代谢出去的，所以越强的这个类固醇啊，在人体使用上之后，它是越不容易把它排除出去，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药效很好，你就用力的涂抹， 加强的涂抹，一天涂好。

0: 几次，不行，一定要听从医师的嘱咐。比如说我这个药膏一天只能涂三次或者只能涂两次，你就不能超过三次两次，你只要多涂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身体里面，造成它的毒副作用。是，
1: 所以啊，类固醇它在服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规矩好禁忌？
0: 对，类固醇呢、啊，一般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它最基本的这个算是副作用，就是会伤害肠胃道这件事情。所有的医师一定会嘱咐你，类固醇一定要在饭后
1: 吃，对，
0: 因为它避免伤害你的肠胃，所以一定要吃饱饭之后才能吃，它大概是多半个小时之内要把它吃进去。但是有些人肠胃可能跟我一样是偏弱的，那就可能需要再加一个这个胃药了。不然它会直接这个伤害我们的胃，那最先伤害的是胃哦，那再来呢，它其实会伤害骨头。那这中医又说这个肾主骨啊，所以其实最后事实上它会伤害到的肾，真的也是跟骨头也是有对中医来讲它也是正相关的哈、所以最后它去伤害到的肾，它也是因为第一个代谢是从这个肝脏代谢，再来肝脏代谢之后经过血流送到肾脏的时候，肾脏也要做一个初步的转换，它才能把它第二次的转换才能够把它排除出去。可是在排除出去的时候，它就会损伤到这个肾小球的这个细胞所以才会说有肾毒性那所以类固醇来讲，它是好药，它也是一个不好的药。怎么说好药？好药是可以把你的这个疾病处理的干净，也就是可以解决你的这个发炎啊、疼痛啊、甚至水肿的这些现象等等的这些问题。可是缺点，它会在对人体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副作用。那这些副作用在肝脏也好，在肾脏也好，都会造成一定的负担。是，
1: 所以有一好没有两好。
0: 没错，是。
1: 那它跟抗生素不一样，就抗生素就是你一定要有个疗程。
0: 抗生素其实类固醇也有疗程，但是类固醇的处理方式，如果说要说到疗程的话，第一个它的涂抹时间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今天涂一周两周之后就要停药，那这个皮肤科照理说应该告诉你，涂了两周之后应该要涂这个停药半周到一周，甚至于一样到两周的这个时间，下一次才能够再拿药。
1: 就是停药，中间有停药。
0: 因为你要让它有时间可以代谢出去，不能够一直加强的再涂上去。
1: 是，
0: 对。
1: 好，那么类固醇有没有说你服用它不可以吃什么东西？
0: 比较没有说不能吃什么东西，而是要注意说它会当它产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副作用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这个问医师了，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停用药物了？是，对。
1: 它是处方药吗？
0: 它是处方药，所有的类固醇照理说都是处方药，特别是那个比如说各科皮肤科的涂抹的药膏，内科的这些止痛消炎药，全部都是处方药。只有市面上销售的这些所谓的 OTC， 就是架上的这个药物啊，因为它不是处方药，所以它的含量非常低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一点不要因为它含量非常低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我刚才有讲，它是会在人体里面累积的一个药物。那既然会累积，经过一定程度的累积之后，它一样会达到这个处方药的浓度。那当达到处方药浓度之后，它就会产生一样程度的这个毒副作用。那其实一样，它产生的这个毒副作用一样会对人的肝脏、肾脏造成损害。
1: 所以类固醇也好，还有我们上礼拜谈的抗生素，我们都不可以自己随便到药房去买药吃哦。
0: 对，其实说不止这两类药了，其实所有的药都不应该自己买来服用，包含安眠药等等的，其实都不应该自己买。是，
1: 可是很多人也许到药房是买得到抗生素和类固醇的
0: 对，那这我们只能讲说国家的管制还是不够严格还是不够严苛。照理说这些的药物只要是处方药，照理说就不能够任意的贩卖。 不能任意贩卖。

0: 否则这个吃对了没事，吃错了真的是反而是伤害健康。是
1: 是的，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给我们解释那么清楚，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是它能够左右我们人生的全部。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会乱。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我们的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也扰乱了我们的思维。所以到最后，我们输给的不是别人，输给了自己。所以呢，控制我们的好心情，生活才会处处的祥和。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

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一些的食材啊，像泡豆，不知道你听过吗？还有荧光咖喱，还有这个电话线，这个是学校的营养午餐啊，常常有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稍等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英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减重啊。减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夯的议题，因为如果体重过重会有很多身体的健康啊，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啊。那到底减重啊，中医怎么来看呢？又有一些什么样比较这个正确的方法呢？那稍待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谈到了很多这个食安啊、食农教育的议题啊，包括像日本啦、这个防灾的食欲中心、韩国和日本的营养午餐的这个规划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谈到三色豆、荧光咖喱、电话线，
1: 对，
0: 这个什么意思？这个
1: 今天开学哦，对，所以呢，想说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学校营养午餐里面呢，有三大话题天王。
0: 哦，
1: 哎，就是刚才小英姐说的
0: 这几个食材，
1: 对，这几个这个菜色啊，食材这样子。
0: 哦，
1: 三色豆大家应该都知道啦，
0: 加了冰箱常备啊，冷冻起来，
1: 它就是战备存粮，
0: 嗯，
1: 啊，在家用啊，或者是说在
0: 平常啊，
1: 学校团膳公餐啊，医院公餐啊，只要有像这个，比如物价波动啊，这个食材波动啊，那个
0: 马上就
1: 可以拿出来应急。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三色豆是哪三色？那一定有红色，
0: 对，马铃
1: 胡萝卜，嗯，那一定有玉米啊，
0: 哦，对，玉米，
1: 哎，对。那另外的这个红黄绿。啊，绿就
0: 圆圆那个豆豆吧，
1: 对，有的时候是豌豆啊，有的时候是椭圆形的这个青豆、毛豆哈，也有可能就是，那大概就是这三个东西。那有些网友会说啊，这就是地球上最应该消灭的东西哈，啊。那它那个好吃不好吃真的差非常多，那它主要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呢是集合这三种东西，那它基本上是很有营养的，那它也有这个它也是蔬菜，
0: 啊啊，哎，
1: 对，它是蔬菜，那么在这个也有饱足感，好像这个玉米 这些，对，那还有它有做各种搭配的可能，像刚刚小英姐说像马铃薯，这个东西再加上马铃薯就变成就是你可以煮成汤品啊，或者是做这个浓汤啊，加上 奶油啊，那也可以去清炒或搭配其他的肉类素料都可以，那只是的确常常会发现什么大家觉得口感不太好，
0: 哎，对哦，
1: 嗯，这个口感的来源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红萝卜吃起来怎么水
0: 水
1: 的，
0: 水
1: 的，
0: 哎，
1: 那个就觉得味道太恐怖了，而且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红萝卜嘛，有的时候这个不管是豌豆或者是毛豆啊，这个 青色的这个豆子呢怎么觉得这么软烂软烂的哈，玉米比较不容易出错啦哈，可是其他的东西因为这都是在冷冻的过程当中，不管它是冷冻的开始冷冻的方式，或是冷冻的保存的温度跟解冻的方法，可能都会造成它后来这个口感不太好，但它的确是大量供餐或是我们在家里常备的一些应急的食品哦。那这个三色豆它是1930年的时候发明出来的，本意就是为了要在譬如说那个寒冷啊长不出东西的地方啊，或者是缺乏新鲜蔬菜的地方

0: 方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这个维生素还有营养的来源呢、哦。啊，另外呢，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叫做荧光咖喱，这是什么意思？
1: 要用荧光的？
0: 对，为什么是荧光呢？就像大家讲起来，就是讲到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就有一个这个回忆杀，就是小时候好像都会有一个这个咖喱哦，他就是吃完你的餐盘，或是假设手碰到，或是不小心沾到衣服，就会有那个黄色，而且它是荧光的那个黄色呢，还洗不掉，
1: 对，很难洗的。
0: 对对对，那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所以就它就咖喱就咖喱嘛，那为什么会加上荧光呢？就是因为这个。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荧光呢？主要是因为台式的咖喱里面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呢，就加了一些姜黄粉进去
1: 哦，
0: 所以那个姜黄粉就让这个黄色非常的鲜明啊，就觉得有荧光感。但是姜黄粉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这个黄色的色素啦，但它之所以难吃还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就是可能以前那个东西没有那么丰富，咖喱怎么可能难吃呢？大家都很喜欢吃嘛。但那时候咖喱大概就是它勾芡勾太多，料太少了。吃了老半天没有吃到咖喱鸡的鸡肉块嘛，或是没有吃到好吃炖煮的马铃薯啊，都是那个汤，然后那个汤又给你荧光黄，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什么鬼东西。
1: 好，上来我们再请大抢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三种食材咯。

0: 奖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三色豆、荧光咖喱还有电话线。电话线是什么？
1: 对啊，电话线是什么？祥姐，你应该有吃过电话线吧？嗯，
0: 没吃过。
1: 就是所谓的电话线呢，你要跟现在小朋友讲，哎，就是在我们录音的这台子上面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啊，
1: 这就电话线嘛。它的其实它的本名叫做海绒。
0: 哦，海绒啊，哎，真的耶，这样讲起来，哎，真的，
1: 它就海绒嘛，
0: 对对对，圈圈圈圈，
1: 对，圈圈就一小节，可能就是小
0: 小小黄那种，
1: 对对对，小指头大。那自助餐现在也蛮多的，那通常是会把它来炒，像什么九层塔啊、辣椒啊，啊，然后把它炒的这个香香的哈，这个东西呢叫做海绒。那只是因为大家不晓得为什么。都不记得它叫海绒，只记得它叫做电话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就知道，它就是一个海带类的东西。那叫海什么什么，还是它叫海绒啊？那啊，它不是台湾的。欸，它是这个南美洲，像譬如说像智利这些地方进口的东西。那它在海域上面生长之后呢，就被捞起来，把它弄干晒干之后呢，就变成小小的面积，只要是加水去发泡就变成一大包。事实上呢，营养也相当丰富，而且呢保存也非常的方便。泡水完之后清洗啊，泡水完之后呢，他们就是比如说就炒这个九层塔呀、大蒜啊，加点辣椒啊，就很有三杯的感觉。搞不好就是又这个吃贝类，真的要嚼它非常有嚼劲啊 ，QQ 弹弹的。那因为那个电话线的这个构造，所以它的拉酱汁、吸附酱汁的能力也很强。所以呢，它也就是
0: 口感不错，
1: 口感看，我觉得口感的这个事情就是大家
0: 烹调内容啦，
1: 还有见仁见智啊。有些人就说我就是不喜欢吃这样子很有咬劲的，有人就说我就是很喜欢吃它这 QQ 的。那它的确会有带一点这个海草味，然后嚼起来呢就比较就是有点硬，然后有点 Q。在自助餐店到现在还是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色，对，这个赛色。那学校午餐偶尔会出现，所以以上刚刚讲到的这个三色豆这个食材，海绒这道菜，还有荧光咖喱啊，就成为呢大家在讲起来学校午餐供应的时候呢，三个要说常见不常见，但是常常被拿出来啊
0: 讨论
1: 做讨论。你到底喜欢吃不晓得喜欢，就像刚刚就说三色豆就是世界上最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啊等等。但是它存在是有它的意义和历史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他们经常会被拿出来讲的话题。
0: 我看很多人是像我们有时候叫便当啊，最讨厌就是里面有三色豆的那个配菜。有很多便当它就是一个这个
1: 一格，它就有一个就炒三色豆，那个会让人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个便当菜现在都100多块了，为什么给我吃这个？
0: 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常看到，所以营养午餐要开始启动了，今天吗？
1: 啊，今天开学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吃学校的营养午餐。今天我是觉得不太可能有三色豆这样的产生了。通常它多半会出现在什么？因为会造成太剧烈的反应。对，就是说啊，台风来了，菜价飙涨，真的没有地方啊。还有一些离岛偏乡，像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翔我们曾经去那兰屿我们曾经去兰屿拍过兰屿东青乡东青国小他们的学校营养午餐哦。那个就有拍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像绞肉啊、三色豆啊，这个就是学校午餐厨房冰箱里面冷冻库里面必须要的战斗存粮。因为一旦如果发生说海象不太好，那个船没有办法上岛的话呢，就要靠这些战备存粮
0: 下去。
1: 对呀、
0: 这很重要啊。所以就算是不好吃了还是勉强了啊。稍等再请大奖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营养午餐啊，常见的三色豆、荧光咖喱还有电话线咯。Should I call? Should I wait? Or should I give you a call? Should I wait until tomorrow? Get you at your home? It's getting late.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
1: 喂，
0: 是安怎不讲话？
1: 喂，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真正是哪？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刚才我们啊提到了这个常见的啊，这个有点说是在风灾啊，这个青菜啊，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的三色豆啊、荧光咖喱，还有电话线，就是海蓉啦。好了。开学了，有什么要注意的在营养午餐这个部分呢？
1: 是啊，对啊，这个一方面开学了，对家长来说是啊，终于啊，小祖宗们去上课了，大家松了一口气。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啊，我们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啊，要孩子们在家，我们都可以照顾到他们三餐，但是爸爸妈妈要工作的时候就是很忙。那现在学校午餐至少有学校帮我们照顾啊。那如同我觉得这几个月啊，一直这个笼罩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就是这个大豆沙拉油当中啊，有这个致癌物质苯甜皮啊，它超标的事件啊，在学校午餐里面有大量的使用。作为我们在关心小朋友学校午餐，还有这个食安议题当中的这个倡议者，其实我们是也蛮想要呼吁啊，那个学校或者是执政当局啊，也或者是业者，也许可以考虑是说，那在学校使用的油品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啊换着使用。它的确会有一些价差，可是不同的油呢，带给孩子们的这个风味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就是稍微更换一点的去使用这个油品呢，那我们也把这个风险可以分散了。那另外呢，在这个食材的使用上，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三色豆有的时候是不得不然呢、啊，它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

0: 譬如说冷冻啊的温度，还有解冻的条件跟烹调上面怎么样去做使用可以比较好一点。那像我们刚刚说那个荧光咖喱啊，照理说咖喱是小朋友最爱吃最下饭的一道菜，但是早期的这个咖喱呢，它有一种就是学咖喱，但是学的这个只能学的那个有点三分像，但是核心没有学到。所谓我们可能大家就是我们出国去或者吃这个，不管是吃印度菜或者是日式的咖喱啊，就会吃到各种各国不同的咖喱。咖喱就是一个统称嘛。那台式的咖喱呢，在早期哦，就会有一点呢，就是它呢这种咖喱粉不是太正宗，所以它就靠这个味道去加进去啊。那这种呢，里面虽然它姜黄比例会很高，所以台式的咖喱通常来说它就是黄色会比较重一点。另外其他的这个味道呢，就要靠真材实料还有调配出来的香料。所以如果我们买一般的这个咖喱粉，或者是说什么夜市咖喱粉啊，那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真材实料，混了一些这个比较廉价的粉去冲冲场面的话呢，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这个咖喱里面的这个料啊，通常咖喱的三个核心啊，就是要用洋葱去炒这个底嘛，把甜味炒出来，那放这个鸡肉啊，然后有人用猪肉啊，那个也要让它稍微就先炒香。另外呢，像红萝卜、马铃薯，讲说应该有四种哈，这些东西的这个分量跟烹调的手法，要把它都要让它很完整哈，那个或者分量要够多才会好吃。所以主要小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荧光咖喱是我们小时候很痛苦的回忆。其实不是真的说它会沾到身上而已的问题，主要是说让那稀搭搭的，或者是勾勾那淋上去就只有汤汁，而且汤汁本身就吃到是这种啊，可能有一点化学的感觉啊，或者说就是粉去把它化出来，然后再把它勾芡。那真正要糊化的话，它是要譬如炒面粉啊，去让它呢不是用太白粉去调水做出来的。这些大概都是在这个学校午餐供应当中啊，我们从历史上面来看，以古奉今，就是来看我们现在，特别是新学年的开始，各县市22个县市已经全面免费的学校午餐，家长都不用付钱了哈。那到底我们的这个品质是不是可以持续的维持？就是回到老话一句了，日本呢，在1954年战后就有学校给食法，到现在已经这个54年到现在已经72年了。那韩国呢，1981年呢，是在45年前，而且他们在今年还先这个做了学校午餐修法的部分哈，希望他能够照顾到更完善的部分。站在教育的立场，台湾的学校午餐专法的确应该要加紧脚步。那其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教育当作核心，希望小朋友在学校午餐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公共政策，政府要关心要照顾。而且我记得我在访问韩国的个国会议员高敏婷的时候啊，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在推动韩国午餐修法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是说小朋友吃进嘴巴里的东西就是我们国家政府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回来看啊，今天开学小朋友学校午餐，孩子们在学校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就是我们政府的责任。
1: 这个非常的重要了，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民意代表，甚至公部门呢，甚至家长自己也来注意了。今天非常谢谢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我们台湾的营养午餐了。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要开始记得。
1: 黑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啥？
2: 明白金波用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3: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然，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2: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己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备，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三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7: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跟大家来谈谈这个体重的问题。

0: 了。当然了，我们这个东方人都觉得这个窈窕啊等等的这些啊，而且呢大家都说这个胖了会有很多的这个病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什么的都来了啊。所以啊就很多人就开始减重。你看从以前的这个减重的什么各种的这个喝的啦、吃的啦、针灸的啦、等等的断食啊，
1: 是，
0: 哎，瘦下来真的就健康呗。
1: 好，

0: 有健康吗？嗯，而且你整个人外观看起来也不好看，
1: 嗯
0: 哦，所以不要一直去追求那个体重数字的下降，因为你要的不是数字变小，
1: 嗯，
0: 你要的是变好看嘛，
1: 哦，
0: 对吧？变健康嘛，
1: 对，
0: 你总不是希望说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然后一堆问题嘛，嗯，
1: 对，
0: 是吧？所以体重数字根本就不重要，重点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健康，再来你的外观好不好看。
1: 对，这个很重要哈，
0: 嗯嗯。
1: 可是你看现在很多人这个。很多人就用那种什么什么各种什么针灸啊，一种针剂啊，
0: 嗯，
1: 啊，好多好多以前还吃出问题来的了，嗯，什么鸡尾酒疗法等等的这些啊，嗯，那为什么这个减重会从这个身材一起变成了全民都关注的呢？感觉以前只是为了说，身体健康，可是我发现现在有外观，然后各种层出不穷的这个方式，
0: 嗯，
1: 内容，我看中西都有呢。
0: 嗯，没有错。先讲减重的这个部分哈，为什么以前会感觉是专注在健康啊？现在怎么搞得像全民运动？
1: 嗯，
0: 哦，其实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社交媒体太过于强大。
1: 嗯哼哼，
0: 哦，所以你看到人家又漂亮，然后又帅，你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也要往那个方向走。
1: 对，
0: 哦，所以也要努力一下。再加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减重方法一直冒出来，
1: 对，
0: 那你一个失败了之后，你看到下一个就觉得有希望，我再来试试，
1: 嗯
0: 哦，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市场显学，然后就很多人在做。那这部分的确中西医都有，还蛮多的，哦啊，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医疗的角度，哦，我们希望减重的部分当然还是以健康出发，哦，因为的确你如果肥胖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哦，包含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一些，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影响会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干脆从源头先处理，哦，先让你不要肥胖，那后面就不会有后续的那些问题这样。
1: 嗯，好，那我想请教主要的这个合格的体重，啊
0: 嗯，
1: 大概跟我的身高人家说有一个公式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好，这个传统上我们会用 BMI，
1: 哦，
0: 好，但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健身，哦，所以我必须说其实 BMI 不太准，
1: 哦，
0: 好，我这么说好了，你去看那些健美选手，
1: 嗯，
0: 哦，你现在去看台上那些健美选手，那个身材都很好，对不
1: 对
0: 不管男生女生，你去测他们 BMI 几乎都超重，
1: 真的，哦，
0: 是因为他们要有足够大的肌肉量，整体看起来视觉比例才会很漂亮，
1: 哦，
0: 那其实大部分都超重，所以你说 BMI 它只是一个
1: 参考
0: 值啦，但是如果说你是运动员啦，啊，或者是说你本身的肌肉密度很大的人，
1: 嗯，
0: 那个数字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1: 哦，
0: 所以 BMI 倒不是那么的绝对，
1: 嗯，哦，不过我也想请教的，有人说这个减重要这个循序渐进的，啊
0: 嗯，
1: 那到底是这个一个礼拜少多少还是一个月少多少斤，哦
0: 嗯，
1: 这个才是合理的范围呢？
0: 好，我们的减重因为是希望你减掉的是脂肪，不要减掉肌肉，
1: 哦，
0: 所以你最好速度越慢越好，
1: 嗯，
0: 好，但是如果太慢你又会没有感觉，就是你会没有成就感，
1: 啊，
0: 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在减，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建议通常你一周一个礼拜你的体重降大概 0.5 到1公斤就好，嗯，不要太多，
1: 哦，
0: 除非你体重真的超大，比如说你假设你的起点是150公斤，那刚刚那个就不用考虑，你就可以瘦快一点，哦，但如果你是一般人可能80、90就是偏过重，但是还没有到重度肥胖的状况，
1: 嗯，
0: 你一个礼拜安排 0.5 到1公斤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数字，
1: 哦，0.5 到1公斤，好，
0: 嗯，
1: 提供大家了啊，
0: 嗯，
1: 好，那我们上来再请新月中心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减重的热潮，来看看中医如何来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哦。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呢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好多该注意的事情啊，不过我也想请教了啊，这个减重就是少吃吗？我看有很多人就什么都不吃了，我觉得已经到了天哪，生而为人那点口腹之欲都没了嘞。
1: 是，好，这个少吃就会受这件事情哈，它不完全正确
0: 哦，
1: 因为要看你少吃到什么程度。好，的确，我们在减重的最基础的逻辑就是你必须要你的摄入的热量必须要稍微低于你的消耗。好，假设你的消耗太低的话，那你就要吃的比它更低一些，所以它就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啦。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极度少吃的话，那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把一些它觉得没那么重要的地方开始减掉，比如说你的一些荷尔蒙，比如说你的头发。所以如果你极端少吃，其实很常见的一个状态是你会开始落发。
0: 对哦，
1: 所以但如果你开始发现说，哎，你最近精神很差，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干劲，然后开始落发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少吃过头了。这样子它之后就会反弹的非常的快。
0: 可是还提到减重，很多人就是反复的复胖啊。而且这个每一次好像比之前的更重了。
1: 对，
0: 这怎么办？这什么原因啊？
1: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溜溜球效应了。这个主要是比较容易发生在一些极度而且快速减重的人身上。因为极端快速减重，你大部分会减掉你身上的肌肉，而且你身上的那些器官它会习惯，它知道说，哎，我现在少吃，所以我就降低我的分泌，我降低我的活动量，那以后它就会习惯用这个程度下去应付你，所以以后你的基础代谢就上不去了，所以以后你就算吃一样东西还是会更容易变胖。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强调说，第一个你慢慢瘦，第二个你要有运动习惯，建立你的肌肉量。然后再来第三个是你要培养你良好的饮食习惯。
0: 例如
1: 比如说我们饮食顺序，我们以前都不在乎嘛，就随便吃，那现在就会建议说你把会升糖的东西摆到后面吃。所以会先让你喝一口水，一点点的水，然后接下来吃蛋白质跟蔬菜。好，再来蔬菜一定要多啦。蔬菜多倒不是说什么它热量低，不是单纯这样子，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维生素啦，有很多膳食纤维。好，那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吃到。那蛋白质的部分就不用讲了，你身上的很多的东西都是蛋白质构成，
0: 对，
1: 所以蛋白质要先吃。好，然后再来就是蔬菜类的，然后最后再去吃我们这些淀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再来会建议说，

0: 油炸跟精致加工的千万不要、
1: 哦、蛋糕啊什么这些、啊、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有一些过度加工的肉类、哦哦、所以会建议像、哦、你不要所有的肉类照单全收啦、嗯、像培根啊火腿啦、嗯哦、这种属于超加工的肉类就建议你直接拿掉。
1: 哇、哦，那我们台湾最喜欢吃的香肠呢、
0: 欸？香肠也不好，
1: 也不好、哦，
0: 尤其是我们的香肠还不会像人家德国一样，德国是水煮嘛，
1: 哦、
0: 我们是烤、欸，哎，就是不止加工，我们还烤，对不对、嗯哦？虽然它很好吃啦，你偶尔如果聚会然后吃一点点就算了，嗯、可是你不要养成常态、哦，你每天的便当都给它放一根两根，嗯、那久长久下来事情就大了。
1: 哦，嗯，那像这个断食法、生酮疗法、啊嗯、还有什么低糖饮食，是不是每个人都合适？我看有人生酮饮食吃出问题来，断食他也有状况了呢。嗯、
0: 没错，好，断食的部分要注意哈，因为断食会担心说，如果你自己的操作过于极端，或者是你本来肠胃就有疾病的话，哦、那你使用断食可能会更糟。好、
1: 哦，
0: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断食。
1: 嗯，
0: 那再来低糖饮食，现在很流行低糖饮食啦。但是站在中医师的角度，会希望你那个低糖哈，不要完全都吃，就是完全不吃淀粉，不要这样子。哦、你要吃少量的白饭。
1: 哦，
0: 很多人说白饭是高升糖的嘛，所以白饭不能吃嘛。
1: 对，
0: 好，但是站在中医的角度，白饭是可以吃的。
1: 哦，
0: 好，所以不要觉得白饭很危险啊，其实白饭真的还好。好、嗯，反而。粥还稍微危险一点，因为你把它的形态破坏了，所以它的升糖会再更高一点。
1: 哦，
0: 白饭还好，但是如果你把它煮成粥就更危险、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那个生酮饮食，我是不建议任何人进行这一个、嗯、除非你有医师监测。
1: 哦，
0: 好，因为生酮饮食的风险又再更高一些，所以会建议说、嗯、除非你有医师进行监测啦，不然你不要走这一个。
1: 嗯
0: 嗯，
1: 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们稍待要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减重热潮，来谈谈中医该提醒以及可以建议你的事情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减重的问题啊。当然了，体重的控制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可是啊，也不要太过分啊，这个伤害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啊。不过呢，我知道现在很流行一种什么什么瘦瘦针啊，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趋之若鹜，哎，
1: 没错，
0: 这个可不可以跟他说明一下？
1: 好，瘦瘦针哦，在前一阵子引起狂潮，然后台湾抢货抢到买不到，哦，加价卖啊，所以很多人就跑去日本啊，或甚至有我看到去中国，然后自己冷藏带回来的。
0: 哇，
1: 好，首先第一件事是我非常不推荐这样做，
0: 哦，
1: 因为你自己冷藏它会存在很多风险，比如说温度不够啦，或者是你保存不当，好，所以这都是问题。那第二个是，其实在使用瘦瘦针它有很多的要小心的地方，好，那最好的方法是要去做抽血检验，然后要有合格医师的监测，因为他才知道你的数据的变化。好，那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瘦瘦针主要是用那个 GLP-1、它是针，它就延缓你的肠胃的排空，好，所以你就一直觉得你的肠胃有东西，所以你就吃不下，你会一直觉得你很饱很胀，好，这就是它的主要的机制。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施打这个过程当中学会挑东西吃以及正确吃的话，你只要一旦停药，你的那个饥饿感恢复，然后你又恢复到以前那样吃，很快就复胖了
0: 啊。哇，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咯。那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我就比较担心这个，
1: 因为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看到的是，因为它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就有患者，他自己也是很疯狂的，一般人家打都会从最低剂量开始打嘛，结果他就说不要，最低剂量太慢了，然后他是体重稍微大一点，所以他就直接跳了两阶，他就打了 7.5 的，好，他打了 7.5 之后就产生一个严重的状况，是一个大男生90公斤，他一个布丁可以吃三小时
0: 啊，
1: 因为他吃不下，可是他又要上班，他怕他低血糖昏倒，所以他就每隔15分钟吃一口布丁，每隔15分钟吃一口布丁这样。我就说你干嘛这样，他就说啊，就吃不下，他是硬吞的，不然他其实吃不下那一口布丁。然后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他接下来开始落发，然后再来落发就算了，他发现他之前每天早上都会有精神抖擞晨勃的状况就没有了，对，就开始损伤他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啊。不过瘦身效果是真的很强，好啊，可是这样子还连带一个效果，就是他瘦下去，大家看到他第一眼不是说哎，欸，你变瘦了，欸，不是，
0: 是
1: 大家看到他就说哎，欸，你是不是生病了，因为他脸颊凹下去，所以说这个都是在我们在使用这些针剂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哎呀，所以啊，我看这个现代人因为营养啊真的是蛮充足的啊，我们也没有什么饥饿的问题啦，所以这我觉得体重过重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我们该怎么办来体重的控制啊？
1: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哈，人类的演化非常的慢啊，我们的身体的机制其实还停留在就是以前那种吃不饱啦，所以一有食物就要疯狂吃、疯狂囤积的那种状态。那现在有很多超加工食品，其实以现代的食物，你一天要吃到3000卡以上非常的简单，你不用是大胃王，你只要吃那些加工食品，随随便便就破3000了。
0: 对，
1: 可是你想想古代的人类，他如果要光靠吃那些蔬菜水果那些肉类，哦，他一天要吃到3000非常的困难，他会吃到很撑，好，所以现代人要练习的就是要把这些超加工食品从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移除，好，包含那些小零食、小饼干、小点心，好，然后你要尽量要吃原型食物啦，好，因为原型食物它的饱足感都很强，其实你很难吃超过自己的热量所需。
0: 那想请教，三餐是不是要定时定量？有人就早餐不吃啊，有人就要吃宵夜啊，有人说戒了宵夜就能瘦啊，真的吗？
1: 好，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你的生活形态，
0: 哦，
1: 假设今天你是固定都是上夜班的人，好，啊，你

0: 你早上就是不会那么早醒来，就你偏偏硬要吃早餐，七点一定要醒来吃个早餐，
1: 嗯哼哼，
0: 一来是没有道理，二来它会中断你的睡眠，我反而觉得这样没有必要，
1: 嗯，
0: 好，所以会看你的生活形态。那但是我觉得定时跟定量是重要的，好，不要暴饮暴食，好，尤其是如果你的肠胃本身比较不好，容易胀气啊，容易腹泻的人，那你不要突然有时候不吃，有时候突然吃很多，好，这样对肠胃上来讲，你就是一下让他加班，一下叫他放假，好，他其实也会受不了了，好，所以定时定量是比较重要的，嗯，
1: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这个基本上，可是有人说哈，你今天会体重过重，可能跟你的基础代谢力啊，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或者是你的体质，像有人说湿气重，所以水很多啊，所以就看起来比较重啊，
0: 嗯。好，这个的确有人在探讨这部分，就是说，哎，奇怪，明明我们两个肌肉量差不多，我们两个体重差不多，可是他吃这样会瘦，我吃这样会胖，
1: 嗯，
0: 这的确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异，甚至我们觉得会有点家族的差异，有些家族就比较容易胖，要有些家族整个家族都是瘦子，
1: 哦，
0: 对不对？那所以说我们中医其实也在研究说如何使用中药去调整体质，让你的体质从原本比较代谢比较慢的让它代谢变快，这样你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是你不用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但效果还是很好，
1: 嗯，所以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的了，体重的管理，健康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是
1: 不要偏信一些的偏方了啊，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从减重的热潮来看看我们中医怎么样的来管理现代人那些的代谢的危机了，非常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唐共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2: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嗯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在判领引的职业调查，绝对不会下了你的国职。调查方式有设计奉问、天发奉问，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事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的政策的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大峡谷发生了严重的爆洪，而数十人被迫的撤离，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和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州，而目前正寻求20多名可能失踪或失联民众的消息。国家气象局旗杆市分局气象学家约翰·德罗表示，在当地的地势陡峭、落差大的岩石区域，约30分钟内的降雨量就会达到半英寸到1英寸高。他说，大多数的雨水瞬间流失。意大利参议院副议长前议友约定今天率团返台，而这次代表团共有多达10名的意大利国会的议员组成，将会。

0: 应见总统赖清德，这是呢至今为止意大利国会派往台湾规模最大、跨党派程度最高的代表团。前一友最后感谢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与台湾意大利商会致力于维护两国的良好关系，并且促成了此次的访问。他强调，台意之间蕴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机会。台北捷运新一线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昨天下午2点正式通车。北捷统计，截至傍晚5点，全系统的运量约98.9万人次，其中淡水的新一线约28.8万人次，广慈奉天宫站近1万人次。由于北捷即日起4天推出了机票抽奖活动，广慈奉天宫站下午是人声鼎沸。北捷表示，即日起到9月28号也推出通车的首月乘车的优惠。香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新通车区间不计票价，而其余的里程正常收费。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的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是27到33度，桃园26到33度，基隆27到31度，新竹26到31度，苗栗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Good morning, 台北，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尚华在空中陪你，苏打绿，一想到你呀、啊。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现在看到呢，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的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呢，是有三角锥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上，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49.5公里三英前中外侧有大块那个轮胎皮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9.5公里三英前中外侧的车道。好，在台64线呢，现在八里新店的西行22公里过中和一这个地方，路肩上有两部小客车，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发生事故啊。这是呢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一路肩车道上呢，有两部车追撞的事故。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重启入欧的谈判，冰岛的公投未过。北欧岛国冰岛呢，29号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要重启呢从2015年开始终止的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国家广播公司等这些外国媒体30号报道，这次公投的结果是不同意。而前年12月就任的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提尔，他此前表示，只要结果是不同意，那中期任内都将不再举行是否加入欧盟的辩论。台湾情报环宇版讲到俄罗斯将入侵波罗的海吗？西方呢忧其核武，那么俄罗斯呢可能会入侵波罗的海甚至动用核武吗？虽然俄乌战争近日呢仍是双方互轰的一个僵局的局面，但是外国媒体分析，俄罗斯可能因为美国对于北约的不重视，选择入侵波罗的海三国，还扬言呢使用战术性的核武。而美国的中情局长近日突然的密访俄罗斯，也显示了俄罗斯可能真的

想要让政局升温。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 CIA 局长呢密访俄国而提美俄乌峰会。美国新闻网站呢29号引述两位听取了相关简报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的中情局 CIA 的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呢密访了莫斯科，期间提议呢要举行美俄乌三方的峰会以结束俄乌战争。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新闻讲到，习普会呢今天登场，聚焦在中俄双边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30号展开了今年下半年的外交行程，而首站呢是前往了吉尔吉斯首都比斯凯克，出席了上海合作峰会的组织峰会，并且在31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分析指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攻击他的一个能源产业，经济的命脉受损，而对北京呢依赖升高之际，而习普会呢在吉国登场，凸显了中国在俄国的一个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的一个影响力持续上升。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中俄合作呢习普今天会谈，而聚焦在天然气管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开始赴吉尔吉斯的首都比斯凯克，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呢表示，俄罗斯总统呢普廷今天预计呢跟习近平会谈，而双方呢将会讨论进一步的发展双边合作以及国际议题，包括规划多年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一个天然气管道的一个项目，并且可能会讨论是否要敲定相关协议。

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讲到，陆企呢租海外的算力，美国打算呢管制。美国政府正在酝酿最新的 AI 晶片的一个管制措施，针对了东南亚等地呢使用了辉达晶片的资料中心进行约束，来围堵中国 AI 开发商透过远端存取的一个方式获得使用辉达晶片。而此前呢，包括了月之暗面以及字节跳动在内的多家的中国企业，就曾经被指控呢透过了租借东南亚资料中心的方式使用辉达晶片。台湾时报在环宇版呢讲到，营收加而球星稀缺，助长了英超足坛扎热钱。足坛最阔气的英超联赛呢砸钱是无上限，英超呢26、27下窗尚未关窗呢就已经产出了三位的议员先生，而这是呢英超单一窗口首度的见证了三名的破亿转会，联盟过半的一个队史呢最贵引援呢是发生在今年的暑假。外国媒体指出，英超整体的一个营收持续的暴涨，各球队呢都有不菲的一个收入，同时呢顶级的球星的一个稀缺性还有身价成长的可预期性，刺激了各队竞争提前购。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说，美欧要酝酿联手呢逼升人民币。二十国集团 G20 的财长与央行的行长会议呢在8月31号到9月1号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在阿什维尔举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在会前披露，面对了中国贸易顺差持续的扩大，西方国家或者借此会议呢开启多边的一个协商跟讨论，酝酿联手向北京呢施压，以推升人民币的汇价，重演了1985年的一个广场协议。不过呢报道也提到了中国外汇的管制以及美欧内部分的歧视，使得相关的一个构想面临着阻力。工商时报在火线焦点讲到贝森特示警，而日元失序呢撼全球。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呢为上个月的美日联手干预了汇市的一个举措的辩护，指称日本呢是美国公债最大的一个海外持有国，也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与盟友，如果日元呢失序波动，恐怕会引发强制的平仓潮，而进而造成了全球市场的动荡，那么最终呢会推高美国家庭以及企业的借贷成本。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头版讲到，

职缺呢创低，薪资缩水，韩国的青年苦哈哈。韩国青年的就业寒冬呢持续的蔓延，受制造业的低迷，企业偏好有经验者，以及呢高科技产业吸金呢却不吸人才等这些复合因素的影响，韩国20到30岁族群的新增职缺呢缩减至有统计以来的历史低点，雪上加霜的就是就业的环境欠佳，而直接冲击到收入。韩国今年第二季仅有青年的世代劳动收入呢出现了负成长，实质购买力大幅的受挫。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菲美防御条约75周年，共同维护自由印太。菲律宾与美国30号呢迎来了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5周年，双方国防部以及美国的国务院都发表了声明，重申呢该条约是两国安全合作的基石，将会持续的深化防务的合作以及吓阻能力，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尼泊尔山洪呢是破了3000的失踪，国际呢陆续的加入救援。尼泊尔的山洪呢已经发生了超过3000人的失踪，由冰河呢崩塌造成了山洪，已经造成至少有675人的死亡，而且灾区的地形复杂，交通中断，也增加了救灾的难度。尼泊尔原本呢拒绝外国进入救援，但该国的外交部改口表示他们需要专业技术支援，印度、中国、澳洲、南韩等国已经开始进行隧道救援。联合报在要闻新闻讲到国安局花千万会见哈塞特。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资料，台湾的国安局呢委托了华府公关公司牵线，花了32.5万美元，约新台币1030万元。去年7月上旬呢，促成了国安局长蔡明燕与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执行者哈塞特的会面。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南北韩的军方高层洗牌，而指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朝鲜半岛的局势引发了国际关注之际，南北韩军方的高层人士同时异动，北韩国的国防部长呢弩光铁遭到了免职，北韩人民军的总政治局的局长金成基呢是被任命为新任的国防部长。此外呢，北韩的国防顾问呢朴正夫他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近期是屡遭韩国在野党猛批的这个防长呢安奎博，他也在内阁的改组当中遭到了撤换，而新任的防长则是由前韩美联合司令部的副司令官江信哲出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台青的附中遭审问了6小时，放弃了入境返台。一名呢台湾的青年前往上海出差的时候，因为曾经呢在国际特赦组织呢打工，在通关的时候呢遭到了中共的海关拦下，那么由便衣官员呢带到了密室进行高压审问长达6个小时，最后主动的放弃入境了才平安的回台。陆委会昨天示警呢已经发生了早年呢曾经参与了台湾政治活动，后续呢转往了非政治领域的发展，却仍遭到了中共溯及清算并且呢重判的案例，国人切勿轻忽。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新疆直通了北冰洋而中俄哈庇新路，港媒的报道呢，中俄正研究一条呢是以额尔济斯河以及呢鄂毕河水系为核心的海河连通运道，哈萨克呢也在积极的来推进了相关的一个河运的开发计划。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条线路呢最大的意义并非呢取代了现有的海运，而是在呢极端地缘政治的情况之下，为大陆呢开辟了一条绕开了马六甲海峡和莫斯海峡等这些传统海上咽喉的一个北极战略备用通道。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说115年度的追加预算上看了5000亿。根据了解，行政院9月3号院会呢将会拍板115年度追加预算案，除了中东

战事呢，因应以及改善了中油财务的预算追加将近有4000亿之外，由于呢无人载具115年度确实有采购急迫的需求，加计呢强攻弹、飞弹呢等国防的预算数百亿元，而追加预算总额度呢是估计是4000到5000亿元以上。那么卓奎这两天将会拍板定案。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暗制鱼叉飞弹，我想全球呢最优先权。我国向美国呢采购的暗制鱼叉飞弹的海岸防御系统，日前呢在加州的木谷角海军靶场的成功完成了首次的一个研发测试的设计。外国媒体披露呢，这一次的测试整套的武器系统以及战术的一个配置，是为了替台湾的采购进行装备的验证。五角大厦呢在国会听证会更重申，这套系统交付顺位上，台湾享有全球最优先权。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国防部、经济部呢无人机发展延宕，立法院上个礼拜三读通过了年度预算6年总额2400亿元的无人机条例。不过呢，中央各部会呢近年已经陆续的采购了无人机。审计部在去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一个审核报告提到，国防部呢耗资超过了35亿元建制了无人机防御系统，不仅是工程进度延宕，连系统的侦测以及呢反制等这些功能呢也不周全。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无人机很难因应中共的一个骚扰，而应该搭配呢作战武器。无人机有用，但是呢政府应该要制定一个分级的战略，针对了近日有人质疑无人机呢是用在登陆战，难因应呢中共当前的一个骚扰跟封锁。学者苏子瑜呢受访的时候指出，美国与日本都利用了无人机进行了海巡，而相关的说法是有偏颇。但是呢军事专家廖天威说，俄乌以及美伊战争呢都有升温的趋势，恐怕呢将会回归呢重型的武器，政府应该确定无人机用在何时。国罗时报的金融市场讲到了，国营财管 2.0 的规模年底要拼 3.5 兆，而富豪的财管呢激战，又加上呢国营抢攻了亚洲呢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根据金管会公布最新的一个财管 2.0 业务的统计，到今年的七月底已经核准了25家银行办理了高资产的业务，还有一家呢已经送件申请，而累计的高资产客户数呢是达到了28612人，管理资产的一个规模达到2兆9391亿元，人数规模年增分别呢达到83.74%跟73.53%，预计呢今年底规模渴望挑战3.5兆元。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鹰声催央行升息压力锅快炸了，升息的压力锅快爆了，联准会主席华雪放话呢对抗通膨，使市场呢重新压住了升息。我中央银行内部呢更有两位理事呢认为通膨难抑，而强力呢主张升息。金融圈解读呢，央行总裁杨金龙面临着内外相逼的一个鹰派的压力，而且呢日韩也朝着升息在走，台湾更没有理由原地踏步。九月央行升息条件呢万事俱备，只差阿龙杨金龙的一句话。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台股热，而券商的从业人数创高。台股的交投呢热络，证券市场的规模持续的壮大，上市柜市值呢冲上了全球第五大，也带旺了券商的人才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呢，截至今年六月底，国内呢证券商的一个从业人员达到了46611人，再创了统计的新高，较去年底呢增加了696人，半年增幅1.52%。如果跟去年同期45336人相比，更增加了1275人，年增2.81%。三年半呢增员将近有6000人，显示了随台股的市场规模扩张，而券商是持续的来扩编的人力抢攻商机。

0: 爱，其一把去，我去我东家。
1: 同学，黑公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2: 我讲得好教，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高人。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我听过你，我同同学去抽水耶，
1: 有危险嘅蔬菜种得起哦。
2: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去有救生员。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2: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现在呢，在这是林口啊，就是在。OK， 我看一下哦。不是，这是台北市呢，辛亥路四段往公馆方向，在辛亥隧道前的外侧，刚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追撞的事故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往公馆的辛亥隧道前的外侧，麻烦小心。先前台64线呢，在西行22公里过中和一的路间，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哈，可以安心的驾驶。好，那其他呢，车多的路段。包括呢，像木栅路呢往东哦，现在集美西桥跟世苑路哦之间呢车子相当多，还有台北市的至善路上这个上山的方向，在复兴桥还有华兴中学之间呢，现在也是车子相当多的。好，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呢，三和路呢，这个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现在车子也是多起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的转接二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桃园。

0: 园到林口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

0: 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好，运动篇，欢迎我们的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虽然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了哈，但是运动是不分日子的。
1: 是的。
0: 欸，其实我私底下跟维尼老师在聊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我妈妈是住在一个很大的社区里面哈，其实你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他们的状态就知道他其实有没有运动，其实是很有关系。像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三五都会到那个协会嘛哈，去做这个一些伸展操啊、运动啊，那动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我就发现，哎，我妈其实你看她都八十几岁，她还是蛮有活力的。
1: 对啊。
0: 反观呢，就是有一些在社区里面的一些人哈，她其实像有时候你看到她坐在那个就是
1: 出来晒太阳，
0: 对对，真的就是出来晒太阳，她就坐在那个地方
1: 坐
0: 好久，然后就不动这样子。对，我有时候是想说，哇，我就是会不会这样不动就不动？
1: 对啊，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样的长辈，会觉得很可惜。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不要放弃哈，一定要。活着就要动嘛，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真的，大家不要把运动想得太难。我们真的只要愿意动，你哪怕只是举个手，踢个脚，这些都是运动。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要教的这个好像也是有点复杂。
1: 其实还好，只是我们因为平常坐的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要来让大家练习一下后腿后那个脚后腱的肌群，因为我们平常比较。没有在站，都是坐办公室嘛，或者是坐在室内，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教大家的是站姿的腿后侧拉伸。
0: 哦，但是我在做这个之前先问老师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腿容易会紧绷呢？
1: 因为我们不常动它，你会发现哦，我们平常上班也好，就是或者是可能工作性质是比较属于室内的，
0: 对，
1: 你会发现你平常可能就是坐着，然后不常走路，然后只是如果纵使有走路，也是可能走去茶水间搭个电梯，或是对去隔壁
0: 买
1: 个饮料，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的腿是固定一个动作，没有去伸展它，那久而久之当你的酸痛累积的时候，你的肌肉就会变得很僵硬。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拉伸拉伸，我们其实就是要把紧绷的肌肉给拉开、对，
0: 因为你不拉开的时候，到时候那个筋它可能被压到什么就很疼痛。
1: 对，而且因为平常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不会觉得你的脚背累积了
0: 是
1: 的那个疲劳，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哦，我今天没什么动啊，
0: 啊
1: 所以应该不会累，
0: 因为你也看不到里面啊。
1: 对，但是你会就会发现，哎，好像偶尔伸个懒腰，怎么卡住？对，
0: 会耶。
1: 所以其实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推广伸展，你不见得一定要激烈的运动，但是一些伸展啊、拉伸，其实都是生活中
0: 很重要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0: OK， 好，所以今天的站姿腿后侧拉伸，好，那这个运动呢是怎么样做？
1: 好，这个运动很简单，我们一样先保持我们的中央位置，就是我们站好。
0: 是，
1: 站好之后呢，这个动作是算静态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要跑啊、跳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站好就好，然后我们将右脚往前伸跨一步，然后把脚勾起来。其实你勾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小腿后侧有被拉紧的感觉。对，那我们要加强它这个拉紧的动作，所以我们要。你这个时候手可以就叉腰就好，然后我们就把右脚勾起来的这一只脚膝盖伸直，另外一只脚微弯，有点像坐椅子这样屁股往后坐，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右脚会整个被拉直。这个时候就是在伸展我们的腿后腱。对，脚后侧这个部分，
0: 然后再换边，
1: 对，然后再回到中央位置，然后换脚。
0: OK，
1: 然后勾起来的这一只脚伸直，另外一只脚微弯，然后身体微微往后坐，身体往前，屁股往后坐，
0: 这样会不会危险？
1: 不会，慢慢的，然后幅度不用太多，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身体往下往后的时候，你的脚就会很有感觉，所以基本上你就不会往下坐了。
0: 好，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1: 好，
0: 老师来指导一下。
1: 好，没问题，来，我们先站好。
0: 好，先站好。
1: 对，基本上我们都会说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其实就是让大家站稳

0: 的意思，
1: 轻松站着。
0: 对，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把右脚往前稍微跨一步，然后把脚尖，身体不用往前，就是腿伸出去就好了。对对对，然后脚尖勾起来。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双手可以先叉腰。好，然后这个时候右脚伸直哦，左脚微弯，
1: 左脚微弯。
0: 对，所以你就会身体稍微往前，你就是感对对对对对，感觉往前，往前往前，对对对，然后屁股往后坐一点点，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右脚是拉直的，对，脚勾
1: 拉直的，
0: 对，然后腿后侧这边
1: 好酸哦，
0: 对，维持三秒钟就可以了。嗯哼，
1: 我刚几秒，
0: 没错，各位，如果你觉得哎呀好酸哦，三秒钟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哦还可以，那就五秒钟。
1: 所以我的胸要往前这样子。
0: 对，就是身体微微往前倾，屁股微微往后坐，感觉很像有一个敬礼的感觉，但幅度不用太多，你只要感觉得到你伸直的那一只脚被拉紧就好了。
1: OK，
0: 然后换，然后一样回来，我们换左脚往前，脚勾起来，然后膝盖伸直，另外一只脚微弯，然后往后。对，屁股稍微坐下去，身体往前倾，你就会觉得哦，我的脚有很酸，没错，对，對，有拉紧的感觉。
2: 我觉得有一点难度，
0: 有一点难度，
2: 对，因为那个他身体要往前，然后他屁股要往下，
0: 对
2: 对，
0: 就是有点像敬礼的感觉，
2: 对。
0: 但是就是其实重点是一只脚要伸直，一只脚微弯，让你的那个腿后腱那边被拉紧紧绷的感觉。
2: 因为像我觉得可能有一些长辈啦，就是他如果做这个动作他可能会有点怕会跌倒，
0: 没关系，那这样
2: 失去平衡的
0: 我们就辅助，我们请他扶墙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刚刚教的那个动作是请大家把双手插在腰上面，因为这样子等于你的手才不会乱动。那如果一些长辈们觉得平衡感不太好啊，可能怕跌倒，没关系，你就找一面墙或是固定的椅子桌子都可以扶着就好了。
2: Yeah, yeah, yeah.
0: 对，你就扶在你弯曲的那一边，
2: 对，
0: 伸直的那一边往下，对，就可以。
2: 但是超有效的，因为真的腿很酸。
0: 对，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2: 是因为太紧绷。
0: 你一旦那一只脚勾起来之后，膝盖伸直，马上就有感觉。
2: 对 对,
0: 對，你就是连不用弯下去，你都有感觉。哦，
2: 他说我运动就是为了感觉吗？
0: 可是你别说，很多人其实是有感觉才觉得有运动到。
2: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到时候真的痛的时候你来不及了。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大家不要怕痛，就是偶尔一点点的痛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你要慢慢慢慢的让它不痛。
2: OK， 没错，重点是不要让它痛。
0: 对，没错。
2: 好，今天非常谢谢温馨老师。那这些动作的话，如果有机会再帮我们放在这个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
0: 好的，
2: 好不好，示范给大家看。好，谢谢温馨老师，
0: 谢
2: 谢，
0: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8月31号，不被网络带风向，媒体试读是现代人的必修课。
1: 自媒体盛行，社群平台言论影响粉丝言行与价值观。虽然言论自由受宪法保障，但若涉及违法，仍需处罚。阅听人接收网络言论，以培养独立思辨能力，审慎对待资讯，主动查证来源。从教育体系开始推动媒体试读，是面对资讯洪流的根本解方。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华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好，欢迎来到早上的7:46。你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台北早知道，我是用我的好朋友萧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你。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在9月5号呢，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在下午的时候，我们要听他演唱的齐恩，他所演唱这首歌《奔跑不放弃》。

其实我觉得声音哦是很奇妙的一个创造哦，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哦，当然就是由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透过我们的声带，透过我们的喉咙呢把它发出来，透过我们的

声带震动嘛，然后把这个声音给发出来，那你当然要学习咬字发音，才知道要怎么样精准的，让别人可以去理解你想要传达的意念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人被创造之后呢，好，有那个声音，然后有口语表达，能够去把它表现出来，那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每一天啊，都生活在一个忙碌里面，然后呢，按着 schedule 走，好，然后呢，早上一早爬起来，晚上呢回到家就瘫死在沙发上，那你觉得这样的生命会让你感受到美好吗？所以呢，其实在安叔的年份，就在2026年的时候，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听友见面会，那我们希望能够一起去享受那个被创造的美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就是跟我们的小编来报名，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就是这个礼拜六的好下午呢，我们可以一起呢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听奇恩的歌声哦。好，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早上7:48，我们看到呢先前国道三号南下的19.8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不过现在还是很多路段呢是车多一个情况啊。好，台北市呢现在目前在市民高架桥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跟光复南路上方，因为这个地方封闭了一线的车道进行那个桥梁涂装的工程啊，所以呢注意一下啊，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自己行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关西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外侧进行修剪花木的作业，好，在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台64线先前西行22公里过中和一路间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掉了。台北市再次提醒辛亥路的4段往公馆的方向辛亥隧道前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啊。好，那我看看还有没有最新的一些 OK。 好，台2线南下竹安国小的正门口有2台那个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就是在台2线南下的竹安国小的正门口这个地方。那刚才呢才跟您讲到国道三号的南下19.8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也排除咯。好，那我们刚才呢讲到就是财经新闻嘛，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也讲到大学生现在抢进这个台股啊，在6月开户呢是暴冲这个3倍啊之多。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社会综合新闻呢讲到营业秘密法起诉率呢只有23%。那在联合报呢讲到 AI 资料中心设置打算要推2个方案。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提到不附属合理吗，这个不满可以倒戈吗，好，这个学者说破坏了权力分立啊。好，在自由时报呢提到了核三重启准备3个考验呢待过关。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提到2项公投遭到了中选会的否决，学者批是玩弄定义。而联合报呢讲到卢秀燕跟黄国昌江启臣呢是战斗陀螺的合体。而在中国时报有提到4年后呢3200吨的一个风机叶片会变成大垃圾。在台湾工商时报讲到碳费呢首年估计会收50亿元而分流呢8个领域。好，在联合报呢提到了中小学开学了，这个师资荒啊是仍未解啊。好，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北市的生育补助呢1.6人是爽领脱北啊。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说等待10年啊，这个信义线呢东延通车。好，这个我想回到刚刚前面的那个新闻哈，因为光是听 title 我们看看他在讲什么。好，这个是刚才讲到 title 是台北市的生育补助1.6万人爽领脱北，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台北市政府现在逐年的加码这个生育补助的费用来救那个生育率嘛。那有市议员就发现说台北市的民政局从民国的110年到114年5年来是累计发放了将近27亿元，补助了大约有8万人的生育奖励金。不过呢有1.6万人领走了，一共是5.5亿元补助之后就陆续的迁出。那更有人呢就是领到钱之后3个月内就火速脱北，所以呢就质疑台北市成了生育的 ATM。 OK， 了解了。好，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说可能是在台北登记结婚了，然后呢就因为登记嘛，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就领到了，好，就是不育津贴嘛。
就是他的生育津贴哈，就是

生了孩子就有生育奖励金，我记得那生育奖励金好像是2.5万元是吗？好像是、欸哦、然后领完就走了，好就离开台北OK， 所以呢就议员就觉得说我们台北好像是生育的 ATM 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我当然啦，我觉得就台北市民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好像这个不够厚道了，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放长远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很好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他为了要领台北市的生育补助，他刻意的先把这个户籍迁到台北，然后领了台北的生育补助之后，然后他再住别的县市，OK 我们就祝福他嘛，因为其实我觉得生活是很艰难的啦，不会因为领这个2.5万元然后他就会变得很厉害，因为呢还是带小孩还是需要很多的就是一个能力的提升哈，要知道怎么去带孩子所以呢如果说他到别的县市，那他没有台北市这样的一个资源，那当然我们就祝福他哈，所以我自己认为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但重点是他能不能够把孩子带好，好，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可以为国家的这个主人翁，好，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帮助跟教养下一代嘛，好。好，自由时报呢今天有提到那个狗公园的遮阴不足，好，陈怡杰呼吁热安全总体检。其实我觉得总体检那个热安全是蛮重要的，因为我昨天就是有机会去那个忠孝东路附近，那他呢就在很多的这个住宅的公园里面哈，就有很多的树啊，然后有一些小公园可以坐的地方。那其实昨天走路大概差不多是下午的，大概是2点多、3点多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啦。我就发现哦，台北真的好热哦，然后那个热是很难去形容的，然后就算是坐在有树荫底下的公园里面我都觉得还是好热哦OK， 好了，提醒天气哦，就是自由时报有讲到低压靠近哦，未来一周南部要防这个豪雨，还是要再次提醒哈，就是注意一下。那今天的新闻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那每天新闻呢其实除了一些就是可能今天发生完之后明天又有新的一个发展，好，然后不管怎么样在报纸新闻里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文章哦，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可以的话也支持我们这个报纸的新闻，然后也可以到超商啊去买一份，其实也不贵里面有一些好的文章都在一些副刊里面，所以呢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好好去仔细的阅读一下。好，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是少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哦，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来到了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喽。在今天一开始，先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来自于吴飞所演唱的《人生没有安可》。